0: 东西呢？
1: 什么东西？
0: 我要的东西呢？
1: 哦，你是说我手里拿的东西？实话告诉你，东西已经不在我手里了。
0: 在哪儿呢？
1: 我已经交给警察了。
0: 哥，他耍你，你敢耍我？
1: 哼，我耍你又怎么样？
2: 这老头，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
1: 我想不想活，得看你有没有让我死的本事。看见了吗？
0: 我这就查了你。

0: 能打啊？
1: 老头，你狠呀！啊！
0: 我让你们俩看看，这老家伙能跟你们干到什么程度啊！
1: 怎么了？
2: 尚哥。
3: 哎，别动！
4: 别动！
5: 别乱来啊！
3: 住！别动！
5: 别乱来！
3: 放枪！放枪！
5: 把枪放下！快！
3: 靠边！靠边！
4: 冷静！
3: 别废话！靠边！
5: 别胡来！
3: 过去！靠边！
4: 冷静，一定要冷静。
6: 凯哥。你终于来了，东西在那娘们身上，快搜他。
7: 凯哥，东西在老头身上。
8: 老爷子，早就让你别趟这趟浑水，你非要趟。啊！
4: 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8: 你管着吗？
4: 我怎么管不着？我是你的女朋友。
8: 什么女朋友啊？我们早就结束了。OK。
4: 是，梁明，我明白。但是你就不能这样堕落下去？世人都会犯错的，只要你肯改，没有什么困难的。
8: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没用的。改？怎么改？
4: 难道你忘了你的梦想了？
8: 梦想啊，你是说当警察的梦想？你现在是警察，我就是一社会的渣子，我能有什么梦想？警察的梦想能给我钱，给我车，给我一切吗？
4: 是整个猎龙计划的核心证据，我不能给你。
8: 你听我的，把它给我。
4: 山洞，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8: 凭我是一名铁鹰。
4: 你说是就是啊。
3: 铁鹰同志，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行动的时候不打声招呼也就算了，现在我们拼命把芯片搞到手，你又想要？
1: 行动没有通知是任务所需。
0: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铁路线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现在没法给你解释，快把芯片给我。
2: 芯片可以给你，但是我们必须向上级汇报。
0: 如果上级同意，我马上把它给你。

0: 明姐，
1: 车马上到站了，您那边怎么样？
0: 芯片已经到手了，我马上回去。
1: 好。
0: 听见了，我真的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回去。快把芯片给我，别耽误了大事。
2: 战警长，战警长，收到，请回答。
3: 收到，请讲。
2: 蔡警官在乘警办公室晕倒了，请速回。
4: 嘿，老婆，
5: 什么情况？
4: 我也是刚接到乘务员的报告，刚赶过来。
5: 小三，
4: 我先去拿急救箱。
0: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得赶紧回去。
3: 不行，你不能回去，很有可能你已经暴露了，你这么回去很危险。
0: 如果他们起疑就会放弃交易，那我们这几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3: 哎，梁明，
0: 马上汇报总部，务必等我们完成交易再实施抓捕。

0: 刘少，情况怎么样？
1: 战叔，据列车上传来的消息，刚刚拿到的芯片又不见了。看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麻烦。
0: 不好，
1: 这么多年，你苦心经营的这条线，又要前功尽弃了。
0: 列恒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我负责的，
1: 没想到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
0: 要是在我退休之前抓不到这个大毒枭剑龙，我死不瞑目。
2: 师傅，詹局长，
3: 刚才我吃完三车送过来的饭之后，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芯片丢失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所有处罚。
1: 就这么点事儿，交给你都能办砸了。

0: 你这个榔头是摩西亚的吗？不是，自己雕的。能帮我雕一个吗？
1: 不行，我不是手艺人。
0: 胡爷的人。
2: 芯片怎么在你这儿？自己人，你不是说芯片你拿到了吗？姐，都是我的，还得我们自己出手啊！别废话了，车库到站了，马上开始吧。
3: 想起来了，刚才我在破解芯片密码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战友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病毒装置。
4: 怎么了？
5: 一旦他们启动芯片，我就。

0: 可以定位他们的位置，对他们即时监控。
1: 多大把握啊！
0: 师傅，你忘了，我16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国内的顶尖虎克。
1: 你看错了。

0: 站住！开关号列车上传来芯片启动的消息，把画面切回来。是。
1: 詹警长，师傅，他们启动芯片了，只要他们打开电脑，位置的兵力装置可以上传他们的 ID 位置，这样就可以锁定他们的位置了。
2: 我问你，可不可以把你收到的即时信息发给他们？
0: 没问题。
2: 盯死他们。

0: 我们城上发生这些事情，都在总部的控制之内，给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协助？
1: 对，协助。猎龙计划主要目标就是抓住建龙，我们不做主动进攻，放出烟雾，这样呢，他们就能进行交易，引出建龙，锁定他的位置，实施抓捕。
0: 行，我知道了。
1: 哎，还有，咱们有个卧底，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0: 这样，老庞。 你去召集铁鹰，我去协助梁明。
1: 好。哎，注意安全啊！
0: 放心。

郑凯，你跟了我这么久，你应该知道，我最恨不忠不义之人。现在交易马上就要完成了，这几个亿也打到我账上了。剑龙也答应，这笔交易完成后，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可是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我姓庞，我跟大水冲了龙王庙。就是，
1: 严毅太大。来，你好，你好，你好，来坐吧，坐。
0: 好，咱们简单直说，根据抓捕方案，请咱们铁营方面协助我们总体收网。
2: 好，
0: 那咱们现在就行动。
1: 行，他们俩跟着你，他们俩跟着我。
3: 躺在这里的本来应该是你，可是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我只想让你跟我一起走，好不好？好吗？我知道，你想说你是警察是吗？没关系的，我不介意，跟我一起走吧。
4: 我是一名警察。
3: 警察怎么了？警察能给你一切吗？警察能给你这几个亿？警察能像我这样爱你吗？
4: 许梅，把枪放下吧。争取扩大处理。
3: 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是不是？可是我得不到，我也不想让别人得到。不如我们一起死吧！
5: 别动！别动！

0: 想吃个葱花蛋，
1: 我帮你去拿。
0: 来，不用，我自己来。来，让一下。

你这厨师生涯到头了，自己带吧。

0: 路上安全吧，一切安全。好，
1: 建龙，
0: 老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
1: 等这一天，我等了10年。

我是应该叫你郑恺呢，还是应该叫你梁警官？你爱过我吗？

0: 你爱过他吗？我是警察。警察，回去歇歇查吧。我小的时候一直哭着喊着跟妈妈要篮球，可是那个时候家里没有钱，没钱给我买篮球。后来为了让我开心，他就用面子。 捏了好多的面人给我玩。我那个时候就发誓，我一定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后来做到了，可是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快乐。
1: 因为你的贪心太重了，所以毁了你的人生。
0: 是啊，那些美好的记忆再也回不来了。
1: 这就叫。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哼，带走。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誓死完成任务。
6: 货呢？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7: 太好了！
4: 价值连城，

0: 引来山中土匪，
1: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2: 呸！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3: 当真？
2: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0: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4: 狼兵土面鬼魔。
5: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6: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7: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8: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9: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8: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0: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8: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9: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1: 党一直挂念着你。
8: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9: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5: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这场烟馆蹭了多银子，今儿你走不了了。
2: 卖毒的畜生还想抢人，今儿我断了你们的骨。
3: 铁猴子，你为何不早些出现？爹，
4: 鸦片这毒物毒的是人心呐。
5: 鸦片盛行，百姓苦不堪言，铁猴子挺身而出，摧毁窝点。
2: 潘玉县今日来了采花大盗，作案猖狂，不少胡家人的女眷被掳走。
6: 本官光顾了禁烟，却忽视了百姓的安危。
7: 师父当年猜的果真没错，当年大闹莱州府的侠盗铁猴子果真是你。
2: 三师叔，
7: 四大淫贼横行江湖，强抢民女，坏了江湖的规矩，难为我们已经联手成贼。
6: 铁猴子，
2: 我和慧通大师都是守口如瓶的人，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您和江湖中人联手抓贼。
8: 别怕，我是来救你。
9: 明明是风流四侠，可污蔑我兄弟们是四大淫贼，我呸！
2: 龙山派铁银慧明大师门下，铁猴子杨天纯在此，今日必将我尔等败类灰飞烟灭。
5: 铁猴子传奇之花影危机。

清朝道光十八年，广东沿海烟毒泛滥，白银外流，严重危害着国计民生。两广总督邓廷桢针对外国鸦片商由迟禁改为严禁，严禁鸦片商船停泊于内洋外洋，更不许停靠广东港口。英国不肯轻易放弃鸦片贸易的巨大利益，再加上官吏们暗中受贿，与英格兰鸦片贩子马地臣狼狈为奸，严禁执行不力，毫无实效。

13岁之前，我的记忆是完全空白的。命是师父给的，我的师父是龙山派铁鹰慧明和尚。

0: 这孙子哪来的？是，到底是从山里捡来的？怎么山里捡？像猴子？
1: 对呀，太不正常。
2: 不知道啊。
3: 这娃娃约莫有一十三岁。
4: 师傅您看，他这道疤应该是旧疤。
3: 那师兄您见的怪兽是何物啊？
0: 形似古猿。

哎，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0: 孩子，来，馒头。
1: 馒头都不吃。
2: 哎，
0: 孩子，孩子，来！
3: 下来，下来！吃果子，
4: 吃果子，来吃果子。
0: 孩子，哎，别怕，孩子，孩子，来试试这个，拿呀，好吃。来，
5: 师兄，你这分明捡的就是个野人嘛！来，别吃了，让我看看，你是人还是妖？
6: 慧通，小心！
0: 雷云，小心！
7: 啊！这众弟子听令，一应滚阵！

0: 兄，你捡回来这怪物分明就是一只兽妖啊，今日不除必为后患呢。
1: 三师弟胡言乱语，这世间哪来什么兽妖，这分明就是个孩子嘛。
0: 孩子猴妖成精化为人形，应当必杀，只以除后患呢。
1: 你若再下杀手，别怪我不留情面。
2: 师父，这孩子虽不至妖孽，但行为举止确实异于常人，会不会是江湖邪教培养出的毒物？
0: 嗨，
1: 师父，您看见了，他就是个孩子呀。在你们两个口中，他不是妖孽就是毒物，要不是三师弟故意去惹他，他不至于还手啊。这孩子他只是害怕极了。
3: 无论这孩子是何出身，毕竟不是寻常人家的娃娃，他不通人语，生似猿啼，背后必有非同寻常的身世。
1: 能不能收留他呀？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练武的奇才，虽然他出生野莽，但是他心性单纯呢，施以教化必然成人呢，说不定还能成为我们龙山派的大才弟子呢。
0: 师兄，你怎么去了趟少林寺修行变得如此糊涂啊？
3: 放肆！慧通，你还有没有敬畏之心？慧宁啊，这孩子是你带回龙山寺的，既然你对他有情有义，那为师就准许你收他为俗家弟子。你要施予教化，去其兽性，归其本真。这孩子如若再有兽性，为师必当亲手除之。
1: 谨遵师命，走。

0: 会通，咱有啥说啥。这小猴子功夫练得不错呀，大师兄教导有方啊。
1: 一葫芦画了个瓢，中看不中用。
2: 师父，
3: 天纯，跟师父过两招。
2: 好的，师父。

0: 哎，这位大哥，给你商量点事儿，你能把这个猴子放了吗？
1: 放了啊？凭什么？
0: 你要要银子，我师傅那儿有银子。
1: 我不要银子，我就要吃猴脑。闪开！
2: 闪！
1: 你敢打我？你敢打我？你刚才打我你啊！

0: 天尊，是不是来修习佛经的呀？嗯，
1: 岂有此理！
2: 师祖，为何你和师哥们身上都没有狮子？
1: 调皮，看他！
3: 嗯，你这是何意呀？是挑衅于老衲，还是对老衲不敬啊？哎呀，不要把臀部对着老衲！
4: 师父，师父息怒，天春起来。师父息怒，他这是猴子的习性。猴子一旦服了谁，他就会把后臀朝向谁，表示敬服。
5: 大师兄不是一直强调，天纯是人，不是兽。
4: 你
6: 这天纯始终是改不了兽性的习惯。
0: 阿弥陀佛，天纯近来已是识文断字，较之儿时已是进步不少。
4: 是，
0: 不过这捉狮子露屁股的行为着实不雅，不雅呀！快快教他改掉。
4: 谨遵师命。不过请二位师弟不要再为难天纯了。天纯，我们走。
7: 你是人？
8: 师父，天
4: 纯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
7: 你这还真大
4: 师父。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记住了没有？你是人。你是人，你不能再跟猴一起玩耍，我这就把他送走。
7: 师父，师父，我求你了，不要把猴子送走。我做人，我做人，我再不抓狮子了，我再也不撅屁股了，我做人，师父，我

0: 天纯呐、
1: 啊，我做人，师父。
0: 你既然要做人，那就要失去猴一般的自由啊！人生在世，
1: 师父
0: 修的就是苦难，你懂吗？
1: 懂。
0: 有时候啊，为师还真的希望你是真正的猴子。
2: 恐怕大师兄命中就逃不开捡到天纯的机缘。

0: 南猴王郭炳耀啊，是猴拳的前辈大师，天主你筋骨奇特，又善于攀爬，习猴拳应该大有作为。
1: 真乃奇人呐！
0: 杨天纯的猴拳，习近时出神入化。慧明大师，你这个徒弟从身法、骨骼、爆发力，怎么看都像个银背古猿。
2: 哎，郭师傅，你不会也以为天纯半人半兽吧？
0: 江湖上盛传的狼牙怒未清。
1: 慧明大师，你还有印象吗？
0: 你的意思是？
2: 这就是唯一的解释了。
1: 天纯啊，哎，师傅救你之前的事情，你不记得了？不记得。
2: 那只追你的猿猴，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没有。
1: 师傅认为啊，这只古猿必定是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父亲。
2: 师傅，您的意思是我是古猿生的？那我身上怎么没毛没尾巴的？
0: 你呀，你必定是人生的，但是啊，你是被猿猴养大的。<笑>
2: 不行，我要找到我爹娘。
0: 威震江湖的卫青啊，人送外号狼牙怒，此人不通人语，却会狼嚎。他不会直立行走，但是他的四肢飞奔如狼啊。后来被西南五毒邪教利用，危害江湖。
2: 此人就善于与狼为伍，与狼交流。哎，他就是打小在狼窝里吃狼奶长大的。<笑>
0: 我是被猴子养大的，那我岂不是和猴奶长大的？是啊。哎呀！别吐到河里去啊！啊！
2: 站住！哎，三师叔，
3: 整天抱猴子，成何体统？你是人不是猴？
2: 这是要抱着小畜生去厨房帮忙啊？浑身骚臭，跳蚤满身，你让大家如何吃饭？赶紧去把这小畜生给我扔了！
3: 不可！
2: 哎，这三叔，这是我，我昨一单手里救的。
3: 歹人？
2: 啊？
3: 何为歹人？
2: 我杀了一猎户。
4: 猴子安全了，走了，三叔，哎，再见。你这，我爹，猴子。 天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去？睡觉去！
2: 啊，知道了，二师叔，你也早点睡。

天成，你怎么了？天成。

0: 杨天纯，
1: 慧明啊，莫怪为师心狠呐、啊，漫漫七年，杨天纯终究是兽性未具，伤人害己呀、啊。若此妖不除，江湖上必定又要多出一个狼牙怒卫青了。
2: 不是这样的师傅啊，慧明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教化人为，可他毕竟是古猿带大的呀，如此待他。
3: 不公啊！除掉兽妖，乃是替天行道，有何不公？你们龙山寺兽妖杀掉我村猎手李霸，今天我就是找你们来讨个公道。
1: 一派胡言！天纯的天性醇厚，怎么可能杀人呢？
4: 你问问你们龙山寺慧通和尚，是不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
5: 真是慧通啊！
1: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5: 没有，是你的徒儿猴妖亲口所说，他杀人就是要救那小猴子。阿弥陀佛，此妖不得不除。龙山三弟子听令，
6: 在
5: 捉拿猴妖，为民除害。
7: 是。
1: 哎，走！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师傅啊！
5: 阿弥陀佛。哎。
8: 众弟子听令，
9: 在
8: 民音贵阵，出妖！等等，等等！天纯的是人，他不是妖啊！
10: 大师兄，你不帮忙就罢了，为何还要助妖为虐呢？
8: 你为了一只猴子杀害无辜，不是妖也是大恶之人！
1: 住手！ 天尊，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师父啊。七年了，都怪为师没有把你教化好，是你兽性尚存。师父知道你的身世背后必有血海深仇，才使你落得如此地步。幸亏有古猿把你养大，可人世间的善恶。 其实简简单单的一线之隔呀！何为大恶？何为纯良啊？天纯！上！天纯！

0: 师父，师父，给天纯一条生路，让他有机会做人。
1: 阿弥陀佛，
0: 天纯呢？天赐你这般非凡之身，必有大任于你，你万万不能辜负天意啊！ 如果师父的死能够唤起你人性之善，那为师死而无憾。

0: 师傅，师傅。我师傅怎么了？
1: 是你亲手杀了你师傅。
0: 师傅，
1: 你刚才失心发狂，滥杀无辜，你师傅为了感化你，甘愿被你打死。他临死之前还求我放你一条生路，难得慧明修得如此境界，上天有好生之德，你今后如果不再踏进龙山，龙山派绝不杀你。老衲劝你自废武功，下山讨个营生去吧。

师父。

本来我是要自废武功的，没想到老天让我遇到盗匪抢劫，我自然出手相助。于是你就发现，武功也许能伤害无辜，但也能行侠仗义。

0: 我寻遍了四川地界，四处打探师父出家前的足迹。我终于找到了师父的家乡，祖屋已经破败，但我得知师父出家前名为杨锡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就随了师父的姓氏。我师父教我行医用药的本事，当年跟着他采过的草药近于百种，于是就开了这间百草堂。
1: 你师父是铁鹰，那你就是铁鹰。

0: 有猴子了。
1: 哎，没规矩，什么你师父我师父，我师父慧明和尚那是你师爷。
0: 那杨大哥，你就再没回过龙门山看过师爷吗？
1: 我倒不是害怕方丈杀我，我只是害怕再面对师父，也不知道铁猴子如今的所作所为，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
0: 如今你除恶扬善，师爷自然是欣慰了。
1: 善恶哪有非此即彼那么简单？
0: 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就好，无论是在师爷、猴仔，还有若兰心中，杨大哥都是响当当的大侠。
2: 哎，新鲜的水果！哎，来看看，哎，来看看呢！哎，
3: 听说前面有天
4: 哪是那样，那多好！
3: 去看看去！
2: 哎，这死猴子偷我橘子！
3: 听说新的角儿不错，上的不错。
2: 我没看错呀，跟就是只猴啊！哼，拿了水果，还知道给钱。

0: 杨大哥，你在洗衣服？
1: 没有，我玩呢。
0: 杨大哥，以后我的衣服还是我自己洗吧。
2: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

0: 干嘛的？干嘛的？
1: 爹，
2: 干啥？
3: 别到床上
1: 去，
0: 走着，走着，洗脸，走着，
4: 我来，哎呦，上，
2: 别给爷们丢脸，
1: 哎，放开我，啊，哎呀，放开我，
0: 你们放开，
1: 放开，
0: 哎，我丢，哎呦，
1: 哎呀，爹，
0: 怎么着，
1: 爹，
0: 哦，啊，哎呦喂。歇歇了，这小美妞是林老爷家的千金啊！
1: 爹，我们走。爹，我们走。
0: 哪儿去？
4: 想走是不是？回来，
0: 回来！哎呦喂，这姥姥的歇歇，这小娘们儿，这洋枪哪儿来的？哎
5: 呀，你拿我洋枪干什么？
1: 不许过来！谁敢过来，我就打死谁！哎呦。爹，我们走。
5: 拿洋枪干嘛？
0: 别！
1: 哪儿去？你放开！别！让开！
0: 林万德！哎！你个老不死！这场烟馆蹭了多银子，今儿你走不了了。
4: 对啊，一上午抽了好几泡，烟草，有钱就想来战士嘛。

0: 哎呦，两位小爷，小爷，
1: 今天晌午我是一炮，可被点着的。这四丫头就来这儿捣乱。彩云，爹，您跟我回家吧，娘已经快好了，是她让我来找你的。哎呀，
0: 你拿我杨过枪干什么？这是我的杨过枪。
2: 爹，我求您了。
0: 小小女临彩云，见内不才，乃我林家一枝独苗，若诸位有意。
3: 总不能白占了便宜吧？
4: 哎呦喂！爹，小女性子刚烈，却也是一把能钻出水的好女人坯子。年方15，正是，别绣花的好年纪。
0: 你去老哥哥天下的银两，怎么着，还得跟我能抽个一年半载的吧？
4: 哎呦喂，听好了。
1: 您老爷买闺女了，尝尝尝，好说好说，价钱的事儿咱慢慢说。我说林老爷，快把这破玩意儿卸了。彩云，
0: 听话，把这。
1: 你们笑什么？你们再笑，要打死谁？
0: 彩云，爹，彩云，不要，爹，彩云来世再进孝道，彩云，
5: 姑娘，没事吧？这哪儿来的唱戏的呀？把丫头给我放了！
6: 放？
5: 卖豆的畜生，还想抢人？今日我断了你们的骨！姑娘，去照顾你爹。去呀！
4: 给我杀！

过来。

0: 毒的是人心呐！好好一对妇女，竟被这毒物害到这种地步。哦，对了，刚刚大乱之时，有个蒙面的胖子想要抓走这个女孩。那个胖子穿一身花衣服，蒙着面，行为两年了吧？这口音还改不改了？这不能叫胖子，应该叫肥仔。哎。
1: 我跟你说真的呢，
0: 这肥仔有点意思啊，肥而不腻，轻功了得。少杰，
1: 我没跟你开玩笑，认真的。<笑>
0: 行了，肥仔这事儿不提了，我要去看医患，照顾好毒虫。
1: 哎，你是想让猴仔去查肥仔？
0: 照顾好毒虫，把药配了。
2: 哎，各位对不起，杨某刚才还开门啊！你说病了，有疼死我了！哎，这不是快点看病啊！哎呦，真是的，这么才开门！哎呦，
0: 哎，各位排队，各位排队啊！
3: 谢谢大夫。

0: 姑娘，令尊的遗体可有归处啊？棺木早已备好，那时家财还没有被我爹散尽。
1: 我知道你叫彩云，我叫辛若兰，她是铁猴子。铁猴子，你为何不早些出现？

0: 由华英老家游商到此，爹爹在此扎根立业，如今家徒四壁，我爹这一走，我娘又疯了。
1: 梁大哥，烟馆那帮畜生被你拆了骨，必定要寻仇，他们孤儿寡母的，可如何是好啊？
2: 彩云姑娘，彩云姑娘，带着这些银两，要么回你华英老家去寻亲，要么去山东莱州府衙门去找神爷和知府纳兰大人。这里有我的亲笔信，他们看到书信，自会安排你母娘二人。
0: 大人，
2: 请起。
0: 彩云知道分寸，恩人的事儿，彩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铁猴子半夜把我和爹扔在百草堂门口，是杨天纯大夫和若兰姐姐救了我，杨叔叔的大恩大德，彩云日后必将涌泉相报。
2: 好孩子，快上路吧。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

0: 好了，到里边休息一下。
1: 谢谢大夫。
2: 什么时候到我啊？疼死我了！
0: 来，把这个赔了。头仔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定有问题。
3: 彩云，彩云，彩云，还我彩云！彩云，黑衣胖子，还我彩云！我的彩云，我的彩云被一个黑衣胖子抢走了，抢走了！
4: 彩云被抢走了。
5: 大伙，大伙，大伙，大伙，
6: 我的
5: 虎头，虎头，
6: 我的
5: 虎头。
0: 混蛋畜生，还不肯放过人家孤儿寡母，说把彩云姑娘藏在何处。
7: 二爷，我真不知道你说啥意思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昨夜掳走了彩云姑娘。
7: 侯爷爷，你可真是冤枉我了。
8: 侯爷爷，不是我们啊，永井少少，你给我们多少胆，我们也不敢惹那姑奶奶啊。奶奶被掳走，采花贼。
7: 对，有多少家姑娘都遭殃了，可那不是我呀，
8: 不是我们，他昨晚睡得跟猪似的，什么路人啊！
0: 暂且相信你们，告诉你们老板，若要寻仇，只需在门口留下"铁猴子"三个字，我一定奉陪到底。

又是个狗官，这么多人报案，竟然闭门不理。哼，今晚就让你们知道铁猴子的厉害。

0: 好朋友，
1: 说你了吧，
0: 你是行家吧？
2: 我来呢，就是和你谈谈价钱的问题。咱们这价钱得翻倍。你看你，又要厨，又要貌美如花，还要皮肤光滑，不好弄。
0: 价钱好办，把你最好的留给我。我喜欢你们中国小女孩。
2: 谁不喜欢少女？
3: 是什么人？
4: Who's that?
5: 番禺知县余宝春，在此恭候多时了。两广总督邓大人严禁外国鸦片商船入港卸货，我们在这儿已经埋伏了三天三夜，如今人赃并获，你必给我拿下。
6: 是。
7: 大人，
0: 铁猴子，
3: hit him,
5: Hog。慢着，不能打死他。若此人丧命，恐英格兰会派兵借机入侵。
7: 留你一条命，但烟斗绝不能留。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开门！开门！开门！快请大夫去县衙，我家。

0: 于大人果然是好汉，
1: 早就听说番禺来了位神医，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0: 百草堂自开馆以来，杨某才真正见识到了鸦片烟毒的厉害。中毒身者，中的是心毒，即便是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
1: 心毒，
0: 是啊，杨大夫，真是一语中的啊。番禺县的首富林万德就是一例，家财万贯，万亩良田，化为灰烬，妻子得了疯病，女儿也被掳走。
1: 啊，林万德的女儿也被掳走？
0: 大人，番禺县今日来了采花大盗，作案猖狂，不少胡家人的女眷被掳走。据我所知。
1: 与掳走林万德女儿的是同一个人。世风日下，盗贼横生，本官光顾了禁烟，却忽视了百姓的安危，真是惭愧啊！不过今天半路杀出的铁猴子，倒是救了本官一命，还捣毁了多项的鸦片，真是令人痛快啊！不过，无论是采花贼还是铁猴子。
0: 都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杨某来自四川，早就听说过铁猴子，他可是皇上通缉的要犯。于大人要多加小心呐。
1: 真正不怕影子斜。我看得出来，这个铁猴子是个行侠仗义之人，有机会本官倒是想见识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
0: 采花贼的事情，本官也会加紧查处的。于大人是个好官。
1: 但愿于大人永远做好官。杨某告辞。请杨大夫去账房领取银两。
0: 不必，就一个好官，值了。告辞。

Thank you.

嘿嘿嘿。

要不是非得保你处女之身，还能逃出我疯子手穆小东的手掌心儿？还有你。

0: 我们的船只已经到达了，毫无线索，猴仔也不知去向。
1: 本地机缘没有，定是卖出外省了，那岂不是大海捞针？
0: 师父当年教我道家太极柔手，就是要以静制动。
2: 以静制动，找到对手破绽后，趁机发力。

0: 姑娘别怕，单身女子莫走夜路，快快回家。终于出现了。
1: 哦，你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引我出来？
0: 不光是你，四大淫贼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四大淫贼？你是何人？
0: 砍刀拿命来！

0: 你是龙山寺的人吗？三师叔，天纯，师父当年猜的果真没错，当年大闹莱州府的侠盗铁猴子果真是你。他老人家还好吗？师父圆寂了，已登极乐。
1: 他老人家也走了。二师叔呢？他在龙门山主持大局，四大淫贼横行江湖，强抢民女，坏了江湖的规矩。如今四大淫贼只手风刺手，穆小栋在广东一带猖狂作案，南北武盟已经联手擒贼，我龙山寺负责除掉穆小栋，
0: 所以三师叔就一路追到这里。
1: 实话说，铁猴子的所作所为也不合规矩，来了番禺县却不拜山门。 大闹莱州府的事就更不要提了，武盟对你很不满，只是不知道铁猴的是谁。
0: 天纯自幼就不守规矩，更不是江湖黑道。
1: 那你的意思是说，现如今的龙山寺是私设香堂的黑帮会党了？
0: 难道不是吗？
1: 我和你二师叔不在乎这个。天纯，当初我们放你一条生路，你也没有自觉武功。既然你也在抓捕淫贼，你我为何不联手，胜算更大？
0: 我想。
1: 你想什么？

0: 没什么。
1: 他想上龙山寺祭拜他师父。
0: 若兰，
2: 好吧，此事我会和你二师叔商议的，暂且答应你。至于吸引风四手上钩的事，我认为若兰姑娘很是合适。
3: 单身女子独自行走夜路，恐怕风四手不信。我倒有个主意，我以杨大夫的身份介绍三师叔和知县余宝纯打打交道。
4: 既然慧通大师和杨大夫是世交，此事又关乎捉拿采花大盗，本官自当效力。只是……
3: 哎，大人请放心，我和慧通大师都是守口如瓶的人，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您和江湖中人联手抓贼。
4: 好好好，来
3: 来，
4: 哎，请。
5: 客官您慢用，
6: 谢谢啊。哎，这茶不错。
7: 你说这儿的茶真是不错。
2: 听说了吗？咱们知县老爷于大人从苏州府娶了一个小妾，哎呦，据说长得貌美如花啊！
8: 嗯，真的假的？
2: 那可不。嗯，哎，我跟你们说啊，听说那可是苏州府一大美女啊！哎，你们听说了吗？这知县老爷从苏州府娶了一个大美女啊？
9: 是吗？
10: 大美女啊，没见过，谁知道第一美女长什么样啊？
9: 第一美女长得肯定很漂亮了。
2: 我觉得这第一美女啊，还没你家媳妇儿好看呢。
9: 哎，就她。
11: 恭喜老爷！
12: 恭喜老爷！
13: 恭喜老爷！
14: 恭喜老爷！
15: 恭喜老爷！
16: 恭喜老爷！
17: 今儿不错不错，
4: 哎，一定喝好啊！
17: 恭喜老爷，
4: 哎，一定喝好，喝好！
17: 哎，老爷，
4: 哎呀，两位兄弟，今天晚上一定要一醉方休啊！哎，这几个，哎。

0: 老实点！铁猴子，慧宗大师，怎么回事？事先我可不知道此事与皇上通缉的要犯有关呢。于大人放心，我定当守口如瓶。至于这淫贼，我必杀他灭口。
1: 呸！定是龙山寺的混账暗算老子。还有你，还什么铁猴子，跟官府联手，你要不要脸你？
2: 我是你猴哥。
3: 若兰姑娘。 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照顾好林彩云的母亲。
2: 死胖子，那些姑娘在哪儿？

0: 我给我，嘘，别怕，我是来救你们的，猴仔。
1: 别害怕，慧通大师，你看这个淫贼如何处置啊？
2: 于大人，请将此淫贼交给我，慧通自会处理。
1: 大人，我跟你走。也好，那我就将姑娘们送回家去，先行告辞了。
2: 告辞。
1: 走吧。
2: 猴仔呢？已经被我先行他录取了。哦，老实点，淫贼，今日我要为江湖除掉你。且慢，还有人没找到。说，彩云在哪儿？
3: 杀了我也不说。
2: 纪品处女，都在，应该来人负伤。妈，老实点。天纯，我和你二师叔这些年一直悔恨，当初不该那样对你。师父圆寂之时，口中一直念记着你，还念记着西去极乐就能看到慧明师父。天纯，此次救人一定要小心啊！ 留着性命，和三师叔回龙山寺。
0: 三师叔放心，替我看好这个淫贼。
2: 放心，小心。

0: 回家。
1: 小姑娘，你懂得怎么用枪吗？
0: 我爹也有洋枪，我从小就不听话，我也会使火枪，不信你试试。
1: 大家闺秀，我喜欢。看来你是吹牛了，宝贝。Tonight, I will show you the true power of the Englishman.
2: 赶紧说啊你！
3: 知道，说了。哪个唱戏的啊？还敢到我们这儿来啊？
4: 唱戏的
3: 这个。哎！啊！啊！啊！啊！

0: 在我们军训开来的那一天，一万只像你这样的猴子都会在一秒钟内都会化为灰烬。
1: 杀死他！
2: 且慢，大侠，大侠，千万不可莽撞行事。大侠，英格兰军舰蓄势待发，咱们功夫再好，也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啊！你就站起来，饶了他这条狗命吧。

0: 淫贼，死到临头还笑！
1: 秃驴，莫要出言不逊。明明是风流四侠，却污蔑我兄弟们是四大淫贼，我呸！

Ugh!

0: 在下董炳花，想不尽。
1: 太师府萧三宝，
2: 九环刀郭小棠，
3: 方四少穆小东。
4: 杨大哥。

0: 快快放人，铁猴团能赐你们个全尸。
1: 猴子来得正好，我们刚刚已经毒打了那个臭女人一番，就等你来把你也打个半死，让你亲眼看看我们如何处置这个臭女人。

0: 龙山派铁银慧明大师门下，铁猴子杨天纯在此，今日必教尔等败类灰飞烟灭。
1: 上！
2: 天辰。

0: 大哥，杨大哥，杨大哥，杨大哥，杨大哥，彩云，快，
1: 怎么了？
0: 快，
1: 恩人他怎么了？怎么好人都受苦受难？

0: 哎呦，阿弥陀佛。
1: 杨大哥，
0: 如兰，是你救了我。
1: 杨大哥若是因为救命之恩，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杨大哥已经不知道救过若兰多少次了。
0: 我心里有你，你可知？我心里有你，不知你心里是否有我？
1: 若兰心中一直有杨大哥。

师父，弟子不记得施行当晚师父对我说过什么，但弟子永远记得师父对我的教诲，做了人就不可能像猴子那般自由，世间百般苦难，天尘虽置身苦海，但我心向佛，无论是行医治病还是行侠仗义，铁猴子为的就是向世间证明，黑暗世界光明犹在。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青筋志中沉稳、睿智、心怀家国的青年君主，是上游中傲娇毒舌、嘴硬心软的大男孩。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这个人物和我以前饰演的角色差距很大，他的内心戏极其的丰富，需要用更多的微表情、神态张力来把控人物层次。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2: 出什么事了？
3: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2: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0: 邪恶的毁灭计划，
4: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5: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6: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7: 这可是我的地盘。
0: 默契的生死拍档。
8: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
9: 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5: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7: 外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2: 我会阻止你。
8: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4: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9: 正合我意。
7: 开始
10: 发车。
0: 6月20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9》。
11: 你还会开车吗？
12: 你说呢？
13: 开始行动。
11: 吓我一跳。火爆啊！
7: 该我了。
14: 游戏还没结束。
7: 你话可真多。
12: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0: 你没夺走我的车。
1: 6月20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10》。
2: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3: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4: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3: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5: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6: 好，
5: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7: 来的正是时候。
8: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9: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3: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10: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3: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1: 不吐骨头的畜生，
3: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1: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13: 当然了。
1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3: 比就比，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2: 哎，师傅。
14: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16: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4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8: 憨厚男人老崔，
19: 我家没了，我一切我都没了。
20: 昨晚你送我回的家，
19: 别动手。
20: 开车！
18: 鬼马女孩小夏，
19: 坏了，钱没了。我护照也没了，你们之间的事情你们解决呀，你把我拉进来干什么呀？你
20: 胆小，是你自己要进来的。你回我！
18: 阴差阳错卷入了一起错综复杂的假钞案。
19: 放开！
18: 导演刘江，
19: 你一直利用我，我全明白了，你一直在利用我。
20: 他怕被人骗了。
21: 你竟然掉包了，知道吗？
20: 他不可能掉包的。那笔钱就在这更衣柜里，肯定是你拿错了。
21: 我没拿错，你告诉他会员区263。
20: 那钱呢？
21: 他们现在肯定到处找我。
19: 大宝在哪儿呢？
21: 你看，全是假的。
19: 老崔，你报警啊！我说你嫂子俩找不了啊！
20: 陪陪我好吗？

0: 放心吧。我知道这两天不回家住。哎，我就不明白了，钱是你的，干嘛躲着他们呀？哎，阿姨呀，我找他们去，好吧，好吧。
1: 你好，
0: 你等会儿，芳芳在哪？
1: 那边。
0: 你说地址，我录下来。说吧。我知道了，拿了钱我马上去找你，我也爱你。

0: 我刚到国内，啊，什么？哎，不对呀，那是我跟他两个人开的店呢，他有什么权利说卖就卖呀？啊，我必须本人出庭吗？啊，好嘞，那我尽快赶回去。
1: 同志，去塞浦路斯今天晚上最晚一班还有位置吗？凌晨2点的可以吗？啊，可以，往返的
2: ，open
3: 的，您确定要这一班吗？确定。啊，这个还给你。老魏，你是个老魏。
2: 你别问那么多了，没意思。

0: 别动手。哎呀，
1: 假的，这道具。出国都这么些年了，怎么还那么胆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的？老魏告诉你的。
1: 少提那老王八蛋。打今儿开始，咱哥俩就没这朋友了。他就是你的亲孙子，我重孙子。喝酒。
0: 你占我便宜。
1: 不，咱们俩人的重孙子。来。这刚回来就要走，这为什么呀？
0: 本来想多待几天的，结果一下飞机，那边来电话，说店给卖了，弄不好两头都没家了。
1: 哎，国内还有我呢。塞浦路斯混不下去，回国来找我呀！
0: 你什么时候当的导演呢？你们这行特别赚钱吗？
1: 赚钱不重要。哎，对了，我给你约几个女演员了。
0: 不行，我一见着女的我紧张。
1: 不是您紧张什么呀？我们这叫娱乐圈，那娱字怎么写呀？一个女字，这边一个无字，要去了那女的，不成无乐了吗？

0: 你干嘛呢？你这儿开车！开车！丁姐没有开车！对不起啊，刚才有坏人追我，不好意思啊。
1: 哎，
2: 师傅。
1: 哎。
2: 定福庄北里2号院，
1: 哪儿？哎呦，姑娘，这可不行！您没看我那后边拉着客人呢？我呀，给您搁前没好打车地儿，您换辆车吧。人先生还赶飞机呢。
2: 你真那么着急吗？
3: 师傅，要不送一趟吧？大晚上的。
2: 谢谢啊，
1: 这可够绕的，您要误了飞机可别怪我啊。
3: 时间倒是来得及，还有3个多小时，真碰上好人了。

0: 哎，姑娘，醒醒吧，到了。
1: 哎哎，师傅，有没有塑料袋？啊？哎呦，别吐车里边啊！
0: 这哎呀，哪说理去啊？我这，哎，你大把手，
1: 出来！
0: 招谁惹谁了？我这，哎呦，这味儿！哎，
1: 扶着扶着扶着！
0: 哇！哎呀，哎哎，师傅。
1: 我箱子那是，
0: 我知道是你箱子，不是你看我这还怎么走啊？就你非要拉他，我一会儿还交车呢，我这还得先洗车去，赶紧把车钱结了。
1: 不是我，你快点！
2: 哎哎，师傅找我钱，
1: 他那份你先垫上吧，他醒了跟他要，
0: 那用不了一百呀，
1: 洗车不花钱呀？
0: 哎，师傅。
3: 哎呦，这着凉啊！这是大晚上的，姑娘，醒醒吧，回家睡去好不好？

0: 喂，
1: 大宝，你在哪儿呢？
0: 我不是大宝，您是机主的朋友吧？
1: 你谁呀？
0: 咱们不认识。是这样，您这个朋友啊，喝多了，坐在马路边上睡着了。您能不能过来一下啊？
1: 你们在哪儿啊？
0: 就是在他们家小区门口啊。
1: 哪个小区啊？
0: 我看看啊。定福庄北里二号院。
1: 知道了。
0: 哎，那行了，那你快点吧。好嘞。哎。哎呦，哎，哎呦，这怎么弄啊？这
2: 说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
0: 哎，哪件啊？这啊，
2: 咱马上到家了。哎，好。哎，
3: 找谁啊？
0: 啊，对不起。哎呦，
4: 谢呀！
0: 哎，别客气，腿上来。

0: 姑娘，姑娘开门呐！我要赶飞机，姑娘，我衣服和行李都在里边呢，姑娘，要不然把衣服拿出来，我人不进去了，好不好？姑娘，你不能这样，姑娘，开门呐！我飞机赶不上了，我好心好意把你送回来，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姑娘？
1: 你闹忘了你！我告诉你说，你要再喊我就弄死你！
0: 不是我，
1: 还说？

两点的飞机是都12点了。

0: 你们该来了，
1: 身体不错。哪屋啊？
0: 那个。
2: 开门，
0: 小一点，小一点。
1: 小夏，知道你在里头，把门开开。
0: 小一点，哎，什么回事？你还没完了你？哥，还找俩帮手来？啊！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哎
2: 呦，打开！
0: 行，等着。
1: 哎，
2: 把门开开。哎，
0: 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哎，我说话没人听是不是？
1: 哎呦，你干嘛呢你？
0: 杀人啦！
3: 怎么？谁呀？
0: 就他俩，就这俩。
4: 姑娘，快开门吧！我要赶不上飞机，我这店都让人卖了。
5: 姑娘，快开门呐！外边都乱了套了。
4: 姑娘，
0: 你怎么不跑啊你？
6: 同志，我让你站起来了吗？
0: 我是说，要是现在放我的话，我还能赶上飞机。
6: 坐下。哎，喝了多少酒啊？
0: 没喝酒。
6: 剩下的酒是哪来的呀？
0: 那个女同志的。
6: 哪个女同志？
0: 就是屋里那个女同志。
6: 屋里那个？你这么说，屋里没人呢？
0: 有人。要没人的话，能发生这些事儿吗？有人。
6: 什么人呢？
0: 就是那个女同志。
6: 你和他什么关系？

0: 们俩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人家，这大半夜的，你光成这样，还在人家门口，你想干什么呀？
0: 我叫门呢，因为我那个行李啊、护照啊都在他们家呢。
1: 你不是不认识人家吗？
0: 对啊，是啊。
1: 你和那两个同伙什么关系？
0: 哪两个同伙？
1: 邻居们反映说那两个人是你叫来的。
0: 啊，我叫来的，对，但是不是同伙。我真不认识他们。
2: 老崔啊，嗯，你看啊，三更半夜你带着两个你不认识的人，嗯，去打一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人，嗯，还要再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女同志的房间里拿你的行李，嗯，你要是我，这事儿你信吗？
0: 不信。
2: 重新说。
3: 哎，我群头，对，我群头，我跟杜导演说了，我这就回去，我都办上了，他急茬的。我儿子出事儿了，不好意思，私生子，您放心，我给您添麻烦。我说话就回去。哎，又占我便宜，哪儿都离不开我。这导演又催上了。
0: 你不说你是导演吗？
3: 喂，你不说你出国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4: 怎么穿成那样？
3: 不是你没穿衣服，我给你带一件。走，挑一件吧。哎，这就一件没富裕的，其他的随便挑啊。
0: 怎么都是清朝的东西啊？荆轲不是秦始皇的事吗？
3: 电视剧没那么严谨。
0: 这怎么穿呢？这都。

0: 谁啊？
1: 谁啊？
0: 我手机怎么在你那儿？
1: 你是屋里的姑娘，小夏吧？
0: 是啊。哎，你什么时候拿到我手机啊？
1: 不是我拿的，是我一不小心揣兜里了。我现在就给你送手机来了，你快开门吧，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门口？
1: 啊，
0: 我不在家。
1: 啊？那你在哪儿呢？你赶紧回来呀！我把手机还给你，你把行李还给我。
2: 你今天说话怎么鬼鬼祟祟的呀？
1: 我不是鬼鬼祟祟，我是不敢大声说话。你快回来吧。
2: 不行，要行李是吧？先把手机送来，我看你不是坏人再说。
1: 我要行动不方便。
2: 那算了，手机我不要了。
1: 啊，别别别。你这样，你在哪儿呢？我就找你，好不好？你就说你在哪儿吧。啊啊啊！我的特征非常明显。啊，那好。

0: 同行。
1: 哪儿啊？前辈这是。
2: 哎，
3: 到了吗？
2: 哎，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3: 我在附近。
2: 我怎么没看着啊？在哪儿啊？
3: 你是哪个？
2: 我就是站在桥上打手机的那个。
3: 蹦几下给我看看。
2: 哎，看见了吗？啊，

0: 哎，
1: 哈，行，
0: 怎么样？
1: 可以了，是
0: 的。哎，好。
2: 你好，手机。
1: 是不是外国人到中国都爱穿成你这样啊？
2: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外国人啊？
1: 昨晚你送我回的家。
2: 啊，昨天你喝多了，吐了我一身，多亏啊你那两个朋友给你打电话。
1: 我俩朋友。
2: 啊。
1: 你回我！
0: 哎，哎，你别跑啊！
3: 排长。
4: 这是女厕所吗？

0: 大哥们，帮个忙好不好？哎，姑娘，姑娘，你跑什么呀你啊？这年头色狼也太嚣张了！
1: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2: 这不有见义勇为的吗？
0: 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还本拉登了，你别动！
1: 你走，再逮着你了哈！别动！俩混蛋王八蛋！行啊，你啊，灌高了，你还能跑出来？看来我真的不能给你来素的，
0: 就不能来素的。
1: 滚！你混蛋，你放了我！大宝要是知道，饶不了你！
0: 哎呦，你吓死我了！大宝，好啊，我正等着他呢。大宝在哪儿呢？
1: 你们真的混一块儿，我还叫你要人呢！
0: 跟我装傻是不是？
1: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放我！放开我！哎，你们去哪儿啊？带上我呀！小香，行李。挂两回，
0: 这哥们儿是你朋友啊？
1: 对啊，他是我新男朋友，亲爱的，你快走，别管我了。
0: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哎，品味不错呀。耿光，
1: 放了我吧，我把他押给你，他有新男朋友，外国人，有的是钱，大宝那点钱你就别惦记了。
0: 别听他的啊，我呢虽然是外国国籍，但是呢我不是有钱人。你们看我这个鞋，我这裤子，包括我这背心，都是几年前从国内带出去的。 所以说，我绝对不是有钱人，更不是他的男朋友。就是昨天晚上吧。
1: 亲爱的，你就别装了，装也没用了啊！都这会儿了，
0: 谁是你亲爱的？你血口喷人！
1: 那翻脸不认人呢？昨天晚上谁跟我海誓山盟有难同当来着？你不就心疼你那点臭钱吗？钱重要我重要啊？
0: 都不重要，没给海誓山盟，不是你男朋友，
1: 你就是我男朋友，你姓崔，你再不露死人，你扣门！
0: 我不扣门，我不是再不露死人，我不姓崔。

0: 够了没有？
1: 你俩闹够了没有？
2: 闹够了没有？
3: 闹够了没有？
1: 还没完了，你俩
0: 干什么呢？这是，这干什么呢？这是，
2: 我那个
0: 掏出来，
2: 手冷，
0: 给我掏出来，
2: 手冷，手冷，
0: 收手，
2: 收手，收，
0: 给我撒开。报警？还911？我去你的吧！我，你还真是个外国人，脑袋让驴踢了吧？
4: 光哥，911是火警，
0: 是他被踢了还是你被踢了？屎货，搜！
5: 你干什么？哎，子光哥，你干什么？你拿我钥匙干什么？给我放下！
2: 没东西了，没东西了，什么都没有。
3: 没东西，
2: 手指。
3: 干什么？
2: 手指。
3: 干什么？
2: 你用过。
3: 用过也要
0: 给大宝打电话，
5: 他关机了，找不着他。
0: 行，嘴硬，我不饿死你俩，我也冻死你俩，
3: 冻死你俩。
0: 哎，
5: 哎，
6: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5: 你们混蛋，你们混蛋，你们给我回来！你们不能好死，你们出门开车撞死，后面开车枪死，回来！
7: 英雄啊，壮士，放了我吧，我们吧，
5: 放了你，没你我会来这儿吗？没他们能找着我吗？没你我会这么惨吗？都是你，
7: 少提我，没你我能关在这儿吗？没你我能光成这样吗？没你我能冻成这样吗？冻死我了！
0: 这是老五，这是光光，
8: 停。这小子叫什么？
9: 这个叫大宝。
8: 大宝，大宝天天见，大宝哪天见？我们差了他多少钱？
10: 也就几万块钱。
8: 几万块钱？修长安号？
9: 这是5年加起来的。
8: 就为了这几万块钱，就把我们后半生的幸福抢跑了？
5: 哎，贱人你！
0: 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再别着急，来，来，来，坐肚子，肚子，哎，你哎，肚子，肚子卡，肚子卡住了，
5: 收着，
0: 肉在这摆着呢，你这，哎呦，
5: 使劲啊！
0: 哎呀，你，哎呀，你不能这么拽呀，这是人呐，这是肉体啊，这，哎，
5: 想不想出来啊？你人，你带着你还是人吗？
0: 哎，
2: 哎。
0: 上，哎，上，来，好嘞，
5: 好，
0: 哎，一二三，哎，
5: 哎呀，哎呦呦呦呦，哎呦，夹着手了，哎，你干嘛呀你？
2: 那个手机，
5: 都什么样子了，还手机
2: 呢？还有卡呢？
5: 使点劲儿啊！我有办法了，我在电影里看过，用那湿衣服把这铁条这么一缠，再拿棍子这么一搅，这铁条就能弯呢。
2: 那拖吧。
5: 拖？拖什么呀？拖？这怎么拖啊？
2: 爸爸，别打我主意啊！我没得拖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呀。
11: 你大老爷们儿还穿红袜子。
2: 本命年。
5: 48。
2: 36。
5: 啊，
2: 哎呀别啊了，你赶紧弄吧。
5: 得是湿的。
2: 啊，
11: 哎呀。哎呀，什么呀！你快点啊！
2: 哎呀，你别打扰我，别打扰，这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喝水。

0: 坏了，钱没了。衣服在吗？衣服在。那穿上啊。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啊！回来离婚，刚一下飞机，店让人卖了。
1: 早点回去吧，这碰上你了。哎，坏了，我护照也没了，我这护照也没了，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没护照我怎么回去啊？这不是坑人吗？这不是。
2: 这帮人真孙子，拿钱就拿钱吧，干嘛还拿我们护照啊？
0: 你别举头巴脑的了，就怨你。4天之内我回不去。
1: 店没了，我家没了，我一切我都没了，你们之间的事情你们解决呀！你把我拉进来干什么呀？你，我拉你了吗？是你自己要进来的。哎，你干嘛去啊？
0: 我报警！
1: 你疯了你！
0: 你疯了！我钱没了，护照没了，你不让报警，你疯了！
1: 你是不是着急回去？
0: 废话！
1: 你想想看，你就一三无人员，警察会信你吗？再说了，从立案、侦破到护照找回来。 4天是不是早过了？是啊。对啊。你听我说，这是一个洗浴中心更衣柜的钥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老追着我吗？我男朋友大宝和关关合开一个修理厂，关关一直黑着大宝的钱。这次大宝就把他那笔钱拿回来了，关关就不依不饶的。那笔钱就在这更衣柜里。
0: 你坐。
1: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本来我是想拿这笔钱和大宝远走高飞的，不过看在咱俩患难的份上，你人也挺好的。算了，钱我不要了，给你换护照吧。
0: 谢谢。
1: 只是这事儿还得你去办。
0: 为啥？
3: 这更衣柜在南滨部。这混蛋大宝永远关机。
4: 光哥，你说大宝那孙子能把钱藏哪儿啊？
3: 我怎么会知道啊？
4: 光哥，那帮搞装修的不会找上门来吧？他们可都是有队伍，那要办咱们搞汽修的，
3: 姥姥。

0: 光哥，厕所没纸了。光哥，光哥，光，擦擦。钱不在我这儿，别这样，在大宝那儿，现在大宝那儿，小夏是大宝女朋友，你找小夏就能找到大宝。
1: 会员263，会员区啊，263。
2: 先生你好，
3: 嗯，263，
2: 南明一位。

0: 先生，请留步，2楼3。啊，知道，请您先在这里换拖鞋。
1: 啊，明儿吧，明儿给你办了。嗯，没问题，没问题。这点小事儿你也办不了。那这么着吧，你等着，我立马过去。啊。

0: 先生，你有事吗？没事啊。你有事吗？哦，没事。等会儿都来一下。好的，马上到。多少钱？问你啊。多少钱？滚！走吧，跟哥哥洗个澡去。滚！来脾气了是吧？啊！
1: 哥哥教你怎么做人啊，知道哥哥是干嘛的吗？

0: 哎呦，这烤鱼真好吃啊！再来一份。服务员，行，换回护照的啊。
1: 服务员，买单。
2: 钱包够了吧？哎，坐下。哎呦，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你们肯定是你拿错了，
3: 我没拿错。你告诉他，会员区263。
2: 那钱呢？
3: 我还问你呢。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大炮弹？
2: 你傻呀你！大炮要这个，能怕光光他们吗？肯定是老王看上眼看错了。
3: 我没看错，会员区263，钥匙不好使，生生让我拽开的。
2: Drake，您好，您今天一共消费了2580元。
3: 哦，我们一会儿还要再点点菜，稍后买单。好的。认识你不到一天的功夫，死罪的犯了，你居然让我帮你偷枪。

0: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买单，不然没给警察带走也被厨子打死了。凑凑吧，
1: 这个坠儿只顿饭钱吧？
0: 卖了我也不能卖了他，我妈的嫁妆留给我前妻的。
1: 那怎么在你这儿？
0: 前妻吗？
1: 你听我的吗？
0: 不听。
1: 那就等警察来吧。
2: 你是经理吧？
0: 啊，是是，哎，你好。我们是《工商时报》的记者，我姓季，这是我们曾副主编。你好。
1: 你好。
2: 嗯，
1: 最近呢，有很多读者反映啊，本市多家的饭店由于不明原因引起食物中毒，这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我们今天也就是刚出差回来，撞上了，还真不是特意来暗访的，是吧？
3: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啊！买单吧。嗯，你看多少钱？算了吧，算了吧，就答应免了吧啊！紧急插播一条协查通报。 近日，我警方破获一起假扮工人员诈骗及抢劫的团伙犯罪案件。主要犯罪分子悉数落网。警方在搜缴犯罪分子作案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藏匿作案工具，同时又是本案物证的更衣柜被撬。窃贼徒手撬开更衣柜，盗走黑色手提包一个，内有重要物证。据目击顾客称，犯罪分子嚣张程度令人发指。该玉成违章安装的摄像头正好拍下了犯罪全过程及犯罪分子的正面图像。
4: 一号国际足联北京国香港分公司来到技术监督局。
1: 你个大笨蛋！
5: 咱们还是把东西上。

0: 小夏，人在这儿呢！
1: 哎呀，怎么什么人都追你啊？
0: 追呀、啊！

0: 佛门圣地不能杀生，佛门圣地不能追你的呢，臭流氓！
1: 朋友，你混哪山头的？
2: 咱们认识，花果山的，不认识？
1: 不认识，你走，把妞给我留下，她对我很重要，
2: 就不给你这妞，她对我更重要。
0: 朋友，我这帮兄弟可都只差吃饭呢。
1: 我全是他回家的，
0: 你傻呀你？这么大人不认识家？
1: 后退，
2: 住手！

0: 才你还挺爷们儿的，
1: 跟电影里学的。

0: 哎，这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和大宝

0: 夏，刚才在路上，我想了个办法，你帮我分析分析，看看行不行？
1: 嗯。
0: 啊，明天啊，我想把枪啊再还回洗浴中心，然后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就说枪还在，这是一场误会。他即便不信，咱枪在这儿呢，他也不会抓我。如果顺便再把咱们那个钱拿回来，换回护照，这不更是锦上添花吗？
1: 嗯，你去。啊，你还？你自投罗网。洗浴中心谁不认识你啊？是啊。对啊。哎，我想起个人来。
0: 别人看见我的时候，都是我风光的一面。其实我的感情也受到过伤害，直到遇见了你。哎，曲
2: 老师，我……
0: 嘘，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懂。我们搞艺术的，都有一颗容易受伤的。
2: 心灵的伤害，我会永远的照顾你。接电话呀，这个混蛋！你丫的骂人呢？哎，那个，我是老崔，你在哪儿呢？你丫是没走还是又回来了？
0: 你就别问了，你在哪儿呢？我找你去。
2: 找着。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啊，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老崔，
0: 嗯，
1: 你明天拿着护照就走了？
0: 啊，
1: 塞浦路斯什么样？
0: 挺好的，暖和。
1: 那你这次回来是？
0: 主要是离婚吧。在国外干了7年的餐馆，本打算赚点钱把老婆接出去。头些日子老婆告诉我说她怀孕了，孩子不是我的。
1: 你恨她吗？
0: 谈不上吧，什么事儿都不是偶然的，她这么做肯定有她这么做的道理。
1: 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老婆太不像话了，你这你也是为她好啊。

0: 哎，小夏，
1: 嗯，
0: 你那个大宝对你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跟大宝商量好了，等我们有点钱了呢，就开个火锅店。我最喜欢吃火锅了。
0: 好啊。哎，小夏，
1: 嗯。
0: 你给我换护照的钱，不是准备开店的吧？
1: 这个你不用操心了。
0: 小夏，你呀，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你挺仗义的，我碰着你呀，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睡吧，明儿还得早起呢。
1: 嗯。哦，对了，明儿你就穿大宝衣服出门吧。大白天的，省得人认出你来。

0: 呀？
1: 崔国庆。
2: 有什么急事儿？组里有规定，外人不许随便叫。
3: 我是外人，
2: 放开手！哎哎！哎呦我的！该死的武强，我不进家。
3: 哎呦我的！对不起，对不起。
4: 啊，那个，啊，这我女朋友。
5: 哎，你好，
4: 崔老师。啊，
6: 崔老师您好。
5: 哎，你好。打扰啊。小夏，
4: 哎，你好，你好，
5: 群岛。
6: 啊，你好，
4: 你好，
2: 坐坐坐坐坐坐坐。
4: 腰怎么了？
5: 裤子有点瘦。啊。你啊，还得帮我个忙吧。
4: 这忙我可以帮。借钱可没有啊？
5: 跟钱没关系。你上一澡堂子，帮我拿点东西。
4: 不，我这走不开啊，我得拍戏呢。哎，再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啊？
5: 我不方便，我要方便，我能找你吗？
4: 让他去。
6: 男澡堂子。嗯。
4: 那，哎，那我从市组里也找一人来。
5: 不行，这事儿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完了他知。
4: 还是你去。我是艺术家，咱可以塑造啊，塑造啊。
7: 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洗手间，把东西放那儿最好啊。
8: 哎，眼镜儿，别忘了你是男的。

0: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今天不营业。
1: 啊？哪天营业？
0: 停业整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门。
1: 啊。
2: 那你去问警察吧，他同意了你就能
3: 走。
2: 凭什么呀？
3: 您看也不能您这不开张，把东西拿不出来是不是？没这道理。
4: 再说了，你们这人我都认识，属你最漂亮，你人最好。您跟那警察叔叔说说，把我东西拿了。啊！
2: 你就甭跟我这贫了啊！
4: 我真着急，那东西我特重要。

0: 我们现在整的都是警察，进不去。放心吧，枪给扔了。
1: 那钱怎么办呢？看看有没有后门。
2: 必须得进去啊！不行，太危险了，想个别的办法吧。再危险也得去。夏，因为我这护照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对不起了。
0: 行了，你别管了。
2: 夏，你要别抓了，把熬夜供出去。
3: 有罪咱们一会儿担着。行了，你别乌鸦嘴了。希望大家做好准备，把咱们店的。先看一下手表，那个老北京公园的报纸收也最有面儿。别提醒我啊，一提都是眼泪。
4: 哎，你干什么的？ 可不让进，你不知道啊？
5: 这是火机，不是枪。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夏，咱什么时候喝口罩去？马上，马上。哎，大王还挺心细的啊，还配个验钞机。弗兰克林，你这个老头儿，为了你，我们费了多大的周折？ 小老头呢？什么小老头？你看啊，这是一个大老头，里边应该有个小老头，没小老头。假的，你看，全是假的。
1: 装修的，
2: 是啊，就他妈几千我修车的钱，你给我还钱，还钱啊！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宝呢？
1: 他们现在肯定到处找我，我就没法露面了。记住了，会员区263。别害怕，这钱是我们今天追回来的，我把它扣下了，这是我这几年应得的。记住，拿到钱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在旅馆等你，不能找光光，最近你也不能回家，到时候我再跟你解释。
2: 小子下我向你保证，他们俩肯定不知道这是假钱。因为你想，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还护照，等他们发现了，黄瓜菜都凉了。啊，准备出发。
3: 回头呢，你跟大宝到别的城市开个火锅店，我回去带路。等他们知道这是假

小夏，小夏。

0: 哎，光光吗？是我，
1: 我是老崔。
0: 你就是冠好几回那个。
1: 好几回？
0: 你不是想要大宝的钱吗？不瞒你说，钱就在我这儿，可以马上给你，但是有个条件。
1: 条件？
0: 得把护照还我。
1: 护照？
0: 对，塞浦路斯的护照。你们也太无聊了，偷一个无辜人的护照，你们觉得有意思吗？好了，不说了，在哪儿见面吧。

0: 你怎么才来？
1: 嗯，大宝，钱是假的。
0: 你说什么？
1: 钱我都取出来了，10000美金，可都是假钞。
2: 你是不是在逗我？
1: 真的，大宝，你被人骗了，咱们走吧，咱们离开这儿吧，赶紧走。
2: 你是怎么娶的？
1: 和一个朋友。
2: 朋友？谁呀？
3: 说！
1: 大宝，
2: 你竟然掉包了，知道吗？
1: 大宝还能掉包呢？
2: 你怎么知道没被掉包？说！我告诉你，少他妈跟我废话，赶紧把东西给我找回来，听见没有？
4: 哟，你好啊，玄关人。哎，上次我是给你俩开了个玩笑，我知道你俩能跑出来，没生我气吧？
5: 无聊。钱，我的护照呢？
4: 那我得先看看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这可是你自己掉的啊，跟我没关系啊，把护照还我。护你大爷的照，快点快点快点，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抓住他，
2: 抓住
1: 他，抓住他。
0: 哎，
3: 停
4: 停，
5: 导演今儿洗还行吧？
0: 导演还是概念化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还是
1: 你很早了，你很早了，你很早了，你
6: 关哥，扎住了啊！

0: 对不起，假钱丢了，护照也没换回来。
1: 护照一直在我身上。
2: 你就完了啊！
3: 骗子，大骗子，大个超级女骗子！你一直在利用我，你一直利用我，我全明白了，你一直在利用我，我招你惹你了，你一直在利用我啊！啊！啊！
1: 我真的需要人帮我，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3: 好人就能这么骗吗？
2: 再见，永别。
1: 我做错了什么？都怪我。
2: 你还哭？啊？你还有脸哭？
0: 你还觉着委屈了，是吧？
2: 应该哭的是我。我让人护照藏起来了，我回不去家了，我店让人卖了，我让人骗得欲哭无泪。我
1: 把大房拿去，他赶我。
2: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我把你还钱，我做错什么了？你们都怪我，我错了，全是你们怪。
2: 你别哭了，行不行？别哭了，好不好？

哎，你别装啊！你别吓我啊！手下，手下。

0: 你是别人家属吗？是。她怀孕了啊。昏迷是因为贫血，再加上精神紧张、饮酒，这都是诱因。照顾好病人是你的责任，你比她大那么多，她不懂，你还不懂啊？
1: 你有钱了，老崔。
2: 你哪来的钱给我看病啊？
0: 你打算怎么办啊？这孩子不知道，再想想吧。听说生孩子特疼是吧？
2: 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0: 老崔，你坠儿呢？
2: 生小孩肯定不能一点不疼。
0: 我问你坠儿呢？
2: 也不能太疼。
0: 你是不是把它卖了？ 你不说卖了，你也不能卖了他吗？
2: 我没他好卖。

0: 你干嘛去啊？
1: 取药。
0: 药不在这儿吗？
1: 我见七哥的丈夫。
2: 老崔，真巧啊。
1: 老崔，好久不见了。
0: 哟，你们俩认识啊？你可真够仗义的。
3: 你是谁家小孩啊？没大没小的。
0: 我是崔家的呀，我是老崔女朋友。
3: 哟，老崔，刚单身就交个美女啊？
0: 老崔没跟你说吗？我们都好了小一年了，你不会看不上我们这些傍大款的女人吧？
3: 她算什么大款啊？最多也就是个大爷。
0: 大爷好啊，大爷会疼人呢。老崔可会疼我了，有空就飞回来陪我。哎，你也有小宝宝了？哎，老崔，明年这时候就跟我们小崔可以订娃娃亲了。看你的样子，闺女应该不错哦。哦，
3: 谁说我非生闺女了？啊？谁说我非生闺女？我非生个闺女给你看看。啊，儿子！
0: 我没说什么呀，怎么就急了呢？
3: 别急呀、啊！
1: 行了行了，走吧。
0: 怎么样，解气吧？我不光是一累赘吧？
1: 行了，
0: 别绷着了，心里暗爽吧？
1: 不跟你说。小夏，我就不上去了。
0: 你签完票还回来吗？
1: 他们还能找你吗？
0: 他们知道钱不在我这儿。你这是干嘛？
1: 给孩子的，拿着。

0: 老崔，如果来得及，能回来给我做顿饭吗？
1: 时间紧了点儿。
0: 得了吧，肯定你手艺不怎么样，不敢给我做吧。
1: 再见。
0: 老崔，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哎，
0: 箱子那么沉，干嘛不拖着走啊？
1: 费轱辘。
0: 走吧。

0: 谁啊？
1: 老崔。
2: 你不是说我手艺不行吗？我露两手。
3: 这结尾太一般，这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4: 你丫烦不烦呐？
3: 这书本来就感人嘛，光给我发现你冷血动物。
4: 你个屎货！
3: 光胖子，你别闹啊！拉外边了，我这。
4: 给我闭嘴！

0: 说吧。
1: 春都旅馆2006房间。
0: 我知道了，拿着钱我马上去找你。
1: 爱你。
0: 我也爱你。说吧。
1: 春都旅馆2006房间。
0: 我知道了，拿着钱我马上去找你。
1: 爱你。
0: 我也爱你。
2: 冠哥，我跟你说了你就不信，真的这书写特感人。你看这结尾写的，想不到就死了他都。冠，
3: 咋子？

0: 老崔，祝你在那边万事如意，上庭成功。
1: 你不能喝酒。
0: 为什么呀？
1: 孩子。

0: 你知道吗？你这人有一优点，你胆小。
1: 我听着怎么不像夸我呀？
0: 就是有安全感呢。老崔，我想把孩子打掉。
1: 我姥姥过去也怀过孕，那孩子要留着的话，我们就不至于离婚。以后打算怎么办？
0: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再说吧。
1: 反正不管怎么样，要学好，要不然可惜了。
0: 你这人说话怎么跟我爸似的？争取吧。你也听我说一句话，你得学坏点。你真太老实，让人欺负。
1: 尽量。哎，你这什么逻辑啊？这是。
0: 这给你。
1: 干嘛？
0: 你的手机让光哥给砸了。赔你一个。
1: 回去吧，凉。
0: 我送你去机场。
1: 行了，你可别送了，你要送指不定又出什么事儿了，还是让我顺顺当当的回去吧。
0: 你真烦，怎么还躲呢？以后替不着你了。抱抱我。

0: 行了行了，你走吧。孩子，再见了。你妈脾气不好，别惹你妈生气。让你妈每天高高兴兴的，然后你们娘俩开个火锅店，回头崔大爷。
1: 给你们打工来，你真磨叽。走吧，老崔，拖着箱子走。
0: 费轱辘。
1: 你不嫌费力气啊？
0: 我有的是力气。
1: 拖着，
0: 哎，
1: 笨蛋。

0: 钱呢？老崔呢？
1: 谁啊？
2: 老崔，你别来！
3: 老崔，小夏在我手里，40分钟内赶到九楼。如果来不了的话，你就等着收尸吧。
0: 你谁呀？
3: 你猜。

0: 哎，我到了。
1: 一个人吗？
0: 啊，是。
1: 报警了吗？
0: 肯定没报警。小霞在哪儿呢？
1: 抬头看。
2: 老婆，你快走啊！你这个笨蛋，你回来干什么？谁让你回来？
3: 关关，
4: 全国人又见面了啊！
3: 关关，
5: 你干啥？
6: 老崔是吧？
7: 我问你，钱呢？啊，
3: 钱在这儿。
2: 大宝，你放了他，他跟这事没关系。大宝，大宝！哎呀，
6: 我说的是美金啊！你还装？你还装？
2: 大宝，那钱是假的，都老崔他没拿。
7: 你把嘴给我闭上！
6: 闭上！啊！你跟我说那一万美金呢？没拿到钱，你往国外跑什么你？
4: 老五，
1: 关哥，我来接你来了啊！
4: 什么？
1: 来接你来了！
2: 你放开他！啊！放开他！
6: 你给我撇了！
7: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6: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大宝，她怀孕了，她怀孕了！
7: 什么？
4: 她怀孕了！
6: 你他妈散开！啊！你拿完我钱，你还是我，你是我女人，你还干什么？
2: 骗子，你骗我！
6: 啊！到底怎么回事？
4: 大混蛋！
6: 你大混蛋！你大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大宝，你混蛋！
6: 钱在哪儿？说！
4: 哎，老崔，那笔钱是我救厂子的，我可就这么点产业。今天你要是让我没活路，我可也没法给你活路。
6: 我真没拿你们的钱，
4: 放！啊！哎呦！
2: 老崔，
7: 小夏，
4: 你俩都不想活了是吧？下去，给我下去。老崔，你报警了？
8: 上面的人听着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还这报警了？
2: 老崔，老崔，
8: 然后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就真的不客气了啊！
4: 老五，
9: 没想到吧？
4: 打你个死！快点，走。

0: 出来吧，坏人都走了，快点啊！出来啊！来人啊！救命啊！来人啊！救命啊！快给我搬了，转出去，抓！抓人！哎，老崔，
1: 没事吧？
0: 我说你走得了，走不了啊！啊，就是什么事儿这是？不是，那俩要是歹徒，我告诉你，我可干不过他们啊！那我就干得过啊！
2: 要不然找你呢，不，你可以报警啊！这是在祖国，你要相信政府说清楚嘛。
3: 我，
2: 哎，大哥，你看我那份儿。哎，别介，哎呦，别介，哎呦，别介，哎，哎呦，别介，哎，那光哥。
3: 宝哥，我是卧底，真的。哎呦，我跟你们这一招，哎呦，我错了。
4: 老崔，
5: 哎，
4: 你还改签机票吗？

0: 老崔，你看，这上面有东西，什么？
1: 这是个字儿，
0: 省，
1: 省，这是这物，
0: 物，
1: 幺三 B 找幺三 B，幺三 B，幺四 B。
0: 这不对。

0: 博物馆挖掘路线图。
1: 咱们报警吧。
2: 往哪儿跑？把钱给我拿出来！那花小栓，你要干什么？把大后厅给我放下！
3: 把人放了！
2: 上啊！经理，
3: 经理，干嘛呢你们？啊？拿过去，你们几个站过来，站过来。
4: 东三，东三，请求支援。
3: 这大半夜的，你们闹猫呢？
4: 五中北里二号。
3: 啊？
5: 收到，收到。六队马上过去，六队马上。
3: 回局里再说，赶紧走。
1: 你报警了？
3: 快！
0: 哎呀。

0: 活该。下次扰民我还报警。你要干什么？
1: 大哥，谢谢。
0: 有病吧？
2: 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我警方在处理一起生活噪音扰民的投诉事件中，意外地破获了一起持刀绑架案。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起绑架案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日前，犯罪分子李建国已被警方逮捕。两年前，他利用为某博物馆进行装修的机会，偷偷绘制了一张通往该博物馆珍宝馆的地下路线图，并将该路线图绘制在假钞上，企图掩人耳目。李建国落网后，警方对其身份进行了核查。李建国，北京市东城区人，近年来以装修公司为养分，从事收购报废汽车翻新后出售的。

0: 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
2: 你怎么没走啊？
3: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8: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7: 上新了。
9: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的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7: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9: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7: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

0: 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1: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0: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1: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0: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1: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2: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0: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1: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4: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6: 夫人你放心

0: 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0: 卑职五四六拜见。
3: 哦，诺慧，我是个赝品。
0: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3: 不抱我就没有好下场。
4: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5: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6: 当然了。
5: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6: 比就比，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5: 哎，师傅。
7: 这个我也是。
8: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9: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10: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4: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誓死完成任务。
16: 胡能，说，
1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是啊，
1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7: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3: 呸！被阴风眼的土匪劫走了。
18: 当真？
19: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20: 狼兵图
21: 面对魔杀。
4: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刘 sir， 如果我坐牢的话，那几千亿的坏账谁来背？
8: 这个姓程的骗了香港人100多亿。
9: 上市之前，程岩又买公司又买物业，花的那几亿是从哪里来的？
10: 其实在香港做生意真的很好玩。
9: 程岩刚刚认识就用你的名字开公司。
11: 买呀买呀买呀。
12: 你想把股票炒到多少钱？
13: 5亿10亿。
9: 告诉我

0: 什么人才，说不定你真的会没事。
1: 祸不及妻儿啊，刘三。
0: 你是有钱，对与错不是你说了算。
2: 警察在查我，我有事你也得死。
3: 这些数字全部在小数点后面，还有双位。
4: 正所谓白酒红人脸，黄金黑四星。
0: 你和我都玩不起的，这么大的案子一个人扛得了？
5: 梁朝伟、刘德华，
6: 就是没人试过这么玩，才会有原子弹的效果。
0: 其实谁是你的金主？
7: 在这里，
5: 金手指。

我叫程一言，在南阳做建筑的，希望可以帮人家安居乐业。可是生意失败，欠债累累，几乎家破人亡，跑路是唯一的选择。几个月前，我发现英国政府在亚洲抢购钢筋水泥，然后全部运往同一个地方。我以为这个地方会让我有翻身的机会，但是没想到前面却是另一个故事。

0: 廉政公署成立两年，因多次拒捕贪污警员，已发近千名警务人员抗议。
1: 今天我们警察要为下个政府，什么时候以后要爱心信就不要警察了？
2: 还问吗？这个犯难，
3: 你是问什么呀？问个屁呀！当然受警察了。
2: 啊，还问？去他的 SEC！ 你们找他们算账去！哎，走，都跟我走，走！去他的 SEC！

0: 快用手，住手啊！有警察你不当，要炮制联署捅自己人，这么无耻！
1: 打你是天公地道！
2: 你别乱来，把枪放下！
3: 放下枪！
1: 谁要是不小心开了枪，你觉得英国佬会罩着你啊？把枪放下，回到大门口和平示威，我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3: 龙哥，这样不行啊！

0: 曾先生，
1: 曾先生，
2: 你呀，这种人也让我见，我没事干呢。
1: 对不起，
2: 给我个机会吧，老板。
0: 我请的是文员，你什么工程师啊？我这里有的是，把他们开掉，让你来好不好？
1: 什么？我他妈都准备好了，你才说不来，我马上找行动你。
2: 别这么粗鲁，我是正经公司。
1: 啊，对不起，曾先生，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垃圾想克力，
2: 同乡会说几句方言就跟我认亲戚，我开救济院呢，你呀。 叫保安带他走，
0: 就这样。
3: 哎，thank you, Lee。

0: 宋哥，24次栋别墅，300万让给你，我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啊！
1: 齐少爷，只有我才肯吃这个大亏。出300万跟你买，不是你三哥叫我罩着你，我哪有功夫大老远的来这里喂蚊子啊？老弟，我知道你跟银行借了200万，下个月到期，你不要，这块地就等着烂尾吧。
2: 亏死你了，小弟！
3: 老板，乌哈密拿督来了，拿督大人，请。老板，我跟拿督谈好了，他对我们的别墅很有兴趣啊。少爷，拿督，
4: 我跟你讲，一口价900万，不要就算了。
3: 要，搞合约。
4: 好，马上。 松哥，你旁边歇着啊。老板，你说松哥会不会上钩啊？
5: 他外号叫鸡贼松，要是让他知道有人出900万，他肯定忍不住了。
4: 哎，爸爸，他这是要走了。

0: 多谢曾先生。
1: 程先生，这边。
0: 你爸爸怎么回事啊？
1: 我爸是三房里最小的，一直都被伯父他们欺负。刚才那地盘啊，没水没电又没路，根本就是二伯父蠢，他自己买错了，硬要我爸吃哑巴亏。本来亏个一两百万，对我们曾家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我爸以后在家族里就是个窝囊废。刚刚那个松哥啊，是三伯的独友，哼，肯定就是他们两个设的局。松老头的车是不是坏了？松哥，要不要帮忙啊？

0: 死老头，都老糊涂了，抽抽抽，抽死你！哎，对了，程先生，送你去哪里啊？
1: 我本来只打算跟松哥开个玩笑，没想到一个玩笑改变了我的命运。

0: 先生，请问几位？
1: 给张大点的桌子。
0: 麻烦这边请。
1: 雪茄、白兰地。
0: 好的，先生。
1: 等等。
0: 是。
2: 吴汉民先生，我们刚才见过的，小弟吴任松，宝浩新松集团，你不介意吧？
1: 随便坐。
2: 挂我的账。走开，我们有事谈。
1: 我不会抢了吴先生的心头号吧？真过意不去啊。
2: 没关系，小弟佩服拿督眼光这么独到。我想请教一下，24栋小屋怎么值900万啊？
1: 是不值啊。我要的是那块地。
2: 那块地没水没电又没路，你要他来种菜啊？
1: 我弄就有。
2: 啊，是不是英国佬想发展新市镇，要在那里建发电厂啊？拿督，你有内幕消息，透露一下嘛。
1: 我猜的。
2: 对了，拿督，给了多少定金啊？
1: 10000块港币。啊，尾数下星期就要过户。
2: 不如这样，小弟有个不情之请，刚才那个地盘就让小弟出面帮你谈，我多少钱买你别管，总之我700万卖给你，帮你省掉200万。
1: 这样不太好，答应别人的事要讲信用的嘛。
2: 讲信用那还要不要赚钱啊？才700万，帮你多赚200万呢。
1: 600万，不讲价。
2: 成交。
3: 叫座了。
4: 快点啦，怎么笨手笨脚的呀？
3: 哎，快下桌！欠我一个多月房租了，没钱马上给我滚蛋！
1: 曾先生，
5: 那天你走了，松哥出了400万买我的地盘，然后他自己去了半岛。找吴哈密先生，上了房之后呢。

0: 那看见一个黑人，没穿衣服，他说自己就是乌哈密。乌哈密，宋哥当然不信了，马上冲进去。进去一看，看到一个没穿衣服的女黑人呢。不过宋哥被人打断了4条肋骨，1条大腿骨，牙也掉了好几颗。哼，原来这个乌哈密啊是重量级拳王。你这个乌哈密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1: 我收了你的钱，办完事就互不相干了。
0: 你帮我赚了100多万，你跟我说互不相干？
1: 小弟曾建桥，
0: 不敢当，乔哥。小弟诚意言。好，既然你叫我是哥哥，以后你就是我亲弟弟。嗯。

0: 曾建桥和程逸言搭档做局下套，嘉文事迹崩盘后他就失踪了，没有出入境情。
1: 入境处资料显示程逸言没有拿过香港身份证，那我们可以告他非法入境。
2: 小明，你知道太古城600尺的单位卖多少钱吗？
1: 16-17万吧。
2: 这个姓程的骗了香港人100多亿，10个太古城都不够还。入境处抓了他，最多驱逐出境，到时候整个香港连渣都没了。
3: 老大，113个会计师全都到齐了。

刘 Sir， 请稍等。刘 Sir， 这边请。

外面等。嗯。你是刘 sir 吧？过来坐。我本身就血糖低，早上起来又着凉了，要吃点东西。

0: 不然很容易晕倒。你吃了没？来一点。
1: 程岩先生，这是拘捕令 ，ICC 正式拘捕你，怀疑你跟嘉文世纪的诈骗案以及行贿案有关。我有责任告诉你，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会做笔录，将来会成为呈堂证供，明白吗？
0: 又贿赂又诈骗，那么严重？非常严重。诈骗案最高刑罚14年，行贿是10年，你还不止这一档？那也不用坐牢吧，阿Sir。我是个生意人，就算真犯了什么条例，不就罚点钱？
1: 我们也会冻结你全部资产。全部？那先让我把粥喝了。不好意思，从现在开始，这里所有东西将会成为证物。请。
0: 不用上手铐吧？

0: 是不是招人呢？
1: 这里坐满了，程先生，这边。哎，陈先生，醒了。
2: 你在就好了。我睡多久了？
1: 两天了。
2: 哦，刚好48小时，那可以走了。
1: 法庭下了指令，说还不能走。Joseph 跟行政局正在谈判，很快就有消息。
2: 我那些朋友呢？
1: 放心吧，陈先生，我已经安排四大律师行的精英去照顾他们了。
2: 真的要好好照顾。不然被人家吓到说错话，惹祸上身就没必要了，是吧？
1: 这方面，你不必担心的。
3: 你真的以为你会没事啊？这么大的案子，你一个人扛得了？
1: 程先生，你有权不回答。
3: 告诉我，还有什么人参与？说不定你真的会没事。
2: 没事。你当我傻子呀？你不是有足够证据弄死我吗？
3: 你要这么想，我帮不了你。
2: 怎么办？要我做金手指吗？要我爆料给你？想做交易？也要让我知道有什么好处吧？
3: 好处？好啊，我慢慢说给你听。1975年，曾建桥自立门户，你跟了他，才3年不到，你就赚了几百万。同年的7月，
4: 哎，真没想到，郑可除了700万买我们前年收回来的破厂房，什么都没做就赚了300万。100万你的，
2: 多谢乔哥。我来香港是想搞建筑，没想他做了炒家。
4: 搞建筑，早就饿死了。老弟，你什么在行就做什么，在香港没有时间让你做梦。还不明白？知道那座大厦什么来头吗？
2: 金山大厦吗？全香港最贵的商业大厦。
4: 10年前，金山建筑从一技行手上抢走了这块地，盖了这栋楼。让英国佬丢进了里。去年，金山搞上市，被证券商坑走了一大笔钱，一技行就趁着他们缺钱，恶意收购，前两天买下了整个公司，这座金山大厦，从此又回到了英国佬手上。学人家做梦，哼，根本就是噩梦啊，老弟。
2: 香港真奇怪，为了一栋商业大厦，居然要耍这么多手段。

0: 哥，公司在美国被人骗了很多钱。
1: 那一年，曾家在美国投资亏了大本。你几个伯父让你爸去旧金山帮忙。
0: 走了，还愣。
1: 你爸临走前分了230万零1000港币给程爷，对吧？
2: 哪有那么多？听我爸说呢，最多也就是150万左右。其实大人的事我不清楚。
3: 这边的玻璃都有裂纹了，我看两块都要换。
4: 是不是招人了？

0: 哇，你打字够快的。张嘉文小姐是吧？你会计文凭在玫瑰园考的，这什么学校啊？
1: 玫瑰园就是少年监狱。你介意吗？不介意。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8000块一个月，怎么样？8000块，是800吧？没错，8000。
0: 有问题吗？
1: 那么双薪和年终奖呢？
0: 当然有了。如果赚了钱，分你股份也没问题啊。你先去一趟商业登记处。我公司还没申请执照。

0: 张家文小姐，程逸言刚刚认识你，就用你的名字开公司，一开就是几十家，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老板和员工。
1: 张小姐，
2: 每口叫价50万，
3: 1150万，1250万，1250万，
4: 第一次，1300万。
5: 1400万，1600万，
6: 成交。
7: 喂，投标好不好玩？不是跟你说，再打给你。怎么样？
8: 一口价就几十万，甚至还上百万，搞什么鬼啊？啊！刚才我的心脏砰砰砰砰砰砰砰的跳啊！就像快要停了，会不会是心梗啊？
7: 你太夸张了。
8: 我妈就是心梗死的，肯定是遗传给我了。
7: 不会吧？
8: 我喘不过来。
7: 要不要做检查？
8: 我是不是要死了？
7: 我送你去医院。笑什么？
8: 我在逗你呢。
7: 这么大人了，哪有这么胡来的？

0: 其实，在香港做生意真的很好玩，呼风唤雨啊！你当然好玩了。别把我说的那么霸道。我倒霉的时候，谁同情我？孙哥早。知道你喜欢喝普洱，特地找了一盒送聘，来孝敬孙哥你。
1: 二婶，
0: 小弟大胆，把你的保镖请到隔壁去吃蛇羹了。
2: 你个王八蛋，害我在医院里躺了半年，我都没找人收拾你，你还敢来找我？
0: 乔哥的地你也赚了一大笔，我知道政府去年用800万给你买了，要不然今天也不敢来打扰你。孙哥，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小弟喽。我听说你名下上市公司新阳在找买家，我想买。
3: 你能出多少钱啊？
0: 这位。

0: 聪你都不认识，还学人家玩股票，他是我的御用庄家，你要买新羊先问他吧。
1: 怎么样，出什么价？
2: 昨天新羊收市价1.25元，我打算1每股2.5元，总共1亿，买50%。
1: 好啊。
3: 必须搭个顺风车啊。
4: 哟，
5: 给你
3: 老板，有人跟我们抢货，
4: 你还不去？2.2、2.74、
3: 5万，
4: 要1.8，
6: 要3.1，多少？
4: 2.8元，2.8元！
7: 我收到消息，新阳的庄家会继续往下抬高。
4: 听说目标价是3.8元。喂，他又疯了，又疯了！
8: 太好了，不知道还会剩多少啊！
4: 你看，喂，
9: 又买什么价？
4: 听不清楚，
9: 全部买下来！买呀买呀买呀！
4: 杨万，周先生，不可能啊！他串通8家股票行，开什么价都行。你已经花了4000多万，还买不到10成。如果他升到5元，你怎么跟？不如称价高卖一半，
8: 算了
4: 还能赚点。
8: 他怎么跌了？
10: 怎么跌了？哎呀，
11: 怎么会这样啊？
12: 3.5元跌到3元，
13: 2.5元。
3: 程先生，他分明是在耍你啊！
14: 大家听着，有个天才说想拿1亿跟我抢新羊，我就要套着他。谁想一起玩？谁呀？
15: 我！
14: 好，今晚鱼市鲍鱼夜总会，
16: 我报了。
14: 让他输得干干净净。
17: 真有你的！
18: 哎，香外，
17: 这个傻猫都被你逼到死角了，我们也跟着赚了一大笔啊！
18: 人家就在外面，你把他吓跑，我们怎么赚钱呢？哎呀，小心啊，听胡了。哎呀，没法子。手续费啊！
17: 哎，
18: 好，
17: 送你啊！
18: 好，谢谢啊！
17: 走了，走了，走了。

0: 你就算天天跟着我也没用，那你想让我出多少钱，你才会满意？哎，这不是我说了算的，你出价到位，松哥满意了才会把新娘卖给你。
1: 我不是说新娘，我想请你来跟我合作。你真够无耻的。
2: 冲哥，我真的很有诚意跟你谈。冲哥，
3: 严哥，
2: 我私人助理张嘉文小姐。冲哥，
3: 冲哥你好。
2: 不好意思，先走了，再见。
4: 没问题，什么都行。

0: 我去打个电话。
1: 当我买过了。

0: 严哥呢？他去跟宋哥谈生意了。
1: 一会儿去九龙堂，还是去中环的酒店，我都订好了。
2: 男人有钱会变坏，女人变坏会有钱啊。

0: 行了，可以告诉我了吗？你想把股票炒到多少钱？5亿、10亿？我想他值多少就多少，我要印多少就多少，就像老美印每钞一样。
1: 喂，美国佬有枪有炮有原子弹的，你有什么？
0: 我有他，
1: 金山大厦，
0: 我要整栋买下来。
1: 大哥。
2: 你没毛病吧？中环甲级写字楼都是一层一层的卖，没人像你这么买的。
0: 就是没人试过这么玩，才会有原子弹的效果嘛。砰！啪！怎么样？厉害吧？
2: 金山大厦是英国佬的旗舰，他肯卖吗？臭小子，有了大码头就不认识人了。
0: 四哥，
2: 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替我把信阳卖给阿岩，赚了1亿，我现在你还来不及呢。 今天严哥叫我带几位新同事过来。一季航投资部主管马挺，一季航财务总监
3: Joey， 还有伊恩，他是一季航地产投资部主管，他们将会加入我们公司。Please be seated。
2: 堡垒是从内部瓦解的，这几个内鬼有绝密情报，一季航急着要套现，那金山大厦还能值多少？
1: 这么强的阵容你都能找到，什么价就随你了，主席。
3: 我不是主席哦，各位朋友，嘉文世纪集团主席张嘉文。

0: 我很荣幸地宣布，我们嘉文世纪集团将会向金山大厦进行全面性的收购，收购计划的总金额超过港币6亿元。
1: 哇！金山大厦还没到手，马上传出有个买家用11亿现金来给我们接货，嘉文世纪暴涨1倍。买金山只用了1亿现金，其他的我们全都用股票结账，一进一出赚了10亿。能赚钱的股票当然谁都抢，抢的人多我就继续印，居然越印越值钱。很快嘉文世纪就变成人见人爱的小蓝筹。所以他没胡扯，股票真的可以当钱用的。
2: 上市之前程岩又买公司又买物业，花的那几亿是从哪里来的？
0: 你忘了我们有一家旅行社了？
3: 这边上车啊，小心台阶很高。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
4: 听说严哥呢，在带团在东南亚购物的时候，碰巧认识了当地的权贵。
5: Your Excellency, I'd like to introduce Mr. Chung. He's an accomplished businessman from Hong Kong.
4: 后来他就当了那个权贵的私人投资顾问，管理一个价值10亿美金的基金。
6: 我听说啊，那年他带旅行团去金三角看大象，吃完饭去拉屎，碰到政府军和游击队打起来。

0: 后来他跟那个种罂粟的土皇帝拜了把子，这土皇帝还把一吨的黄金交给了陈议员打理。
1: 啊，我之前呢听几个银行家说了一件事，说这家伙有一次带旅行团去欧洲，在一个火车站碰到黑手党抓内鬼。家伙走狗屎运，一不小心把那个内鬼弄倒了，替黑手党抓到内奸呢，那绝对是发财呀。从此之后，他就帮黑手党的人把犯罪弄来的钱偷运来亚洲再洗白。
2: 你真相信？

0: 什么游击队、黑手党，不会吧？惹上任何一个我都没命了。其实，谁是你的金主？
1: 在这里，
2: 郑先生，法庭刚刚颁令，要1000万保释金。
0: 叫我太太明天会过来。不用了，我知道你的太太和女儿在南洋，我在申请引渡。
3: 迫不及待啊，刘三儿！那不好意思了，我是说你呀。你太太上个月刚给你生了个儿子，大女儿又说毕业之后要去美国读书，现在美国读书很花钱的，刚好我名下有几个奖学基金。你女儿有兴趣呢，叫她去找Kevin。手续很简单，填几份表格，一年就有几万了。不止。
0: 如果是朋友呢，你可以在后面多加个零。朋友就是这样，你帮帮我，我帮帮你喽。

0: 我们刚刚说什么？说到申请引渡，你的太太和你女儿累了，让她出去。
1: 刘四儿，程先生的医疗团队向法庭申请了，每天只可以做工6小时，今天已经超时了，请。
0: 人渣。

0: 妈妈和弟弟呢？妈妈和弟弟去酒楼了。过去跟妈妈拍照。嗯。谢谢。
1: 对不起，我连儿子满月都忘了。无所谓了，能来就不错了。来，给我抱一抱。他就快不认识你了。不认识我啦？你要不要嫂？一家人来合个影吧。哦，好。阿勇靠近一点，对了，亲密一点，好，预备，一二三，笑。好，谢谢。
0: 谢谢。
1: 来，你坐，你坐。
0: 我想你带两个孩子离开香港几个月。就我跟他们走？
1: 我在调查一个很危险的罪犯。
0: 你是不是不会跟我们一起走？是。
1: 我安排好。
0: 你以为我说无所谓，我就真的无所谓了吗？
1: 你回去忙吧。你要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才行啊！你们的安全，你们吵架会吓到弟弟。嗯，弟弟乖。那我去工作。这里全都是嘉文世纪的交易记录。 我们跟那些会计查了几天，才看了不到十分之一。这一批呢，全都没可疑。这些还要再查，看有什么可疑。这堆蓝色标签的，全部都是非常有可疑的。有什么可疑？
2: 大学生，给老大解释一下。这些数字全部在小数点后面还有双位。刘三，哪有公司交易？ 会用66万零864块2毛1这么零碎的，那我就拿这个来算，66万零864块2毛1，66086421，分4份，66零八六四二一，D+B 66加64就是130，减掉 C 加 A 总和08加21是29，130减29 ，bang， 101。
3: 那就表示，这个数字能被101除尽的。他们算过，这里400多个交易，所有数字都能被101除尽。我们就是想出原因，所以请你回来看看。
1: 买金山只用了1亿现金，其他的我们全都用股票结账，一进一出赚了10亿。所以他没胡扯，股票真的可以当钱用。
4: 有一手是股票，股票交易，每次要付1%的佣金，
5: 就是股价乘1%。
6: 程一言在股市里买股票当黑钱贿赂人，
4: 这家伙还顺手把股价推高，
7: 哇，通了！
8: 大家先冷静，给我继续往下查，我要知道那些股票最后落在谁手上。
9: 好，
10: 干活干活。

0: 这是什么？
1: 什么？
2: 什么呀？
0: 这些文件绝不能上访。
3: 你们干什么？
4: 偷证物！
3: 这不是御用大律师啊！

0: 那些是程一言的律师，没律师我无话可说。不是没有律师，你才好说话吗？
1: 喂，你现在再说金山那个买家不买了，要是传出去，嘉文一定跌得很惨。你才惨呢！谁跟你说有买家？请你回来就是炒股票的。 有没有买家？关你屁事了！好，哎，大家同坐一条船，就算你不为我想，也要为嘉文想想啊！嗯，行了，
2: 你放心，我会找到买家的。你再撑几天。
3: 下了班，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去跳舞。
4: 真的假的？耶！
5: 乔哥回来了，那就不一样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上流社会？Isn't
6: that fantastic?
7: 喂，哥们儿，爸爸，你还敢出来玩啊？你真的不怕你家母老虎？喂喂喂喂
8: ，Robert，
7: 让我亲自下去接你吗？我总受得起啊，乔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严哥。这位是严哥，这位富荣梁永航，陈永南公子，北极航运李家荣公子，南山沙场罗辉公门新辉赌业，贺大伟公子，还有平山建业的刘龙刘虎公子。
8: 哎。 David Robert，
7: 他从小就跟着我鬼混了，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的大少爷何浩云公子。今天真热闹啊！一进行大班请客，不也就是这种场面？程先生，你真够面子的。
1: 是大家给我面子，
7: 多亏了各位公子的父辈在香港创基立业，把地基打得好，
1: 不然我这种乡巴佬哪来的机会啊？
7: 你大爷啊！ 你是嘲讽我们靠父辈啊？打什么地基？我开玩笑的。你不会吓到拉稀了吧？
9: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你真够贱的，我服了你了。
10: 哎，
9: 听乔哥说你弄了个古董房，还花了不少钱啊。
10: 喂，不过古董这玩意儿呢？ 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到好东西，浩云哥他连苏富比、佳士得都请他做见证。你说要是被浩云哥找到几件假货，哎呀，那多丢人呐！哇，
7: 那太好了，指教一下。来，这边，这边。

0: 明天我要把嘉文推到九块。李公子，六块五进一百手。陈公子，七块五接货。何公子，八块。罗公子，两位刘公子，八块五，一人买两百手。
1: 接下来我就会把你们五大家族入股嘉文的消息发给全港的报。
2: 你给我闭嘴！凭什么要我守最后一关啊？
3: 你放心，罗公子，所有货和钱呢，全在我们这里，所以不管谁守哪一关，都不会有人吃亏的。
2: 你真是猪油灌脑，人家说守哪一关都不吃亏，白痴，那跟你换啊！
4: 好啊，我们就是不想守最后啊。
5: 是啊，我们换吧。
2: OK， 我们三个跟你换。
4: 好啊，好啊，
5: 行啊，行啊，行啊，
4: 换。
2: 我换你个妹啊！
6: 喂喂喂喂喂，各位公子，冷静一点。那这样，将来嘉文无论是什么价，我都当你们五块买，保证十块钱给你们买回来。OK。
7: 你怎么保证啊？

0: 兄弟，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严 哎呀，差点忘了跟你们说，星期天出海。
1: 哎，对了，我行程刚到，我带20个模特，
0: 不许带私家菜，带一路
2: 放心啊，严哥
3: 带他跑100万，
4: 请放心，
2: 带不带？严哥安排的，当然有惊喜了。
5: 你看我说对了吧？
0: 喂，叫你。
2: 哎，
0: 安排大家坐下来。
2: 好，严哥，来来来，坐坐坐。
6: Robert，
7: 喂，乔哥，我们在外面庆功，出来一起喝一杯啊。
8: 你们都是炒股赚大钱的，关我屁事
7: 啊！你看，
0: 早上何公子以每股7块买了500手加文，也赚钱了。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呀！
8: 搭个顺风车不行啊？要不要付你车费啊？
7: 当然不是啦。其实阿言很想跟你一起玩。
8: 跟他？当小弟陪他玩啊？
7: 是合作。阿言想你帮他买个东西。

0: 买什么？
1: 金山大厦。
0: 我爸还没死呢，我哪来这么多钱啊？
1: 你这么出名还用掏钱？何家大少爷五个字就够了。那，我当16亿卖给你，再找人20亿接货，分你3成，你1分钱不用掏，就能赚过亿。华业银行的太子16亿8千万买下整栋金山大厦，你说市场会变成什么样？
0: 他打通了天地线，沿着花园道一直到山顶，有哪户人家不买几百首家文事迹？不到一个星期，股价飙升到16块。
2: 16块。
0: 四大证券行看好后市会升到30块以上，家文的股票比钱还值钱。
3: 20块。

0: 没想到慧峰这么好说话。喂，德银也打给我，你说要多少？
1: 现在全香港的银行都想巴结你。阿爷，我想跟你拿8000万。
0: 好啊，明天叫阿冲给你些股票。
1: 我要现金。
0: 你要的是8000万现金，有哪家银行能随时给你啊？
1: 汇丰那1亿6800万美金，只有1亿间的公司，你应该很松动。
0: 好啊，明天过户给你。
1: 来。天气这么好，没出海啊？
2: 对不起，老板。
1: 出海？我想跳海。你起啊！说好找人借我的手买金山的吗？
0: 出去！
1: 骗子！你呀、啊，要我跟你演出戏，把嘉文吵起来，结果你赚了，就把我甩了。昨晚律政司那些英国佬跟我说，商业罪案调查科在吵我是不是放假消息造势啊？你说怎么办？
0: 冷静点。
1: 要坐牢啊？怎么冷静啊？
0: 别着急。
3: 这张是何公子开给嘉文世纪的期票，是6亿8000万。只要何公子你签了，那么原则上这笔交易就成交了。程先生一天不兑现这张支票，你连一分钱也不用给。
4: 哼，连支票户口都帮我开好了，你怎么不去我家银行开？你是什么鬼律师啊？教我做假交易啊？
0: 怎么假啊？你签了，原则上就已经成交了。我打算把金山拆开来卖，帮你找买家，到时候赚多少就大家分了。
4: 来，不行，要分呢现在分。
5: 正所谓白酒红人脸，黄金黑四心，分赃不均，这是定律，讲义气啊。

0: 把餐厅的名字改了吧，免得让其他人乱想。
1: 有谁会乱想？程一言，每个月我都要把股票转到程一言在东马的账户。原来他老婆也是叫嘉文，罗嘉文。

0: 我两年前就已经认识陈派他了，我会看路的。放心吧，我没那么傻。
1: 千万别走！
0: 哎，你先告诉我，公司那100多亿的负债，真的没事？
1: 那点债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们的股票还在涨啊。
2: 但是已经涨了1年多了，真不会跌。小傻瓜，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4: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股市消息，恒生指数持续下跌，从上午开市910点回落，跌至下午710点收市，成交量比上日暴跌60%。
1: 财经消息，中国银行宣布以10亿港元购入中环地皮作为总行新址，由于跟市场预期的25亿有大幅度差距，恒生指数再度下跌，

承接昨天跌势，今早大盘裂口低开，开市不到15分钟，恒生指数已经下跌超过100点，之后市况一直受挫。下午收市，恒生指数报463.4，全日下跌。

0: 什么都不说吧，都人心惶惶了，好歹也要给主任一个交代。
1: 下面是你们什么打算？有救市的计划吗？集团大门是你千里银行不少钱，没有银行愿意再进来了。
2: 爷爷，能不能回忆一下？一向都很低调，这次很公开露脸，
3: 是不是有重大危机啊？
4: 本地市场当然是不太乐观了，但我们嘉文设计的发展是全球性的嘛，所以呢，我们今年的盈利甚至超出了预期，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反映在股价上面。
5: 怎么反映啊？请你说一说。
4: 为了答谢所有股民，我会派中期利息，每股1.2，多谢大家。
1: 1.2的利息，你抵得真厚啊！先撑住再说嘛，跌破2块我就完蛋了。怎么撑？你公司还有1块钱能撑，我公司1毛钱都不值了。要是清盘，我得坐牢。你公司关我屁事！不管你是，你敢说？我公司不管你是，你去年把我公司所有的股票拿去做抵押。
6: 压完了又压，你把1块钱的股票借到90块，警察在查我，我有事你也得死。
1: 你别动手动脚啊！我一时间没那么多现金救你啊，大哥！
6: 打电话给他呀，
1: 打给他，
6: 打给你的金主啊！
1: 赚钱的时候是好兄弟，崩盘的时候我连孙子都不是。打电话给他。

这里是500万美金，就这么多。怎么了？不想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从来没见过，可以吗？ 懂了吗？阿言，你留下。

0: 真他妈的孙子，明明说好是2000万美金，才弄个500万给我。你怎么了？
1: 别再闹了，乔哥，你和我都玩不起的。

0: 你爸爸真没跟你说过那个金主是什么人？
1: 我真的不知道，只听说是个东南亚人。
0: 你最后一次见到曾建桥是什么时候？他到底去了哪里？跑路了？

0: 如果是协助调查，就按照我教你们的去说；如果是拘捕的话，就半个字都不要说。
1: 总之，凯芬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照做。

0: 找到那个东南亚人没有？
1: 陈云岩呢？光是在香港就有200多家公司，股东什么国籍都有。东南亚人就有190多个。我们要多花几天时间去查。
0: 嗯，好啊。
1: 多久没回家了？3-4天吧。回去陪陪阿妹吧。不用了。
2: 阿勇来了，爸爸，我给你送汤来了。谢谢你的汤。你不用谢我，是女儿包的。嗯，
0: 阿勇加糖了。不可能，我又没放蜜枣。
1: 我们晚上出去吃饭。

0: 你老大走运，幸亏郑支部收到消息，接下来我们会24小时保护他，不会有问题，放心。先这样，我过去看看。
1: 辛苦了，谢谢。

0: 冷静，别冲动！刘启源，不把他送上法庭，你别回家！
1: 你别走，打了人还想走？你什么意思？
2: 警察，谁打架？
1: 那个女人打过当事人。
2: 等等。
3: 程义岩先生是吧？我们是新界区凶杀组。我是他代表律师，什么事？皇家香港警察，这是拘捕令。我们怀疑程义岩先生跟一宗谋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死者叫安文，东马人，来香港一年。 是一家叫海国财务的副经理，他在荃湾海景酒店租了一间长包房，房间里有50几箱加文世纪的机密文件。我们联系了东马警方，发现安文的真正身份。

0: 原来是东马内政部派来的卧底，他来香港是要调查嘉文和海国财务的交易。
1: 老大，这个安门临死前一星期叫停了一笔1000万美金的贷款，借钱的是程一言。
2: 这家海国财务注册资金只有10万元，哪里来的1000万美金呢？
1: 有，他的母公司东马海国银行要多少都有。20多年前，东马找到石油，成了石油出口国，一年赚上100亿美金。政府成立海国银行，用这些美金去世界各地做投资。1978年，海国银行派来香港的人叫哈法，正好就是我在查的程一言那10多家公司的小股东。看来他们两个是串通起来挪用东马政府的公款，
0: 那就对上了。这个安文手上有程一言跟哈法的诈骗证据，姓程的有的是理由买凶杀人灭口。
2: 可是程一言他出得起钱啊，怎么会找一个这么窝囊的杀手啊？他留下那么多线索给我们，杀完了人也不清理现场，回到警局就马上指证程一言了。
0: 你的意思是买凶的人不是程一言，那是谁？
3: 警方消息，1小时之前，海国财务副经理安文谋杀案的疑凶白宇推翻了之前的证供，否认嘉文世纪董事程一言是幕后主脑。鉴于证据不足，警方决定释放程一言。
0: 搞什么？怎么放了？
4: 刘 Sir， 我是程先生刚请回来的代表律师，我跟你的上司都谈好了，程先生愿意合作，条件是把他那些朋友都放了。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没问题吧？
1: 根据我们的最新证据，法庭颁令要求你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
4: 保险箱密码在这里，早就准备好了。刘 Sir，要合作吗？
2: 芷清。
5: 嗯。
2: 我们开始了。
1: 程一言先生，请问你认不认识穆沙拉哈法？他是嘉文灭虫、嘉文旅游等10几家公司的股东，而你是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你不可能不认识他吧？程先生，我问你认不认识穆沙拉哈法？我问你话呢，程一言。

0: 程先生，1980年7月11日，你是不是把100万股加文试剂透过加文灭虫送给哈佛，以换取他向你发放1000万美金贷款？
1: 1981年2月24日、3月24日，你是不是透过加文运输分3次，把60万股加文试剂送给哈佛，以换取他批出1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不明白吗？那我再问你，
0: 自1980年8月起至1981年10月11日，交给哈佛和他上司，是不是程一言？
2: 你不说没关系，你那些朋友的口供加上东马那边的证据，就足够判你坐10几年牢，到时候你想说也没机会了。
3: 你都把事情弄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又是我错？你是有钱，对与错不是

0: 了算呢？
1: 当然不是我说了算了，阿Sir。
2: 这几个月来，嘉文从20块一股跌到1.5毛，是，香港股民是输了200多亿。但你知不知道场外对赌、暗盘、老鼠仓盘，那些国际大鳄，他们输了几千亿啊？不知道是哪个天才的馊主意，买凶杀了那个卧底，然后嫁祸给我，以为可以一石二鸟。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坐牢的话，那几千亿的坏账谁来背？搞不好随时会连累到那些金主啊！喂，你以为那些金主是菜鸟啊？那可是国家队啊，大哥。那你说，要不要让那个杀手把证供推翻，再让我回来背锅？你整天问我谁是金主，谁是金主？就我这个级别，连他们的影子我都没见过。你真以为我是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啊？充其量，我只是被人用完就扔掉的白手套。正所谓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我们在资本市场这个大舞台上尽力的演，剧情是金主说了算，每个角色都是身不由己。
3: 好好好，这个不错，你再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1: 刘 Sir， 我知道你有足够的证据弄死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台戏里面你也是个角色哦。
4: 刘 Sir，

0: 说。
1: 刘 Sir， 保险箱打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程一言办公室的屋顶被人凿穿了。
2: 喂，稍等，二姐是警察。
0: 刘 Sir， 程一言的律师 Kelvin 在家里的游泳池淹死了，我们找到他留下的遗书，可是他身上被绑着铁链。

0: 刘三儿，我来自首，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这里全都是证据。刘三儿，我们刚刚交了5000万保释金。 还有10位太平绅士的人事担保，法庭已经批准了程先生的保释。
1: 就算要我背锅，你觉得我会坐以待毙，任你摆布？我能坐上这个位置，以为我吃干饭的。

半年后，我们查到了哈法跟另外几个海国银行高层，分别潜逃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ICAC 跟几个国家合作，在当地把他们拘捕。

0: 我是不会跟你回香港的，哈法先生。你在这里已经被拘留那么久，但如果你跟我们合作，香港法庭只会判你2年。 扣除你在这里的时间，回香港坐牢，很快就能出来了。跟我回去，总比在这里好吧？比这里好。
1: 你知道程一言是什么人吗？让他知道我跟你回香港，你觉得我能回得去吗？

0: 哈法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1: 啊，在东马的时候我的旧老板是个华侨。
0: 哦，来香港做什么生意？
1: 新老板让我过来碰碰运气嘛，试一下做投资啊。嗯，
0: 香港确实有很多商机。
1: 真的
0: 啊？小弟程一言。
1: 谢谢程先生。
0: 幸会啊。
2: 刚开始我投了几万美金开旅行社，赚了十几万，接着是买地，投了几百万又赚了一倍，然后又说要搞上市，总之不管我们投多少

0: 我们的生意是成倍的赚，到后来就算我收回扣，那些老板也不会有意见。
1: 后来我被调回东马，从夏文赚的钱少了，可回扣还是那么多。但是他贷款的金额越要越大，
0: 严哥，你的额度到顶了，我真的很难跟老板交代。
2: 要是我垮了，你更难交代。
1: 那时候程一言已经是国际级的白手套，背后不知道还有多少个金主，他手上的资金大得连人命都算不了什么。
3: 阿言，你留下。最可怕的是，有谁得罪了他，就会有人替他动手，根本不用他出面。
1: 严哥，现在怎么办？内政部在查我们了。
0: 来吧，动手啊！
1: 干什么？
3: 把这场戏演完吗？
4: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我帮你呢。
1: 我最后悔的，就是告诉他安文是内政部的卧底，是我害死他。
4: 你的公司很重要，跟我回香港吧。
1: 我不要回香港啊！我怕死啊！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0: 在塞浦路斯车祸身亡。1988年，美国有几家银行的高层因为收取非法回扣被捕。原来他们都收过程一言的钱，才借贷给加维世纪。政府再次控告程一言。这次我们有了 FBI 的新证据，万无一失。
1: Court！
0: 没想到的是，法官的太太在7年前买过1000股加文。程一言的律师质疑法官有利益冲突。最后法官为了避嫌退出裁决，程一言当庭释放。
1: Yes!
2: Yes!
1: Thank you. Well done, sir. Congratulations.
3: I need a drink. Ronnie!
4: 恭喜老板。
3: 谢谢你。
4: 应该的。

0: 你的上诉，
1: 引渡令，法庭颁令了，我带你回香港受审。
0: 我申请了上诉，
1: 枢密院已经驳回了你的上诉。
0: 我在申请政治庇护，
1: 内政部宣布了，不受理。
0: 我可以向联合国申请。
1: 有完没完啊！

0: 哎，你知道现在太古城多少钱一尺吗？15000了。当年要不是被你弄得清盘，我那些股民早就发财了。给你准备了，真的不吃？
1: 不用，你吃。
0: 你这是第几次抓我了？
1: 第八次。
0: 上次你把我深湾的别墅没收了，害我住了几年酒店。
1: 住总统套房，真委屈你啊。
0: 我替你算过了，这十几年光诉讼费就2亿多，调查费我估计也过亿了。一个案子查了十几年又没升过职，你图什么？警恶惩奸，声张正义啊！切，别装了你。你问问你自己了，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十几年咬着我，死都不放。我是杀了你全家吗？那，你搞别人，别人才搞你，你不要算到我头上。要真想搞你，你今天还有机会来抓我吗？
1: 我儿子已经上中学了，他告诉我，罐头是1772年发明的，但是开罐器要等到80多年之后的1858年才出现，虽然晚了一些，但总算有的用了。就像你说的，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没有我，谁来照顾你这种人呢？这十几年我们跟很多国家合作，在全世界抓了50多个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人，判处的刑期加起来超过200年，冻结充公的资产800多亿，最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做了书面证供指证你。你以为你真的会没事？
2: 香港明明是个搞钱的地方，讲法律那还有什么好玩的？
3: 案件编号高院刑事116/1996，程一岩先生、穆沙拉哈法先生涉嫌从1980年到1983年期间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多次向东马海国银行多位董事、行政总裁、财务总监提供非法利益，以获取巨额贷款。
4: 被告是否认罪？
5: 法官大人，我代表我当事人认罪。
6: 大家肃静。
4: 第一被告，你是否明白控罪？第一被告，你是否明白控罪？
0: 我明白。
4: 被告人的不法行为严重破坏了香港这个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多年来所建立的法律制度，而且这十几年来用尽所有的手段不断去拖延这一场无可避免的审讯，罪行必须要被谴责。鉴于被告认罪并交还大部分涉案资产，本席必须慎重考虑判决，现本席下令将被告还押，择日宣判。
1: 用十几年来抓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

0: 我几乎看匪徒和黑白还分得清，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党一直挂念着你，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2: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3: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4: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5: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4: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6: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7: 好，
6: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8: 来的正是时候。
9: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10: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4: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11: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4: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2: 不吐骨头的畜生，
4: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2: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3: 出什么事了？
14: 这是吴明师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13: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4: 邪恶的毁灭计划，
15: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16: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17: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18: 这可是我的地盘。
4: 默契的生死拍档。
19: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海林开始，越快越好。
16: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18: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19: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15: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19: 正合我意。
18: 开始
15: 发射。
2: 6月20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9》。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奥约人已进入达赫美，
3: 这等于宣战。
4: 给我找更强壮的战士。你们被征召加入国王卫队，要么战斗，要么战死。

0: 些奴役我们的人。我们不仅为今天而战，更为了未来。我们是胜利之王。
1: 像不像的，不要放弃你的力量。
2: 达和美女战士。

0: 非洲达和美王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新国王该佐刚刚掌权，他们的宿敌奥约帝国就与马西人相互勾结，突袭达和美村庄，将所得的俘虏卖给欧洲奴隶贩子。这种邪恶的贸易使两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虽然强大的奥约人有新的枪和马，可年轻的国王也有他可怕的武器，一支由女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阿勾杰，他们的将军就是纳尼斯卡。现在这些战士也成为了横在奥约和达和美覆灭之间唯一的屏障。
1: 先别出声，

0: 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族人在哪儿？
1: 我们是农民，没有抓人。
2: 将军，很快就能回家了。
3: 谢谢你，谢谢。
4: 没事了，
5: 谢谢你，太感谢了。
0: 马匹，只能是皓月士兵了。

0: 他是谁？我妈妈。我们会带你回村子，也许你父亲被卖了，还有兄弟们，全都被卖了。
1: 将军，俘虏们准备好出发了。给我找更强壮的战士。

采摘呢？

0: 哦，不客气。Navi， 告诉你妈妈来找我拿那条裙子。
1: 什么裙子？
0: 哎，结婚礼服，我会把你打扮得非常漂亮，别忘了。
2: 他们又给你找了一个男人。
1: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回来了，快走。

0: 纳尼斯卡，我们已经获胜了。他们都来迎接你。他们不知道恶魔即将来临，可他们知道有你保护。
1: 我想面见国王，他今天只见王妃。
2: 告诉他，我愿意等。阿勾姐把杀死的男人的头骨当水碗。天哪！阿勾姐会砍下他们的脑袋，用沸腾的热锅煮化他们的皮肤。
3: 姐姐，姐姐，
4: 哪位？家里有客人，是个来自迦南的有钱人。
3: 快来，快走。
4: 也许他很英俊。
5: 听着，我拥有三个棕榈树种植园，你要干活，不回答你的丈夫吗？在我家，你要学会服从。请原谅我的女儿，传言都是真的，这女孩。 一文不值。阿巴的手下，过来！我想把我的女儿献给国王。
6: 我绝不嫁给一个打我的老男人。那就去打仗吧，你早晚会明白什么才是痛苦。
7: 进来，
6: 在宫殿里不要东张西望，走。 把嘴合上，像条鱼似的。
8: 那是什么？
6: 靛蓝染料。

0: 你以为是什么？
1: 人头。
0: 哼，不，那些才是袭击我们村子的男人的，其余俘虏将在维达出手。天黑后，除了太监，任何男人都不能进宫。进了这扇门，就是女人的宫殿。来，嘿，
2: 下次训练的时候，
0: 去洗个澡吧。

0: 战士们，看到了吗？你们的战友被女人给杀死了。达和美有了新国王，更加猖狂了。
1: 爱妃，爱妃，爱妃，爱妃，丹尼斯卡，跟我来。
2: 哼，为什么国王偏爱他？他不修边幅，又傲慢无礼。
3: 在政变中拥护国王，助他登位，你做了什么？把自己锁在柜子里。
4: 奥约人已进入达赫美，他们打破了和平，他们再来索取贡品，我们不给了。
5: 这等于宣战。
4: 将军，从前朝起我们就被奥约踩在脚下，你还没受够吗？啊，就因为我们惧怕他们的力量，因为恐惧。
5: 陛下，他们的国土大我们一倍，有马匹和大量火枪，我们需要时间来筹备军队。
6: 阿郭吉准备好了。
5: 上次战役你们损失了多少人？和马西人那场。陛下，听说奥约换了个新将军，上一次袭击只是虚张声势，仅此而已。
6: 我同意，和平让达和美繁荣昌盛，奥约也是。我们因为奴隶贸易而繁荣昌盛，可是代价呢？他像毒药一样侵蚀我们，欧洲人很清楚。他们来到达和美是为了买进人口。
7: 他们来做生意，我们按需供货。
6: 可我们为什么要卖俘虏？为了武器？抓更多的俘虏换更多的武器，
2: 可这将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这绝不是正道。神灵已经发话了，依法寻求光明。
6: 你有什么建议，纳尼斯克？我们可以卖别的东西，黄金、棕榈油，我们可以增产。
8: 他想把我们变成农民国家。
6: 我想让达和美存活下去。
8: 众神带来了新国王，令人畏惧的国王，没人会畏惧农民。
7: 我们都已经开始收集贡品了，还是给吧，拖延时间。
4: 我保证

0: 这次会是最后一次。至于棕榈油，那尼斯卡，看你能生产多少，然后再议。
1: 你私底下去见国王，是想踢开我？如果国王尊重我，那是因为我值得尊重。少奇，我是阿姆扎，你们大家来到了该做的宫殿。他是达和美族的第九任君主，也是豹子阿加苏的后代。 双子神丽萨和马武，他们的挚爱。你们被征召加入国王卫队，要么战斗，要么战死。我们为达和美而战，为我们的姐妹，为该佐国王。 你们将受到尊重，付出劳动必有所得，你们的意见将被听取。在整个非洲，没有一个部落或王国给予这种特权。为此荣誉，我们要在王宫内度过一生。我们没有丈夫，我们也不生孩子。马西女人。 你们男人犯下的罪孽不会牵连你们，我已决定给彼此一个选择。你们当中有谁不愿意留在这里？可以走。

0: 嗯，我真是吃腻了，味道不重要，简直是胡说，你都没听进去，你只想笑。别碰其他战士的武器，明白吗？嗯，尤其是那个有诅咒，埃希刺不中狂奔乱窜的大象。那你转过去看看我能不能自重啊？我。
1: 一有空，我就会去河边散步，找一块完美的磨刀石。它被瀑布冲刷的光滑平整，能磨尖指甲，挖出它们的眼球就打赢了。<笑>尖指甲还能用来让新兵听话。怎么没洗澡啊？秃鹰闻着味儿都要过来了。
2: 我让其他人先洗了。
1: 啊，新兵第一守则，永远服从伊索吉。我就是伊索吉。

0: 很抱歉。
1: 你不用走。你是被释放的俘虏吗？
0: 不是，是父亲把我带来，送给国王的。
1: 你父亲很富有，一定是。否则他就会把你卖给有钱人。
0: 他试过。可是我不想要丈夫。我想成为一名士兵，成为阿勾姐。
1: 你多大了？
0: 已经19岁了。
1: 看着还像个孩子。
0: 我很刻苦，比所有人都刻苦。
1: 许多固执的女儿都被丢在宫门口，撑下去的不多。
0: 我们这一生总是听人讲起阿勾姐，说你们有魔法，可你看着就像个普通人。
1: 战斗不是魔法，而是技巧。

0: 我等着看你有没有。我不适合当兵，那为什么还留下？
1: 因为我无处可去。你是马西人，为什么留下？
0: 留下我就不再是猎物了。

0: 不行。啊，很好。重来。
1: 绳子又不是武器。
0: 你想换一件武器？站起来。去，攻击假人，砍下头。
1: 我道歉。
0: 不许道歉，快去。

0: 绳子就是武器。
1: 谢谢。嘿，小苍蝇。
2: 谁是小苍蝇？
1: 你呀、啊，小苍蝇，嗡嗡作响，横冲直撞。可是你不知道该去哪儿，这儿需要聪明的战士，笨蛋死得快。
2: 我才不笨，
1: 证明给我看。你必须调整心态，训练就像是游戏，是玩闹，就像你小时候那样。
2: 我小时候没得玩，我必须干活。
1: 真可悲呀、啊！
2: 你根本不懂。
1: 是吗？你家人很残忍，我妈妈也是，足以让你哭泣。可要笑对人生，对吧？你现在有新家了。
3: 新兵们，你们要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在国王面前展示战斗技巧。通过测试的人将正式成为阿勾家，而失败的人将离开王宫，永远不准回来。哎，看看你，奥约人会追上你，把你吊起来，割断你的喉咙。快点跑起来！

0: 起来，你这是在等死。在训练做饭吗？你们砍的可是人，不是山药，挥刀要有目标。
1: 预备，射击。
0: 很好，奥德，要我们呢？是树懒吗？

0: 方北，你教我系绳子吧。
1: 想得美，这可是我唯一比你擅长的事。
0: 奥特，你看他。你刚才看到伊索吉了吗？
1: 啊，
0: 匕首顶在这儿，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不痛。
1: 哇哦，
0: 嗨，真厉害！我要像他一样。
1: 你肯定行的。
0: 像他一样强壮。
2: 嗯哼，
0: 谁敢刺我，我就刺回去。
1: 好，
2: 准备。

0: 是谁搞的恶作剧？说。嗯，那就一起受罚吧。
1: 我干的，大家干的，不，只有我。我很抱歉。
0: 又是你。都回军营吧。让假人爆炸，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不用枪也能够点燃火药，只要一个火花。
0: 喜欢枪？你很喜欢和步兵营的男人一起训练，你们调情了？
1: 这个禁止吗？
0: 明知故问。
1: 为什么？那些男兵可以有妻子和孩子，可阿高姐却不行，这很不公平。
0: 你对家人也这么傲慢吗？难怪他们把你送过来。
1: 真正傲慢的人是你。
0: 我是将军，我有资格，而你毫无功绩，我应该把你赶走。
1: 我
0: 见过不守纪律的士兵是怎么惨死的，他们生活得太轻松了，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成为阿高姐。
1: 我的生活并不轻松，拜托，我想和大家在一起，我想要为国王战斗，拜托。
0: 眼泪没有意义，要成为战士就不能流泪。去吧。去吧。
2: 哎，你是马西族俘虏，你永远都是俘虏。
0: 你说什么？
2: 他杀了我们的人。
1: 彼此彼此。
0: 听着，我曾经也是战俘出身。你觉得你比我强很多吗？
2: 没有，祭司。
0: 只要通过最后的测试，就是我们的姐妹。不管对方来自什么地方。
3: 嘿，小苍蝇，多吃点，那尼斯卡喜欢强者。新兵第一守则。
1: 永远服从以梭吉。
3: 跟我来，来一口。
1: 这是什么？
3: 白人带来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叫做威士忌。瞧，终于能让小苍蝇安静下来了。你的口无遮拦会害你被赶回去的。为什么跟将军对着干？
1: 太安

0: 份，他就不会注意我。
1: 你以为他有时间想你？哼，他想的是全世界。有一天，他可能会成为女国王。
0: 女国王？
1: 嗯。
0: 可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过。
1: 国王的兄弟不相信，可该做国王，相信传统，相信双子神，玛武和丽萨，女人和男人，平等。盖佐将选出女国王，为了众神和族人。
0: 可将军想要这些吗？
1: 我不知道。在王宫里，他可是个传奇。年轻时出征被俘，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他回来了，还把奥约族那些家伙的残肢挂在腰带上。嘿嘿嘿。

0: 你知道我讨厌那种酒，国王可不挑剔喝什么。
1: 商起，
0: 他野心勃勃的。 现在跟我说说那个梦吧。哦，你只要把那个梦说出来，它就没有魔力了。我在丛林中，有一个东西在黑暗中，愤怒的野兽。 我问到他的汗水、恐惧，那是什么样的野兽？不知道，没看清就醒了。这个梦是个警示，得去问问雷克吧。啊，又来这一套！你要相信雷克吧，他们是神圣的。 最近有敌人在聚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有火光，来自你过去的某件事或某个人。啊，太荒唐了！你的药也是，我一点都不累。现在就去祭坛，为死者留下贡品。去吧。 就算你不敬畏依法神，也要敬畏你的梦。

0: 我是欧巴，阿德将军。对奥约国王的崇高敬意。
1: 这是献给奥约的，一如既往。那尼斯卡，
2: 这比过去少很多。
0: 你以为能瞒过我们吗？
1: 你以为你们合谋突袭我们的事能瞒过我们？
0: 为了弥补不足，我愿意接受额外的贡品。40名阿高杰，不要老的。
1: 假如我拒绝呢？
0: 那你们就不能在维达港口进行贸易。
1: 港口是达和美的，
0: 我们控制了，现在属于我们。
1: 我很惊讶你把你们的马带到了高原，要是被蚊虫叮了，他们可能会得昏水病。有时候老鼠也可以击倒大象。
0: 你在威胁奥约吗，篡位者？
3: 放尊重点。
1: 将军，这位新将军在激我们，我们不能掉进他的陷阱，商量一下。

0: 20名阿高级，不过由我们来选。我们会把他们送到维达港口，仍对我们实施贸易开放。我留下波马，享用你准备好的盛宴。我在维达恭候着你们。
1: 好吧。

0: 为什么不按计划行事？你该上船的。那群士兵来了，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1: 所以你逞英雄，所以你无视命令，随意行动。你差点被抓了。哪位？违背我的命令，被抓的人可能就是你。我们是阿勾结，从不单独行动。 我们会朝目标共同进退，个人力量很微弱，单独行动可能会丧命。现在你们见过奴隶的牢笼了，被俘的阿勾结就是奴隶，成为男人。

0: 那尼斯卡，进来。听说你今天赢了。那尼斯卡，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想和你做朋友，我能帮你，国王会听我的，我们应该一起为国王效力，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1: 其实是你想变得更强大吧？你想继续在宫里养尊处优？
0: 变化多了会带来危险，我经常对我丈夫这么说。
1: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国王到底听谁的。仅这一个园子就能够生产数千桶棕榈油，如果每年多收割几个园子，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货物用于贸易。
2: 我以前看不到任何出路，纳尼斯卡，可看到了这些，我有方向。
1: 远见就是见他人所未见。
2: 可是我们已经宣战了，我们要征服奥约国，扩大我们的领土。纳尼斯卡，我们将成为非洲最伟大的帝国。
1: 是的，陛下，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出卖人民的帝国，而是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帝国。
2: 我哥哥贩卖族人，我不会那样做。
1: 他们虽然不是达赫美人，却是我们的同胞。白人让我们丧失了道德，他们的目的是控制整个非洲的奴隶贸易。
3: 上去，先走。磨蹭什么呢？快点！
4: 英国海军正在海上巡逻，强行释放了我们的货物。
5: 你的部落战争不要牵扯到别人。
4: 你和达和美的战争也是。
5: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巴西人、伊博人都帮我们。月圆之际，我们将进军并占领达和美，维达港会继续贸易，货物会送到你手上。
6: Desejas ver de homem? Então temos que ir já, antes que não haja nada a fazer.

0: Sen tu! Ich nehme Brinke Deir!
1: 回维达去吧，奴隶主，你贩卖的人也裸着。
2: 我不是奴隶主。
1: 你能听懂？
2: 我的母亲是达和美人。
1: 你不像达和美人。
2: 我父亲是白人。
1: 你是达和美人？不对，是白人。也不对。
2: 你能把

0: 兔子还给我吗？
1: 我之前见过你，你来丛林做什么？
0: 我要去达和美，我妈妈经常跟我说起那里，也许能够再见到你。
1: 先进得了王宫再说吧。

0: 别害怕，直面挑战，我们要战斗到底。
1: 快走！快走！快！快走！

你叫什么？纳维，陛下。纳维，你不仅美丽，而且勇敢。要不是她这么彪悍，我一定会娶她为妻。 献给圣主，众神保佑，你会平安的。 大家都是好样的，你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战士，欢迎加入国王卫队。

0: 谢谢。嗯，你为什么要回去帮防备？会输的。
1: 防备是我朋友，我希望他留下，哼，所以他必须通过考试。他必须自立，才能有用武之地。
0: 你不会帮朋友吗，将军？
1: 俺母子，哪怕要踏过他的头，我也要赢。哈，第一个吧，战士的印记。 你看，你将会有更多。务必拔出所有荆棘，这儿，这儿，这儿，这是什么？啊。
0: 我父亲总叫他恶魔印记，这个疤在孤儿院时就有了。你是孤儿？可是你父亲……他给了我家，可是我没能成为。他期望中的女儿。你怎么处理的？处理什么？你叫我别告诉你。告诉我。你说过你会问，还让我发过誓。
1: 阿木子。 我不是你的仆人，纳尼斯卡。我把他交给了传教士。什么传教士？
0: 我们当时行军路上遇到的那些传教士。
1: 孩子在哪儿去了？
0: 我怎么会知道？
1: 往哪个方向走了？
0: 我当时只是听从了你的命令，替你摆脱。 那个累赘于是，我选择把那个孩子给送走了。
1: 就这些吗？
0: 是的，我没有欺骗你。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难道是因为那位他是个孤儿？你该不会以为那位他……
1: 当然不是。

0: 什么叫做停止？
1: 在我的王宫里，请说我们的语言。
0: 商体王妃说你想终止奴隶交易。
1: 他无权代我说话，他敢这么想都会受到惩罚。
0: 他说这是将军的意愿，你未必同意。
1: 我的将军服从我的意愿。
0: 所以你想卖棕榈油？
1: 我希望人民生活富足，像你的同胞那样。
0: 该做，我的同胞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奴隶贸易，而这个贸易也让你富有，和英国国王一样富有。停止贸易，你什么都不是。不，你会是泥巴国王，所有的船长都会把生意带到别处。
1: 卖非洲人的生意，
0: 你将失去保护。
1: 失去保护？哦，我从来没有幻想过你们会不把我们非洲人当作商品看。可我是国王，不管你们尊重与否，如果你们不再是我的必需品，你们也会失去保护。
2: Malik，
3: 那阿伟，我能进去吗？
2: 不行，男人不允许进来。在巴西，外人能看国王的女人吗？
3: 在巴西，女人全都会穿上长袖和长裙，遮住身体。
2: 那还怎么跑？
3: 我们今晚在城外露营，来找我吧。
2: 今晚我们要发血誓。
3: 之后呢？
2: 如果你想找个女孩去你的帐篷，你可以去市场上买一个。
3: 不不，我只是想跟你聊天。
4: 马林，走了。
3: 你会来找我吗？

0: 你是我的姐妹了，我为有你感到自豪。
1: 我想让你教我，像将军教你那样。我还想变得强大。
0: 要强大，必须专注，绝对不能分心。
1: 我会的。
0: 测试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男人向你挥手。你认识他吗？
1: 我在丛林里遇到了他。
0: 在丛林里？所以你喜欢他？
1: 我不知道我对他。

0: 他是什么感觉？
1: 要我教你是吧？你很强大，比你想象的强大。不要放弃你的力量。嗯？
0: 不要去爱。
1: 爱会让你软弱。
0: 你真这么想？你从来没爱过。
1: 有一天我会成为将军，两者不可兼得。
0: 这样就够了？
1: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人生，每个人都能找到慰藉，你也会找到。
2: 我母亲曾是奴隶，这是我对非洲人唯一的了解。从来没想过我会看见国王和战士。可是现在我不光见到了陛下，还找到了真爱。
0: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绝不能跟奴隶主同流合污。
2: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0: 他欣赏不了我们的美。
2: 那位奥约人要来了，
0: 等着他们呢。
2: 不，不仅是奥约人，还有其他部落。我听到了他们的密谋，
0: 必须告诉将军。我得走了。
2: 那位等等，我们明天就离开这里了。

0: 这是傲骨，勇气与力量之神，也许他会把你带回来。
1: 我没什么可给你。

0: 我送你回去。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将军，我有个线报，来自王宫的其中一个人 Malik， 他说奥约将军要和其他部落联合，一起进军达和美。奥约给了他们勇气。你在哪儿见的
2: Malik？ 告诉我。他通过棕榈围栏告诉我的。
1: 在你向姐妹们宣誓效忠的晚上，你私自跟奴隶主说话。玛丽可不是奴隶主，她母亲是达和美人。
2: 还袒护她？那把刀是礼物吗？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都没去。
2: 过来。

0: 你是哈勾践，不能和男人在一起。你以为你很特别，所以我不会赶你走，是吗？我会的。
1: 我没认为我很特别。不准低头，
0: 我知道你傲慢，你一直都为所欲为，无视规则。你想让我怎样？
1: 我今天证明了自己，我是最强的。
0: 成为最强的还远远不够，你的傲慢和愚蠢会让你被抓的。
1: 我不是你，你缩起说你曾经被俘，我绝不会那样。
0: 我每晚都被强奸很。

多次，他们每次过来，我都恨不得死掉。他们夺走了一切，我所有的信念。当我终于逃脱时，我怀孕了，是那帮畜生的。一旦被发现，我就得离开姐妹们，所以我只能隐瞒。我单独洗澡，肚子在变大。

是个女孩，不让阿木子把孩子带走。可我一直流血不止，于是阿木子跑去找药物，他把孩子留给了我。我做了一件事。

0: 我在孩子的左臂上划了一刀，塞了半颗牙齿进去，鲨鱼牙。
1: 那不是我。

0: 敌人离这里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会在那里扎营。这帮家伙以为我们会在城墙内防守，
1: 我们寡不敌众，
0: 人多会让他们轻敌迟缓，用枪也是。

0: 即使不用枪也能点燃火药，只要一个火花，有时候白蚁也能打倒大象，先发制敌才能取胜。
1: 马高振。

50年来，达和美一直在奥约的控制之下。下雨时，那是祖先为我们在驶往遥远海岸的奴隶船中所遭受的痛苦而哭泣。风起时，那是祖先在催促我们去战斗和反抗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打雷时，那是祖先在要求我们打破心中的枷锁，并勇敢地战斗。我们不仅为今天而战，更为了未来。我们是胜利之矛，我们是自由之刃，我们是女战士。

拿起武器，炮云战士，炮云。

撤退！撤退！战士们撤退！

0: 抓住那个阿高姐，快走！我们要抓阿高姐，快！
1: 他们全都撤退了！
0: 快快！

0: 我们得买路出去。我们不回家吗？我们输了，要是回去就死定了。把这个拉出去拍卖，士兵的拍价会更高。 走，快走！王浩，王浩，
1: 说你呢，再腾个位置。
2: 吃吧，有体力才能逃出去。我胳膊断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将军曾说过，要自行了断，绝不可能。别怕，直面挑战。 我们要战斗到底。嘿，你是以缩紧，你说的，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醒醒。嗯。
3: 把他接回去。

你这个坚强的小苍蝇，怎么做？

0: 他们要带我们去奴隶集市。
1: 有几个同伴？
0: 好像是三个。
1: 伊索姐呢？
0: 我没看到她。纳维让我从马车上逃走。
1: 纳维？
2: 将军、祭司，国王要召见你们。
3: 我叫你们来，是因为我已经选定了女国王。女国王要受人民爱戴，她必须值得人民的钦佩和信任。我们对达和美要有相同的愿景，远大的愿景。正因为如此，我选择纳尼斯卡。
4: 他只不过是个士兵，
3: 给我坐下。

0: 坐下，闭嘴！商体，开了，艾薇，去跟他聊聊，快！我们要庆祝，要邀请全城的人来王宫，还要大摆宴席，去准备吧。
1: 恭喜你。

0: 陛下，我深感荣幸，可或许为时尚早，我们失去了很多士兵，大家都很悲痛。
1: 悲痛？没有人悲痛，我们赢了，我们摆脱了枷锁。
0: 陛下，我想去找失踪的士兵，有些人被俘了，他们会被卖给男人用。
1: 你要找的东西在这儿。牺牲少数，保全多数，我们得向前看。
0: 我一个人去，让我试试。
1: 你在抗命呢，尼斯卡。别把我对你的钦佩当作软弱。我是国王，给我听着，你不准去找那些俘虏，你要站在我的身旁，接受我授予你的荣誉，不要逼我生气。

你是舒兰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走，我们走。一锁金，一锁金，一锁金，你们离他远一点，给我走开！

0: 你要做什么？
1: 让开！
0: 你知道违抗王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将会被驱逐，甚至更惨。
2: 王木子，
0: 我不能袖手旁观。
2: 我知道了，在梦中，我害怕的那头野兽，是我自己。是那个曾经被晋升、被男人套上枷锁的女孩，我一直隐藏她、压抑她的痛苦。可现在我要听她的，我必须去救她。
3: 不，那你死。

0: 我妈妈引导我来这里寻找自己，我却找到了你。我已经买通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货船，我希望你安全。
1: 我的心伤痕累累。

0: 陛下，我之前不该质疑您的旨意，请您原谅。
1: 那你想怎么样？给我让一让。
2: 王宫里有传言，我告诉了塔努努，他……
1: 我不是让你别和王妃们讨论我的事吗？我没有说过。
3: 陛下，请原谅我。纳尼斯卡去了维达，带着将军和一队士兵。
1: 什么？
2: 我们必须推迟宴会。
1: 不，人们会议论的，不能在这个时候推迟，不然会显得软弱。

0: 一索姐死了，将军，那位也不见了。
1: 救出所有的人，然后把这里全部烧毁。

0: 拉响警报！
1: 我要进来了，
2: 得走了。姐妹们来了，我得帮他们。那我帮你。不，Malik，你走吧。
1: 你衣服上都是血，穿这套吧。
3: 给我。

中。

不了了。

不。

0: 国姐，
1: 平生。
0: 阿国姐，
1: 平生。
0: 阿国姐，
1: 平生。
0: 阿国姐，
1: 平生。
0: 阿国姐，
1: 平生。
0: 阿国姐，
1: 平生。
2: 我们快走吧，快走，不能留在这儿，快上船。

你违背了王命，那尼斯卡，我会辞去我的职务。达和美的人民们，我们结束了奥约帝国的统治。 看看勇士们的脸，看看他们。许多人不相信我们能做到，可我们相信，这就是伟大领袖的品质。见他人所未见，欧洲人和美国人现在知道了，要想用枷锁来束缚谁，那就得让他们相信他们生来低贱。 我们曾跟他们一道压迫自己的族人，以后不会了。我们是英勇的民族，力量就在我们的智慧中、团结中、文化中。把握这种力量，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我的子民们，我将引领你们实现 这个共同的愿景。达和美的英雄，听令，勇士中的勇士，由该佐国王任命，将获得女国王的神圣称号——纳尼斯卡，女国王。

0: 我身上流着杀戮者的血。他曾让你痛不欲生，我很抱歉。
1: 你是阿勾践，

0: 我当时不够勇敢，命运让你活下来，因为你注定属于这里。我的遭遇并不是你的错。 你不是伤害我的人，你是Navi，你是我的女儿。
1: 对不起。

以血为盟，战死，灵魂永生，与我们跳舞，与我们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伊索奇，奥特，艾西，约西，阿莱克，可西亚，布里奥娜。

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活到现在都是你姐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无法闭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1: 还会开车吗？
12: 你说呢？
13: 开始行动！
11: 吓我一跳！火爆啊！
14: 该我了。
15: 游戏还没结束。
14: 你话可真多。
12: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14: 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0: 6月20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10》。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6: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17: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18: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19: 清河县
7: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8: 夫人你放心吧，546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6: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4: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15: 卑职546拜见。
2: 落回她是个赝品。
15: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2: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3: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6: 当然了。
3: 有胆子跟我比吗？
5: 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3: 比就比，
19: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5: 哎，师傅。
20: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21: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20: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绝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0: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9: 军用物资运出了10几次，但是我们只有10次是成功的。
10: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11: 谁送出去的情报？
12: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3: 去调大人，
14: 怎么会是空城？
15: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0: 日寇的疯狂报复。
16: 怎么来了？
17: 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18: 我瞒着我了。
10: 人与禽兽的较量，
19: 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
0: 再不救人就晚了。
8: 这是全岛，我们一定要把封土送出去，
11: 只能打掉鬼子的车站。
10: 铮铮铁骨，
18: 只要火车站那帮鬼子干掉，这一批抗日物资就会流到抗日前线去。
10: 铸忠魂。

0: 我们大日本的军用物资运出了19次，但是我们只有10次是成功的。共党八路就像幽灵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
1: 主公放心，这趟物资一定能安全地运出去。
0: 如果能安全运输到达的话，你就可以见到冈村英俊将军了。

0: 哎，你冷吗？啊，不冷，热的。说，谁送出去的情报？
1: 报告太监，小的打保票，在我们警务所这儿，绝对没有人走漏半点消息。 会不会是八路碰巧了？
0: 碰巧。

0: 长谷川所长，列车开出后，工人们才陆续回家。这个时候，即使有人想送情报给八路，八路也来不及啊。
1: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
0: 是长谷川所长自己说的。你说，八路在粪水里扒了铁轨，列车才炸。

这么巧了，娘，门传递出了情报。如果我说出是谁，他们要成为我刀下的亡魂。

0: 不对劲儿。
1: 娘咋了？

何娘。

0: 这不脏了吗？
1: 就不该带你出来。
2: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 哥，现在怎么办？
3: 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见机行事。

0: 用吹嗓去钓大鱼，把线放长一点。钟总，就怕这线放了太长，最后崩断，不会断。哎，听说是崔所把求人家才放了大家的。
1: 是鬼子让他放的。鬼子？鬼子为什么放了大家？方宪，娘。
2: 这老天爷，哎呀，我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热啊？娘，这也该热了。
3: 哎呀，
2: 你那俩哥哥呀，也没个信儿。
3: 他们在队伍上好着呢，您放心吧。天不早了，您快歇着吧，啊。

0: 清楚这列火车撞的是什么，看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1: 消息呢？发不发？
0: 先等等，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别上了鬼子当。
1: 怕来不及了吧？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咋这么沉？这谁知道小鬼子把他装了些什么？
1: 这个你想回去看看。
0: 哎，行吧，走吧。

0: 常古军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敢在这次押运当中动手，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宗主，此话怎讲？
1: 我就是要用这趟列车去钓鱼，顺藤摸瓜。
0: 顺藤摸瓜，
1: 这是中国人经常说的。正是。
2: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真正的胜利，那就要学一点中国的文化。嗨！你天天这么敲，连毛病没查着，把皇家车给敲坏了。
3: 金警官，瞧您说的，我不这也是职责所在吗？
4: 姓崔的知道我们吗？我现在还不确定，有什么新发现吗？货车的减震弹簧都是松的。你听，车厢应该都是空的。
2: 放空车？
4: 那边的仓库，咱们的人靠近不了，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3: 应该是运出去的军火。 警官，天太热了，去您那儿讨口水喝吧。谢谢您啊。

0: 哟，二位忙着呢哈。
1: 你拿什么呀？啊，
0: 给皇军送点瓜子儿。给根烟呗。
1: 你说你天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没法跟明海比呀，我这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呐。
3: 行了，金警官，大家都不容易。

0: 哎呦，你看看，还是孙师傅长。
1: 行了，赶紧走吧。
0: 走了，走了。
1: 林警官，谢谢啊。
2: 中佐阁下，前线需要的物资已安全抵达我们南关车站，我已派人转移到三号仓库。胡桑。

0: 你抽烟？
1: 我哪舍得抽啊？
0: 你不抽烟？
1: 慢些，慢些，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呢。

0: 老板娘，
1: 又来，还拉盒唾沫在呢，谁买啊？
0: 哎，菜不了，便宜点呗。
1: 便宜没好货。
0: 新来的货好。

0: 空城？怎么会是空城？
1: 肯定是怕了，

0: 怎么样？
1: 那个火车上有咱的人，
2: 我赶紧长谷川也上车了。
1: 车上如果没物资，长谷川干嘛冒险上车呢？
3: 车上肯定没物资。
4: 坏了，我让爸不动手，佐藤跟长谷川肯定怀疑车站上有咱们的人。
1: 那咋办？
4: 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我们现在做点什么？
4: 四海
2: 啊，
5: 赶快通知老爸，我们的人在车上，这是圈套。
2: 好。

0: 你们的人马中，动作英明，容祖料事如神。
1: 八路没有借车，说明车站有共党八路传递出去了情报，
0: 还要放长线吗？

0: 车上居然没有物资。我们也没有劫车，
1: 还压着我们的人。
2: 也许
0: 鬼子要对车站的同志动手，尽快通知车站的同志，暂时不要行动。
2: 是。
3: 娘，这天也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4: 方宪还没回来呢。哎呦，今天这天儿怎么这么反常？
3: 不等了，睡觉去。走。

听说那鬼子，娘，方宪说了，不让咱再提鬼子的事儿，怕惹祸。不对劲儿。

这他妈小鬼子，让我用这东西去陷害明海，这他妈不是害人呢吗？可我要是不做，小鬼子一定不会放过我。

0: 这东西，它真不是我的。
1: 我怎么会认识八路呢？我是在给皇军效力的。你以为皇军效力，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搜出一颗子弹？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颗子弹什么时候跑到我口袋里的。太君，一定是有人陷害我。这样，你给我两点时间。
2: 站住！
0: 谁是狗胆八路？我怎么知道谁是狗胆八路呢？再说了，我是在给皇军效力的，那狗胆八路怎么会找我呢？
2: 打！
0: 太君。

不认识八路，天君，你不能这样，我不认识八路，哎，天君。

0: 翠嫂，你做得很好，但我更想知道还有谁是共党八路。
1: 太君，我真不知道谁是共党，我真不清楚。不过有的人和金明孩走得很近，

0: 燕子，
1: 馅儿，
2: 娘，
1: 馅儿，出啥事儿了？
2: 娘，
1: 馅儿，
2: 您别问了。您和燕子出去躲一躲。
1: 燕子出去办事还没回来呢。
2: 姑娘，你过来，我先送您走。

0: 孙子，当着老人家的面，就不要不愉快了吧。
1: 馨儿，
2: 再行得正，站得直，好吧？
1: 娘，你照顾好自己。
2: 馨儿，馨儿。

0: 道你咋回事啊。
1: 没事，
0: 他们把方宪抓走了，这车站到处抓人。
1: 娘咋知道的？您是种族。
0: 娘，我去把方宪找回来，你等着我啊。
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咱跟日本人说不清理呀、啊。

0: 中佐，这次崔桑协助我们抓了共党地下情报人员，他的功劳大大的。
1: 崔桑，太君，
2: 我们不会亏待您的。
1: 谢谢太君。
3: 既然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就要把他们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崔桑，你们有一句话。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怎么这么多好吃的？
1: 哎，
0: 这是上路的饭吧？
1: 放心吧，下回你不会让他们这么做。

大家不必客气，请继续享用。

放心啊。

0: 中佐，这些中国人真顽固。
1: 华北战场司令部来电，发现八路军派了一支部队往南关方向挺进。他们一定是来了营救这些人的。
0: 那这些人就真的是八路？
2: 抓紧时间审讯，要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0: 嗨。

因为你们送出去了一个情报，我们丢掉了华北战区的军用物资。长村宁次将军很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是很难保证你们的幸福。

明事理啊！啊！

0: 他对
1: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骂我。
2: 我承认我是共产党，可他们不是。你把他们放了吧，他们根本不知道情报是怎么送出去的。
3: 是吗？

0: 在后山坡设立了秘密据点，车站又增加了兵力，
1: 如果我们从后面进去。

我说老少爷们们，把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吧啊！这年头谁都想有条活路啊，只要说出来，皇军就给咱活命呢。知道啥就说啥吧啊！别再扛了，再不说都得死啊！别扛了，扛不住啊！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3: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4: 三天之后就等着挣你大的吧。
5: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6: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7: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8: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9: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5: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6: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0: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11: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5: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7: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缩回去了。难道他们猜到了我们的计划？
1: 可是团长，

0: 让我们等在车站里等布方图，鬼子在里面，肯定布置得很严。
1: 调虎离山，这是要救这些地下的？难道南关车站还有八路的人？还有谁？
2: 太君，知道的我全都说了。崔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太君，是真的没有了，太君。
1: 那你呢？
2: 哎呦，太君，这个玩笑开不得呀，太君。

把知道的情况说一下，尽快把布防图送给老万，只要有一个人活着。

0: 娘，你咋还不睡呢？燕子，冯倩说，咱们这个家不用守了。他的意思是让咱娘俩走。我想了，你先出去躲躲，我在家里守着他。
1: 陪着你，我们一起等方倩回来。
0: 傻闺女。

0: 东边东南角有一个炮楼，炮楼底下两个哨，一个明的，一个暗的。
1: 火方后面也有个哨。
2: 西北角有一个仓库，
3: 应该是什么？
2: 应该是军火。

中佐阁下，我们运送物资的火车又被炸了，属下失职。车站里除了抓的这18个人之外，还有给八路送情报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背后的人挖出来，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取得胜利。

0: 说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不放。

0: 你那么顽固啊，还想逃狱？你说你不想活，我他妈怎么弄死啊？退下。
1: 清楚啊，
2: 正则阁下，这些中国人太狡猾，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枪毙了。

太君，我哪像八路啊？您看我这从头到脚，连八路的影子都没有啊！太君。

0: 最早，八路神将是什么样的影子？
1: 不怕死啊！

我一直想培养你，说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嗯，小奶球，你要说就说呀，我就说。<笑>

0: 放下他，我没想要害人，我只是说了你们走得很近，我只是想活着。
1: 李四，我是你爸爸祖宗，
0: 老子为你们了，
1: 你们还要杀老子，你们会得到报应。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哥，
0: 哥在呢。哥在呢。哥，哎。

想让你不能只剩我一个呀，啊，哥，你得挺住啊，哥。Yeah.

0: 团长，车站里还是没有消息传出来。
1: 团长，冲进去救人吧。
2: 车站的布防还不清楚，这么贸然进去的话，会给被捕的同志带来更多的危险。注意安全，尽快打探到
3: 车站里的
2: 情况。
0: 是。娘，您别怕，儿子不疼，儿子没事儿啊，啊，儿子没事儿。
4: 孩子，我怎么也没想到咱们是在这儿见面的呀！儿子，娘疼你死了。没关系，娘有三个儿子呢。

0: 这个心呢？你个畜生！
1: 娘。

凤仙，俺这就给你擦干净。凤仙，我燕子跟你在一起，没图过啥，我就求个平安。 就想天天守着你，天天守着娘。你不让我去车站。

你是遭受了多大的苦啊！是因为谁管了阿方仙？

0: 给了人家免提，所以你今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1: 他已经给了哈登来，麻烦你得慢。
2: 空乘，
1: 保证这辆车装的是什么？看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2: 车上肯定没有
1: 车
2: 站
1: 里断货了，
2: 傻丫头。
1: 别以为同志让我们等待车站的详细通知。
2: 不管有什么办法，也要把东方通送。

0: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0: 院线上新了。
3: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4: 他老还能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5: 真是邪乎！
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3: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8: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0: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3: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8: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3: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0: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2: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3: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0: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9: 好像是我邻居家。
3: 应该说，

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7: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8: 吴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9: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3: 卑职五四六拜见。
10: 陆回，我是个赝品。
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0: 不办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5: 誓死完成任务。
16: 胡能说
1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7: 开啊！
1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5: 呸！
12: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15: 当真？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9: 狼兵图，
20: 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放，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

0: 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 为什么？
2: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7: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1: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5: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神秘人牵出离奇旧案，
9: 我儿子没有死，还活着。
10: 你果真没死？包治令逃脱斩首之刑3年之后又出现，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儿。
8: 疑案未平，血案再起，
10: 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你说这刘家好端端的，咋就被灭了门了呢？
8: 追踪真相，困难重重。
10: 包治令号称自己要在江南办大事，而且那个泼皮说今年提篮帮也要办大事，这其中必有关联。
12: 提篮帮，他们杀了江河州知府，抢了紫禁城元宵节的烟花。
10: 如果包治令能够为你所用，在提篮帮刺探情报，能否算是将功补过？
13: 尽管江河大坝将会布满炸药。
8: 锁定迷局，一触即发。

清朝道光年间，地方横征暴敛，流民丛生，江湖会党林立，百草堂医师杨天纯夜间化身侠盗铁猴子，纵横南北扶危救困，女侠心若兰随其左右助其一臂之力。铁猴子虽行侠仗义，却也是朝廷重金通缉之要犯。此时此刻，杨天纯正在他的密室实验来自云南翼龙湖的失忆药。

0: 我怎么在密室？是不是云南翼龙湖的失忆药吗？今天你在密室忙活一天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今天我在洋装店织了一身洋装，你觉得好不好看呀？好看，好看。若兰穿什么都好看。
1: 真敷衍。 神爷寄来一张请帖，邀请我们去山东莱州为县赴宴。神爷要结婚了？什么？神爷要结婚？杨大哥，杨大哥，你怎么了？我怎么在密室？这不是云南翼龙湖的失忆药吗？
0: 哎，若兰，你什么时候来的？穿那么难看，脱了去！杨天纯，讨厌！哎，若兰，我怎么在密室？这不是云南翼龙湖的失忆药吗？
2: 神爷要结婚了。

0: 大哥，左张右望的寻摸什么呢？找老钱人呢？
1: 娘子，你盖着盖斗还能窥探我的面容，这红布的透明度也太高了吧！
0: 大喜之日，你为何愁容满面？若是你对这桩婚事不满，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看你说的，我是一个堂堂捕头，想好的事情从来不会后悔。我是在找我的朋友，百草堂的杨大夫和他的助理若狼姑娘。我明明往广州发了请帖，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呀？
2: 杨大哥，你好好想想，请帖上面的地址是怎么写的呀？
3: 三个多月，我怎么记得？您说你也不把沈爷给咱的请帖收好了？
2: 为什么怪我呀？咱俩谁弄丢的还说不定呢。三个多月以前的事儿了。
3: 哎呀，没怪你。咱们现在就去衙门看看，沈爷是总捕头，总有人知道他住哪。

0: 你冷静吧，我去帮忙。
1: 老太太，教书先生和我们的行李呢？
2: 我都已经安排到客栈了。
0: 行，待会儿我再出去转一下，掩人耳目。你先回客栈照顾老太太。
1: 好。
0: 这不是说旧的面具跟衣服太吓人才换新的吗？这怎么就吓晕两个？
1: 那还不是杨大哥气宇不凡、威风霸气啊？和这身衣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看这身衣裳，这边有肩，这边没肩，那都是我精心设计的。哦，你精心设计的，我还以为你忘了缝呢。
3: 哎，还有这个铁字和这个浮花，都是我找工匠精心打造的。哦，光好看了，我说怎么那么重呢？差点累死我。再说我铁猴子气宇轩昂，是因为这身衣服吗？我穿什么都是超级英雄啊。
1: 那你以后光着吧，啊。
4: 夫妻对拜。
5: 赵大志，爹娘死得早，大表哥虽然登了官，却贪赃枉法被砍了头。大妗子年事已高，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莱州府参加我跟青莲的婚礼。我赵大志已经没有本家亲戚了，以后二位父老就是我的亲生爹娘。杨大哥。
6: 你赶紧把衣服给换了呀，别到时候又惊着老人家。
7: 惊吧倒是制住了，神爷婚礼错过了。
8: 小子，你说的那个神爷是莱州府的捕头赵大志吧？
6: 您老也认识赵大志？
8: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是他大妗子。
7: 您是他大妗子？那您就是包日令他妈？
6: 对呀，哼，你是谁呀？
8: 我是杨天纯。
6: 不对，我认识你，你是三年前大闹危县的铁猴子，就是你害得我儿子三年前差点被砍了头。我告诉你，我儿子没有死，还活着。
7: 包志令没死，
6: 我要找到我儿子，你再敢为难他，我就跟你拼了！
1: 哎哎，别！
5: 别动我，别动我！
7: 我要找赵大志去，我告诉他，他大表哥没有死。
9: 青莲，神爷这辈子都得感谢媒婆，能跟你成亲，真是我神爷八辈子修来的福。我的心尖尖，我可不客气了，我现在就要。
6: 开门呐！
9: 谁呀？谁这么没德行？
5: 好像是大妗子，大妗子，什么大妗子？大半夜的闹洞房，还让不让人活了？
10: 赵大志，你别光顾着洞房，
5: 你大妗子都快在外头冻麻了。
10: 杨大哥，索性把他打晕了，扛回去吧。
5: 打晕？不合适吧？
9: 哎呀，大妗子，你怎么来了？
5: 哎，杨大夫，你怎么跟大妗子在一起啊？啊，快快快，快进去，等你好久了。
11: 这青莲姑娘果真乖巧懂事儿，这是我们家大志的福气。
12: 哎，不嫌大妗子打扰你的洞房吧？看您说的，我怎么可能怪罪您打扰了我们新婚之夜呢？这是大妗子，您还是小点声。这打搅了我们洞房无所谓，这要惊扰了邻居，

0: 门以后还怎么为人处事啊？
1: 哟，瞧你说的，这什么人呢？他管这么多闲事儿。大志，以后啊，谁再欺负咱青莲，你就告诉我，我就大耳刮子抽他。
2: 哎呀，
3: 您就小点声吧，你也是一个长者，老这么一惊一乍、咋咋呼呼的，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呗，非要打扰人洞房花烛夜。
2: 若兰，
1: 我们家的事你插什么嘴？
3: 我。
2: 哎呀，杨大夫和若兰姑娘都是我的贵客，不就是为了救你的性命才延误了我的婚宴？
1: 哎，你个赵大志，你当了个破捕头刚娶的媳妇，哎，你的翅膀就硬了，哎，你就知道胳膊肘给我往外拐了。这个青莲还都没说什么呢，啊，你就冲来劲了，你就冲来劲了。
3: 哎，人家青莲姑娘嫌没嫌弃你，自己听不出来啊。
2: 若兰，你就别说了，人家屋里咱不能。
1: 哎，你个猴子，你说谁屋里了？你说谁屋里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妗子，一开始叫你来接你来，你就不来，现在好了，你自己这儿赶着马车就过来了。
1: 废话，三年了，我才知道你大表哥他没死。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找你，我找谁呀？找谁呀？找谁呀？
2: 大表哥没死啊。
1: 你大表哥他没死，他活的是硬硬朗朗，风生水起，阳光灿烂。
0: 您说大表哥没死，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看了我一眼走了。
0: 何时？
1: 就是我来的那个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三更半。
2: 那不是半夜吗？你肯定是想大表哥了，做梦了。
1: 你以为我脑痴啊？那做梦我能当真吗？我每天都在做梦，可是这次我就看见他本人了。自从包之令被斩首之后，我整整哭了半年，后来就靠下地干活才勉强的不去想他。哎，
4: 一张大脸稍纵即逝，老太太您也相信鬼魂这一套啊？
1: 他不是鬼魂，那是我儿子。
4: 神爷，您别让老人家一惊一乍的行吗？
2: 习惯了。
1: 大志说你是当今世上的数一数二的英雄好汉哟，瞧你这么小的胆儿，我老太太就这一句话就把你吓成这样。
4: 不不不，比不了，惭愧惭愧，无言以对。
1: 当天夜里我又见着我儿子了。什么人？哎，是你
5: 娘。
1: 我确实看见那是我儿子包之令，不会看错的。
3: 老太太连续见鬼，看样子包之令死得很惨，那是阴魂未散呢。
1: 你才是鬼呢，那是我儿子没死。
4: 不可能有鬼魂，其中必定有蹊跷。老太太，您见到包志令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
1: 没来得及说什么，给我留了一包银子就走了。他说上江南办件大事儿，办完了就回来。
4: 给了包银子，您给我看看。
1: 花了
4: 啊？
1: 啊什么呀，我赶车走这么一路，我能不花钱吗？
3: 你这老太太心也真够大的，这阴曹地府来的银子你也敢花呀？
4: 若兰，不要胡说。老太太，真有一包银子？
1: 真啰嗦，车轱辘话，就问这一件事儿。有包银子，又不是阴曹地府的冥币，怎么就不能花呀？
6: 反正听大妗子描述，怎么听怎么像鬼故事。
2: 杨大夫，不管怎么说，我大表哥跟你有些缘分，这个事情你得帮帮忙啊。
4: 老太太看到的必定不是什么鬼魂，要么是江湖上的易容术，要么就是包志令根本就没死。
0: 不管是人是鬼，肯定是大表哥本人，没有人有什么理由这么大费周章的易容来骗大妗子，只可能是包志令本人自己思念大妗子。
1: 哎，这一晚上总算说了句人话。
3: 是啊，听了一晚上都是鬼话。
1: 哎，你这个女人咋这么狠毒啊，非得咒我儿子是鬼呀？
3: 我可没说过，是你自己说的。
4: 好了，听大妗子说的也不像是假话
1: 啊！我大老远颠簸到这儿，我别听瞎话逗你们呀。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儿子没死就是想我，过来看看我。
2: 哎，你还别说啊，我大表哥虽然是个贪官，但却是一个大孝子。
1: 哎，对，
2: 这我们乡里乡亲的都很

0: 清楚。
1: 神爷，这事儿不难办，找到当初行刑的刽子手和监斩官询问，便会水落石出。
2: 哎，这是个好主意。杨大夫，事出蹊跷，这个事情一定得帮忙。
3: 神爷，你放心吧，你的事儿啊，就是杨大哥的事儿，他一定会帮忙帮到底的。只不过这包之令的事儿不能让官府插手，如果他还活着，那他可是朝廷的逃犯啊。
1: 老太太，我和神爷情同手足，一定帮您确实了这件事情。只是天色已晚，您就让他小两口歇了吧，别当真毁了人同房。
4: 也是也是，这春宵一刻值千金嘛，这太阳快出来了，你们先歇歇，我走了。哎，
2: 好了好了，大金子，我服了你了，困了。
3: 这青莲妹妹的手艺可真棒，神爷啊，这下可有口福了。
5: 大致一早就去衙门了，说是找当年的监斩官问问。
4: 问也白问，我儿肯定没砍头，我儿肯定没死。
1: 什么人？啊？
5: 我怎么没看见人呢？
1: 没事没事，吃饭。若兰，你先陪他们吃饭，我去就来。

0: 百草堂的杨大夫。
1: 包志亮，你果真没死。
2: 哎，放开我。

0: 怎么办？
1: 待着别动。

0: 杨大哥，没事吧？
1: 杨大夫，你去哪儿了？
2: 申爷，监长官找到了吗？他怎么说？
1: 我一大早就去衙门一查才知道，当时朝廷要把我大表哥就地正法，其实根本没有监长官。当时把我那个大表哥押到潍县的一个郊外，实行监管的就是个刽子手，这个人就叫刘富龙。
3: 刘富龙？
2: 这个刘富龙现在还在衙里当差吗？
1: 你猜怎么着？我大表哥案子一完，不出半个月，这个刘富龙就辞职不干了，回老家去了。
3: 啊？
2: 果然有蹊跷。
4: 哎，我说对了吧？我儿子肯定没死。
2: 是啊，您儿子没死，而且还活蹦乱跳的。
1: 哎，你好像见过他似的。
2: 对，我刚刚才见过他。
5: 啊？
2: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话，就杀出几个蒙面汉子把他带走。
1: 杨大夫，你没看错吧？
2: 我不会看错，就是包志令本人。带他走的那几个人武功很高，像是江湖人物。
4: 哎呀，我儿子好不容易大难不死，可别让人再绑了票啊！
6: 说不定是有人想抓大表哥，送到官府，好得赏银。
7: 老太太说过，包志令要在江南做一件大事儿，这件大事儿不会就和那几个蒙面人有关吧？
2: 包志令逃脱斩首之刑3年之后又出现，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儿。申爷，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当时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刘富龙，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好。
8: 多吃点啊！

0: 来来来，吃点。吃，来吃菜，来来来，吃个饱饱。刘老爷敬您一杯，
1: 把这个给老爷送过去。
2: 拜寿，拜寿了啊！拜寿！哎，什么人？站住！
3: 我们是行脚的丐人，路经宝地啊，见呢有贵人办寿，特来道喜，顺道来讨些赠，
2: 给些碎银剩饭便罢了。
3: 哎呀，你这厮好生无礼啊！ 叫刘胖子跪着出来赔不是，顺便赔千两黄金给我们兄弟，是不是？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大胆狂贼，竟敢在刘府撒野！

停！

0: 等一下，等一下啊！
1: 都给我蹲下！

0: 我跟你们拼了！
1: 你拿什么拼呢？啊？
0: 你究竟是谁？放了我儿子！
1: 你不认识我呀？我认识你啊！你身后这口大刀没少给朝廷卖命，杀了不少人吧？如今刘英雄放下屠刀，摇身一变，成了十里八乡的大财主了啊！哎呀，这全家老小也没少给你享清福吧？
0: 你不是本地人，你究竟是谁呀？
1: 刘英雄，你是靠抡刀口发大财的，兄弟我也是靠刀口混日子的。据我所知，三年前你得到一笔不义之财，不但没挥霍掉，反而生财有道，啊？哎呀，瞧你这儿子养的啊，白白胖胖的，哎呀，真是可爱呀！
0: 你要多少，我都给你。放了我儿子吧！
1: 你那笔财产来路不干净，谅你也不会放进钱庄。说吧，宝库在哪里呢？
2: 神爷说纳兰索图被皇上叫回京城做什么沾干处侍卫，这是什么职位啊？
3: 那可是要职。

0: 以免太过招摇引人注意。
1: 嗯。
2: 哎，
3: 哎，谁呀、啊？这是？
4: 哎呦，
3: 哎呦，这不是莱州府的神爷吗？
4: 哎，
3: 我说神爷，这消息传得也忒快了吧？啊，都惊动府里了。哎，你说这刘家好端端的，咋就被灭了门了呢？
4: 刘家，刘府龙家。
3: 是啊，哎，这报案还不到一个时辰呢。哎，这知府大人怎么知道的？
0: 怪不得跑那么快，才一个时辰。
4: 哦，是，知府有耳目，加上快马传递，飞鸽传书。
3: 哎呀，神爷，那照您这么说，那得是多快的马，多牛的鸽子呀！
4: 对，是是是。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莱州府的令史法医，这是他的助手。哎，
3: 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幸会。
4: 他们想进去查一下案子。
3: 好，好，好，好，好。
5: 我也去。
0: 啊？
3: 这位是？
0: 哎呦，我的大金子，您别添乱了，里面都是死人。
4: 大金子，
5: 哎，这死人怕什么的？我见得多了。万一那几年这村里人都踩着死人过河，
6: 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
5: 我就去。
4: 你们去吧，你就不要去了，我陪着你。
0: 神爷，照顾好大金子。
4: 啊，好的好的，你去。
6: 走
3: 吧。哎，神爷，您不去啊？
4: 那法医进去就行了。
3: 好好好，哎，两位里边请。
7: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高尧，古代舜帝的刑官，别号御神，行刑的刽子手都奉他为祖师爷。
1: 这刘家呀，以前呢就是个普通农户，刘富龙去衙门做了刽子手，这平时村里的人都忌讳他们家，后来也不知撞了什么大运，发了笔横财，辞去了刽子手的营生，回乡成了大财主，三年就拢了全乡的田亩，把生意做遍了十里八乡。哎，树大招风啊，引来了土匪山贼，哼，就这么着被灭了门了。
0: 三年前，那不就是尹不愁和包志令行刑的时候？
2: 当年朝廷没有下派来监长官，刘福龙也是临时受命，全权负责行刑。
0: 看来包志令这位巨贪当年还有暗藏的存货，刘富龙发的这笔横财肯定是包志令贿赂他的，为的就是换一条人命。
2: 包志令真的还活着？
1: 我说两位，你们说的是什么呀？包志令是谁啊？我这听不明白啊。哎，这什么东西啊？哎，这两位，这什么玩意儿？哎，这什么东西啊？
3: 杨大哥，这玩意儿好使吗？
0: 百草堂研制的新药，来自云南翼龙湖，让人失去三个时辰的记忆还是可以的。如果包志令是为了夺回当初贿赂刘富龙的赃银，协同一伙江湖刀客杀刘家灭门，我绝饶不了他。
4: 铁猴子，你说话要嘴上留德，我儿子绝不是那种人，杀人的事他绝对不干。
0: 您再大点声，大庭广众的一口一个铁猴子。
4: 那是你见不得人，我可不管你那些事儿。
5: 既然我们来到江南，我们要好好查一查，查明真相，给我大表哥一个清白。
6: 大表哥一句话，他在江南做大事，我们就冒冒失失来到这里，江南这么大，岂不是大海捞针呢？
2: 如今事情已经变得不简单，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查到底。
7: 让开点，
8: 这世道太乱了。
7: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这怎么回事？
5: 比我神医还牛，怎么会先我捏死？大金子没事吧？
8: 没事。
9: 米兰帮枪打秋风，开码头了。
2: 枪打秋风，怎么听着有些耳熟？
10: 吃都没得吃了。
5: 哎，杨大夫不见了。
4: 笨蛋，肯定是换猴衣服去了，一会儿啊就得打起来，有热闹看喽。
11: 怎么这样？你
12: 过分过分，
11: 这
12: 就
11: 没人管呢。这
2: 江河包，
13: 大爷您是？
14: 别等兄弟们招呼了，给钱吧。
15: 这位大爷，

0: 我们家有账门呢，这钱不是刚刚收过吗？现在既不是二八月，又不是三节，我们家也没什么红白事儿，你这怎么又要收钱呢？
1: 你哪那么多废话？提兰帮近年办大事，天天收钱，你给还是不给啊？
0: 您这真的没什么道理吗？您这
2: 帮主有面管，
3: 提兰帮急需银两，今天不跟你废话了，兄弟们，直接拿！
0: 各位爷，各位爷，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3: 兄弟们，值钱的统统拿走！
0: 大爷，我这小本生意经不起折腾，您高抬贵手啊！
3: 去你！
4: 什么体能？就是泼皮无赖乌合之众！
3: 给我打！
5: 他不会有事吧？
6: 放心吧。
3: 兄弟们，打死他！兄弟们，起来歇着打，快点去啊，去啊！
2: 我是提兰帮的，你报上名号。呀！
3: 别打我！
4: 没事。来，记住了，今日砸了你们饭碗的是铁猴子。滚！
7: 快走，
8: 走走。
9: 大志，你说这个铁猴子呢，果然有两下子，这三拳两脚的就把这些烂货给打走了。哎，你说，他真能帮助咱们找着你大表哥？
7: 大表哥贿赂刘福龙，虽然逃过一劫，却也是戴罪之身的。如今又是杀害刘福龙一家的嫌疑人，不知道找到大表哥，杨大夫能不能放过他？
10: 杨大哥为人正直，一派豪侠气魄，我相信他不会冤枉好人。
7: 关键是大表哥不是好人呐！
9: 闭嘴！有你这么说你大表哥的吗？
4: 江南的黑道帮派真是猖狂啊。
6: 杨大哥，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4: 什么事儿啊？
6: 我听到他们说了一句强打秋风，似乎有些耳熟，现在我想起来了。啊，杨大哥，你也知道我爹辛大鹏曾经是江南江河帮的头领。
4: 是，他杀了寻草御史，进了大牢。你九岁就被卖到山东。
6: 九岁之前的记忆我非常清楚，强打秋风就是江南江河帮的切口，就是暗号。
4: 可是这群人自称是三江提兰帮，不是江河帮。你的事情我曾经询问过纳兰大人，江河帮已经作鸟兽散，不再是朝廷的威胁。啊，
6: 那兴许是若兰记错了

0: 要不要出去走走？这里以前都是江河帮的地盘。
1: 江河帮散了，我爹也已经被朝廷处决。若兰身在风尘十年，一直想着江河帮来救我，当真是傻。
0: 你能想得开？

0: 那个泼皮说今年提篮帮也要办大事，恰巧在这个时候，当年收了包治令贿赂的刘富龙惨遭灭门，这其中必有关联。
1: 怎么回事？石明，去查一下。

0: 报告马总大人，这是江河州府衙的轿子，知府洪玉恒怕是已经遇害，
1: 全死了，
0: 全死了，
1: 凶手一定没跑远，你们给我追。你们几个收尸。
2: 是。

0: 起来了，起来了！
1: 干活了！
0: 开饭啦！
2: 吃饭，吃饭。
3: 老大起来了，
2: 老大起来了，哎，嘿。

0: 老大，人来了！是皇上老二的阎王炮主吗？
1: 什么人喊话？报上名来！
0: 都是些乌龟孬种啊！这么久才来，等得老子好苦。

0: 大爷，还好意思在上面待着呢。下，饶命，各位！嚯，
1: 这么大摊呐！
0: 各位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饶命啊！
1: 我得让你知道。
2: 爷爷是三江提联邦帮主纵江，听清楚了？
3: 纵的也饶命啊！
2: 咋样，大哥？全是炸药。好，弟兄们，有了这批炸药，再加上从山东刘富龙家里劫来的金条，咱们的大事！ 指日可待，
4: 强打秋风，强打秋风，强打秋风，
5: 大哥。

0: 妞来了。
1: 爹爹爹
2: 我爹去。
1: 哎呀爹救命啊爹。放开我。爹爹爹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爹爹
3: 爹爹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4: 铁猴子现在开始问话了，
5: 如不从实招来，定叫你们生不如死，
4: 信不信？
2: 不信。
5: 你们提篮帮怎么那么不团结啊？
4: 给个统一答案，信不信？
2: 不信。
5: 行行啊，好，我开始打人了啊，信的都给我闭嘴，不信的都给我喊出来，什么意思啊？同意了是吧？啊，都信了哈。我开始问了，你们提篮帮有没有一个叫包志令的？也有可能叫别的名字。这个人尖嘴猴腮，不会武功，然后入行3年的时间，想起来了吗？这个人脸侧面看像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月半弯。
6: 大侠，请问是不是猪腰子脸？
5: 想起来了，继续说。
4: 哎，我看不给你们点颜色，非逼我动手是不是？
7: 侯爷们，我刚过了过脑子，帮里好像有您说的这么一位。
5: 你要敢骗我，我不堪设想。
8: 不敢，真不敢。侯侠，我想起了一个人，他说话语音好像很高，身材偏瘦，面目极其可憎，但说话是有一些小小的气派。
5: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他现在在哪儿？
9: 快把他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快，这是像什么样子啊？这
6: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0: 哼，这包治令还混上黑道了。现在这个包治令还黑白通吃啊！
1: 哎呀，干什么呀这是啊！
2: 哎，看什么看？走走走走走，
3: 白走堂的杨大夫，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对啊，是我。你把所有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条子。
1: 原来你就是铁猴子，嗯，
0: 是啊，你知道吗？我跟他
1: 是啊，
0: 很熟啊。
1: 当初若早知是你，我包某人怎会落到如此地步啊？娘，
3: 别废话了，说。
1: 提篮师界，一届，月边抽舵；二届，定色卧帘；三届，点水发泄；四届，饮马上槽；五届，溜边拐将；六届，
4: 从未陷死里逃生，数月来东躲西藏，流落江南。
1: 只能靠偷鸡摸狗，苟延残喘。后来经由一个小头目引荐，拜了大哥宋江，入了提篮帮，迷糊吃大。

0: 三江提篮帮帮规严酷，头领纵江更是神秘冷酷。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两年了，我在里面还属于草鞋呀。哎，就是那个最低级的小喽啰呀。
1: 刚才他说的那个十戒，我记得江河帮也有十戒。
2: 难道江河帮跟提篮帮真的有关系？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3: 不，继续说。
0: 哎，我就凭着这点小机灵在帮里混点事儿吧。
3: 嘿，哪成想有一天会暴露，又赢了。哎，不好意思。
0: 胡子大哥，今天我这个手气啊，真是有点旺。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在帮里还能见着老乡。这老乡见老乡还真是两眼泪汪汪啊。那个小子当年就是潍县的一个小泼皮儿啊，后来辗转到了江南，入了提篮帮。嘿，一下子就认出我是当年潍县包治令来了。你说这寸劲儿，哼，
4: 谁让你当年那么招摇。
3: 然后呢？
5: 山东省莱州府潍县县令包治令贪赃枉法，欲赐死罪。哦，原来你是个鬼呀！哎，前半辈子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跑进我提篮帮里来当草鞋，你不委屈呀？
0: 不，好死不如赖活着。
5: 哎，我问你，你是怎么逃过朝廷铡刀的？
0: 回宋江大哥的话，只能说小弟当年未雨绸缪。我在郊区的一处酒窖藏了一些金银，以备不时之需。后来贿赂了刽子手，留得了一条性命。可是大哥，这个逃亡之路实属不易呀。我包治令能活到现在，那多亏大哥您收留啊。所以大哥，您一定放我一马。
5: 留着你吧，白费口粮，把你绑去送官，哎，倒能得到丰厚的赏银。这两条路我太难选了。哎，但凡我不是个白痴。
0: 您肯定应该送官了。
5: 对喽，看来你也不是个白痴。来人呢，绑了送官。
3: 别，妈。
0: 宋江大哥，您不是说要做一件大事儿吗？
5: 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做大事那就得有大钱呐。您钱够吗？
5: 您有钱吗？
0: 大哥，当初我贿赂的刽子手叫刘富龙，这小子收了我的钱之后啊，辞去了府衙的职务，回乡当了个大财主啊。这个小子厉害，精通生财之道，还懂得钱生钱，如今可是富甲一方的主啊。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
0: 这小子收的是我的贿赂，那就是脏钱。据我所知，这小子把钱藏在了他家的一处地窖里。大哥，只要您放我一马，我立马就带您去找他，抢了这个狗贼的钱，成就您的大事儿。我当时只告诉他，受贿赂的人叫刘富龙，老家住在什么地方，啊，也是我带的路。既然我回到了山东，那我自然就要回家看看老娘啊。结果还把您给吓着。哎，后来我又到了莱州府，哎，听说大表弟结婚了，我又偷偷的过去看了看。嘿，结果碰到了杨大夫，当时你正在跟提篮帮的人在打架，我就纳闷了，一个大夫武功怎么能如此高强呢？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您就是行侠仗义的铁猴子。但我发誓，我只是带路了，绝没让他们杀人灭口啊！这个宋江太狠了，
3: 娘。儿子，

0: 跟娘走，咱离开这是非之地。啊！哎，你们干嘛？干嘛拿枪指着我儿子？
1: 杨天准，一晃三年不见了，看来这潍县的老朋友们都在这儿聚齐了。
2: 纳兰大人，你不是被皇上调配到京城张干处了吗？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1: 你给我闭嘴！谁让你擅离职守，独自跑到江南来的？
3: 纳兰大人，有日子没见了。
1: 你们先出去。
4: 这。
1: 杨大夫，你不是在广州开医馆吗？
5: 是。
1: 为何会来到江河州府呢？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如果你再以铁猴子的身份为非作歹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别忘了，你毕竟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3: 杨某自然了解，是吧？朋友归朋友，公事归公事。况且纳兰大人现在是张干处的张干侍卫，等于就是直接听命于皇上的特务头子。
0: 哟，
3: 杨某自然得罪不起。
1: 好一张利嘴呀、啊！杨大夫出游江南并不犯法，我纳兰所图自然也管不着。只是这包治令，
6: 大人，
1: 你着实不简单呐、啊！胆敢贿赂朝廷的刽子手，还跑到这儿来加入黑帮会党，扎个黑头巾，穿身黑衣服，
6: 棒子，
1: 你胆子真的不小！
7: 大人饶命啊！
0: 大人，哎，你不能再抓我儿子了，他已经改过自新了，大人。大人，
1: 改过自新又有何用？本就是死罪，还畏罪潜逃，罪上加罪。包治令，我倒要看看你有几个脑袋！
7: 饶命啊！
3: 依我说，国法难容，包治令自然是该伏法。只是可惜了，
1: 杨大夫会可惜包治令？
3: 你误会了，改过自新没用，但将功补过可就另当别论了。
8: 是是是是是。
3: 来来来，你们张干处为朝廷的特务机构，来到江河州所为何事？
1: 提蓝帮，他们杀了江河州知府，抢了紫禁城元宵节的烟花，换句话说就是抢了火药。按大清律，民间不得私藏火器以及火药，而且这批烟花是江南火药局特制的，看来这个提蓝帮是要私造火器或者是炸药。
3: 哎，包治令，你在山东跟你娘说你在江南有一件大事要办，什么事儿？
7: 不是我呀，我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还来不及呢，我能有啥大事儿啊？是提蓝帮的大事儿。
3: 什么事儿？说。
8: 我以我的人头保证，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提蓝帮的老大纵江正在谋划大事，而且他让我带着他抢劫刘福龙的金银财宝，就是为了这件大事儿。
3: 纳兰大人，你们张干处也是为了这件大事而来的吧？
1: 说实话，这个所谓的大事我也不清楚指的是什么。如今会党四起，谋反起事，天下大乱，我怀疑这个提蓝帮是为了招兵买马，伺机反抗朝廷。
3: 如果包治令能够为你所用，在提蓝帮刺探情报，能否算是将功补过？
7: 纳兰大人，杨大夫说的是啊，
8: 我对天起誓，一定肝脑涂地为朝廷效力，我只求留得性命回家种田，侍奉我老娘。
2: 哎，这是个好主意。
0: 哎呀，这做奸细的勾当太要命了，这要让人逮着可死路一条啊，我们不干。
7: 娘，这是儿唯一的出路了。
9: 纳兰大人。
2: 哎，你叫他干嘛？
9: 去。小女子不才，知道的不多，懂得也少，包大哥也算是我的表哥，
8: 是
9: 我自然希望他能有活下去。

0: 去的机会。
1: 对呀，
0: 既然杨大哥实为铁猴子，那一定是名震江湖的好汉。如果提篮帮要做大事，除了需要钱和火药之外，一定还需要人。那如果让表哥假意介绍像铁猴子这样的高手入帮的话，那提篮帮一定是求之不得的呀。
2: 如是这般，包之令和杨大哥一定可以取得提篮帮的信任，这样朝廷就可以提前阻止这件大事儿。
1: 哎呀，二位姑娘的脑子转得太快了。
3: 是啊，
1: 纳兰大人，如果真能这么办，凭着铁猴子的本事打入提篮帮的内部，说不定可以一招制敌，决胜千里呀。
3: 是啊，
4: 我愿一同前去协助一臂之力。
0: 你武功平平，只会是杨大哥的累赘。
1: 是啊。
4: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想当初我们几个那可是山东梦幻铁三角。
5: 梦幻二人组。
6: 哼，杨天纯、包志令，照他们这么说，我张干处还得仰仗你们二位朝廷要饭的协助了。
7: 所以嘛，你杀了包志令这个县城的卧底，岂不可惜？
6: 嗯，此计可行。事不宜迟，马上出发。如果成功的话，我会劝皇上撤销你们的通缉令。不过，你们要是耍花样的话，我张干处的血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7: 哎呦，太血腥，太血腥！青莲真是聪慧，也很勇敢。
8: 这下倒好。咱们来到这儿，本来是帮神医爷查查包之令的事儿。如今包之令找到了，你却要以身涉险。
7: 能够阻止提篮帮办坏事，又能摆脱朝廷对我的通缉，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何况以我的身手，何谈涉险？
9: 先等一下，
10: 简单吃点、
9: 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2: 雪碧砂糖。

0: 哎呦，别！地震高冈，一派西山千古秀。
1: 面朝大海，三江河水万年流。
2: 要见大哥。
1: 程建大哥，水墨侯图一张。
2: 什么鬼玩意儿？
3: 哎，小心！
1: 你们就跟大哥说，山东包治令传铁猴子话，反清的事儿就是铁猴子的事儿。

0: 铁猴子，就是当年杀了玉面老虎周世通，又灭了四大淫贼的铁猴子，
1: 可不是嘛？大哥你也知道，小弟当年在山东莱州府潍县做官，可没少跟他打交道啊。

0: 怂包软蛋，侠盗铁猴子怎么会跟你有交情？
1: 何止交情啊，简直就是死对头啊！这个铁猴子当年是隔三差五到我府上取些银两啊，然后他分给穷人，又帮助朝廷把我这个小贪官给揪出来，又帮助朝廷杀死了玉面老虎周世通，夺回了赈灾银两。哎呀，总之是帮朝廷干了不少事儿啊。结果呢，皇上非但不领情，反倒重金通缉他，啊，把他当成危害社稷的贼寇啊。
2: 那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1: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凭着铁猴子的本事追踪我的行踪，简直是易如反掌啊。说实话，他相当讨厌我，看不惯我偷生，所以非要把我这个朝廷的小贪官揪出来置于死地呀。可他万万没想到，我包治令走了江湖，入了咱们鼎鼎大名的提篮帮，跟了大哥的手下。我跟他说，咱们大哥呢是胸怀大志，有大事要做。他就问我，什么大事啊？我说我肯定不知道啊。然后他就表示了，不管是什么大事，只要是江湖上的朋友敢跟朝廷死磕，他一定全力相助。
2: 包志亮，
1: 在。
2: 你带我抢劫了刘富龙，一戏耍，那可就太不地道了，啊！我可警告你，千万别跟我耍心眼子。
1: 大哥呀，真是铁猴子让我来给您送信儿的呀。
3: 大哥，炸药我已经安顿好了。
2: 好，到时候手底下利落点儿。明天晚上咱们就干大事了。包志令，
1: 在。
2: 我暂且相信你，今晚带他来破庙，他明我暗，否则不见。
1: 是。

那个戴面具的是铁猴子，这个女的是他的徒弟。包志令归位。

0: 你按我名，如何相见啊？小心！果然是名震南北的铁猴子。
1: 既然入伙，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大家彼此彼此。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入帮呢？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反清？呵呵，
0: 我得承认，我提兰帮上下确实没有像你这样的高手。
1: 客气，今我铁猴子携徒弟入帮，实乃真心实意。你提兰帮人数众多，我铁猴子再有办法。
0: 也是寡不敌众。好，杨大侠究竟是何身份？何不坦诚相见呢？杨天纯在此拜会三江提篮帮，宋江大哥。好，杨大侠果然心诚。爹。
2: 你说什么？你不是宋江。
3: 若兰，你说什么呢？
0: 若兰，你是若兰？
4: 认识啊。

0: 你不是宗庆，你是江河帮帮主辛大鹏，我是心若兰啊，爹。
1: 若兰，真是我的闺女，爹没听错吧？你还活着？我真的是心若兰，爹，你也没死。
2: 现在已有内线潜入提兰帮，一旦得到情报，立刻联合三将军队展开行动。
3: 住手！哎，
4: 也不知你大表哥这次是福还是祸。
2: 是福不是祸，
3: 那是祸也能躲得过。
2: 现如今，也只能寄希望于杨大哥和若兰姐姐能够顺利的刺探情报，协助纳兰大人破了提兰帮的大阴谋。
3: 那可靠吗？
5: 杨大夫是相当可靠的，
6: 谁说那杨大夫？我是说那若兰姑娘，我看这女人啊，双眸闪光，绝不寻常。
7: 大姐子，你真逗气，还是先回去睡觉吧，说不定你起来的时候，杨大夫就回来了。
5: 杨大侠，
6: 呵呵呵呵，
5: 手段果然是高啊！
6: 全靠兄弟们让手抬举，铁猴子不敢当。<笑>
5: 杨兄，我们大家都清楚，留守的是你。嗯，很多年了都没有碰到像你这样的高手，来，就你。
7: 客气客气，
3: 我也很多年没见你这么连连续续的说这么多话了。
6: 胖哥，想多了。
7: 我上茅房，我上茅房啊！
6: 去去去，哎。
3: 别光顾着喝了，哎，也不知道里面那位跟他亲爸爸说啥呢。
8: 若兰不会出卖我们的，
3: 别人我相信，那可是他久别重逢的亲爸爸呀。
8: 哎，你这孬种，竟然认得如此好汉！好，我破天荒敬你一杯。
3: 哎呦，胡子大哥，你可太给面子了。
8: 当年，爹是江河帮的红手。 漕运御史要断咱们的水路，自然要有爹去杀他。不想却中了埋伏，幸亏狱中好友相帮助，在押解时才得以逃脱。我四处寻你，却得不到半点踪迹。
0: 帮中的人都说爹被砍了头，江河帮也是走的走，散的散，辗转几手，
8: 我也被人卖进了窑子。
0: 当时爹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我发了毒誓，必让猪狗满清血债血偿。
9: 来来，喝酒啊！来来来来来，快点！等我等我等我，干！第一天入帮啊，一定要开心啊！
0: 干一个，
9: 干了！
0: 别喝了，哎呀！别喝了，
9: 我是令。
0: 来来来，
9: 行了，
0: 侯大侠呀，你可真是狼心狗肺，这他妈你喝得进去？
10: 谁像你，我有内功，气运无形，酒精早就随汗液排出。
0: 不行不行不行，
9: 你可真牛，这谁要跟你拼，就可就亏大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喝，大哥，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1: 来，
2: 哎，肉再给我一点。
0: 弟兄们，我闺女的话，刚才你们也听见了。我本名不叫总教，叫辛大鹏。早年是江河帮的红手，也是江河帮的头领。早年我们江河帮是靠着江运，提着脑袋贩卖私盐，在江湖上闯出了名号。现如今江河帮散了，可我纵江还活着。今天老天有眼，又把我的闺女给我送到身边。

0: 是我们父女团聚，加上你们这些过命的兄弟，我宋江还怕什么？连荒地老儿我也不怕。杨大侠，我认你做我的兄弟，明天晚上跟我做大事。满清占了我大汉的疆土，又绞杀了我江河帮的兄弟。 是我们父女分离，明晚江河大坝将会布满炸药。
1: 炸大坝？
0: 江河帮都没了，还有江河有何用啊？断了江运就是断了皇帝老儿的金脉，到时候我们提篮帮就在江河州举旗几帜，联络各路好汉，点燃苏皖豫三省交界。
1: 炸了大坝，那江南的百姓岂不是跟着遭殃？凡成大事者，何必拘泥如此小节呢？啊，成王之路本来就是尸骨不救，你们随我征战，将来必成大业。想不到大哥有如此鸿鹄之志，杨某佩服。铁猴子一身本领，却输在眼界。
2: 老天把女儿还给我，又把你这样的好汉送到我的身边，这就是天意。他道光和满清也要顺应天意。
1: 杨天纯誓死效忠宋江大哥。
2: 铁猴子一直在寻找一位胸怀山河的明主追随，今日终于得偿所愿。
1: 大哥，我愿意参与明晚的大计，为大哥效力。好。
3: 杨天纯，你放屁！爹，女儿不孝啊！
4: 女儿，怎么了？
3: 女儿此次和铁猴子前来投靠，其实是受了朝廷张干处的委派。我们是过来打探情报的。
4: 你说什么？败家娘们儿啊！
3: 杨天纯和包之令都是张干侍卫纳兰索图的人。 纳兰索图现在已经集结了所有张干处的人和血弟子前来，只要他们一旦知道爹爹的情况，他们就会迅速出兵。谁成想，老天让爹和若兰相遇，若兰实在不忍心看着爹你中了他们的圈套啊！
0: 给我拿下！
5: 来了。
6: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你太不可靠了！
5: 把嘴放干净了。
6: 大哥，包志玲，我先不该，万不该。对大小姐出言不逊呐、啊。大小姐，请你原谅我这张狗嘴。啊，大哥，大小姐，给我留条性命啊！啊，我这毕竟是有功在先呐、啊。再说了，我跟铁猴子是有世仇的呀。
3: 不是万不得已，我不可能跟他走上同一条路啊！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呐。
5: 若兰，你知不知道你爹所做的事情会害死多少无辜百姓？
3: 我跟我爹分开这么多年，我9岁就被人卖进了窑子，我难道不是无辜的吗？
5: 你的遭遇跟靠着江运和长江的百姓有什么关系？
3: 提篮帮危害一方，如今又要炸掉大坝，你心里还有没有是非黑白？这世间本无什么是非黑白，黑白颠倒，善恶无界。我谢谢你照顾了我，也谢谢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但是仅凭这点情谊，就要让我背叛我久别重逢的爹，若兰实难从。
0: 弟兄们。
7: 还不动手！快给我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过来。

0: 下山巡查，绝不留活狗。
1: 好了，天快亮了，铁猴子不死，也半残了。抓紧装置炸药，晚上准备起爆。
2: 好，走。
3: 是。
0: 不愧是爹的好闺女。走，咱们回去。

0: 这天都亮了，为何没有任何消息？难道他们暴露了？
1: 毕竟深入敌营，如果暴露，杨大夫以一敌众，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啊。
2: 哎，我说纳兰大人，我老头子给我托了个梦，说我儿子大吉大利，死不了，你们呀就别瞎操心了。这都天翻鱼肚白了，你也不给准备早点吃，这折腾了一晚上，我都快饿死了。
0: 我说你这老太太，昨日还担心你儿子性命不保，这一夜杳无音信，你还吃得下饭？
1: 大人，你可不了解我们这个大妗子，我们大妗子就这么个人。
3: 大智，你怎么说大妗子？
2: 我就是这么个人。
0: 我真服了你们一家人了。
2: 说大智了。
4: 把门关上。
5: 啊！你这为何锁我？
4: 大哥吩咐的，你是千金。大哥，这也是保护你吗？来，把门给我关了。

0: 什么人？
1: 铁猴子到。
0: 回避，你们出去，走。
2: 猴子，事情办得怎么样？
3: 出了点意外。
2: 啊？你受伤了？
4: 膈束血入，不朗血出，不伤脏器，平安无事。
5: 大姐子，你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4: 看什么看呀？这都是你媳妇的妙计。
5: 青莲，关她什么事儿？
6: 杨大哥，刀山火海，我心若兰跟定你了，我与你同去。
7: 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意，只是你与我同入虎穴，实在帮不上什么忙。一旦出事，我还要照顾你的安危。
6: 我一定要去，因为提兰帮的宋江，他就是我爹辛大鹏。
7: 自从山东见过宋江之后，若兰念念不忘。到了江南，他又听到了江河帮昔日的暗号，强打秋风。
6: 强打秋风，怎么听着有些耳熟？
7: 江河帮的记忆始终在若兰内心深处，他基本可以确定提兰帮的宋江就是他爹辛大鹏。
6: 我独自跟随提兰帮的泼皮去了他们的地盘，墙壁上的暗号标记和当年江河帮的一样，而那些标记正是我爹当年的红手图。杨大哥，我很怕，我怕宋江真是我爹。如今若兰已经不想报仇，不想杀人。来到江南，我目睹了提兰帮是如何仗势欺人、危害一方的。
7: 如果宋江真的是你爹，你真的会大义灭亲吗？
6: 如果宋江真的是我爹，这么多年以来，他只顾着重建帮。

0: 还为非作歹。
1: 其实在他心里早就没有我和我娘了。若兰已经不是小孩子，我懂得是非黑白。
2: 这些跟青莲有什么关系啊？
3: 若兰非常信任青莲的为人与稳重，在很早的时候她就跟她说过心里的怀疑。
4: 若兰姐姐毕竟是女人，当时也没了主意，就跟我说了心事。我不能辜负若兰姐姐对我的信任，我就没告诉你们。直到昨夜我见大镜子实在是着急，怕她急火攻心，所以就告诉她老人家我们的计划。
5: 怪不得这老太太昨天早晨变得胸有成竹的，感情不是老爷子托梦啊。
3: 我们分析啊，纵江既然要办大事，自然小心谨慎。无论如何，仅凭包治令的引荐，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相信我杨天纯啊。
4: 但如果他们父女相认，若兰姐姐假意为了亲爹一剑刺死铁猴子，那凭着血缘关系和这一剑，也许可以换来纵江真正的信任。
3: 哎，宝剑刺我，隔树血入，不狼血出，不会伤及脏器。三年多以来，我一直在教若兰这一招，以备不时之需。唯一的小意外就是我没能把包治令救出来。
6: 哎，杨大夫，情急之下我儿没有出来，这是天意，我儿能活到现在，这也是老天爷在保他了。
4: 你别太难过了。
5: 那他的大事到底是什么呀？
3: 利用元宵烟火的炸药炸毁江运和长江的交汇处。
5: 什么？他要平生水祸，
3: 最终是要趁乱起事。
5: 大胆狂徒！
3: 他们计划今夜起爆，要把炸药安置在江河大坝上。
5: 事不宜迟，一个时辰之内我会召集兵马赶到江河大坝。
4: 我和你去。
2: 哎呀，你去干嘛？
4: 纳兰大人，我爹是山东火器局的侠令，青莲自幼熟悉烟花爆竹，我和大志可以随军一起前往，万一那些狂徒最终冒死一搏，我可以阻止炸药爆炸。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5: 哼，你这脑子自然想不到。好，就这么办。
3: 那就拜托纳兰大人了，我即刻动身去救若兰跟包治令。
5: 嗯。
7: 快来人呐！快点来人！
8: 什么事儿？
7: 我的心绞痛犯了，赶紧给我开门，否则怎么跟我爹交代？
8: 怎么了？
9: 若兰，你站住！
10: 没事儿。
9: 干什么？
10: 钥匙在腰里。
9: 若兰，小心！这什么玩意？
7: 哎呀，忘记提醒你捂住口鼻了。也好，这三个时辰的记忆你不要也罢。

0: 你们干什么？这是，
1: 我这是在哪儿？这是，
2: 我不是卧底吗？我暴露了，若兰，你也暴露了。
3: 也不知道这活宝贝胡言乱语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其实我的闺女也是来坏我事的。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真是伤透了爹爹的心呐。爹。
0: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行吗？你这么做会害死多少人，你知道吗？为了仇恨，你这么做值得吗？报仇？为谁？为江河帮？为你？哼！江河帮一帮汉子，哪个不是为了钱财美女、金银珠宝？江河帮散了，我可以成立提篮帮。 提篮帮散了，我可以成立白虎帮、青龙帮，有什么不同？我纵江纵横江南几十年，能为了你个女娃娃，放弃我。

0: 这扬名立万的千秋霸业，哼，笑话。你说，你跟这铁猴子干点什么不好啊？非得把他江河捉了坏我的事儿？亏得你们俩有这么一身好功夫，竟然如此迂腐。去，把这包之令给我绑到大坝上去。
1: 你这个老王八蛋，你不能好死！
2: 这怂包软蛋今天吃火药了啊！待会儿把你炸上天，让你当英雄。
3: 爹，你已经利欲熏心了，你到底中了什么魔呀？
0: 无毒不丈夫，凡成大事者，越是紧要关头，越不能心慈手软。原谅爹吧，有朝一日，爹登了大位，你做了公主，你就会理解爹的雄心和苦心了。
2: 出发，
3: 爹，
1: 走。

0: 哎，老大，就在前面，
1: 加快！
2: 赌贼哪里跑？
3: 梁天淳，你果然没死。若兰，你就带着外人来害你爹吧！给我上！
4: 抓那个老贼！

0: 里跑？
1: 总将，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2: 你个臭小子，你可真够讨厌。嘿，
3: 爷。

爹没事，只是晕过去了。我去打吧。爹！

这些引线的通路其实还是巨型的烟花模子，万险归一再分散。哎，那就是归一点。

0: 宋江和他的帮众，皇上已交由三江都督府查办，我湛甘处已将来龙去脉如实地禀报皇上，希望皇上能够撤销杨大夫和鲍志令的罪名。
1: 纳兰大人，我们来江南已经有一个月了，看来我大表哥应该也没事了。大金子一个人在山东呢，我也不放心，我跟青莲商量了一下，准备辞官回家，跟青莲一起做点小生意，这样的话也可以照顾我的大金子。
0: 难得你二人一片孝心，也好，我会知会莱州知府的。
1: 谢谢纳兰大人，等我大表哥没事了，我接他回去。
2: 我这来京城也有几天了，皇上一直没召见我，我看我就不必等了。
0: 恐怕杨大夫还得等下去。现在只有皇上还有我湛甘处知道你铁猴子的身份，没有皇上的命令，我不能让你离开京城。再等等吧，不要为难纳兰。
2: 好吧。

0: 免于流离失所，免于家破人亡，这还不够吗？之前的境遇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听天由命。如今我们会面临大大小小的选择，若兰，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后悔吗？
1: 如果再让若兰选择一次，若兰依然会选择正道。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5: 誓死完成任务。
6: 胡能，说
7: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7: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5: 当真？
9: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0: 狼兵土面对魔。
1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15: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

0: 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2: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3: 3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4: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5: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6: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7: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8: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4: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5: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9: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10: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4: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6: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银鹭爱的味道。
1: 小小火药把戏只是开始，京城之好戏还在后头。若要平安，恭请铁猴子现身。
2: 这件事情交给纳兰索图。
3: 这是为何呀？
2: 纳兰索图能够找到铁猴子，你能找到吗？
4: 他明显是冲着你来的嘛。
5: 事不宜迟，

0: 我速去西直门外。
1: 这铁猴子胆子也太大了，他们灭了别的军团了，他们这是要大闹京城啊！
2: 大家快跑，这里有炸弹！灭面龙，这种龌龊的手段，岂是好汉所为？
3: 你是蒋世照大人的女儿？
4: 所有的炸药都是师父安置的，我只是逗你玩而已。
0: 这么多年，你师父教了你夜叉门的遁形术、弓箭术，还有月牙镖，说白了，
3: 不就是为了今天利用？
0: 我怀疑紫禁城炸药的事情，就是贼人利用小姐虚张声势，全心全意的去钓鱼钓死我，然后再利用小姐牵制住我，这分明就是调虎离山之计。
1: 有人血洗天官城，八旗军校全部被劫呀！
0: 当年你夜叉门以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做奸坏，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今天我铁定就要将你就地正法。

0: 清道光年间，铁猴子多次协助朝廷制破要案，屡建奇功。知晓铁猴子真实身份就是杨天纯后，道光帝遂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名义，御笔题书“神医”二字，赠予杨天纯在京开设的百草堂。
1: 纳兰大人，
2: 杨大夫，这位就是九门提督步兵巡捕武营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蒋师肇，蒋大人。这蒋大人可是易大人的左右手啊。
3: 蒋大人光临寒舍，杨某不胜荣幸啊。
4: 哎，杨神医乃我大清之栋梁大才，实乃国家之福啊。
3: 哎呀，蒋大人过奖了，杨某实不敢当啊。
4: 这位是我大清汉将魏新怒之四子魏同凯，魏公子可谓少年英雄啊。
2: 这位就是蒋大人的乘龙快婿啊。蒋大人家的喜事已经传遍京城了。
3: 哎呀，恭喜恭喜啊，这是少年英才，后生可畏啊。来，请进请进。
4: 请
2: 请。
3: 哎呀，这可比看病累多了。
5: 我看你挺乐在其中的呀，如今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比之以前可谓出人头地多了。
3: 你以为我想？说话带刺儿。行了，差不多得了，也累着啊。
5: 我可不敢怠慢，都是些达官贵人，想不到杨大哥还有今天这番成就。
3: 别挖苦我了，皇上捧我个名号也是为了控制我。
5: 杨大哥心里清楚就好。
6: 朝廷盛传这江湖盗贼铁猴子如今被朝廷所用。
7: 我听说铁猴子其实就是朝廷沾干处培养出来的特务间谍。
8: 对啊，我怎么也听说铁猴子不是个人啊，是个赤铜金面的妖兽，身高十尺，腰阔十围。
9: 哎，我还听说这个铁猴子眼睛能冒火，屁股会放电呢。

0: 诸位是从哪里听来的戏文啊？就是，纳兰大人当年在山东莱州府查探赈灾银劫案，亲自和铁猴子交过手。诸位在这儿瞎猜，岂不让纳兰大人笑话？
1: 可不是吗？让纳兰大人见笑了。
0: 行了，咱就不聊什么屁股会放电的猴子了。来，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各位贵人、各位老师，百草堂得幸，凭借粗浅医术。
2: 愧对皇上御赐，也得了在座各位的抬爱，我杨某先干为敬。哈，纳兰大人，既然您跟这铁猴子都交过手了，那敢问这铁猴子身手如何？最后，谁输谁赢啊？啊？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通，那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1: 江湖传言，铁猴子在广州杀了四大淫贼，在江南大破提篮帮的悍匪，又在京城对付了专杀洋人的狼牙怒卫青。
2: 您也说了，这些都是江湖传言，依我看，这铁猴子就是一个喜欢到处吹嘘自己名声的小人，哗众取宠。有朝一日若是能落到我魏同凯的手里，我定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叫我爷爷不可。
3: 别的不说，就冲魏公子这气魄，也是青出于蓝的少年才俊呢。
4: 魏公子啊，我跟你爹魏新怒也算是老相识了。
2: 哦，
4: 今日闻君一席言，看到魏公子如此的英雄气概，感叹了魏老将军一生戎马英雄，也算是有后了呀。
2: 纳兰大人过奖了，过奖。
3: 我看今天来帮厨的这几个厨娘手艺都不如你。
5: 哎，对了，今天那个臭小子胆敢再说一句话，我就大嘴巴抽他。我
3: 少不更事的孩子跟他一般见识吗？
5: 纳兰大人也气得够呛，你没看出来吗？就你宗师气概，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都是些小肚鸡肠之辈，行了吧神医？
3: 嘴上不饶人是吧？我警告你啊，我现在可以随意变身啊。
5: 你刚才就应该当场变身为超级猴子，这样我保准那小子吓得马上尿裤子，全场喊嘛。
3: 也是。

0: 好茶，好茶。想必这是今年刚下的雨前龙井吧？真是茶好，水好，人更好。
1: 听家父说，魏公子不仅精通兵法，18般武器更样样精通啊。不曾想，魏公子还精通茶艺，不愧是名门之后啊。小女子常常闲暇闲归中无事，常听闻乡野轶事解闷儿。传闻江湖中有个铁猴子，高来高去，武艺非凡，不知比之魏公子如何啊？
0: 想我门楣，家父魏新怒乃当朝大将，此等乡野匹夫，当不得我魏同凯横眉一怒。今日我苦求伯父才有机会得见小姐，早晚将小姐艳名无双，不日便要过我魏家门楣，何必弄个劳什子的纱布，不让在下一睹真容啊！去！
2: 这世上男人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姓魏的那个乌龟王八蛋。我就是不嫁给魏同凯。
3: 婚期将至，岂能由着你的性子胡来？这可是当今皇上亲自做的玉梅呀！魏老将军亲自上门提亲。爹应了这门亲事，也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理呢？
2: 皇上赐的婚我也不答应，要不是我娘去世的早，肯定不会像你这么委屈我。
3: 少拿你娘来压我，这事儿没得商量。
4: 好了，下去吧。

0: 您来了也没用，您还甭劝我。谁劝你呀？我才懒得劝你呢。我过来是送好东西给你玩的。什么好玩意儿？
1: 这个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哎，别吹，声音大，不是时候。
0: 我这爹要是有您一半贴心也成啊，整天就知道忙他四九城这些个破官事儿，这风平浪静的。
1: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忙的，我看你的心燥了，我这鼻孔都要燥冒火了。谁要嫁给那个缺心眼儿啊？
0: 你见了？
1: 见了一面，那张嘴除了吹牛就是满嘴胡话，谁要嫁给他呀？<笑>有这么好的人家，就算了吧，不要老是到处撒野。我不，我就不，您要是不帮我，我就离家出走。您自己看着办吧。
2: 老爷，福案已经做好了，明天送到府上。还有风水先生，我已经下了定金，他答应明天过来看看我们的书房。这些事儿你自己安排好了。
3: 哎，
2: 小姐还闹脾气呢？小姐，她还没有消气，但是她答应吃饭了。我叫徐妈端了一碗粥给她，老实说，魏家是个大门大户。
3: 魏公子有一表人才，很多姑娘排队，人家都看不上，难得他看上我们家千金小姐。
2: 老冯啊，你也帮我好好劝劝他。
3: 你知道小姐的脾气，要花点时间。
2: 哎，这夫人先逝得早，我这个当父亲的又不懂得教孩子，还是个女孩家。
3: 老爷，你对夫人情深意重。
4: 又发誓不续弦，小姐是个独苗，没兄没弟，毕竟是孤独一点的。是啊，这全府上下他也就听你的话。
5: 老爷，早点睡吧。
1: 啊！
4: 哎呀，你还神医呢，疼死我了，差点把我扎死了。
1: 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这什么动静？这地震了，这是？
5: 没事吧？
1: 这是火要爆炸了声音，
5: 出事了！快给老爷更衣，备轿，备轿，备轿！
1: 快快快！冯伯伯，怎么回事？这怎么爆炸了？这哪儿爆炸了？
3: 京城要出大事了！
6: 为了将你节哀顺变呢，小国为心你大半辈子驰骋疆场，几番死里逃生，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3: 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6: 李大人，蒋老弟，咱们可是亲家。 求你们一定查出真凶，我定要拾起肉，寝其鼻，以告慰我儿在天的灵魂呐！
7: 魏老将军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魏老将军，节哀呀！<笑>

0: 猴子现身，玉面龙。易大人，江大人，此水墨龙图必是凶手所留。
1: 小小火药把戏只是开始，京城之好戏还在后头。若要平安，恭请铁猴子现身。玉面龙？
2: 什么玉面龙？大胆狂徒！
3: 魏大人息怒，背面还有。
1: 哦，西直门外小树林，铁猴子独自完成玉面龙交予之任务，否则后患无穷。
4: 哎，你说魏将军府发生爆炸，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嘿，是啊。
5: 皇上龙颜大怒，把我这个九门提督骂的是狗血淋头。光天化日，天子脚下，堂堂魏大将军府居然会爆炸，而且恰恰炸死的是魏公子，你让我何言大对？
3: 看来凶徒的目标是想找到铁猴子，可到哪儿去找这铁猴子呢？
5: 皇上吩咐了，这件事情交给纳兰所图，我九门统领衙门静静等待，随时配合纳兰所图。
3: 这是为何呀？
5: 你说为何？纳兰所图能够找到铁猴子，你能找到吗？
0: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已经焦头烂额了呀，还请齐大人多多指点。
6: 好说好说，纳兰大人呢，你只要想想，如果京城乱了套，那谁最得利呀？
7: 哎呀，你想想宫里那些阿哥们，再想想后宫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女人们，啊，
6: 你不说我也知道。
7: 现在朝廷内忧外患，皇上实际上是龙体欠安呐。万一这京城乱了套，皇上急得急火攻心，万一他……
6: 万一要是出点乱子，这些阿哥们，这些妃子们，那还不乱开了锅了？这就是公，这就叫公道。
0: 隔墙有耳。
6: 哎，纳兰大人呐、啊，党争历朝历代之大忌。说句难听点的话吧，此案的幕后主使，谁都是有嫌疑的。
8: 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9: 禀大人，恕属下等人无能，后宫之中线索繁杂，属下几人已经濒临崩溃。
8: 别胡说八道，有什么话说。
9: 哎，属下查看了太医院用药的单子，发现进献给何妃使用的欢宜香中麝香用量过大，而且是皇太后下的懿旨给何妃使用的。
8: 这麝香过量使用会导致不孕流产的。这不是你们几个能管的，烂到肚子里。我看呐，你们还是把精力放到宫外，江湖事江湖了。
9: 对了，大人，您还记得这个玉面老虎周世通吗？
8: 废话。
9: 那您还记得这个周世通是被铁猴子给杀死的吗？
8: 少废话。
9: 我们查到他有一个侄子叫周文龙，他的名字里有一个龙字，您说他会不会就是玉面龙？
0: 接着说。
9: 玉面龙来找铁猴子报仇。
0: 哎，再接着说。
9: 没了。
0: 啊，去查吧。
9: 是。
8: 马上要水落石出了。
9: 你是不是叫周文龙啊？
10: 哎，是是是。
9: 那你是不是有一个叔叔叫玉面老虎周世通啊？
10: 是是。
9: 那你这个叔叔是不是被铁猴子所杀？
10: 是是是是。
9: 那你想不想报仇？
10: 想。哎，不想不想。
7: 你说谎。
10: 哎，我真不想。
11: 坐怀不乱，根基稳健，颇有豪侠之风啊。
9: 哎哎哎，干什么呢？咱们也不以多欺少，来吧，站起来比划

0: 壁画，
1: 我站不起来呀。你这是干什么？
2: 果然是高手，这么烫的茶倒在腿上，居然毫无反应。
3: 哎呀，我冤枉啊！你们怎么欺负一个双腿瘫痪的人啊？
0: 你是个瘫子。
3: 对呀，你见我站起来过吗？
4: 不会武功，双腿瘫痪，这明显不是。
5: 你们不觉得这齐大人出的主意有一些故作烟雾吗？
2: 若不是
6: 排除异己，
4: 陷害忠良，
2: 一时树鸟。
7: 你们是谁呀？你们什么人？敢夜闯齐府，什么人？哪吒，
5: 齐大人，好兴致啊！
7: 张干处，
6: 齐大人，我们怀疑你就是玉面龙，或者就是玉面龙的幕后黑手。你与当朝武将多有不睦，更是与魏将军交恶。
7: 我是玉面龙，我是幕后黑手。
8: 哎呀，张干处怎么会有你们四个笨蛋？看看我的体型，我这个体型能套上夜行衣到处去搞爆炸吗？
9: 好像也不对。
8: 知道我是什么官职吗？
7: 我是堂堂的军机大臣，一个军机大臣怎么可能去杀一个将军？夜闯我家！好了，今天我心情好，放你们一马。行。

0: 哦，你们几个来了，让你们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坐。
2: 大人，我们几个自小在沾干处长大，无父无母，就把你当亲生大哥一般。
0: 哎，是
2: 这一次办的事儿太让人寒心了。
0: 啊，我让你寒心了？不是什么事儿啊？
3: 煞费同凯啊。
4: 大人，您上次从百草堂回来就叨叨魏同凯那小子不是人，早就想弄死他了吧？
2: 我炸药多贵呀，万一伤了自己怎么办？
1: 你要杀谁直接让我们去干就行了，
2: 也不会有人知道。
0: 你混，
3: 就算知道了我们四个顶了。
5: 大人下令吧。
0: 你们几个乌龟王八蛋，白天喝马尿了是不是？满嘴胡言乱语，我怎么可能炸死魏同凯？我让你们查案子，你们来查我？你看看人家刺虎啊，多么忠心，一句话都不说。
4: 刺虎是哑巴。
0: 皇上命我沾干处十日之内破案，目前这个玉面龙是朝廷头号的通缉要犯，他明显是冲着你来的嘛。
6: 就连这个水墨龙图也是模仿你的水墨猴子图的。
0: 这个玉面龙不会就是你吧？那个魏同凯胡乱骂了你几句，你为了报复他就将他炸死，就这么回事儿。
7: 我说纳兰大人，你脑袋进豆汁儿了吧？你用屁股想想，我杨天纯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0: 杨大夫，你身为一个大夫不能这么说话，粗俗。
7: 你要我怎么说话？就算我小肚鸡肠想教训晚辈，我也不至于搞出这么大动静。
0: 好好好，我不该怀疑你，可我这不也是急糊涂了吗？
7: 糊涂至极。
0: 哎，行了，言归正传，这个玉面龙声称在京城又安置了不少炸药，目前九门统领衙门正在全面排查。
7: 事不宜迟，我速去西直门外，
0: 我派人后援。
7: 万万不可冒险，玉面龙既然让我独自去，一定有办法监察，如果让他发现有人后援，恐怕会埋下更多炸药。

0: 若想知道炸药埋在何处，必须独立完成玉面龙交给的任务，不得找人帮忙，更不可泄露天机。任务一，九门步军巡捕营统领衙门总兵处。
1: 什么人？这里是九门步兵重地，速速离开！
2: 俊爷，他是我们。
3: 你大胆，竟敢阻拦左翼总兵蒋大人的千金，信不信我叫我爹扒了你这身官皮？
4: 易大人言下之意，皇上和纳兰大人知道铁猴子的身份？
5: 有这种可能，所以皇上才让咱们配合纳兰所图和詹干处破案。这铁猴子和詹干处到底什么关系？难道他真的是朝廷的间谍？
6: 报
4: 进。
7: 蒋大人，门外一老一少自称是您的千金和
3: 什么自称啊？你问问老头子，本千金是真是假？
5: 你来干什么来了？老王，这怎么回事？这是
2: 回老爷，小姐她
3: 蒋世照，你小子别怪风伯伯，今儿是我要来看热闹的，谁也拦不住。
5: 哎呦喂，
4: 蒋大人的千金真是可爱啊！
5: 这简直是成何体统嘛！这是
8: 老冯，快快快，叫两个兄弟把他送回府上去。
3: 走走走走走，不回去。
5: 哎。
3: 今儿个这么大的热闹，我可不能错过。爹，我听说魏公子让人给炸死了。
5: 大逆不道啊！魏公子是你的夫君，怎么还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3: 我又没跟他成亲，他怎么就成我的夫君了？
5: 哎呀，
3: 再说了，我就是问一句，哪儿幸灾乐祸了？
5: 你还敢狡辩呀？你看我不教训你！
2: 哎，不要！
4: 蒋大人，
5: 别拦我！别拦我！别拦我！
3: 打不着！打不着！你打不着！
5: 我抽死你！我
3: 站住！
5: 滚！蒋子教，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孽种啊！你疯疯癫癫的没个女孩样啊！我抽死你！
2: 不要不要！
5: 我抽死你！
3: 哎，我从小没娘教，我更没有爹，我就不是你生的！
2: 爹， 不要！
3: 哎，大家都来看啊！左翼总兵不要脸，打小女孩啊！
5: 你这个孽种啊！
0: 若兰今后生个女娃，估计就这个德行。
5: 哎，
0: 真是恐怖之极！这个玉面龙让我来这儿干嘛？
5: 周兄，你帮我抓住他，抓住他！周兄，
4: 抓到你这小淘气了！
3: 大叔，你可真爱多管闲事儿，我还从来没有被人抓过脖领子呢。你要是再不松手，不买我不客气了。
4: 嘘，蒋大人，
5: 蒋子娇，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是我蒋世照的女儿。竟然说出如此不分尊卑的混话！
3: 你打我，我来这儿找你玩，你竟然打我！
5: 我就是要打你，你娘在我也要打你。我公务在身，现在没工夫跟你算账。老冯，带他回府去。
2: 好，
5: 我马上回去再收拾你。
2: 快走，快走吧。
5: 哎，周兄，蒋某教子无方，宠坏了女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4: 蒋大人，你这又是何必呢？女娃一拍戏言，你又何必当真？即使要教训，也不要打脸嘛。

0: 任务内容在左翼总兵讲师赵一秀中。
1: 什么人？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闯我九门步兵统领衙门，给我拿下！大胆！
2: 你是铁猴子？这是玉面龙留给你的？
0: 受纳兰大人所托，铁猴子正在完成玉面龙交给我的任务。恕铁猴子不能多说，恐隔空有耳。
3: 哦，明白，明白，
4: 明白什么？

0: 这是玉面龙的游戏规则。大侠，玉面龙说了些什么呀？
1: 玉面龙，你若跟我铁猴子有仇，尽管现身跟我大战300回合，用这种龌龊的手段，岂是好汉所为？
2: 你就是大内高手周万龙？
3: 不好意思，不敢当，不敢当，正是在下，正是在下。
2: 得罪了。

0: 周大人，哎，周大人，没事吧？
1: 铁猴子，给我杀了他！

啊！

0: 我真的不是高手。
1: 周大人，周大人，周大人呐、啊！
2: 周大人，铁猴子得罪了。
3: 什么人？别跑，站住！
0: 铁猴子，我跟你没完！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过来！让开，让开，让开，
5: 让开，让开，
4: 让开，让开，让
6: 开！嘿，李
0: 大人，
6: 这是谁干的？这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啊！来人，把人给我放下来！
0: 太丢人了，我不活了，你放下了。李大人、蒋大人，我没法活了。铁猴子，我跟你没完！
7: 李大人、蒋大人，
8: 两个大人，我九门衙门的脸算是丢尽了。我跟你说，这铁猴子胆子也太大了。他跟玉面龙绝对是一伙的，他们这是要大闹京城啊！我现在就去面圣，我要跟他说清楚。
7: 易大人，
8: 请啊！
7: 易大人，都给我滚出去！
9: 是是是。
10: 纳兰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杨天纯呢？
10: 还没回来呢。
7: 他闯了大祸了，他把右翼总兵周婉龙扒光了，挂在西直门城门楼子上示众，这是奇耻大辱啊！现在这个周万龙正哭着喊着要自杀呢，还有那个易经大人已经去皇上面前告状去了。你说说这个杨天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去追查玉面龙，反而做出如此忤逆龌龊的勾当，他想干什么呀？他
10: 纳兰大人，你怎么脑子只有一根筋呢？
7: 你说什么？
10: 你也不想想，杨大哥会做出如此莫名其妙的事儿吗？你还记不记得水墨龙图上说过，玉面龙要铁猴子独自完成他所制定的任务，否则就会引爆京城要地，把周大人赤裸的悬挂于西直门城墙外，那肯定就是玉面龙指定给铁猴子的任务呀。唉，
7: 你先等会儿啊。嘿，哎呀，你看我这又气糊涂了。
10: 我拜托拜托你了，你能不能别再犯糊涂了呀？杨大哥也是你的好朋友，这你还这样污蔑他，还吓走了我这么多无辜病患。
7: 哎呀，不是那个若兰姑娘，这多少损失我来赔。那我现在就去面圣，对不住了。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杀了？
1: 易大人，算我九门步兵衙门倒霉，皇上让我配合你们粘杆突破案，哎，尤其是让我全力配合那个铁猴子。你还笑？我现在都想从这城墙上跳下去，岂有？传
2: 纳兰所图。
3: 臣恭请皇上圣安。行了，平身吧，
2: 谢皇上圣恩。
3: 纳兰呐，易经来告状了。 朕骂他没脑子，右翼总兵被扒光了衣服，褂子吸着门上，那肯定是匪徒玉面龙交给铁猴子的任务。朕告诉易经了，铁猴子这么做是为保京城的周全。着，九门步军统领衙门上下配合你跟铁猴子的行动。
4: 皇上圣明，
3: 什么玉面龙啊，还想跟铁猴子玩游戏？ 他还嫩点儿，没事儿。既然杨天纯出面了，那个玉面龙就翻不出什么大天来。不过话可说回来，如若京城再有爆炸，你跟铁猴子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啊。行了，下去吧。
2: 谢皇上圣恩。

0: 照耀所在，蒋氏赵府。城西穿城东，什么意思？
1: 小猴子，都说你轻功天下第一，那你就从城西穿城到城东外城广渠门。游戏规则是不准施展轻功，据你100%，我给你准备了一架马车，你去驾驶马车在规定时间穿城而过。若任务失败或违反规则，玉面龙定会引爆蒋府。
0: 玉面龙，你何不现身说个清楚？我跟你有什么仇怨？不要伤害无辜！
1: 别找了，再不开始任务，我可没有耐心了。
0: 好，你不说也罢，还没有说规定的时间。
1: 找到马车，你就知道了。

0: 如果你也没引线，我现在就炸了布局眼。放心吧，引线是我烟炮特制浆水而成，引线的长度刚好够半个时辰。如果你不按时到达，你也会化成灰烬。
1: 驾！驾！
2: 老爷，子江在哪儿？啊，
3: 哭闹完了，现在睡着了。
1: 闪开！闪开！闪！

0: 近日衙门出了大事，京城也乱作一团，你们没事不要到处乱走，尤其要看住小姐。
1: 是。
0: 晚上要加强防范，轮岗带刀巡逻，不可有半分马虎。
2: 是，大爷。
0: 不好，小姐还在闺房。
1: 知道。
0: 家丁胡衍都随我来。我当时谁闯进我们家了？原来是铁猴子大侠呀！老冯，带小姐回屋去。
1: 快
3: 回去！我不回去。
0: 子娇，就听爹一句劝吧啊！回屋去，
4: 谁都别回屋，屋里人都出来。
0: 铁猴子，你什么意思呀？
5: 大人，信我铁猴子，叫屋里人都出来。
0: 为什么都出去呀？
4: 大家快跑！这屋里有炸弹。不用进去，
0: 子娇。
5: 小姐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6: 老爷，快点！哎，
0: 子娇，
6: 走，
0: 你没事吧？多谢大家相救啊！
4: 这是个会冒烟的假弹，玉面龙这个骗子。
1: 小心，走走走，这些冒烟头，哎，拿走。子娇没事吧？
0: 子娇，子娇，
1: 不要怕。
7: 哎，看来这个玉面龙是想拿杨大侠玩个游戏呀、啊。
5: 就是拿别人的命来整我，易大人，之前都有得罪，实属无奈。周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7: 反正是刺激不小，整天要死要活的。我已差人把他送到山东老家了，换个环境，真的不能再受刺激了。
5: 真是惭愧。
7: 也不怪你啊，玉面龙也是满嘴胡说八道。这个周万龙什么时候成了大内第一高手了呢？
5: 这个玉面龙就是个爱耍笑的贼，早知道蒋大人家里是假炸药，我也不用驾着马车毁了大半个京城。
0: 我已查明马车上的炸药是真的啊，
8: 所以现在不能轻敌。
5: 那炸药的来源查清了吗？
7: 毫无线索啊。自乾隆年间，由于炸药引起多次火灾之后，军营进出炸药甚为谨慎，军处炸药已经验证毫无丢失的痕迹啊。至于民间炸药，虽然朝廷已经禁止，但是像这样的黑炸药要想得手还是很容易的嘛，毕竟百姓逢年过节还是要放些鞭炮的嘛。
5: 这个玉面龙内功非常厉害，不见其人却闻其音，而且非常清晰明了，像是在耳边一样。
8: 目前只有等这个玉面龙再来找铁猴子了，只是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把戏呀、啊。
5: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谁与我有如此深仇大恨，搞得我团团转，内功还那么深厚。
3: 你仇人太多了。
5: 哎，往上，快点。
3: 好好好好。哎，
9: 听说了吗？嗯，先是魏将军府上炸死了四公子，然后周大人又被扒光了，吊在这儿。
10: 哎，接着就是铁猴子驾着马车到处乱撞。哎，我听说。

0: 今天讲的暗府里，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冒烟了！
2: 哎呦，我觉着这京城要出大事了。
0: 可不是。哎，行了，别聊了，来了。哎，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禀告门铃，我们是山西镖队红石镖局，我们有进京城的行帖。
4: 西直门乃是水车门，不通镖车。再说此刻已经宵禁，等到明日宵禁解除，

0: 我也没见过。小姐，您先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晚上我们巡夜，您就踏踏实实睡吧。
1: 这冯伯屋里也没人，睡得踏实才怪呢。唉，
2: 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玉面龙吧？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敢擅闯上虞备用粘杆处？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好，就在这里原地待命，等明早宵禁一停，我们即刻进城。
1: 还不开门啊？今天怎么了？是啊，
2: 什么这么晚？
3: 抓药，抓药，
4: 快！哎，阿倩，
5: 才开门啊？等着抓药呢。
1: 哎，杨大夫怎么晕了？
5: 幸亏有这把扫帚啊，要不杨大夫的脑门就被这把剑给射穿了。赶快报官吧！
6: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杨大夫晕了，今日闭馆，去别家医馆吧。
5: 哎，走吧，走吧，走吧。
6: 纳兰大人，
7: 若兰姑娘。

0: 他昨晚给我龙图上说，这次绝对不是开玩笑，上端的炸药就安在紫禁城里，不立刻引爆的条件就是告诉他铁猴子真实的身份，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1: 他给我的龙图上也说炸药埋在紫禁城，而且跟我玩的第三个游戏是要跟我见面。
0: 我现在去见九门提督易大人，至于炸药的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2: 劳烦纳兰大人集合全城兵力，着手排查紫禁城炸药。我现在去西山树林赴约。
3: 好，告辞。
4: 杨大哥，我与你同去。
1: 不可。你留在百草堂。
5: 哎，这边都走了，都走了，都走了，都走了。
6: 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7: 快，快，快，快，快，快，快，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皇上息怒！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快点！来，快快快！哈哈哈哈哈！走。

0: 老爷，不好了，小姐又不见了。
1: 啊！哎，看来这孩子是没救了。老冯呢？这一大早没见人呢。
2: 冯管家从昨天就不见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1: 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戒严了，戒严了，快点回家！
4: 好了，好了，
5: 戒严了，戒严了，快点回家！马上走，
3: 快点，快点回家！
2: 好好好！
3: 快快！

0: 发。
1: 提督大人，
2: 蒋师长，满蒙汉八旗步兵和陆军五营所有将士都在紫禁城护驾，此刻单单你左翼将军不在现场，你说你该当何罪？
1: 哎呀，我在找我的女儿和我们家管
2: 家呢。找什么女儿？还愣着干嘛？快跟我去请罪，走。
1: 哎呀，

我铁猴子来了，你把京中搞得人仰马翻，天翻地覆，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内功深厚，可以千里传音。你叫玉面龙，你是玉面老虎周世通什么人？你想为他报仇？要么你就是高三界武三娘的朋友，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管你为什么整我，先摘掉你面具再说。你是蒋世照大人的女儿？
1: 你记得我就好，我叫蒋子娇，我的手下现在随时可以引爆紫禁城的炸药，都能把紫禁城炸飞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偏偏选我铁猴子跟你玩这个游戏？
1: 看把你急的，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现在我们玩第三个游戏，很简单，摘掉你的面具。
0: 你不是威胁纳兰大人告诉你我的身份了吗？没错，铁猴子就是百草堂的杨天纯。
1: 可是我没见过你啊，我爹总是把我藏于深宅大院，这身子不得劲儿了，就找大夫给我上门治病。纳兰索图刚跟我说你是个大夫的时候，我心都凉了。以前给我上门治病的大夫全都是老头子，这下我可不担心了。你这么年轻，还这么好看，这么潇洒，还这么俊朗。
0: 姜子娇，你别闹了，我已经摘下面具了，快告诉我炸药在哪儿。
1: 你以为这么容易我就告诉你了？还有最后一个游戏，你完成的越好呢，我就越高兴。我这一高兴啊，这紫禁城就安全了。
0: 好，你说。
1: 娶我。
0: 你说什么？
1: 你是聋子吗？好话不说第三遍。娶我，与我成亲，入洞房。
2: 饶命啊，英雄，饶命啊。
3: 你就是掌管京城官号的楚总管。
2: 是。
3: 昨日京城大乱，天津、天利、天真和西官员的官银都合并了吗？
2: 好了好了，昨天京城大乱，内务府已经下令将五家官银合并一起统管，刚好正轮到天元。
3: 楚总管，你办事效率真高，你知道吗？内服务的合并令就是你爷爷我下的。我告诉你，八旗兵饷全都在这里，你带我去。
2: 地下银库，兵饷何止万千，你们拿得走吗？
3: 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们满清算什么东西？万千上银，我们带的镖车够大够多，杀
4: 你去死吧！

0: 黄金，
1: 我们夜叉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黄金，
2: 这边那边，哎，快，这边，哎，快快，这边。
3: 大哥，真有高招啊！如今全京城的官兵都在紫禁城里傻忙活，咱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炸了关前局，搬运八旗军饷竟然没人管。
4: 这都得感谢我的乖徒弟啊，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玩呢。毕竟从小看他长大，又教他武功，要是没有他吸引全城官兵，咱们的计划也不能这么顺利。尤其是他帮咱们牵制住了铁猴子，不然铁猴子会是咱们大麻烦。
1: 我听着大哥的意思，是想吸收姜子娇啊。
4: 姜子娇天生叛逆，天资聪明，也是练武的奇才，这样的人才对我们夜叉门还是很有用的。
1: 但是他能离开他老爹吗？
4: 这一点我有把握，如果有机会离开他爹，跟着我闯荡江湖，他可是求之不得。我看你的心燥了。
5: 我这鼻孔都要燥冒火了。
4: 有这么好的人家就算了吧，不要老是到处撒野。
5: 我不，我就不，您要是不帮我，我就离家出走。您自己看着办吧。
6: 大哥，二哥，车装好了。
4: 好，老二，哎，你带着弟兄们出城门30里等我。
1: 是，不过大哥，你千万要小心。今天晚上这些满清官兵们估计会回过神的，他们可能会发现天元被劫了。哎，
4: 你放心，无论任何情况，今夜午时之前我跟你们会合，然后兵分三路出发。
1: 小心大哥啊，走，快，
6: 是，
2: 快快走走。
5: 哎呦，这堂堂大英雄要欺负小女孩吗？
7: 你不是小女孩，你是小恶魔。
5: 小恶魔，这个好，成亲以后我就叫你大猩猩，你就叫我小恶魔。
7: 谁是大猩猩？谁跟你成亲？
5: 我知道百草堂有个女人，难道你们已经成亲了？
7: 没有，还没有，不过快了。
8: 你要是敢跟她成亲，信不信我炸了紫禁城？
5: 看你那个傻样，哪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内功啊，都是这把笛子帮我改变音色，千里传音。您来了也没用，您还甭劝我。
4: 我过来是送好东西给你玩的。
5: 什么好玩意儿？
4: 这个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哎，别吹，声音大，不是时候。
7: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5: 我喜欢你呀。
7: 闪开，闪开，大家快跑，这屋里有炸弹，不要进去。小姐没事吧？有没有受伤？你荒唐，你不喜欢不嫁便是了，干嘛要炸死他？
5: 可不是我要炸死他，所有的炸药都是师父安置的，我只是逗你玩而已。
7: 你师父？
5: 就是我们家老管家冯伯伯。我不，我就不，你要是不帮我，我就离家出走。您自己看着办吧。
4: 好徒弟，你从小到大有什么困难我都帮你的。
5: 这次可不一样，我爹是铁了心要把我嫁给魏将军那傻儿子。
4: 这个混蛋，你嫁给他比挖了师父心肝还难受。好徒弟你放心，我自有安排。
5: 什么安排好了？师父你快点告诉我。
4: 明天就知道了。搞干净啊，那儿，哎，扫干净。
5: 什么动静？这是，是地震了吗？
9: 这是火药爆炸的声音，出事了啊！
1: 哎，
10: 给老爷更衣，备轿，备轿！
5: 冯伯伯，怎么回事？这怎么爆炸了？这哪儿爆炸了？
4: 京城要出大事了。
5: 师父，到底怎么回事？
4: 这儿说话不方便，进房间里面说。 哎呀，小姐，看你穿成这样，穿着睡衣跑出来干嘛呢？哎，解放军，解放军。
5: 什么？您炸死了魏公子？这不嫁给他，也不至于杀了他呀。
4: 飞扬跋扈的官家少爷，死有余辜啊！子娇，你不是一直想让师父带你离家出走，闯荡江湖吗？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杀就杀，这就是江湖啊！
5: 这就是江湖。
4: 师父这么多年教你武功，也该显显身手了。今天就是你在江湖上显露名号的日子，全天下都会认识大闹京城的玉面龙。
5: 玉面龙？
4: 啊，你戴上面具，拿着师父送给你的宝剑，还有传音笛，施展武功，扬名立万，就像名震江湖的铁猴子一样，一夜成名。
5: 铁猴子？
4: 嗯，我已经在魏府留下了这样的水墨龙图。
0: 小小火药把戏只是开始，京城之好戏还在后头。西直门外小树林，铁猴子独自完成玉面龙交予之任务，否则后患无穷。
5: 这么一来，所有人都会认为是玉面龙炸了魏府，
4: 玉面龙也就出名了。如果你再把铁猴子玩得团团转，玉面龙的名字在江湖上就超过了铁猴子，到那个时候你出息了，师父就算是死都瞑目了。
5: 太刺激了，师父，我终于可以闯荡江湖了。等我扬名立万，看我爹还敢不敢瞧不起我，到时候谁也别想管得了我。
4: 当然，不过要快，现在就戴上面具去西直门外树林，利用传音笛子和这水墨龙图会会铁猴子，不过不要轻敌，千万别被他发现。用我送你的弓箭和月牙飞镖，给他送水墨龙图。
5: 那铁猴子会来吗？
4: 铁猴子这个江湖败类，一定和朝廷有密切的关系，他一定会现身。你先胡乱给他安排个任务，等他完成任务以后，你再告诉他咱们府上有炸药。
5: 啊，太刺激，太好玩了！
4: 先不要高兴，不过赶在中午之前，一定要让他玩一个游戏。我在树林里面藏了一架马车，里面装满炸药，你一定要让他把京城搞得天翻地覆。
5: 为什么？
4: 你不是想报复你爹吗？你爹是九门提督手下的左翼总兵，如果京城被你掀翻的话，就等于你爹的威严被你掀翻了。
5: 说得对。
7: 那个老管家是暗藏在蒋府的江湖高手，那些玉面龙的游戏都是他教你的？
5: 这炸魏府完全是师父所为，赶马车也是师父的主意，但是扒光周万龙的衣服是我临时想出来的点子。小姐真的是太有才华了。

0: 怎么样了？
1: 哈哈，太好玩了。
0: 关门。你给铁猴子什么任务？
1: 我一着急没想出来，就先让他去九门统领衙门等消息了。
2: 你叫他去衙门干什么？我的马车在西直门外树林。
1: 师父，你这么凶干什么？我就是一时没想出来，就先让他去统领衙门啊。

阁下声音穿透力很强啊，看来内功不错。

0: 九门步军巡捕营统领衙门总兵处，铁猴子是什么人？你这样做很容易露馅的。这样吧，我带你去衙门，你向那边去闹一闹，吸引铁猴子的注意力，再想办法把他吸引到西直门，知道吗？
1: 可以吗？
2: 嗯。
0: 周大人，你快帮我把他抓住！
1: 你敢！
2: 抓到你这小淘气了！
1: 大叔，你可真爱多管闲事儿。
2: 我还从来没有被人抓过脖领子呢。你要是再不松手，驸马又不客气了。
1: 老冯，带他回府去。
3: 是是是，
1: 我晚上回去再收拾你。
2: 不要哭，
1: 不要伤心，快快快快快！你搬到庙啊？
2: 我把任务放我爹袖子里呢，正是那个周外楼。
1: 不要笑，他在屋顶看着我们呢。你不要笑，丢掉。

0: 你回到府上，拿了东西之后，就去到西直门外树林等我。用这个就可以点着那个马车上的火药。要炸死铁猴子吗？哼，就看他的本事了。等他到了树林之后，你就跟他说：“铁猴子，都说你轻功天下第一，那你就从城西穿城到城东外城广渠门。” 游戏规则是不准施展轻功，若任务失败或违反规则，玉面龙必会引爆降伏。铁猴子，如果你念念引线，我现在就炸了步军衙门。放心吧，引线是我烟炮特制胶水而成，引线的长度刚好够半个时辰。如果你不按时到达，你也会化成灰烬。
1: 个傻孩子，你被利用了，知道吗？是你师父告诉你紫禁城有炸药的。
2: 反正他就是这么吩咐我的，让我告诉纳兰索图和你，紫禁城有炸药的。
1: 那成亲的事情也是他的意思？
2: 嘿嘿，这是我的意思。
1: 你把话说清楚。

0: 36路追风手，原来你师父是夜叉门的余孽。
1: 你说什么？
0: 这么多年你师父教了你夜叉门的遁形术、弓箭术还有月牙镖，说白了就是为了今天利用你。36路追风手他只教你拳形，没教你实质。你这点皮毛功夫顶多也就能画个图塞你这袖子里，我看你也玩够了，该收收心了啊！戴上面具跟我走。

0: 这是谁？
1: 风和小姐呢？一直没有人影。哎，这都奇了怪了，这是。
2: 满紫禁城都找不着一点炸药的影儿，龙颜大怒啊！
0: 大侠，你怎么和紫娇在一起？
2: 紫娇，你这是穿的什么呀？这是。
1: 敢做敢当，你自己说。
2: 没错，我就是玉面龙，都是我干的，怎么样？

0: 江大人，令爱是被人利用了。你的老管家就是潜藏在你家的夜叉门余孽，杀死魏将军儿子的就是他，与子教无关。
1: 夜叉门，
2: 早在先皇年间，这反清复明的夜叉门不是已经被扫清了吗？
0: 还有余孽，此人以管家身份藏在贵府多年，精心策划如今的阴谋。他利用小姐年轻，暗中教她武功与艺术，就为今天所用。江大人，我怀疑紫禁城炸药的事情就是贼人利用小姐虚张声势，全城兵马都被调集到紫禁城，然后再利用小姐牵制住我，这分明就是调虎离山之计。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查清夜叉门真正的阴谋。
2: 大侠且慢。
3: 大侠受苦，小女子教年幼无知，被贼人利用，能否高抬贵手，不易揭穿呢？
0: 这件事情皇上一定会。好吧，我答应你，我不说。
2: 感谢恩人呐。
4: 报，蒋大人，易大人速召你去衙门，出大事了，有人血洗天元关前局，楚宗官也被人抹了脖子，八旗军饷全部被劫呀。
2: 啊，
0: 原来如此。
4: 哪里跑？
2: 子教，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去帮铁猴子。
2: 你是要帮你冯伯伯还是铁猴子呀？
5: 你还是不相信我？你永远都不相信我。
2: 别追他，让他跑，跑得越远越好。
6: 怎么大哥还没来呀？
7: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6: 哎，大哥，
8: 大哥，
6: 大哥，
9: 铁猴子，我们都是江湖中人，不要为朝廷做事。
0: 我不为朝廷做事，我只为自己的良心。我师父跟我说过，当年你们夜叉门顶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做尽了坏事。
9: 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不要互相厮杀，我们各走各路，你看如何？
0: 你炸死了魏将军的公子，杀害了关前局几十条人命，如此杀人不眨眼，只为你一己私利，什么反清复明，分明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今天我铁猴子就要将你就地正法。
9: 铁猴子，你不要命，就不要怪我夜叉门无情。上。

大个，干掉他！ 一起上！

六路追风哨，果然名不虚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胆狂徒，还不把人给我放了！归案伏法！
1: 犯！
2: 我嘱咐过你，不要跟铁猴子争辩冲突。你为什么给他抓回来？
0: 我喜欢呢，就约他见面表白了。
2: 子骄啊，你坏了我的大事啊！
1: 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我。你教我的追风三十六手，根本就是徒有其表。
2: 我本来可以逃走的，我为了你才重回江府。 你是个祸根，我在你闺房里放些炸药把你炸死。
0: 师父。

0: 风伯伯，你会武功啊？风伯伯，要不你教我武功吧，不告诉爹。
1: 照顾好这个孩子。铁猴子告辞。
2: 孩子，
3: 开箱。大人，所有的军饷都在这儿了。
2: 孩子，
4: 易大人，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
2: 你爹去面见皇上了。
4: 他去见皇上干什么？
2: 能干什么？去自首。
5: 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府上这些银子自当是蒋某对你们的情谊，一定要收下。府上还喜欢什么都拿去吧，快些离开，另谋出路吧。
6: 老爷，
7: 老爷不想走了。
5: 看在蒋某对你们的情谊上，蒋某人求你们不要揭发小姐。如今子教已铸成大错，我这个当父亲的却没有资格怪罪他。夫人死了，我对女儿是没有尽责呀。实际上子教就是一个没有母爱更缺乏父爱的孩子，今日我能替他伏法，也算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对女儿的补偿吧。
4: 大人，我才是真正的玉面楼，我爹是为了救我才冒名顶替的，求求你，求求你告诉皇上，求求你饶了我爹吧。
2: 你这孩子，
4: 求求你了，饶了我爹吧，求求你了。
5: 是我配合夜叉门余孽声东击西，目的就是为了调虎离山，图谋军饷。我就是玉面龙。
1: 蒋氏妇女不日即要被处极刑，纳兰大人一定会紧盯着我。他眼皮子底下我不好下手，但是我能牵制住他的注意力，之后就仰仗各位了。
8: 猴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为兄弟两肋插刀，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让你吃了这么多苦，你怎么还想着救她呀？
0: 她呀，那是菩萨心肠宅心仁厚，怪不得人小姑娘哭着喊着的要嫁给铁猴子呢。
1: 蒋子娇心性不坏，她爹更是为了她付出所有，更何况冯管家潜藏这么多年影响她，妇女不该被处极刑。
9: 放心吧，兄弟，交给我了。
1: 好，现在来说一下对策。

0: 忠孝，害得爹受此牵连。
1: 此时此刻，能够知晓女儿对我的情谊，爹已经心满意足。几经求饶，皇上终究不能恕罪。事已至此，我们父女俩只能共赴黄泉，找你娘团聚吧。
0: 爹，我好怕，我好怕。
1: 女儿不怕，女儿不怕啊，爹在这里呀。
0: 爹，
2: 杨天纯，蒋氏妇女被行刑，我心里也不舒服，可这是皇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皇上自然不会姑息。你可不要一时冲动，生出什么事端。
3: 放心吧，纳兰大人，我杨天纯在你眼皮子底下能干什么？我就是想送他们父女俩一程。
4: 易大人，时辰到了吧？
5: 蒋先帝，一路走好。

0: 何人大胆，敢借皇家法杖，来，都给我拿下！
1: 杨天准，这是怎么回事？纳兰大人，你都看见了，我一直在这站着呢。
2: 给我耍花样是不是？
1: 走。这些人太大胆了，竟敢在天子脚下劫法场。大人，今天我不方便，明天我化身铁猴子，一定替你抓住这些人。
3: 太不像话了！你行，你行。那边，入兰，义无病。啊，你就是蒋子娇。杨大哥说你知道他就是铁猴子，是他救了我们。嗯。
4: 这位就是慧云大师，他会带你们去龙山寺避难。阿弥陀佛！行了，赶紧走吧。哎，你告诉天纯，龙山寺是佛门禁地，别老往那领逃犯，还是个女的。
5: 哎呀，二师叔，你的佛心最善了，多做好事，胜造七级浮屠啊。
4: 说的也是，替我转告杨天纯，再有事，别让猴子来找我，随便找匹狼就行。
6: 大侠的朋友真乃奇人呐！赶紧走吧。哎，
1: 杨大哥无法当面致谢，请跟我恕罪。
7: 哪里的话？
6: 若兰姐姐，对不起，我
7: 没什么，喜欢一个人并没有错，我们以后龙山寺见，走吧。
1: 嗯。
7: 闺女，坐好了啊，走。
8: 姜子娇这孩子鬼灵精怪的，如果不好好教化，将来一定还会再闯祸。
3: 说的没错，其实你和我也一样，就像师父和修女说的，人性都是那么复杂。
8: 皇上一样，一个国家也一样，需要开启民智，才能谋圣图愿。
3: 唉，这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没病人了，做饭了，帮忙。

0: 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会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6: 安道虽难过，春来万里期，莫不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7: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4: 听过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8: 你们全家。”
4: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7: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9: 人有口和手，
10: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11: 先生啊，加红杏。
12: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7: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3: 当海望你心动凉了，
14: 不敢表扬。
7: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6: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7: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 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7: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塞浦路斯中国电影周圆满落幕，共话产业发展，同树创作新路，电影人齐聚金爵论坛，展开思想碰撞。

0: 来上影节奔赴一场光影的约会，逆荡、微光女孩等新片举办见面会。为庆祝中赛建交55周年，2026塞浦路斯中国电影周于6月10日至15日在首都尼科西亚举办。
1: 本届电影周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塞浦路斯文化副部共同主办。塞浦路斯总统代表、文化副部长秘帕帕乔治乌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电影周彰显了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希望两国不断巩固文化纽带，推动艺术家、机构与观众之间开展深入交流。中国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宇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稳健发展状况，希望通过交流与合作，能够在大银幕上更多看到塞浦路斯创作者的电影佳作。中国驻塞浦路斯使馆临时代办周云良高度评价了本次中国电影周，他表示，近年来中塞电影合作亮点不断，已成为双方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天闭幕影片《镖人风起大漠》放映结束后，影片出品人、监制、主演吴京和主演陈丽君惊喜亮相，与现场观众近距离分享创作点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最真实和真诚去打动观众，首先是我们作为电影人必须要做到的，真的去摔，真的去打，真的去痛，用自己最真实的反应、真实的情感去传递给观众。和那么多的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去同台的去演出，也是我们未来将要进行的事情。
3: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中国电影还有我们中国戏剧能够跟这个美丽的国家产生更多的缘分。谢谢大家。
1: 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熊出没年年有熊、阴桌、夜王、雄狮少年、捕风追影、我许可、镖人风起大漠7部中国影片在塞浦路斯多家影院轮番展映，向当地观众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了多场金爵论坛，聚焦产业发展、电影创作、文化交流等议题。在港影匠心主题论坛上，尔冬升、冯德伦等人共话香港电影的薪火相传，而叶童等女性电影人则齐聚跃动他影主题论坛，分享创作心路。
1: 港影匠心金爵论坛围绕香港导演眼中的薪火与传承这一主题展开，尔冬升、冯德伦结合新片《第四幕》进行分享。第四幕是薪火相传计划扶持的作品，这一计划由香港电影发展局推出，邀请业内资深电影人担任监制，与新晋导演合作拍片，践行港影薪火接续传承的初心。
4: 我想跟年轻一块儿，很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他们身上重新经历一次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会让我想起来就是对电影啊那个梦想，
5: 看过他的剧本是很不错的。
4: 我在现场就给了他吧，都嘛，就是我说一定要这样吗？让他觉得我很麻烦，
6: 就是因为麻烦，他的作品才好。
4: 但是我在写信还有一些意见的，所以你既然你不觉得麻烦，我等一下就跟你
6: 回头聊聊，回头聊聊。
1: 此外，尔冬升也举例近期爆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分析了当下电影创作者所面临的难题。
7: 其实所有公司都希望有这样爆冷门的戏，但基本上这些都是不能计算出来的。现在大家创作人遇到最大的问题就跟各投资方啊，主要很多平台啊，这种在这个剧本这个阶段就非常煎熬跟痛苦。有一个词儿你们也知道，要叫过会嘛，是吧？其实就要大家共同负责来让这个项目能不能过。大 IP、 大演员、大导演，这就比较容易过。你认为他一定会卖钱也不一定。
1: 跃动他影主题论坛则汇聚了多拉布舒莎、叶童、卡拉古铁雷斯、李曼轩4位活跃于制片、导演、剪辑与表演领域的女性电影人，他们围绕各自的成长与创作经历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8: 在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真的常常会听到有人形容女演员就是花瓶。当时我就想，那我已经在这个行业我有当花瓶的条件吗？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所以我就在想，那我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的持续下去呢？所以我就朝着演技这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某一个程度，花瓶这两个字也是一种动力。
0: 每一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是一场电影与观众的热烈相逢。《密档》《西厢记》《昆曲》以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微光女孩》和《哈利玛》相继与观众见面。
1: 电影《密档》在上海举办了见面会，影片取材自有关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以纪实性的手法讲述了守护我党机密档案的故事。

0: 只有你看到真正的那个年代的人生活的样子，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我们在面对什么，我们在如何在处理这些事情。
1: 600年的水墨雅韵在银幕上重谱新生，电影《西厢记》昆曲在上影节举行首映，主创与现场观众倾情对话。影片历经2年潜心打磨，来自海峡两岸的电影人组成黄金阵容，在保留传统戏曲韵味的同时，赋予传世经典以全新的光影表达。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微光女孩》昨天举办见面会，导演尼古拉斯·林孔吉耶到场交流。影片故事背景设定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城郊，讲述了少女伊鲁米纳达在压抑现实中通过日记构建精神避难所，并与少年胡安产生羁绊的故事。另一部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哈利玛》在上海进行了世界首映，影片讲述了一位摩洛哥女人在命运接连重击之下，凭借日复一日的韧劲儿，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导演亚辛·伊德里亚等主创到场与观众展开了面对面交流。
2: 光影交汇之外，上影节也为影视产业撑起了一方广阔舞台。昨天，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会在此亮相。
1: 活动全面展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影视产业发展成果与政策优势，向全国影视行业递出合作邀约。据悉，海南将持续深化海南拍拍海南品牌建设，在政策上，海南将常态化落实双15%税收优惠政策，升级影视精品创作奖励政策，最高单部奖励200万元。同时，海南依托自然禀赋和人文底蕴，成为高颜值、高质感、高适配的天然摄影棚，正在为影视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
2: 今天的六公主谁在说系列访谈，我们迎来了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管虎。聊起评审标准，他表示，无论是演员表演还是影片创作，最打动人的始终是真实性。
3: 导演，您是又一次来上影节了，您应该和这个场合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吧？
4: 对，不同的身份参加上影节很多次了。
3: 今年是主竞赛的评委嘛，那么您在关注这样一个竞赛的影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关注其中的一些主要演员的这样的表演呢？
4: 我想看到其实有点像，就是一种真实扑面而来的东西。它如果是个真实发生的地方的真实的人，就像纪录片一样，那当然是最好的。只要这种刚才讲的真实性扑面而来，我觉得就是非常完美的。
3: 那如果说有您特别喜欢的作品，您会和其他的评审来力保和据理力争这部影片吗？
4: 会的，如果确实很出色，然后确实那个东西打动我，如果有确实不同的意见，那我肯定按我的这个角度说出我的道理，尽量说服别人。这是好几次这种事情都发生过。
3: 那么其实上影节啊，包括电影节啊，它就是一个创作者和观众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那您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或者说对于观众来说，电影节有什么样比较重要的意义呢？
4: 咱就拿上海节做比喻，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重视电影语言的这么一个平台，它可以引领一些新的电影语言年轻化的。上海节在这上面呢，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这很多新鲜的语言出现，对我们也是很新鲜的。那跟观众的交流各方面，我觉得无形当中把一种文化拿上桌面，可以探讨了，可以观众聊了，那这种语言就会带着潜移默化的就往前走，进步前进。我觉得这是电影节不可估量的一个力量。
2: 火热进行中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吸引着全球电影人的目光。昨天，两部备受关注的好莱坞大片也相继公布了中国宣传计划。下面请金泽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英玲。昨天，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宣布全球路演正式开启。蜘蛛侠扮演者汤姆·赫兰德在一支宣传视频当中邀请影迷猜测路演首站，而在随后展示的路演城市当中，上海的出现引发中国观众的广泛关注。另一部备受期待的新作《奥德赛》昨天宣布确认引进内地，并公布了来华宣传阵容。7月底，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制片人艾玛·托马斯、主演马特·达蒙与查理兹·塞隆将参加在中国举办的首映等系列宣传活动，与中国观众展开面对面交流。
2: 中国一直是全球电影产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两部重磅好莱坞大片接连宣布来华路演，不仅再次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全球电影产业的重要吸引力，也将为持续升温的国内暑期档再添热度。
5: 山海相隔，光影相连，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向国外电影敞开怀抱。

0: 爆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也正在拥抱世界各地的观众。由中国驻希腊使馆和中国国家电影局希腊文化部共同主办的希腊中国电影节将于6月18号至22号在希腊雅典盛大启幕。这次电影节挑选了8部风格多元、题材丰富的华语影片与希腊当地观众见面，其中《镖人：风起大漠》将作为开幕片率先亮相，之后《窗外是蓝星》、《夜王》、《拼桌》、《我许可》、《熊出没年年有熊》、《翠湖》和《捕风追影》也将陆续展映。这些影片将为希腊观众打开了解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的新窗口。
1: 是的，这些来自东方的故事将光影之美带到了爱琴海边，让中国和希腊两个文明古国在交流互鉴中深化理解、增进友谊，也让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启动初评投票，入围名单随之曝光。其中，《九龙城寨之围城》、《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等20部电影入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入围者包括大鹏、方力、申奥等15组。王宝强、古天乐、成龙、朱一龙、刘昊然等15人入围最佳男主角。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等9人入围最佳女主角。根据大众电影百花奖章程规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参评影片和单项经全国观众投票，将评选出每个奖项6个提名。投票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20:40。昨天，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在北京首映，一场关于家与远方的温情旅程在大荧幕上缓缓展开。导演赵汉堂、主演江一燕、王姬亮相现场，分享幕后的创作点滴与人生感悟。
2: 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在忙，这个家可能并不完整。而当家人开着房车出发以后，这个家就完整了。所以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有三个家庭的喜怒哀乐，然后有情感的传播，大家的谅解，最后的相拥。
3: 我想家的意义，它其实不是一个房子，不是一个车，它更多的是一起去奔赴前行的一场充满爱的旅程。
4: 演员王姬也鼓励大家走向大自然，在天地间找到自己。
5: 人一定要走向大自然，拥抱大自然，这样呢，你就能够真正找到自己内心天地人统一的那个自己。
1: 由电影频道赋能的文化 IP 活动《电影之歌律动衡水湖》演唱会在河北衡水上演，活动集结了张卫健、李玲玉、黑豹乐队等众多实力艺人，用一首首经典影视旋律沉淀时代记忆，唱出山河万象。
6: 你爱我深深，任何的表情

0: 感谢，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在衡水，再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会唱一些老的歌曲，就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歌曲。
1: 电影之歌落地衡水，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标杆活动。活动借助影视 IP 与艺人影响力，展现衡水湖风光与济州文脉，为区域协同发展赋能。
2: 因为如果比如说到当地来拍一部戏哈，那肯定当地政府也会大力的支持啊，很多景点啊等等的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啊，那我觉得是对大家都好啊，带着小孩一家人过来玩，所以我想说有机会的话，下一次我也会过来衡水湖看一看。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王宝强自导自演的新作《狠家伙》重磅曝光，除了首支预告，还同步释出《狠角就位》版阵容海报。故事锁定民国初期的纽约唐人街，底层小人物一路搏杀，逆袭唐人街大佬，帮派争斗氛围感十足。时隔20年，王宝强、段奕宏再度同框飙戏，梁家辉、狄龙、彭昱畅豪华阵容全员狠人，打斗、权谋、恩怨一个都不少，让大家的期待值直接拉满。接下来就蹲一个上映档期吧。昨天下午，银幕意蕴尽在意大利特别活动在意大利驻华使馆举行，一方代表分享电影扶持等相关政策及罗马电影城升级计划，展望中意合拍新机遇。该活动已连续4年落地中国，同步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9部意大利新片，共绘中意电影交流合作新图景。昨天 DC 影业全新力作《超级少女》在上海放映了部分片段，让影迷提前领略影片魅力，不少影迷装扮成 DC 宇宙的经典角色到场观影，沉浸式奔赴这场超英盛宴。影片将于6月26号

0: 正式登陆国内影院，与北美同步上映。
1: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每到周末，海南三沙市永兴岛滨海社区都会放映露天电影，为海岛夜晚增添暖意。近日，该社区播放禁毒题材影片《猎毒行动》，不少居民到场观看。该放映活动已持续一年多，丰富了驻岛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湖南省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系列活动在长沙热闹启动，影院大堂直接变成了一座微缩的非遗博物馆，20个非遗摊位一字排开，后场就能逛展。这种电影加非遗的组合，接下来会在全省30多家影城陆续登场，湖南的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了。在全球气候治理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的绿色低碳故事也上新了。纪录片《零碳之路》第二季昨天开播，片中绿色实践一线人员来到北京进行主题分享。新一季延续纪实风格，深入广州、青岛等转型一线城市，从工厂到社区，多角度呈现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真实图景。2026第五届横漂趣味运动会近日在浙江横店举办，数百名影视从业者暂别片场忙碌，奔赴运动赛场，在欢声笑语中开启一场兼具趣味与活力的体育盛宴。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2026塞浦路斯中国电影周在哪座城市举办？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3: 我是金泽，
2: 明天见。
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8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32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5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3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9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8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4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武功的来历。平南王府金库守卫森严，居然能偷进去。江仲威的武功也算是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却败在他的一只绣花针下。
9: 金九龄被公认为六扇门中30年来的第一位高手。听说无论大大小小的案子，只要到了他手里，没有破不了的。
10: 就是这件案子，他破不了。普天下能够揭破这个绣花大盗秘密的，武林当中只有一个人。
11: 这段子跟丝绒是京城里一家福记老号的货。
8: 最近两个月有没有男人来买过这种料子？
10: 男人倒没有，不过啊，一个月以前有个道姑来买过。
8: 请你看看这个，是男人绣的还是女人绣的？
11: 当然是女人绣。
10: 是一位会绣花的男人。
9: 会绣花的男人，
8: 这件事很麻烦。薛冰失踪，蛇王被杀，现在连金九龄也中毒受伤，什么线索都断了。
11: 对了，金九龄说绣花大盗是穿红鞋的，
8: 难道是白云城主叶孤城？
12: 红袖大娘，
11: 他怀疑最近绣花大盗的案子是我们红袖协作。
8: 我的想法有点改变，
11: 就是为了这句话，我才千方百计地带你到我们红鞋山庄来。
8: 我还怀疑另外一个人，
11: 我心目中也有一个，而且马上就可以找他出来。
13: 疑云重重，扑朔迷离，刘勇主演《陆小凤传奇之绣花大盗》。
14: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你绣的画的确不错，可惜这里不是绣花的地方。
1: 你弄错了，我不是在这里绣花的。
0: 那你在绣什么？
1: 我在这里绣瞎子。
2: 哎，等等，

0: 珠宝呢？金子呢？总管爷，你看。你是怎么样进来的？
1: 走进来的。
0: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1: 绣花的地方。
0: 你是谁？
1: 我是一个会绣瞎子的绣花大盗。

0: 你想干什么？
1: 我还想秀一个瞎了眼的江仲威。啊！
0: 苦瓜居士的斋席果然是天下无双，就算菩萨闻到也会熏动
2: 啊。是啊，但是要尝到苦瓜居士的素斋，不但要沐浴熏香，而且要有耐性，不但要人来得对，而且要他高兴。
0: 斋菜全来了，斋菜全来了。苦瓜居士的斋菜真香啊。
3: 过奖过奖。哎，他们两个人呢？
2: 还在下棋。
4: 陆小峰，该你了。
2: 我知道。卒妻进一。花满楼，现在你只有一步了。
4: 一步就够了。居一平五。去向。叫江。
2: 真的，我输了。想不到看不见的人倒赢了开着眼的。
0: 想不到好胜的陆小凤也会向人认输。

0: 难得难得，
1: 不输也要输，因为摘菜就要冷了。
0: 来来来，再喝一杯。去去去，请请请，来
1: 来来来，
0: 各位，你们知不知道近来江湖最出名的是谁啊？
2: 西门吹雪？
3: 不会吧？听说他一直都陪着峨眉四秀中的那位孙姑娘，已经很久没有在江湖露面。
2: 如果不是西门吹雪，难道是白云城主叶孤城？
0: 也不会，近来他病了。
2: 那到底谁呀？
0: 是一位会绣花的男人。
3: 哦，会绣花的男人。
0: 他不但会绣花，还会绣瞎子。
3: 绣瞎子？
0: 据说他最近至少绣了七八十。
2: 哎，瞎子怎么绣啊？
0: 用他的绣花针，两针绣一个，其中有四五个是我们认识的。
2: 哦，哎，你是什么时候消息变得这么灵通啊？
0: 嘿嘿，你别忘了，我有一个消息最灵通的师弟
2: 金九龄。
0: 嘿嘿，不错。
3: 金九龄被公认为六扇门中30年来的第一位高手，听说无论大大小小的案子，只要到了他手里，没有破不了的。
0: 你猜错了，就是这件案子他破不了。
2: 哦，所以你请我来吃这顿饭。
4: 你猜对了，因为普天下能够揭破这个绣花大盗秘密的武林当中只有一个人。
2: 你知道的已经全部都说出来了。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武功的来历，只知道他是一个满面胡子身穿棉袄的大汉。
4: 不错，除了这条绣花巾之外，其他一点线索也没留下。
2: 这个人倒蛮厉害，平南王府金库守卫森严，居然能偷进去。江仲威的武功也算是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却败在他的一只绣花针下。再说他绣花也绣得不错呀。
4: 会不会这个绣花大盗是一个女人，故意掩人耳目，穿上件大棉袄？
2: 哦，那很简单，我只要找一个人一看，马上就看得出到底是男人绣的还是女人绣的。哎，花满楼，我明天到华山，你跟不跟我去啊？
5: 我才没有那种爱管闲事的毛病。再说华山是你未来的岳家，我去干嘛？听说叶孤城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2: 那好吧，你看到了叶孤城替我问候他。
5: 我会的。你见到那华山的美丽姑娘，也别忘了替我问候她呀。
6: 哎，小姐啊，那花朵好漂亮，可是太高了。
7: 是吗？小姐的神针真厉害。当然了，我是神针薛家的人嘛。
2: 薛冰的神针果然厉害。
7: 原来是你啊。
2: 又有谁想得到，像你这么一位斯斯文文的姑娘，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冷面神针薛冰姑娘。
7: 你不用跟我耍贫嘴，我问你，你为什么几个月都不来看我
2: 啊？有几个月了吗？如果有几个月，哎，我干嘛会不来呢？
7: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来呀？
2: 哎，你知道啊？
7: 我当然知道了，因为你见了我就忘了别人，见了别人你又忘了我。
2: 哎，如果我忘了你，今天我为什么又会来呢？
7: 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今天来有事求我。
2: 啊，你真聪明，今天来的确有事，不过不是求你。
8: 这段子跟丝绒是京城里一家福记老号的货，这店哪，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要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可找不到那里去买呀。
2: 薛妈妈，请你看看这个，是男人绣的还是女人绣的？
8: 当然是女人绣的。
2: 你不会看错啊？
8: 不会，通常这种段子是用来做鞋。

0: 子的。
1: 做鞋子？
0: 对，要是有两块，可以做一对红绣鞋。
2: 哦，对了，金九龄说绣花大盗是穿红鞋的，红鞋子的秘密我知道啊。
3: 哎，来了您呢。
4: 哎，你可以把红鞋子秘密讲出来了吧？
2: 我吃东西从来不说秘密的。
5: 哎，这里有叫陆小鸡的吗？我朋友说鹿小鸡对面通常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我看这位姑娘长得蛮不错的，你一定是鹿小鸡了。
6: 刚才那人不是告诉过你，想知道她是不是鹿小鸡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5: 哎，
6: 谁叫你来这里乱叫的？
5: 刚才有人给我钱，叫我带一封信给陆小鸡的。
6: 还叫陆小鸡？
5: 不不不不，陆先生。
6: 嗯，信呢？
5: 在这。信交给他了，我们走，我们拿钱去。
7: 走。
5: 哎呀。
2: 哎，怎么一个字也没有啊？
6: 是啊。
5: 哎，酒来了！哎，
8: 司空摘星，天明之前来到红段。
5: 哎，真倒霉！
9: 哎，里边的，里边请。
2: 哎，司空摘星到底是谁呀？
8: 哦，司空摘星是江湖上一个传奇人物。如果他说要偷东西，他就一定偷得到，从来没有失过手。哎，你还没有告诉我红鞋子的秘密啊。
2: 红鞋子也跟青衣楼一样是一个秘密组织，唯一不同的他们全是女人，所以他比青衣楼更厉害。
8: 为什么？
2: 因为女人比男人厉害啊。
5: 菜来了。哎，
6: 对不起啊。
4: 没关系，
6: 其他的酒菜马上就来。
4: 哦，
8: 这个人是谁呀？
2: 哎，这人身手很厉害。
8: 嗯，不要理他，先吃东西。
2: 嗯，
8: 来，
2: 好了。

0: 好热。
1: 我也是。
2: 不行，我也会自己防力把衣服脱掉。
1: 哎，你千万不能脱衣服，他们可能在酒里下了一种发热的药，你一脱衣服啊就会上当了呀。
2: 哼，只可惜绣花巾不在我身上。
1: 什么？
2: 因为我怕他们在我身上打主意，所以今天中午我已经把绣花巾放在这里了。
1: 你身手倒不慢。
2: 当然了。

0: 有贼啊！有贼！有贼啊！
1: 快点，
0: 有人偷东西啊！快点！
1: 去哪儿了啊？
0: 哎，跑了！
2: 兄台，
1: 在什么地方？
2: 你的绣花巾不见了。你是谁？我就是今晚要偷你绣花巾的那个人，司空摘星。
3: 你看，哎，你为什么追司空摘星？追他干什么？

0: 花镜在那儿。
1: 哎，那是假的。
0: 啊？
1: 真的在这儿。
0: 你怎么会两条的？
1: 我晓得司空摘星要偷这绣花巾的时候，我就马上到顾绣店去买一副跟这个差不多的。因为唯一能逃过这妙手神偷的方法，就是让他偷去假的。
0: 所以你刚才故意掀起枕头，让他们看，让他们偷，原来真的一直在你身上。
1: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跟踪他们，找出主谋来。
0: 对了，这是安堂，安堂是女人住的，红鞋子也是女人。
1: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看到一个人。

0: 你是谁？
1: 我正想问你是谁，到这来干嘛？
0: 我是陆小凤，到这里来想找一个人。
1: 你找谁？
2: 找绣花大盗。
1: 哦，那偷去平南王府整个宝库的人。
0: 不错，你们这里有多少个道姑？
1: 只有我一个人。
2: 你干嘛？这里只有你在这儿，你就是绣花大盗。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叫司空摘星来偷绣花巾。
1: 什么绣花巾？
0: 就是这条绣花巾，因为它是我们追查绣花大盗唯一的线索。你看，
1: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绣花大盗千不选万不选会选这个地方来接赃？你知道我是谁？
2: 你是谁？
3: 青霞，青霞，你是不是在跟人打架？
1: 大哥，你猜谁来了？
3: 那么晚了，谁来了？
1: 陆小凤。
3: 什么？陆大侠？
1: 嗯。
3: 在哪儿？这位是？
1: 他是我大哥江仲威。
0: 你就是平南王府的总管江仲威？
3: 不错。
2: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3: 我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难道王府会用一个瞎子做总管吗？
0: 那你不是曾经亲眼看见过绣花大盗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3: 他不是人，简直就是一个魔鬼。我从没有见过武功高得那么可怕的人。就算你们找到了他，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我大哥一听说金九爷去找陆大侠，他整天就希望能碰到你，他想你能替他报仇。想不到你们今天会到这儿来。哦，对了，绣花巾还给你。
0: 不用，这是假的。
2: 你故意让他们偷走了假的绣花巾还是没有用，可能那主谋人早就看出我们是别有用心的。
0: 这人真不简单。
2: 哎，
0: 喂，你在这里干嘛？
4: 啊，我叫了一点酒在向你们两位赔罪。
2: 为什么？
4: 因为小弟刚才偷了你的绣花巾。
2: 胡说，绣花巾明明在这里。
4: 刚才小弟在外面一碰你的时候已经把它掉了包。
2: 好厉害呀。
4: 还给你。
0: 为什么？
4: 虽然我的职业是偷东西，但我也知道陆小凤是江湖上的好汉，所以我把你那早就安排好的假绣花巾交给人，而真的送还给你。
5: 哎，酒来了。
2: 哎，那他是谁啊？
4: 他是我的徒儿司空摘花。
5: 哎，刚才的事啊，多多得罪，多多得罪。哎，
0: 哦，对了，不晓得兄台可否告知叫你偷绣花巾的人到底是谁呀？
4: 请原谅，道义有道，这是我的秘密。不过你们也该相信，他要见我一定要经过化妆的。
0: 哦，这倒是真的。
4: 兄台，我们还是不要提那点事了。来，我们先来干一杯，算是小弟向你赔罪。
0: 请。
2: 哎，谁让你赔罪？

0: 趁你还没有离开这房间以前，我先来个人赃并获。
1: 哎，小姐，什么事啊？这酒里面好像有毒。啊！哎呀！
0: 你为什么要杀你师父？
2: 谁说我要杀师父啊？只不过师父叫我这样做，引你们出来，把这封信交给你们。
3: 绣花金你亲手交还，小弟告辞了。弟司空斋行。
4: 不错，这种丝线跟这种缎子的确是本店的出品。
0: 听说你们绸缎庄里的买卖都有记账，那麻烦你替我查查这缎子跟丝线是谁买的，好吧？
4: 姑娘，这倒把我给难倒了。买这种东西的人实在太多，根本没办法查。
5: 最近两个月，有没有男人来买过这种料子？
4: 男人啊？怎么会呢？根本没有啊。
5: 谢谢你啊，老板。
0: 麻烦你啊。
4: 男人倒没有。不过啊，一个月以前有个道姑来买过。
5: 道姑？

0: 你不是说红鞋子里面只有女人吗？
1: 你怎么想的？她们不是女的，脱光了衣服才知道。
0: 对，先脱了她们衣服。
2: 哎，我这是个男的。
1: 这两个也是男的。
2: 一共是五个男的。
1: 什么？你也想脱裤子？
2: 要命的话，快点把江青霞在哪里说出来，否则别怪我陆大爷不客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奇怪，红鞋子真的是不应该有男人的。江金霞到底是谁呀、
1: 啊？人呢？
2: 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也不知道，刚才有人打晕了我，到现在才醒过来。
0: 你妹妹呢？
1: 说起来也奇怪，自从昨天晚上你们来过以后，今天一早她就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2: 你有没有想过，你妹妹跟绣花大盗有关？也可能他是红绣鞋的一份子。
1: 什么？
0: 因为那副绣花巾的缎子跟丝线曾经有个道姑去买过、啊、
1: 怎么可以？我亲生的妹妹。
2: 先别难过，道姑那么多也不一定是她。再说我昨天跟她交过手，以她的武功绝不可能在转眼之间用绣花针绣出几十个瞎子。
1: 但是如果跟她没有关系，为什么她要走？
2: 可能她有一个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秘密。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我们去找另外一对红绣鞋。

0: 大人，老亲妈会等你。
1: 衰佬啊，入去前一斜佢啊！哎，
2: 他们在讲什么话？
3: 广东话。
2: 这什么地方？
3: 这条街就是广东街。
4: 哎，老细，好正啊！食嘢抢上楼上啦！哎，得啦。
2: 嗯，好香啊！哎，这叫什么？
5: 三六来的。
2: 哎，我们去吃三六。
3: 啊，不，我们吃龙虎会。
4: 嗯，
3: 来，大人，那。

0: 兄弟，你想找哪个人？
1: 我找蛇王。
0: 你找他做什么？
1: 我叫陆小凤，找他有事。
0: 哦，麻烦你等一阵。
1: 好。
2: 哎，你刚才干什么？
1: 哦，
3: 我请他帮我找一个人叫蛇王的。
2: 蛇王？
3: 哎，
2: 蛇王什么人呢？
3: 你刚才进来有没有看清楚这条街上的人呢？
4: 阿彩买边，阿彩买边啊！
2: 我为什么要看这条街上的人呢？
3: 哦，因为这些人里面至少有20个是官府正在追捕的逃犯，40个手脚最快的小偷，100个专门帮别人打架杀人的杀手，而这些人里面都是听蛇王的话，蛇王就是这条街上的王。
2: 你找他干什么？
3: 就因为他有那么多手下，天下间没有一件事他不知道的，也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到的。
2: 哦，原来你想他帮你找那个穿红鞋子的人呢、啊？
3: 哎，
5: 小凤哥，哎，你想见蛇王吓？哎，请跟我嚟啦。
1: 好，哎，伙计，唔该你睇数。
5: 哎，小意思，什么睇啊？
1: 多谢老伯，我点好意思啊？
3: 走吧，
2: 这个我
3: 回来再吃。
5: 哎，请。哎，小凤哥，请。请呢边啦。请那边的。
6: 来
5: 凤哥，请。
6: 来
7: 你是陆小凤是吗？
1: 是，咩事呢大佬？
7: 听说你的功夫好使得的。
1: 他们是什么人？
7: 哦，是我的手足来的。我说你的功夫很犀利，他们又不信，说要摸下你。喂，现在你们信不信啊？
8: 信啊，信十足啊。
7: 小凤哥，请。
1: 好。

0: 先生，你好嘛？
1: 你好。
0: 想唔到你仲会记得起我呢个废人，居然嚟探我，请坐。
1: 多谢。你老人家近来好嘛？
0: 托赖托赖，陆先生，你想爱乜嘢？只要我呢度有嘅，你随便攞去。如果冇嘅呢，我可以帮你揾嘅。
1: 我要揾一对红鞋。
0: 咩话？红鞋？
1: 系一对红色嘅绣花鞋。
0: 听讲呢个红绣花鞋系江湖上一个行侠仗义嘅组织，由七个女人组成嘅，而且个个都武艺非常高强。乜你想揾佢哋咩？好啦，我帮你揾。
1: 你唔使问我为咩事揾佢咩？
0: 只要我哋仲系朋友，何必问呢？
2: 蛇王要揾红绣鞋。
3: 蛇王要揾红绣鞋。
2: 蛇王要揾红绣鞋。
4: 听讲陆小凤要揾佢嘅，有消息马上通知总部。
2: 系，
4: 我先走。

0: 知唔知成日要揾洪秀鞋啊？
1: 哦，知道。
0: 你睇下，你睇，
2: 我见你着得咁靓，我都买翻对啦。你个对都唔错啊，
3: 几好睇呀！
0: 搞乜鬼噶？咁多人着红绣鞋嘅？怪得今日咁多人着红绣鞋咧，
4: 系佢啊！
0: 你个红绣鞋，你个红绣鞋啊！
1: 你睇，哦。
5: 你真系咁快揾到佢哋？
6: 我并冇揾到佢哋，而系佢哋揾到我。
5: 点解？
6: 我话俾佢哋听，我要揾洪秀鞋，结果佢就将呢封信交俾我城南一个兄弟。
7: 我知你是谁，也知你急于见我，今晚在西园候你。

0: 哎，西云，
1: 两位这边坐啊，坐，请坐，请坐，坐。两位要点什么？
2: 有什么好吃的，随便来一点。
1: 好好好。
2: 哎，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谁是红绣鞋啊？
0: 哎，那还不容易，谁穿红鞋子就是红绣鞋了。
2: 难道你把每个人裙子都掀起来看？
3: 糖炒栗子，糖炒栗子，
0: 糖炒栗子。哎，
3: 我的栗子刚刚炒好的，还热着呢。10文钱一斤，客官要多少啊？
0: 我一个都不要。我这里是10两银子，我想请你替我做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啊？
0: 这件事情啊，只有你一个人能做，因为你的腰已经弯了，本来就好像在地上找东西一样，所以啊，我要你替我找一个穿红鞋子的。
3: 哦，一定，一定。
0: 哎，你找到了，马上来通知我啊。
3: 啊，是，是。不过我这个糖炒栗子真的很好吃啊，你们试试看。
0: 谢谢。
2: 哎，想不到你的脑筋也动得很快嘛。
0: 过奖过奖。
2: 哎，别馋嘴好不好？

0: 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忘。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5112，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5。体彩排列三第2615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034。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6月16日。
2: 快点，快点，
3: 好好，
2: 快点，快点了，快快快啊！客官，我们这已经停止买卖了，为什么你还不走啊？
3: 啊，对不起，哎，我们在这里还等一个人呢。
2: 哦，那没关系，我们这不关门，只不过店里伙计要先走，您慢慢坐啊。
3: 哎，好好好，
2: 走了走了，收工
4: 了，收到。
3: 哎，刚才那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太婆，已经拿了你的钱走了。
5: 嗯。看他的样子还蛮老实的，还好剩几颗栗子。
6: 哎呀！
3: 哎，怎么了啊？
5: 栗子有毒，不能吃。
6: 啊，
5: 谢谢。
3: 刚才你不是要吃糖炒栗子的吗？
5: 来，你也吃一个。
3: 好。
7: 我熊姥姥的栗子可以毒死十个人，你们每个人吃了一个。孩子们，下来吧。孩子们，把他们两个杀掉，我们家里就有10万两黄金。上。

0: 薛冰，薛冰，薛冰，他到哪儿去了？
1: 不得了，不得了了
0: 啊！什么事？金九爷有事，请你马上去。

0: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看，蛇王，你是怎么发现的？
1: 我不知道，是他先发现的。
2: 我刚才有事回来见他老人家，谁知道一打开门就见到。
0: 奇怪，这房子不容易进来，能杀他的一定是一个跟他很好的朋友。
1: 杀死他的人是谁我不晓得，他是为谁而死我知道。
0: 哦，是谁？
1: 薛冰。
0: 啊，对了，薛冰已经失踪了，我正在找他呢。
1: 他就是因为找到了薛冰才给人家杀死的。这张字条是他死了以后在他手中的。

0: 东九巷竹园西阁楼上。哎
1: 哎，怎么，薛冰在这楼上？
2: 不，薛冰已经不见了。
1: 什么？
2: 今天黄昏的时候，他们说听到这里有不明的声音，我相信一定是怕我们认出薛冰的衣服，所以给他换了衣服才把他带走。

0: 绣花针。送交总部。
1: 哎，千万不要拆，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到这儿来过。哎，提防有暗器。
0: 不会吧，这个盒子很轻，如果有弹簧暗器的话一定会比较重。
1: 金九爷，金九爷，他还有鼻息，马上找个医生替他解毒。
2: 是，快快快快快！
1: 喂，记得走后门，不要让街上人看见啊。
2: 是是，来。
1: 喂，你马上把街上所有的捕快调走。
2: 街上只有两个捕快。
1: 谁说的？
3: 就在街头指手画脚的两个是你们自己人，这三个也是。
2: 发生什么事了？
3: 还有那个卖面的跟吃面的，街尾也有四个，除了那个乞丐之外，其他都是捕怪。
2: 对呀，你怎么看得出来？
1: 哼，我看得出，就是凶手也看得出来。现在就去把他们调走。
2: 是。
4: 哎，你叫他们全部收工，不用当班了。你们可以收工了。
2: 啊，走走走走。
1: 哎，走开，不许在这儿。
0: 现在他们都走了，那我们怎么办？
3: 为了这封信，这凶手一定会回来的。那我们在衣柜里先弄一个洞，把这封信放在箱子里，再用箱子盖着那个洞。然后我跟你躲在楼下看着衣柜那个洞。如果有人来拿那个箱子，光就会从洞里透过来，到时候我们不就可以把它捉住了吗？
0: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等他们啊。
3: 只好等了。
0: 三更了，还没有动静。
2: 嘘，

0: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呢？他是我们唯一的线索啊！
1: 我们可以看他的信。
0: 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了。花满楼呢？
2: 听说他看完了夜孤城之后，到黄山去找西门吹雪聊天去了。怎么，你想找他帮忙？
0: 这件事很麻烦，薛冰失踪，蛇王被杀，现在连金九龄也中毒受伤，什么线索都断了。我到现在为止连一双红绣鞋都没见过。
3: 陆大爷，有人找你。
4: 陆大爷，有人叫我带一封信给你，他说你看完信之后会给我100两。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1: 司空摘花
4: 啊，你还记得我？

0: 红鞋子大会在中秋举行，秦淮河有一个一辈子也穿红鞋子的名妓，叫欧阳琴。这封信是谁给你的？
1: 哎，
0: 一个孕妇。你现在马上替我到黄山去找花满楼，要多少钱？
1: 哎，我来的时候啊，师傅告诉我，别人叫我做事啊，可以收钱，陆大爷叫我做事，不但不能收钱，而且要快，我现在马上去。信中说什么？
0: 他叫我去找一个穿红鞋子的名妓欧阳琴。等那么久了，
2: 嘿，不能白来一趟。
1: 哎，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3: 怎么到现在都没来啊？
1: 来了，姑娘说今天中秋节不见客，
4: 那怎么成啊？我带了10万两黄金呐，就希望看他一眼。哎，老板，你行行好吧，就叫他打开窗子，让我们在这儿看他一眼，
1: 哎，
4: 好不好？
1: 就让我们看一眼，我把带来的所有的珠宝全都给他。
4: 来，对我这10万两黄金。
1: 好吧，我就上去再替你们问问吧。啊，
4: 快去外头，外头，
1: 快去问。
4: 这位大
1: 爷，哎，你们下面大家听着，现在我们姑娘可怜你们。现在打开窗子，让你们看看
5: 啊！看一
6: 眼都值啊！
7: 哎呀，这么漂亮！
4: 哎，姑娘，这绸子是我的。
5: 谢谢，谢谢你们各位，我今天有点事，没有空，我们改天再见了。
1: 好了，现在让你们看过了，把东西留下，请吧。
4: 值得，10万两，看一看，不贵呀。欧阳琴姑娘真漂亮，真不愧天下第一名妓。
1: 快替姑娘收拾收拾，快点，把东西拿进去啊，快点，快点，哎，动作利索点，快点，快点，快点吧，怎么那么慢？快点，快点，快，拿进去。
5: 人都走了吗？人都走光了。
8: 金银珠宝都替你收拾好了。
5: 谢谢，哪里，别客气。
8: 别客气。
5: 哎，你们快点啊，替我预备轿子。
8: 是。
5: 你怎么还不走？你是谁？
0: 我，一个男人。
5: 哦，是个想多见我一面的男人。
0: 这下你猜错了，我想见的不是你的面，是你的脚。
5: 我的脚？
0: 而且还想跟你打个赌。
5: 赌什么？
0: 这里有10万两银票，我想赌你鞋子的颜色，猜对了你就开一桌酒菜陪我一个晚上，而且还要答复我几个问题。
5: 猜错了呢？
0: 那这10万两银票就是你的了。
5: 好，那你猜我的鞋子是什么颜色？
0: 红色的。我猜对了。
5: 谢谢。
0: 哎，我还想再赌一次。
5: 你又想赌什么？
0: 这里有20万两银票，还是赌你鞋子的颜色。
5: 哦，你刚才不是明明看到是黄色的吗？
0: 啊，我刚才看到的是右脚，现在我赌左脚。
5: 我从来没听说过一对鞋子还有两个颜色的。
0: 那你赌不赌？
5: 赌，当然赌。你看清楚了？
0: 在这里。
5: 是不是又是黄的？
0: 不，是红的。
5: 你是谁？
0: 我是多管闲事的陆小凤。
5: 哦，难怪。来人呐！
9: 在。
5: 给我来一桌酒菜。 请。
0: 请。现在我要问你几句话。
5: 你尽管问吧。
0: 今天晚上你要到哪儿去啊？
5: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穿红鞋子就跟我有关系，因为啊。
5: 小凤，以后你遇到了穿红鞋的人，最好不要喝酒。来人呐！
6: 来，
5: 轿子预备好了没有？
6: 预备好了，
5: 马上走。
6: 是。

0: 七妹啊，你酿的酒好香啊。
1: 二姐别夸我了，今天你煮的菜才好呢。
0: 哎，六妹，你的菜呢？
2: 来了。五姐快点嘛，
3: 我要拿我的黄包袱嘛。
0: 对了，趁他们还没有来之前，先看看我们今年有什么收获。
1: 好啊。
3: 今年成绩不算太好，只有60万两金子银票的进账。
4: 我也是啊，我只得50万两，因为近来贪官污吏的银子收藏得越来越秘密了。
0: 我倒不错，杀了40-50个江洋大盗。那这是他们的鼻子。
1: 这么多。
0: 七妹你呢？
1: 这是50张房契跟田契，其他的田地跟房屋都已经分给穷人了。
0: 好啊，你们都做得好，等一会儿大姐出来一定称赞你们。
4: 是吗？大姐来了。
0: 嗯，来了，在里边换衣服。
1: 换好了。
5: 什么？她就是大姐，公孙大娘。
1: 大姐，我替你拿包袱。
0: 大姐，一年不见了，你还是那么漂亮。
1: 不见你一年，
0: 五妹的嘴还是那么甜。哎，三妹四妹呢？你晓得了，每年都是他们两个最后到。
1: 哎，我不是最后的一个吧？
0: 四姐，
1: 四妹，我本来早就来了，一来为了要换衣服，二来嘛，又为了要避开一个讨厌鬼。大姐，这里有80万冤大头的银票，还有很多的珠宝。
0: 七妹，你有钱置田置地呢。
1: 哎，三姐呢？
2: 来了。三姐，
6: 三妹，
1: 三姐。
5: 啊，果然是江青霞。
1: 三姐，你们好，人都到齐了，我们大家坐吧。
3: 坐吧。你是最后一个。来坐。
0: 哎，我们是不是也像去年一样，不喝醉，不分开？
1: 是啊，那当然了，这是我们的老规矩。不会变的。
3: 来来来，
6: 喝酒
3: 喝酒。
6: 来
0: 啊。哎，大姐，这里怎么多了一个空位子？
1: 因为我还有一位客人。陆小凤，进来吧。
7: 下一次如果你早知道我在这儿，请你早一点叫我出来啊。
0: 嘿，你来干什么？
7: 我来查案。
1: 他怀疑最近绣花大盗的案子是我们红绣协作，
7: 因为绣花大盗是穿红鞋子的。
1: 哦，难怪你来万花楼找我。
0: 啊，是啊，他也曾经找过我。
1: 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7: 想抓你们。
1: 慢。哼，你想抓我们？可以啊，我们先比3阵，要是你赢了，我们姐妹7个跟你走。
7: 要是我输呢？
1: 那你就听我一句话，绣花大盗不是我们。
7: 好啊，怎么比？
1: 第一阵比文采。
7: 文采？
1: 当然了，有文有武。第二阵比剑。第三阵比轻功。
7: 好啊，就算我输了这头阵，还有第二阵第三阵可以比啊。
1: 四妹，这里的文采你最好。
8: 是大姐。你要怎么个比法？
7: 随便你，反正我也没有希望赢这一阵。
8: 这样吧，我们每个人想一首诗，但是每一样动作都要做出来，怎么样？
7: 嗯，好啊。
8: 那我先开始。3步横跨7步楼。半明月下荡千秋，草上采花花未发，灯儿耀眼照人愁。
2: 好啊，
5: 好厉害的身手。
8: 哎，陆大侠，该你了。
7: 啊，我啊，
8: 嗯，
7: 8人同坐9三壶，7个7房一个夫。
1: 什么？你
7: 你们干什么？你们，
1: 你在讨便宜。
0: 哎，让我来。你说7个7房一个夫？
7: 是啊。
0: 哼，刚才四妹说过，说出来的事要做得到。
7: 当然了。
0: 来，我们捉他入洞房。
7: 哎呀，你们别心急入洞房啊。哎呀，我还没有说完呢。
0: 好，
6: 你说吧。
7: 好啊。去年不幸生疾病，半身不遂，误妻奴，不能洞房啊。
1: 好了，也亏你想得出这打油诗。算了，这一阵我们扯平了。
9: 这算太灵了。
1: 你快点回去换掉湿衣服。
9: 下阵他不一定。
10: 是，沙姐。
1: 我们开始第二阵。您把桌子搬走。
11: 是。
1: 三妹，这梅花剑阵由你领导。
10: 是，大姐。
1: 这是我们红绣鞋里面最厉害的梅花剑阵。如果你在100招之内逃出去，就算是你赢。
7: 100招，太多了吧？
1: 好大的口气！

0: 现在还有两招，我看你怎么逃得出去。
1: 两招够了。刚刚一百招，我出来了。
0: 陆小凤果然名不虚传，看起来第三阵我非胜不可。
1: 哦，原来轻功是你上阵的。
0: 不错，你们先去换衣服。
2: 是。
0: 四妹，你先将比赛规矩告诉他。
2: 是。等一会儿，大姐换好了衣服，就一个人出来打锣。锣声一响，大姐就跑，你马上追。如果你能在五下之内捉到大姐，那这一阵就算你赢。这个人是打锣的，他们出来了。大姐就在里边，等一会儿锣声一响，不知道大姐从哪儿出来，你自己看好了。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1: 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出来，怎么准备啊？不过你开始好了，开始再算。
0: 好，打锣的准备，我叫三下你就开始打。一二三。哎，你追呀。
1: 他们三个跑出来，我追哪个？
0: 还有三下锣，还有两下，还有一下。
1: 嘿，哎，公孙大娘，你别跑啊。
0: 你怎么晓得走出去的三个都不是我？
1: 因为你知道，无论走得多快的人，我陆小凤都捉得到。我唯一捉不到的就是不走的人。
0: 哦，
1: 还有，下次如果你扮男人的话，最好不要擦香水。
0: 陆小凤到底是陆小凤。

0: 人呢？你为什么要躲在树上？
1: 因为我要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你。
0: 哦，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最近江湖上失了18户明珠、80万两镖银、94两金子，才来找我。因为你一直说这件案子是我们红绣鞋的人做的。
0: 嗯，不过刚才我跟你比划了以后，我的想法有点改变。
1: 为什么？
0: 因为就凭你们几个姐妹的身手，合起来根本不只值那么一点钱呢。
1: 就是为了这句话，我才千方百计地带你到我们红鞋山庄来。
0: 哦，原来你是故意带我来的。
1: 哼，如果不是我故意引你，你哪能跟踪我？你想想，欧阳晴那么多人也可以突然间失踪。
0: 哦，那倒不错。不过你为什么单独地引我到这里来呢？
1: 因为我发觉在我们姐妹中有奸细。
0: 哦，
1: 如果我们没有奸细，谁晓得江青霞是我们红绣鞋的人，而将那绣花巾嫁祸给他，你就因为那件事才怀疑到我们。
0: 嗯，不错，除了你们之外，我还怀疑另外一个人。
1: 我心目中也有一个，而且马上就可以找他出来。
0: 哦，
1: 你现在将我送到金九龄那里，真的凶手知道了，一定要杀我灭口，到时候我们不就可以见到他了吗？
2: 别动！你是谁？你想怎么样？
3: 想要钱。
2: 多少？
3: 你如果拿不出10万两，我就要你的命。
2: 啊，我拿得出。
3: 可是，我现在就要。
2: 啊，我现在就有。
0: 真想不到，孟班头居然是这么一个大方的人。
4: 啊，陆大爷，原来是你跟我开玩笑啊。哎，对了，那么晚找小弟干嘛？
0: 嗯，我捉到了绣花大盗，麻烦你带我去见金九爷。
5: 孟伟，那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4: 陆大爷说他捉到了绣花大盗。
5: 在哪儿？在这儿。他就是绣花大盗，他现在除了雅穴之外，其他的穴道都给我点了。我现在抓住他等于交了差了。不过你要替我办件事情。
4: 什么事？
5: 替我问他薛冰在哪里。
4: 那一定。
5: 啊，时间也很晚了，我很困，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4: 好，明天见。孙科。
6: 是是，
4: 请。
7: 他们从你家出来，我一直跟踪在你后面，别动手，趁他们没回来，先把他带走。

0: 你们是谁？想将我怎么样？
1: 哼，别忘了，你的穴道已经给陆小凤点了。
0: 陆小凤，你在哪里？你不得好死！
1: 不用叫，这里是密室，就算你叫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听得见。
2: 住手！
3: 就算是享受，你也该等我一起来。起来。

0: 原来是你。
1: 不错，是我。
0: 你为什么抢劫了那么多金银珠宝，却要我替你背黑锅？
1: 因为我听说你们是江湖上武功极高的神秘组织，我一直认为陆小凤不可能会找到你们，没想到你是个毒豹。不过这样也好，我们现在把你给杀了，这绣花大盗的案子一样可以了结。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绣花大盗就是你们红绣鞋的人干的，我现在杀了你，你就死无对证。
0: 金九龄，你做事倒很周密。
1: 不错，如果不是他们弄清楚了你真的给人家点了穴道，我也不会进来。
0: 蛇王是你杀的喽？
1: 嗯，因为他是陆小凤的朋友，而且势力很大。不过陆小凤说的对，

0: 要杀蛇王，一定是他最亲信的朋友。幸好我在他的手下有我的卧底。
1: 那破房子跟中毒都是你假装的？
0: 都是用来骗陆小凤的。
1: 那薛冰呢？
0: 那是骗陆小凤的最后一招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不该将秘密全部说出来。
2: 你的穴道？
1: 我根本就没有被人点过穴道。
3: 那你刚才是？
1: 我是为了要知道谁是真正的绣花大盗。
2: 可是我刚才亲眼看到你吓得撒尿。
1: 难道老娘连撒尿都会吗？嘿，

0: 公孙兰，不管你多么聪明，你也是白费心机。第一，你今天可能会死在这里；第二，就算你能够逃出去，也没有人肯相信你的话，因为我是久负盛名的神捕，而你却是来路不明的女魔头。
1: 你以为你刚才讲的话除了我之外就没有人听见了？
0: 我说过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做的。我刚才叫人送走陆小凤，其实我叫人在他家监视他。下一次如果要监视我，最好找些功夫比较好一点的。陆小凤，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
2: 在蛇王死的那天，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灯还没有亮，那证明蛇王是死在天黑之前，而天黑之前蛇王家外那么多人，根本外人不能下手，所以杀死蛇王的只有你跟骆文虎两个。你的第二个破绽就是在那间破房子里，你布置那两间房子本来是天衣无缝，可惜就是再来一个中毒。如果我是凶手，我会装暗器要你的命，怎么会弄点毒药呢？哼！最令我怀疑的就是你的手下刚才说的那句话。虽然你们当捕头的每一个都有很多冤枉钱可以赚，不过他实在太有钱了，可以随时拿出10万两。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哼，还有一句话，金九龄，你就认罪吧。
0: 哼，你不是说过我做事很周密吗？我这个房子随时都准备你们大驾光临。这是我从黑道上请回来的高手，是专为你陆小凤而准备的。上。

0: 金九龄，我看你今天晚上再也没什么机会了。
1: 谁说的？只要我把你们两个人给杀掉，今天晚上的事情不会有人晓得。
2: 住手！
0: 金九龄，我真想不到六扇门里面有你这种败类。
3: 你这个王八蛋！哎，你。

0: 哎，金子呢？
1: 怎么回事？什么事？怎么回事？
2: 哪里来的高手？
0: 我也不晓得。
2: 你到底是谁？请亮个腕子。
0: 不用了，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光的地方，瞎子的武功最高，因为他们的耳朵最灵。
2: 程漫天，
0: 不，江仲卫。
3: 难怪人说，江湖上最聪明的人是陆小凤。
2: 你怎么会跟金九龄串通的？
1: 你的眼睛不是给绣花大盗刺瞎的吗？
3: 不错，因为我练功不慎，伤了眼睛，早晚会变成瞎子。为了以后的生活，所以我串通金九龄做这宗买卖。
2: 那你妹妹江青霞是不是也有份？
4: 那当然了，如果没有她，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红袖协组织的秘密？
3: 嗯，还有，大概你们不知道，我妹妹跟金九爷一直相爱，所以她甘心背叛你们。别想打开那个铁板，外面有铁链锁着的，你们还是乖乖的死在这里吧。
0: 怎么样？
2: 好难对付，黑暗中根本看不到他的出手。
3: 陆小凤，你还想逃到哪里去？
2: 谁呀？
1: 当然是花满楼了。
0: 还好我有一个瞎子朋友
5: 陆大爷。
0: 怎么你也来了？
5: 是啊，我们都来了。
0: 你怎么想到这个地方呢？
5: 你忘记了，我曾经送过绣花巾来这里的。
0: 对，
5: 你等一会儿，我们在外面替你解铁链子啊。

0: 时候不到。
1: 季九龄，你还能逃到哪里去？
0: 就算我不逃，你们也不能杀我。
2: 为什么？
0: 因为薛冰还在我手里。
1: 薛冰在哪里？
0: 你想知道？一个人跟我来。
3: 陆大爷，不行啊，他这个人很狡猾。
4: 你放心吧，一个金九龄我对付得了，请带路吧。
0: 上船吧。
5: 嗯。

0: 金九龄，薛冰在哪里啊？
1: 里边。
0: 薛冰，你怎么了？
2: 你还要问我？
0: 你倒不愧是武林中计划最周密的人。
3: 如果你想跟陆小凤作对，你要是没有计划是绝对办不到。没有用的，造这个铁笼都是寒铁精英，无论你武功多么高都不能够折断它。
4: 哦，原来你也在这儿。
2: 没关系吧？
3: 没有关系，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一定可以得到那批珠宝，我也一定可以赢陆小凤。
4: 金九龄，你为什么那么恨我？
3: 我是天下武林公认第一名捕，但是江湖上发生了事情总是去找你，这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事。所以我做这件事情主要的目的除了钱，我要告诉江湖上的人知道我金九龄比你陆小凤强，
2: 对不对？我早就告诉过你，叫你不要太张扬。
4: 哎，如果你不嫌我的话太多，我倒想再问你一句话，你预备把我们怎么样？
3: 我把船一直开到东北一个没有人的荒岛去，我另外还准备了一条船，把金银珠宝搬走之后，我相信你们会老死在船上。

0: 九龄，我们要钱已经够了，何必还要伤他们的性命？
1: 如果他们不死，总有一天是我们死。
0: 九龄，我看，
1: 青霞，你爱不爱我？
0: 我爱你。
1: 那你就不要多问，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2: 你还不快想法子，还在看什么？
1: 哦，我想看离岸有多远。
2: 根本就看不到岸。
1: 哎，我给你打赌怎么样？
2: 我的老天爷，我们都快死了，你还要赌钱？
1: 谁说我们快死了？我现在跟你赌，金九龄现在马上就出来放我们出去。
2: 啊？你发疯啊？他好不容易才捉到你，还会放你？
1: 你不信，我给你赌100两怎么样？金九龄，金九龄。金九龄，这两道门有没有钥匙啊？当然有了，那你就准备打开这两道门吧。
3: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准备放火。我已经算过了，船现在在海的中心，如果现在着了火，无论风势怎么大，也一定回不了岸边，也等于说这条船就要沉在这里，就算你们能活着，金子也一定没有了。
3: 慢着，如果你现在放火，先烧死你们自己。
2: 哼，不放火我们也要死，我宁愿做烧猪。
3: 看吧，
2: 哎，别忘记哦，我们薛家的暗器也很出名呢。
3: 快点开机关，
1: 欠我100两。

0: 九龄，这一辈子你错了。
1: 青霞，青霞，青霞，青霞，
2: 我没有错，只怪上天生了金九龄，又生了你陆小凤。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们都来了。
1: 我们本来就一直跟在你们后面，只不过船不够快。
2: 你要摆脱我们红袖鞋，没那么容易。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1: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12: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13: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14: 清河县
15: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16: 夫人你放心吧，546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7: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18: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19: 卑职546拜见。
17: 是个赝品。
19: 什么？惠兰是假公主？
17: 不办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过年啦！
2: 战争年代，山林农家遭遇不速之客，
3: 不许离开这个屋，否则俺可不客气。
4: 杨梅啊，看着他，
3: 赶快把藏的箱拿出来，不许动，
1: 别动，不能打呀，
5: 有老百姓，枪不许带进屋，在我这儿你就得听我的。哎，都别僵着了，今天呢平平安安的过大年，
2: 同根同源，除夕之夜共话同宗之情。
5: 你们当兵的能消停的在我们家吃顿年夜饭，这都是缘分呐。
3: 俺也想娘了，
6: 要不是打仗啊，现在我们不都是在老家陪着老人过年的吗？
5: 那你们还打？
1: 是你们老蒋先挑起的内战，
5: 你们的事儿啊，明天出去说去，
1: 咱们喝酒。
2: 真诚与善良能否化解危机？
3: 昨晚的年过得好啊，
7: 长官，我想跟他们走。
3: 不中，这鬼的打死俺也不再走了，回山东老家伺候娘家。
2: 狭路年三十儿。

那是1947年的冬天，爷爷带着我住进了磨盘沟。这是这片深山老林深处的一个山沟，外人进得来，出不去。没有我们领路，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磨盘沟。尤其是赶上大雪封山的时候。

0: 爷爷，等过了初三，咱俩拉上爬犁，下柳树屯子里看看去呗。
1: 鬼丫头，啥事儿啊？
0: 我能有啥事儿啊？看二人转呗。

0: 蒙娜，我知道你是找老李家大凤去，是不？我跟你说啊，那个事儿不行。
1: 爷爷，爷爷，你看人家大凤姐扎着腰带，

0: 山妹啊，不是爷爷拧着你呀、啊，你爹娘不就是有把打猎的老山炮？日本鬼子硬说他们是红胡子，活活给整死了。爷爷呀、啊，是怕你再出什么事儿啊，就躲进这磨盘沟来了。
1: 爷爷，爷爷，
2: 我又惹爷爷生气了。我知道，一提到枪，就会勾起他的伤心、愤怒。

孩子，今儿个是年三十，大过年的，咱不说那伤心的事儿啊。哎呀，看，哎呦，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0: 这都走一天了，咱们也没走出去。妈呀，咱好像又走回来了。
1: 地方怎么眼熟啊？
0: 咱迷路了。
1: 他娘的！这是一见鬼，鬼打墙了。

0: 山神爷呀，你显显灵吧，保佑我们爷俩平平安安的吧。
1: 爷爷，吃饭了。
2: 哎。照老规矩，吃饭前呢，放几个炮仗，好有点年气儿。
1: 可是咱也没有炮仗啊。
2: 没有炮仗，也得鼓捣几个响。没有响声，连年味儿都没有。这么着吧，你把猎枪给我拿来。

过年了，过年了！

给我站在原地，别动啊！别动！别动！

站住！在干啥？

0: 哎，
1: 虎哥，赶紧帮我倒上开水去。
2: 是，
1: 快他妈冻死了。行了行了，我给你弄去。
0: 嗯。

0: 不用怕。
1: 哼，刚才差点没把人吓死。
2: 还不干活去？
3: 不行，不许离开这个屋，待在俺能看得见的地方，否则俺可不客气。

0: 什么呀？两个老总冻得够呛，烫壶酒去，快去呀！啊，
1: 这酒就不要喝了吧。爷爷，人家信不着咱们，不喝就不喝了呗。
2: 嘿嘿，这老爷子倒是。
3: 挺会说话的，不过这喝醉酒找不着队伍，当逃兵那可是死罪啊！啊，无罪难逃一死，这大雪天都能把人冻死，这话你算说对了。这山里的冒烟雪呀，可邪乎了。
2: 别说你们呢，就是我们山里人，赶上这种天气，要想出去，你也得喝两盅暖暖身子，要不然呢，我们都不敢出去。
1: 爷爷，他不喝，咱还省了呢，反正咱俩也冻不着。
2: 这小闺女模样长挺俊的，说话倒带刺儿呢。哎，不过妹子的好意，哥我领了，上酒。
1: 喝酒，听人劝，吃饱饭嘛，啊！我告诉你，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前头，你们要是喝醉了误了事儿，那可怨不着我们啊！呦呦呦呦，你这小嘴还真是不饶人呐！这将来是要娶了你，呦，那不受罪了。
0: 呸！
3: 老爷子，一整两盅吗？哎，好啊，陪老总喝两盅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香，嗯，
1: 好吃好吃。我孙女炖的这个肉啊，就是好吃啊，愿意吃多吃啊。来来来，哎，来再来杯酒，来杯酒，来杯酒，来。喜欢吃啥，多吃啥啊！来来来，吃吃这个，吃吃这个，吃这个。哎，这酒好啊，多喝点，暖暖身子啊！来来来，老总，
2: 妹子，
1: 来来来，喝。
2: 有大葱吗？
1: 大葱啊，有，我给你拿去啊，你等着。
2: 让客人拿不就得了吗，妹子？
1: 啊啊！大葱来了，来来来，
4: 老爷子，
1: 哎，
4: 这闺女呢？
1: 哎呀，管他呢，咱们喝咱们的。

0: 老头，枪呢？
1: 拿外边去了。你瞪眼也没用，枪不能放在屋里。
0: 老头，谁也不能把枪带进屋里。
2: 不行，
0: 都得把你枪藏哪了。放心吧，丢不了。
2: 不行，俺现在就让他枪。
0: 走的时候给你。
2: 我说话算数，
3: 不行，现在就把枪还给。
2: 可以给你，你立马给我走人。
3: 好啊，你个老不死的！
4: 长官，长官，他冤死咱们！
3: 长官，他冤死咱走的时候枪给咱就行了，要是大雨天人出去，不得给咱都冻死？
2: 你他妈懂个屁！现在是在打仗，除了我的话，谁的话都不能信。
3: 可他知道咱枪藏哪儿。
2: 你他妈个 CP 大的，你给我！呀！

0: 老头，你要不告诉我枪藏哪儿，我一枪毙了你！行，那就别管不仗义了。
1: 长官，长官不行了，你要是打死他，咱们再也找不回来枪了。咱们好不容易。
0: 看着他，他要不老实，一枪给我毙了他。

0: 杨二，你把枪藏哪儿了？谁藏你枪了？还嘴硬！老爷子都招了，赶快把藏的枪拿出来！别喝，不来硬的看是不行了。你要是再不拿出来，别告俺不客气了。
1: 你敢！
0: 好吧，赶快把那玩意儿放下来，怪吓人的。你把它快放下来了。算了，走的时候拿就走的时候拿呗。你把斧子放下来啊，
2: 放下。
0: 哎呀，这老话不说的好吗？好男不跟女斗，俺哪能真跟你动？

0: 就你，你专门欺负老百姓。嗯，你这听谁说的？那是瞎说。俺可从来没欺负过老百姓，国军是保护老百姓的。
1: 我大凤姐说了，人家解放军才是保护老百姓的。
0: 那是赤色宣传。妹子，你可千万别相信那些人的赤色宣传。
2: 这两个压着俘虏的解放军，也是迷了路，走不出这磨盘沟了。被我爷爷的枪声，也引到这儿来。
0: 妹子，哎，妹妹。

0: 老乡，有人吗？
1: 老乡。

0: 有人吗？老乡，不许走！
1: 开枪了！
2: ！
0: ！
2: 放开他！
0: 先放下枪！爷爷，放开我爷爷！别喊！要敢跟他们一会儿，我杀了你！放下山门，不许碰他！别过来，老头！你不过来，我保证他没事。爷爷，
3: 爷爷，别过来！
2: 兄弟，反抗是没有用的，
4: 放下枪吧！看刘远，二位就不要顽抗了，赶快叫枪吧！
0: 你给我老实点，
4: 让你们的人把枪放下！放下！干什么？想放呀？放下！
5: 把枪放下！ 我孙女在他们手里的，不能打呀！有老百姓，见机行事。
0: 共军兄弟，再不把枪放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你们的人要敢动手！ 你得先死！
4: 哎，混蛋，我命令你把枪放下！哎，赶快放下！
5: 兄弟啊，你们也把枪放下吧，我孙女在他们手里呢。

0: 哼，上当了吧？
1: 老实，
0: 用你们共军的话，叫缴枪不杀。
2: 快给俺松绑！
3: 哼，要不是有老百姓，想向老子抢，门都没有。
2: 绑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有胆量，单挑。
1: 少废话，都当俘虏了还怎样？
4: 进去，全给我进去。行。
3: 老爷爷不用怕。
5: 枪留在外边。
1: 哎，老头，你疯了！
5: 我说过，枪不许带进屋。
1: 闪开，别挡着道。
5: 听我的话，要不你们早死。
2: 就是，还想进屋？我早就把你突突了。
1: 俺现在就把你给突突。
5: 听我的话，把枪留在外面。不然你们就在外边冻着。嗯，
0: 闪开，别把老子惹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5: 不行。在我这儿，你就得听我的。
1: 你，
6: 要不是我爷爷收留你，你早冻死了，没良心。他害怕了，怕被冻死在外面。
0: 那好吧，共军兄弟，咱们事先可说好了，老爷子好心收留俺们住在他家避风，咱要是都住在这儿，就得停战，井水不犯河水，有话出来再说，你看中吗？
2: 行啊，这样最好，别给老百姓添麻烦。
0: 那好吧，老爷子，就按你的规矩办。

都别僵着了。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啊，大年三十儿大家凑在一起挺不容易的。咱们先认识认识。

0: 要不我先说吧，我在这山上啊，打了一辈子野兽，山里人呢都叫我山爷，这是我孙女山妹。这大过年的，咱总得吃饭说话吧。你先来的，你先说吧。
1: 好吧，俺是国军上士王长所，这是新兵李副官。哎，这位算哪边的？
2: 混蛋！你说俺是哪边的？俺是你们团部的参谋。
1: 是，长官，那您叫什么名字？耶。
3: 名字也是你叫的，俺姓白。哎呦，哎个，是白长官。哎呀，我是解放军班长顾大喜，他叫耿四娃。哎，这就对了。今天呢，咱们平平安安的过大年，你们的事儿啊，明天出去说去。
4: 老山爷。
3: 你放心，在这儿，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但是有人想捣乱，那也不行。
4: 看啥？玩横的谁都会。不过看在老山爷的份上，
3: 好，既然大伙儿给我这个面子，什么呀？开火炖泡的肉。
5: 准备年夜饭。哎，来来来，咱们搭把手，把桌子抬过来啊！
6: 走，来来来，哎，当兵的，来来搭把手的，过来，哎，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当兵的，都给我过来，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他怎么了？他想逃跑，挨了我一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怎么了？
7: 我的脚动的有点疼。
8: 快去，灶火上烤烤去，快去吧，没事儿，去吧，是，去烤烤。是。
7: 你这是干啥呢？
8: 我烤烤脚。
7: 啊，来，那你坐在这儿烤，这暖和。
8: 我自己来吧。
7: 来，
8: 谢谢。
7: 客气啥呀？哎，你叫啥来着？我叫耿四娃。那我就叫你四娃哥吧。哎，我这脚怎么不暖和呢？那是不是冻伤了？你把鞋脱了，我给你看看。
8: 不用不用，烤烤就好了。哎呀，
7: 不行，你把鞋脱了，我给你看看。
8: 真不用，烤烤就好了，真不用。
3: 我说你怎么不听啊？你这脚啊，八成是冻坏了。你看，我说的吧，真的冻坏了。哎呀，爷爷，哎，爷爷，哎，你快过来。哎，你快看，四娃哥的脚都冻成这样了。哟，这孩子这脚，你咋冻成这样了？我跟你说啊，这个脚可不能烤啊，要是一烤，明天你这脚就成烂泥了。 弄点干辣椒，煮成水泡一泡。
8: 辣椒水
3: 啊，什么呀？一会儿你到外边啊，弄点干辣椒，再掺点花椒，一块煮水啊。
7: 哎，
3: 去吧。
7: 哎

0: 穿着鞋，哎，好好慢点。哎，怎么样了？哎呀，冻坏了，这么大的雪，穿着一双满是窟窿眼的鞋，谁受得了啊？
1: 轻轻的搓一搓，慢慢的，别搓破了。好，来，我给你搓。
2: 不用班长，我自己来。
1: 哎呀，你别动，我搓。哎，好。哎呀，疼啊！哎呀，那腿啊，哎呀，疼死了！哎呀，
2: 咋？
1: 哎呀，腿疼啊！哎呀，
2: 你忍着点，
1: 疼死我了！哎呀，要死了！哎呀呀！哎呀哎呀！ 哎呀，疼啊！哎呀，
0: 没事，疼死了！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现在得把子弹取出来。 不取出来，他流血过多，会死的。拿去烧一烧。啊！啊！孩子，哎呀，别看，哎呀，一边待着去。
1: 那腿啊！哎呀！哎呀！
3: 他也不是你们一伙的。
0: 管他干啥？小妹妹，不管是什么人受了伤，我们都得救。解放军优待俘虏，我们能见死不救吗？你们解放军真仁义。我们抓的不是让他死。
4: 去打盆热水，再搁把盐。嗯，别呀，富贵，打盆热水去。我
5: 怎么的？怕我下毒啊？那你让他等死吧。混蛋！人家再给俺治伤，你再胡说，老子他妈毙了你！啊！
0: 现在是打仗的时候，不得不防啊！不就一盆热水吗？看看有东西没有。哎，心里要不踏实，你喝一口尝尝。老山爷，我来吧。好，山爷。
4: 把那酒壶给我，闺女兄弟，你就给他手下留情点啊！你要不行，你就吱一声。我在战场上挂的彩，比你看到的都多，看我都看会了。远着点儿，你负过伤吗？瞧你这话说的，这年头当兵有几个没负过伤的啊？
6: 帮我按着他，可疼啊！哎呀，俺的腿啊！哎呀妈呀，疼死我了！完蛋货，像杀的似的。
7: 你受过伤吗？
6: 受过呀，这儿，还有这儿，可我再怎么疼，我也忍着。
0: 你真行，解放军都这样。哎，按住！这是，哎，哎，好了，扣出来。哎，这伤口啊，还得包上，要不然伤口会感染化脓的。
8: 没事
0: 啊。

0: 我昏过去了，没事儿。哎，那个国民党当官的，怎么跟你们在一块儿啊？他是我们抓的舌头，就是俘虏。
1: 抓的呀！

0: 你还笑？
1: 哎，好了好了，不笑了。哎，那他怎么受的伤啊？
0: 谁让他半路要逃跑了？班长一枪就打到他腿上了。
1: 那怎么不打死他呀？
0: 打死不白抓了吗？还留着他回去问情报呢。
1: 这个磨盘沟要是没有人带路，你们谁都出不去。
0: 那
1: 不用怕，我给你们带路，我送你们出去。
2: 先不要动，

0: 是野兔子来找吃的。
1: 哎，没事儿，是只野兔子。

0: 哎呦，看把你吓得这样，还没打过仗吧？嗯，打过，就一仗。打过仗还把你吓成这样？坐下，坐下啊。看你也就十五六吧。过了年满17。
1: 哦，不是。不是，
0: 这么小就出来当兵，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吧？
1: 不是，
2: 李国国，过来。
1: 张坤，张，
3: 说啥呢？
1: 没说啥，整，
3: 小心着点儿，别被赤化了。
0: 哼，害怕了？怕我把你的人拉跑了？
3: 笑话，你们都快被俺们打败了，还怕你被俺们人拉跑了？
0: 你呀，真是光腚撵孩子，不知道害臊啊！哎，你没听说？这几仗打的，你们都快被打光了。
3: 你们共产党就会吹牛，俺们有美国朋友送的飞机大炮，要多少给多少。你们有啥？就那几杆破枪，哎，那个舒洁棒棒，当子弹，就想把俺们打败了？做你的美梦去吧。
0: 你们倒是没吹牛。美国造的飞机大炮，那威力真是大呀。可是送给你们都白瞎了，没啥用啊。刚送给你们，就又都送给我们了。谁不知道你们老蒋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啊？有了你们这个运输队，东北战场的解放军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兄弟啊，别做梦了，啊！快醒醒吧，再不醒醒，连回头的路都没喽。喝口水不？别上火。
3: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0: 那你还给他们卖什么命啊？啊，活够了。
3: 你还真别高兴太早了，俺们国军还有好几百万人呢，往后谁输谁赢不一定呢。
0: 是吗？那咱们走着瞧吧。你们已经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了，就别舔着脸跟我瞎咧咧了。
3: 你。

0: 放心，老山爷，兄弟，咱有劲儿，战场上使去。
1: 俺看中。

0: 沈妹，别闲着没事干。天黑了，把灯笼挂上去。
1: 哎。
0: 哎。别把灯笼纸弄破了啊。大过年的，别让我不痛快。
1: 嗯。
2: 山妹，我帮你挂去。
0: 你别骑了，你脚冻伤了。
1: 爷爷，我把你的那双毡靴给四娃哥穿上就行了。

0: 好看，
1: 好看，
2: 帅妹啊，把那几个沙板筋炖上啊，让这几个外地人尝尝鲜儿。哎，四娃哥，你跟我去拿去吧。
3: 哎，
4: 妹子，俺一会儿跟你去呗。
1: 不用，我们两个人够用了。
3: 哎，
1: 要不然你出去扫雪吧，扫出个空地儿来，半夜咱们好接神啊。哎。
3: 咋同样都是人干的活咋不一样呢？哎呦，俺的娘哎！你们东北这冬天简直能冻死个人。
2: 怕冷你回去啊，谁也没请你出来。四娃哥，帮我把那个沙半截拿来。
1: 啥叫沙半截啊？
2: 山外人呐，都叫。

0: 它飞龙，但我们这嘎达就叫沙半截儿。
1: 哎，妹子，哥知道，哥替你拿去。
0: 不用。
1: 哎，那你凭啥让他拿呀？
0: 你说我凭啥让他拿呀？
1: 哎，俺可比他强啊！你看他们共军穿的啥？掌子鞋、破棉袄。你看嘛，国军，浑身上下一身 B 级，纯美式的。
0: 是吗？可咱不稀罕。
1: 哎，真的，妹子，哥不答应你，把你娶回到山东老家当媳妇去吗？
0: 闭嘴！谁让你娶了？哟，
1: 妹子这嘴还挺辣。来，让哥尝尝到底怎么个辣法。
2: 你干什么呢？
1: 咋的？小子挡横是吧？
2: 咋了？我就不许你欺负他。
1: 哎，你小子，
0: 花哥，过来，咱不搭理他。
3: 哎，妹子，哎，
0: 你来干啥呀？又没叫你，你扫你的雪去。
1: 嗯，俺那不是怕你让别人给欺负了。
2: 你说啥呢？什么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咋了？心虚了？
2: 我心虚啥呀？啊，你把话说清楚。
1: 啥意思？还用俺把话挑明了？
2: 我看你就是欠揍。啊！哎呦啊！
4: 你这还手！

0: 味儿真香啊！这炖的是什么呀？
1: 狍子肉啊！
0: 哎，哎呀，老三爷啊，啊，这狍子好打吗？
1: 过去好打呀，现在不行了。
2: 哎呀，公子，公子，别打了！公子，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我海爷爷！哎呀，有完没完了？
1: 三位，叫大伙开饭啊！
2: 爷爷，还没点火呢。
1: 哎呀，你要是不提醒我呀，我还真把这点火接神的事儿给忘了。哎。大伙儿能动弹的啊，都跟我出去啊！走了走了，
2: 爷爷帽子。哎呀。

0: 王上锁。
1: 到。
0: 过来。哎，扶俺出去。俺要撒尿。你他妈轻点儿，你来。
2: 哎呦，长官小心啊。
3: 知道你看上那个小山妹了，只要你干掉那两个共军，你就能得到小山妹。干掉了他们，你不但能得到山妹，还能为党国立功。到时候，俺给你请赏美金。

0: 这不是打仗用的，是吃饭的家事。
1: 没事没事，俺是看俺俩谁的腕子硬。

0: 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你啥时候了？
2: 长官。
3: 哟，长官醒了，吃的晚饭吗？
4: 俺提醒你，他们可是敌人。
5: 嘀咕啥呢？
1: 哎呀，有啥好吃的别落下，来扶俺起来。
0: 哎，想吃啥就吃啥。
6: 好，来
0: 吃吃，邓宽邓宽，都吃都吃啊，吃啊，小伙子，啊，哎，哎呀，嘿嘿。看我这记性啊，忘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6: 酒。
0: 哎，对了，哎，三位啊，把那坛子啊用山参泡的老酒端上来。
6: 这回你舍得了？
0: 哎呦，有啥舍不得？过年了嘛，啊，这又来了这么多钱，
5: 老山爷太盛情了，酒就不喝了吧？哎，
0: 大过年的哪能不喝酒呢？来，倒上倒上。
7: 对对对，都满上满上。
8: 要不是您老人家菩萨心肠收留俺们，这恐怕早冻死了。这更谈不上说是还能坐一块吃顿年夜饭，哪能不哈酒呢？啊，是不是？
5: 哎，这还算句人话。
8: 哎，这话听起来咋不像是夸呢？等等等，大过年的。俺不和你计较。
5: 好了好了，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喝点儿。在我们湖南老家呀，过三十儿，男女老少不管会喝不会喝，都得喝点酒，图个吉利嘛。
0: 哎，这就对了嘛。来，端起来。我们东北人呐，喝酒带钱，就是这碗，而且这第一碗酒啊，还必须得干了，啊，来，干，
5: 干，
1: 太呛了，
6: 真笨。

0: 这打仗的年头啊，你们当兵的能消停的在我们家吃顿年夜饭，这都是缘分呐。你咋不喝呀，
1: 老爷爷？在我们苏北怀安老家。

0: 在这深山老林里边上哪整去啊？
1: 爷爷，要不咱放两枪吧？
0: 哎，就我孙子聪明。
2: 让我去吧，在老家过年都是我放鞭炮。
0: 行，就你年纪小，去吧。
1: 走，
0: 来来来，咱们吃，咱们吃啊。

0: 跟放鞭炮一样吧。
1: 嗯。
2: 俺也想娘了，自打俺当兵就再也没陪她过过年。

0: 俺爹死得早，是俺娘一手把五个娃拉扯大。俺有个弟弟，也当兵，也不能陪他回家过年。哎，这该死的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1: 乱说啥？违反军纪可是……
2: 少拿刀往人吓唬。
3: 他说的对，要不是打仗啊，现在我们不都是在老家陪着老人过年的吗？
1: 那你们还打？
4: 是我们要打吗？是你们老蒋先挑起的内战。
5: 现在我媳妇儿肯定把一副碗筷放到桌上。
6: 今儿个呀，赶上你们在我家过年，就像你们回到家一样，啊，都高高兴兴的，是吧？来，咱们喝酒，一会儿还吃饺子呢。
7: 爷爷，
6: 奶奶，
7: 那我再去包几个应应点儿。
6: 哎，好，去吧。
3: 我去帮你打下手。
7: 哎，
6: 来来来，咱们喝，咱们喝。

0: 爷爷，东北的冻饺子什么味儿啊？
1: 都一个味儿。
2: 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湖南跟河南吃的就不一个味儿，看你就没吃过啥玩意儿。
3: 啥事儿这么乐呀？爷爷，饺子好了。
2: 哎，饺子，快热是吧？
3: 爷爷，哎，我该给你拜年了。
4: 还有我，
3: 去，我给爷爷拜年了。哎哎。爷爷过年好！
5: 哎，好，好，好，好，好！
3: 你们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3: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老山爷过年好！
5: 哎，好！哎，
9: 过年好！
10: 老山爷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班长过年好！
8: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你好！
16: 过年好！过年好！
17: 别打扰咱家啊！
18: 过年好！
19: 过年好！
18: 过年好！
5: 孙女儿，来，爷爷给点压岁钱。

0: 谢谢爷爷。哎，听说东北二人转好听，让山妹给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2: 唱不好。
3: 哎，山妹你就唱一段吧，我还没听过二人转呢。
0: 行，那我就给大伙儿来一段。
2: 好，
4: 来一段。
2: 好，
4: 山妹
5: 唱个什么？
4: 唱一个好，
5: 来一段，
4: 唱一个好。

0: 老山爷呀、啊，谢谢你，哎，昨晚在这儿打扰了一夜，谢谢谢谢。
1: 哎呀，你们这说走就走了。
2: 山妹呀、啊，把枪给他们拿来。
3: 哎，
4: 李富贵，跟着拿去。哎，
3: 不用，要不你们该知道我们家藏东西的地方了。
5: 就是，说不定里边还藏着嫁妆呢啊。

0: 走啊。
1: 等等，等等，动啊，这杀了他。兄弟们，杀！看住他们，
2: 谁动就打死谁。

放开他！爷爷，你这是干什么？放开他！别伤着！老头儿，你少管闲事儿啊！童工。 老子，你连泥块比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是个畜生！要是没有他们，你能活到现在吗？放开他！放开他！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你个老不死的！爷爷，爷爷，你！ 你给我住手！住手！住手！快起来！谁的？我打死谁！

在我这儿揍你，我劈了你这个畜生！

0: 王八蛋！
1: 老实点，不然老子可不客气了。啊，走，都跟我老子走，听见没？乖乖的跟俺走。
2: 你这个畜生，你活该呀！
1: 你他妈也找死啊！走不走？走不走？ 走，老子毙了他！走不走？走不走？
2: 你这个瘪犊子！你还我爷爷！还我爷爷！
1: 住手！

0: 妹子，别怕，江城会引来敌人。四娃，你跟山妹把老山爷和黄狗埋了吧。
1: 是啊。
0: 兄弟，咱俩把这尸体也处理了吧。
2: 好。
0: 你跟他们去。

0: 意外吧？有点，俺也意外。昨晚的年过得好啊，是俺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年三十，
1: 是忘不了。
0: 副班长，俺吧还得要回到国军部队。你别误会。 俺回去呢，并不是想跟你们继续打仗，这鬼仗打死俺也不再打了。俺弟弟不是还在那边吗？回去找到他之后啊，不干了，回山东老家伺候俺娘去。
2: 能理解，做得对。
0: 哎，吴大哥。

0: 爷爷，爷爷，
1: 让他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0: 爷爷，你咋这么就走了呀？留下我一个人，我以后可咋办呀？爷爷，
2: 班长。山妹刚才说要跟我们一起走，你就带她走吧，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1: 可我们俩，
3: 顾大哥，你们就带我走吧，我要给我爷爷报仇。
1: 你们就带她走吧，顾可怜呢。
4: 好吧，
1: 山妹跟着我们走。

0: 兄弟，再见，再见，胡大哥。走了，哎，胡哥，早点走吧，长官。
1: 长官，你自己走吧，我不想跟你们干了，我想跟他们走。
2: 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昨天晚上就想好了。

0: 那好吧，反正俺也不想干了。哎，人各有志，随你吧。
1: 大哥，长官，你们要我吗？求你们了，你们就收下我吧。
2: 我们，
0: 求你了，就收下我吧。郭大哥，你们就收下他吧。 这孩子孤苦伶仃的，也怪可怜的。他要是回到那边，这辈子也就完了；要是跟你们走了，也算得好了啊！
3: 收下我吧，
1: 收下他吧。那好，我代表解放军，欢迎你弃暗投明。
3: 谢谢，谢谢。
1: 那跟我们走吧。

0: 走了，走了。
1: 长官。

0: 长锁哥，
1: 来，好兄弟。到那边去，好好干，
0: 保重，
1: 保重。

0: 别动！认识龙七吗？
1: 不认识龙七。
2: 霍松哪来的？
1: 霍氏从一个青都的手里买的。
2: 神秘毒枭，重出江湖。
3: 杜世伟，外号骡子，现年26岁，要在本月来我们县举行婚礼。龙七可能会出现。
4: 骡子留不住了，拿到了货，让他消失。
5: 陈硕进了汗蒸馆。
6: 好，我马上到。
7: 缉毒警察舍命追查，
8: 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事儿？我们接手，你们滚出去。
9: 翅膀硬了，我的话你也敢不能听吗？
10: 龙七现在着急出手那批货，正好给我们提供了抓捕的机会。铲除罪犯，使命担当。
11: 你为什么穿这个？
12: 钱呀！收手吧，去自首。你是让我去死啊？今天这事被你撞见了，你得还。
13: 高叔，
14: 小小，快跑！
15: 根据小小的手表定位，我追上白眼了。

0: 拉动，别动，叫什么？
1: 朱九虎，
0: 大点声！
1: 朱九虎，

0: 大人，
1: 新旺站朱家峪，
2: 大点声。
1: 新旺站朱家峪。
2: 杨队，
0: 杨队，
3: 尿检出来了吗？
0: 出来了，阳性。
3: 还有呢？
2: 从他的包里搜出来了150克冰毒。
4: 把尿检报告拿来，把他包拿来。
5: 是。
3: 认识龙七吗？
1: 反正包不是我的，
6: 不是你在你身上，
5: 不是你的在你身上啊！
6: 不是你的，救命啊！
2: 怎么？
6: 你听不清楚？
5: 冷静，说清楚！
7: 冷静，冷静！
5: 杨队，
7: 说
5: 清
7: 楚！
6: 不好好说话，听见没有？起来，你别管。
2: 冷静点儿，
6: 反了他了！这，
2: 消消气，消消气。杨队，您这是违反纪律。嫌疑人会说我们刑讯逼供的。
3: 舅舅教育外甥算是刑讯逼供了，你让他告我去。
2: 就算是长辈教训晚辈，你也得分个场合，是不是？
3: 分什么场合？

0: 我是替他妈在教育他呢，我那份还没开始呢。
1: 不是，师父，您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这打人的视频让上面看见了，总归不好解释。
0: 我没让你解释啊，检查我写，我现在就写。啊，
1: 不是。
2: 小队，
3: 哎，
0: 还没回去啊？
2: 撂了吗？虎子是我发小，也是我同学。我说的话，
0: 我还是他刚出五分的舅呢。你先说抓捕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
4: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2: 杨队，蹭个车回所里。
4: 是啊，
2: 哎。杨队。我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可现在这派出所分管户籍，总觉得现实和理想差得有点太远了点。
5: 你们这有多少人啊？
2: 83426人。
5: 多少吸毒和贩毒的？
2: 有多少吸毒贩毒的还真不清楚啊。
5: 把这些数据摸排掌握清楚，搞好宣传教育工作，把住了源头，没有吸的自然就没有贩的。
2: 杨队，我主要想干刑侦工作，咱缉毒大队现在不是缺人手吗？
5: 真正缺人手的是基层，你把基层工作做好了，还有缉毒大队什么事儿？这个，去朱家峪的时候交给我表姐。
2: 您表姐？
5: 朱继虎他妈。
2: 您自己不去啊？

0: 瞎眼啊你！
1: 大哥，你看啊，我是正常行驶，你这突然拐弯也不打个转向，是不是？
0: 拐弯需要转向吗？
1: 大哥，咱得讲理呀、啊。
0: 讲理！
1: 哎，大哥，
0: 讲理！
1: 哎，大哥，咱别动手啊！
0: 讲理！过来吧你！
1: 啊、
0: 哎，
1: 大哥，
0: 你撞的我，让我和你讲理。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我赔。
1: 我赔你钱行不行？大哥，我都给你，这些都给你，算我错，算我错，行不行？
0: 这点钱不够一块车漆钱、哎、啊！你知道是什么车吗？干嘛？还想打我？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什么？还不服？让你想打我！
3: 大哥，我打！大哥，
0: 把他给我拉起来！
4: 兄弟，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孩子合适吗？
0: 老家伙，关你什么事儿？
4: 卖我一面子行吗？
0: 去！
3: 老苏，
0: 打！给你面子，还给我面子？
4: 你们不是挺能打的吗？
2: 来呀，打我呀！来，
0: 高叔，把刀放下！高叔，高叔，高叔，把刀放下！
2: 走，
0: 高叔，
2: 快走，快走，
0: 高叔，

1: 哎，杨队，前面那车上是不是有嫌疑人啊？一会儿怎么行动，你吩咐我就行，我听您的。
2: 不好意思啊，
3: 哎，
2: 站住！站住，不行啊！给我站住！别跑！
3: 你别回，站住！起来！你去哪儿？
4: 我要找我妈。
3: 找你妈不跟我说一声？
4: 你的电话要我们不通，要我们不接，我怎么跟你说？
3: 哎，杨队，您别着急，孩子嘛，是不是？您别动气。
4: 我不跟你说过吗？这周末带你去嘛。
3: 杨队长，你都说了仨月了。喂，过来接我吧。 爸爸现在有点事儿，你先回去，我保证下周末啊，带你去看你妈，乖点儿，啊。小何，把他送到老高店二路拐，你就在那儿跟那一块吃饭，算我的账了。啊？
4: 哼，
3: 去，走吧。

我是真搞不懂了，现在的年轻人啊，弄辆破车就到处碰瓷儿，这打架嘛也不讲究规矩了，就仗着人多。哎，给，今儿要不是你拦着我，别说他四个，就是四十个，我也挨着个给他们放血。老了，怎么了，洋洋？怎么不说话呢？不会是吓着了吧？没事儿，一会儿我把那下水给收拾收拾啊，你把肉给剁剁，咱爷俩喝两杯，给你压压惊。这孩子。

0: 是没电了，明天去买。先这样，赶紧睡觉去。
1: 杨顿，还有点吃的，在上面那个厨子里。剩的不多了，该买了。
0: 赶紧睡去吧。
1: 我怕黑，这有亮。

0: 秀凤、秀莲，赶紧出来！就是他通风报信，把胡子给抓了，把门给我关上！我今天让他还我的胡子！
1: 你听我解释。
0: 你解释个屁！
1: 大娘，
0: 你解释个屁！
1: 你不用打我呀，大娘！
0: 我们一家出你咋样？
1: 你别动手，大娘！
0: 吃了我做的多少饭，你都忘了？
1: 你停一下！
0: 你停一下！
1: 大娘，你等等，你等，我有东西给你看。你看这个，
2: 妈，别担心我啊，我没事儿。

0: 小凤，你照顾好咱妈，别惹她生气啊。秀莲，我对不起你，把孩子生下来，改嫁吧，别让她知道，她有这么一个爸。
1: 等程序走完，你们就可以去探望虎子了。这钱你拿着，是杨队给你的。那我先走了。

0: 你干点啥不行啊？为啥非得要整那玩意儿？
1: 他说他就是陆七，
2: 对，他自己亲口承认的。
1: 这贩毒瘾了吧？我现在怎么称呼你啊？朱继虎、虎子还是龙七？
3: 怎么都行。
2: 朱继虎，视频你家人都看了，该说的他们都跟你说了，我们该做的我们也都做了。
3: 是，不过我做的次数太多了，具体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1: 你是真不嫌自己的事儿大啊？说，东西谁卖给你的？
3: 没谁卖给我，我就是龙七。
1: 你给我好好说话。冒充龙七延长侦查时间，我告诉你行不通。
3: 我真是龙七。
1: 虎子，论关系我们算亲戚，我不应该参加对你的审讯，但是我今天既然来了，就说明你的案子是铁案，只有立功才是你的出路。
2: 朱继虎，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总该为你妈妈、你妹妹、你老婆和你未出世的孩子想想吧。
1: 从你吸毒和持有毒品的数量上看，你罪不至死，但你知道龙七犯的事有多大？枪毙十次都不够，你扛得起吗？你
3: 表舅，不，杨队，我要立功。

0: 位置确定了吗？
1: 就在这栋楼里。
0: 几个人啊？
1: 13个人。
0: 挺会选啊，哪儿都能跑。
1: 所以局里派了特警队支援我呀。

0: 行了吗？哎呦，哎呦呦，哎呦呦，不行了！
1: 高叔，
0: 这肚子怎么了？
1: 肚子有点疼。
0: 快，不行，拧着个了。
1: 你别着急啊，
0: 你帮我把那肉收拾上。
1: 好，
0: 我得上个厕所。
1: 高叔，你这不上厕所也不看手机，
0: 哎呀，你就赶紧干活吧你。

0: 王一山，认识龙七吗？
1: 不认识龙七。
0: 货从哪来的？
1: 货？什么？从哪来的？货是从一个姓杜的手里买的。

0: 最近也太背了，怎么落地老成盒呢？我就不信了，再来一句。
1: 哪个？
2: 五号，葛刚那个。
1: 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没错，是的。
3: 黄雨山是朱继虎在临安市夜总会当保安时认识的，朱继虎的货就是从他那儿买的。从朱继虎的口供中我们得知，黄雨山有没有见过龙七本人他并不清楚，但是他知道黄雨山跟龙七的一个手下有过命的交情。
1: 前几天临安市局截获了黄雨山的电话信息，放下。
4: 喂，黄大仙，最近生意怎么样？
5: 哎，别提了，前些日子我一个兄弟骑着摩托车翻沟里去了，生意不行了。
4: 我最近要回千元结婚，你来喝两杯散散心。
5: 七哥去吧。
4: 你知道七哥一向不见陌生人，你来了再说。
5: 行，到时候见。
1: 黄雨山，化名王玉三，东江平安人，现年36岁，因为盗窃罪被处理过。与黄雨山通电话这个人的确切信息现在我们没有掌握，但是这个电话号码当时所在的位置是在云州市的镇河县，现在已经停机了。
3: 他们的手机一般只用一次。
1: 从这个录音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这个不明身份信息的人要在本月来我们县举行婚礼。第二，龙七可能会出现。
3: 通过他们的对话我们还可以分析出，因为朱继虎的被抓，市面的毒品开始紧俏，黄雨山急于要和龙七见面是为了谈交易，可是现在黄雨山已经被抓了，我们得换个思路。
1: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出租汽车公司、大小酒店布控，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与黄雨山通电话这个不明身份人的确切信息。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老杨，又忙我一晚上
1: 啊。小小的，
0: 你放心，吃完饭走的啊。那个，还老三样呗。
1: 啊，
0: 行，你先喝点水。

0: 杨队，哎，这么早啊？您这是忙了一晚上吧？啊，我也是调解一晚上的纠纷。
1: 来，喝点水吧。
0: 哎，对了，杨队，我跟您说那个事儿
1: 啊，你说那个返乡人员登记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啊，您说那个调解、走访、登记返乡人员信息。
1: 我现在这脑子全是表哥，这不挺好吗？现在都在抓新农村建设，好多在外边打工的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你的工作很重要。哎，好是好，就是抓不着毒贩。瞧你说呢。哎，对了，在你登记的人员当中有没有个姓杜的，最近要回来结婚？
0: 好像没听说过。
2: 这个姓杜的是个犯罪嫌疑人，登记的时候留一点。放心吧，保证做好登记，我现在就去。哎，
1: 吃点东西啊？
2: 不吃了。哎，这个外号罗子的人姓杜，具体叫什么不知道，是专门替龙七运毒的。要结婚的人就是这个罗子。
1: 那就是说抓到了罗子，就离抓龙七不远了。
2: 对，他们用的手机号都是没有实名制的手机卡，以前的号码也都停机了。
1: 姓杜的这个人最近要回咱们县结婚，可位置不知道，也没个日子。

0: 不会啊。
1: 嗯。
0: 我看。
1: 嗯。
0: 从这儿到这儿引一条辅助线，这两个相等对吧？
1: 嗯。
0: 想啊，接下来怎么做？
1: 哦。任叔叔，这道题怎么做？
0: 你总不能每道题都问我吧？
2: 就是。
0: 杨叔来了
2: 啊。是你做作业还是人杨叔叔做作业啊？
1: 怎么就没到了？就这两道题不会，太难了。
2: 小学四年级的功课有多难？拿来我看看。
1: 嗯，这个。
2: 两个十和两个四，四则运算最后得24。四则运算
0: 啊。
1: 我说杨队长，这么简单的题你也不会？
0: 哎，小小，那你爸每天忙着呢，想的都是大事儿。我提醒你一下啊，先十乘十。
3: 嗯，100减4，再除以4，
1: 漂亮。
0: 嗯，
4: 会了，还是小小聪明。
0: 长方形。
4: 哎呀，嗯，一会儿你要没任务的话，咱们整一套。
2: 下班了，可以。
4: 行，洋洋
0: 啊，
4: 你也喝一杯吧。
0: 我开着呢，不喝了。
4: 你就睡着不就完了吗？哎呀，
0: 行，
4: 那你就帮我忙活忙，准备着啊。
0: 嗯，
4: 你陪他写作业
2: 啊。
0: 杨叔。那你待着啊。
2: 好嘞。
1: 哎，杨队，
2: 嗯，
1: 课外书本费、水电费、
2: 嗯，
1: 班费都交了。
2: 哪来的钱呢？
1: 高叔替我交的。
4: 老杨。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些要交的费用。
4: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如果你要这么算，那我这饭馆是不是还有你一份啊？
2: 两码事儿。
4: 那当初要没有你，有我今天吗？
2: 那你应该谢谢我当年把你给抓了。

0: 老刘，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事儿？
1: 你想怎么解决？
2: 我的意思是，我们接手，你们滚出去。
3: 我们俩可以答应你，可兄弟们怎么办？

0: 这次执行任务，哎，老雅，如果当初我要不是腿上挨了一棍子，你觉得你会追得上我吗？
1: 怎么，你躲得过一时，还躲得过一世啊？
0: 也是，人生不能重来啊，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0: 所以呀，得感谢你呀。
2: 走一个。
3: 一喝酒，你们就说这段，我都听腻了。小小啊，交什么样的朋友很重要。我觉得呀，人这辈子能有一两个真朋友，是种幸福。
0: 嗯，这句话我爱听，
2: 我也爱听。
0: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嗯。

0: 娶媳妇的没有，不过邻村老陈家要嫁闺女，哪天？10月8号，下礼拜天。谢大姐，您先忙着。叔叔你好，
1: 你好，
0: 听说闺女从外地回来结婚，我做个登记。
1: 就回来办个酒席呀？
0: 女婿哪人？你满意吗？
1: 你说小杜啊，也是咱省的。
2: 我满不满意不重要，闺女满意就行。<笑>
3: 对对对对对，行，那叔叔您忙着吧，我就先走了。哎，
4: 你走啊，屋里可在水啊。
2: 不了不了不了，您忙着吧。
1: 还有，你，
2: 喂，
5: 老陈家的女儿10月8号回邵家医院办酒席，她的老公就去了。
3: 漂亮，
2: 杨队，龙溪被传那么神，你说她会不会只是个传说啊？
3: 只要掌握她的信息，我就不会让她成为传说。
6: 明白。杜世伟，外号骡子，现年26岁，省会高里寨人，7、8年以来一直在外地打工，具体方位不清楚。由于亲属都过世了，所以这次婚礼来女方家办。
7: 陈硕，女，24岁，我县邵家峪村人，近几年一直在南方打工，提供了手机号码，但打过去一直是关机状态，到现在也没有开机。通过陈硕的家人，我们拿到了杜世伟的电话号码。 也同样是关机状态，但是这个号码跟其他的三个号码是同时购买的。经过核实，三个号码当中的两个号码都曾经跟黄雨山联系过，这一点我们也跟黄雨山本人确认了。这两个号码就是杜世伟本人。
3: 杜世伟应该就是黄雨山说的骡子，与龙七关系密切，也可能就是龙七本人。通过对黄雨山电话记录的分析，杜世伟现在就在本市。
8: 所以我跟江队制定了三套抓捕方案：一，在杜世伟回家筹备婚礼的路上抓；二，在婚礼现场抓。
9: 老公，咱都在外面待多长时间了？该回去了吧？
8: 着什么急呀？到8号那天，带你风风光光的回去，啊！
9: 那把手机给我。
8: 给我把打个电话，
10: 先去冲个澡，然后清静一会儿。我就打个电话。冲澡去。喂，我的事儿说了。
8: 哎呦，我知道啊，我保证查不到我身上。
10: 他知道你结婚吧？
11: 他知道又怎么样？
12: 时间和地点他又不知道，就算他全亮了，也查不到我。你别轻举妄动，等我电话。我知道。10月8号，易嫁娶。
13: 怎么，又有人结婚随份子？哈哈，
12: 我还不知道这个份子怎么随呢。
13: 要我说呀，就是个意思。你那点工资都给人家，也不嫌多呀。哎，
12: 钱这个东西，少了要命，多了更要命。
13: 就是啊。哎，
12: 大叔，
13: 啊，
12: 谁会和钱过不去啊？
13: 你呀？
12: 我怎么了？
13: 我上回那钱还没给你结呢。
12: 不着急，你这店一天两天还不了。
13: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
12: 真揪包，这是个老物件啊！哎，高叔就喜欢这个，我专门给他找的。拿着吧。
13: 哎，老高，哎，我这几天忙，小小你就多费心了。行，你忙你的，没事啊。
12: 好嘞。哎，大叔，又有担子。
13: 哎，去，不该问的别问。
12: 小小功课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3: 报我身上。
12: 走了。
13: 哎，你慢点啊。
12: 哎，
13: 慢走，
12: 安叔。
14: 我猜杨叔肯定是蹲守去了。哎，这缉毒警察真的不容易，天天忙的家都回不了。
15: 来，师傅喝水。
14: 来，
15: 找你吃两口吧。
14: 这都一天一夜了，你睡会儿吧，我来盯着。
16: 睡？这时候怎么睡呀？一闭眼人来了。

怎么办，师傅？抓不抓？

0: 喂，
1: 喂，杨队，他们进村了。
0: 嗯，我知道，放他们进去。
1: 是，
0: 那我先过去看一下。
1: 你注意安全。
0: 好。
2: 走，
3: 哎，走。

0: 大结婚的，你一个警察来晃荡什么呀？
1: 就是
2: 。你们在这干嘛呢？
3: 回去吧。
2: 你想干嘛？
4: 快！别动！老实点，都别动！警察，
5: 干嘛？
4: 别动！
5: 警察，
4: 老实点，都别动！
5: 闭嘴！
4: 警察，不要动啊！少废话，
5: 别动！老实点。

0: 师傅，您当时真的判断杜树伟没在人群里？
1: 你没看摩托车队那架势，那小子肯定知道咱们要抓他，他能来吗？
0: 不是，他怎么能知道呢？黄雨山虽然知道他要结婚的消息，但是他不知道在哪儿。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我还想问呢。

0: 局长、政委，看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觉得我给政委得来好好的安慰安慰你们呢？啊！群众不明真相，对方人多，我们人手不够，怕误伤群众也不敢开枪，这些话说起来有意思吗？我想问你们的是。 都是为你们抓的，搂起你们抓到了吧？今天邵佳玉的事儿，没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头一次遇到，至于这么垂头丧气吗？你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干活！
1: 局长，今天的责任，
2: 别扯那些没用的。
1: 说正事，那些骑摩托车的都是杜世伟找来凑热闹的。
2: 凑热闹？仅仅是凑热闹吗？
1: 杜世伟给了他们钱，他们不知道杜世伟是毒贩。
2: 那杜世伟的妻子呢？
1: 杜世伟的妻子陈硕也没回来。
2: 这要顶紧了陈硕，杜世伟就跑了。

0: 二叔，
1: 嗯，
0: 那今天怎么了？一路都是检查站，那肯定是出大事了。
1: 嗨，警察嘛，总得有点事儿干嘛。
0: 不是，就我那车，就几只羊，有啥好查的呀？
1: 咱又没干啥，咱怕啥？查就查呗。这样，你呀，先把这羊肉帮我收出来，我上个厕所。我这两天的肚子有点……
0: 二叔，媳妇要说了啊，上厕所看手机容易便秘。
1: 我这叫拉屎攥拳头，要的就是股子劲儿。你好好干活吧你。

0: 那几个？
1: 骡子留不住了，拿到货，让他消失。
0: 不过那个地方人多眼杂，恐怕
1: 你只管拿货。
0: 好。

0: 我先走了，你别出来了。
1: 哎呀，闺女啊，你再住一天吧。
0: 哎，不住了，你回去吧。
1: 闺女，我跟你说，你跟小杜说，家里什么都准备好了，你们随时回来都行啊。
0: 嗯，好好，我知道了。
1: 你慢点啊。
0: 好，
1: 慢点走。哎。

0: 董事伟。
1: 老公，谁呀？

0: 站住！
1: 你们谁呀？
0: 站住！
1: 老公。
0: 站住！哎，往哪儿跑啊你来？别动啊！别动！别动啊！起来！来，过来。
2: 哎，
3: 来了，小赵，小赵。

0: 叔，你知道了吧？
1: 啊，知道什么？
0: 你还不知道呢？你看，杨叔抓的人在他面前死了，现在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事儿。你说杨叔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
2: 应该不会吧。你说当个警察容易吗？

0: 杨队，我被调到缉毒队了。好事儿啊！我说怎么没穿警服啊？我觉得特对不起您。什么意思？当时在海城馆，我要是抓着杜世伟，不让他跑出去的话，他就不会死在您手里，您也不会被停职。你抓着杜世伟，他就不会死了？
1: 就算他死，也是死在我手里，停职的应该是我。
0: 屁话！
2: 杜世伟死在谁手里都不行，现在不是我停不停职的事，现在是线索断了。
3: 当我直接的事是找回线索，抓到龙七，明白吗？明白。七哥，小心谨慎固然重要，但是咱也不能太小心了吧？杜世伟的案子已经够他们忙活的了，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们。再说了，最近大家伙都嚷嚷着要货呢。
2: 好，明白明白。来，我先进吧。我先进，杨队，高叔，来。
4: 我说一下，我现在不在职，可以叫我杨叔或者老杨。
2: 行，那就还是杨叔啊。
5: 叫老杨挺好的。
0: 你瞧这孩子。
6: 这些年，我跟你杨叔交往，发现干警察的真不容易，尤其他们干缉毒警察的更不容易。为了抓捕毒贩，家都顾不上了。你看，小小这就是个例子。那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抓十个杀人犯，不抓一个吸毒的呀。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说他们抓不着毒贩，那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7: 我觉得呀，只要他们能够对得起他们头上的这个警徽，那就是好样的。
2: 高叔，你这思想觉悟够高的呀！嗨，我现在都不认识你了，你都开始用辩证主义思考问题了啊？
7: 哎呀，什么辩证不辩证的，我不知道。当年政府能够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就相信，一定能够还老杨一个清白。
2: 说得好，来，咱们走一个。
7: 杨叔，杨叔，那人怎么死的呀？是不是之前得什么病了？我看他视频，他也没、哎……
8: 怎么回事？说我多少遍了，别瞎问。
7: 啊，
8: 来，这杯酒我提，谢谢老高，对小小的照顾，谢谢任阳，帮助辅导功课，
2: 我干了啊！

0: 没事儿，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失之东偶，
1: 那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0: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洋洋，趁这个时候，

0: 陪陪家人多好啊。
1: 是啊，有家人真好。
2: 娘，父母去世的早，老高算是跟你最亲的人了吧？
1: 是啊，我一直把高叔当成我的亲人。
2: 哼，
1: 哎，你不会嫌我克爹克妈，将来把你给克了吧？
3: 呸呸呸！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我还没祸害够你们呢。
2: 说什么呢？祸害？这些个祸害能活千把年吗？
3: 嗨，你看我这场子，得我自罚一杯。
1: 哎，我提议啊，我们应该尽以杨叔为代表的缉毒警察们，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3: 嗯，好，
1: 来
3: 来，
2: 谢谢。
3: 干了，
1: 干！
2: 谢谢。
4: 师傅，叫您出来走走，怎么就这么难？
2: 哼，找我什么事儿？
4: 有个好消息告诉您。
2: 有结果了？
4: 杜世伟的死跟您没关系，手续已经在办了，再过几天您就能归队了。
2: 那杜世伟的死因是什么？
4: 死者胸腔内右肺萎缩，背后第四胸椎棘突下左右各40宽的地方有胸膜下对称性出血，死因是张力性气胸引起的呼吸困难，窒息而死。
2: 张力性气胸？
4: 对。
2: 什么原因？
4: 根据对出血点的判断，是他在针灸膏肓穴的时候针刺过深，刺破了胸膜及肺部组织引起的。
2: 针灸？
4: 对。您在抓捕杜世伟之前，他刚刚做过针灸。
2: 针灸师傅调查了吗？
4: 调查过了，只是这个手法相当高级，一般人根本完成不了，而且不是普通针灸用的针，他们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2: 这么说，杜世伟的死是龙七手下干的了，也有可能是龙七本人。
4: 只可惜当时洗浴中心附近的监控正在维修，无法锁定其他可疑人员。
2: 哎呀，你这样赶快安排我回去。
4: 程序已经在走了，您再等等。
2: 我等不了了，都是我现在死了，那逼货丢了，肯定在龙七那儿嘛。一天抓不住龙七，那逼货肯定散出去了。还有就是，龙七现在着急出手，那逼货正好给我们提供了抓捕的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5: 会针灸的人多了去了，就算是老高也得有证据吧。
2: 8号我们蹲守抓捕杜世伟的消息，杜世伟是怎么知道的？
5: 这个问题我也很奇怪。
2: 我们往前倒倒，现在市面上毒品交易的时间都在什么时候？我做了个统计，只要我在家，他们的交易就很密集，只要我上班，这些交易就会减少甚至消失。为什么呢？
5: 这说明对方对你的活动非常了解。
2: 可是除了局里和队里以外，谁会了解我的行动规律呢？小何，你看啊，从老高的羊肉馆可以看到我们家，我在不在家他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小小经常在他那儿吃饭。
5: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2: 是我大意了。
5: 那也不排除经常在羊肉馆吃饭和经常去羊肉馆的人，包括人样，也值得怀疑。
2: 不，我们不能够随便怀疑任何人，还得拿证据说话。

0: 七哥，翅膀硬了，我的话你也敢不听了？没有，七哥，你的话我怎么敢不听？不过，你说这到手的钱，咱总不能不赚吧？
1: 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
0: 当然是要命了。不过，七哥你也太谨慎了，就缉毒队那几头蒜，根本就盯不住咱。
2: 你也太小看那些警察了。
0: 哎，不是我小看他们。

0: 怎么了，老杨？你不认识我了？
1: 我们认识多久了？啊，二十多年了。22年3个月，零28天。哎，有时候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老得快。是啊，我从当年一杠一的小伙，现在成了2杠3的老头了。
0: 您那个是老当益壮，志在千里。千里。眼前的事情未必能看清楚吧？你学针灸多久了？
1: 一两年了。
0: 扎过几个人了？
1: 不瞒您说，我到现在还没扎过一个。这两天我有点落枕。你觉得针灸管用吗？管用啊！嗨，这落枕穴吧。 就在手背的食指和中指的骨缝之间，只要你敢让我扎，我就没问题。先消消毒。我可扎了啊。

0: 你看，这都出血了。你要非要扎呀，明天让洋洋帮你扎。
1: 人洋也会扎。
0: 对呀，我这点东西都是他教的。你看这血出的，哎呀！

0: 又在想过去的事儿啊，高叔。高叔，哎，走了，不早了。
1: 好啊，我上那坐坐，啊。

0: 我说
1: 啊，
0: 没事吧？
1: 啊，没事，就是花瓶碎了。

这什么呀？你为什么穿这个？为什么？等什么？钱呀！干什么能比贩毒来钱来的快啊？你就不怕要命赚，没命花吗？我怕，可我更怕自己没钱。我这些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现在可以好好的告诉你。 7岁那年，我爹替你挨了一刀，你记得吧？就一刀，死了，什么都没留下。后来我妈带着我去了广东，举目无亲，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花？饿了吃剩菜，困了睡觉。 后来我妈得了重感冒，一直高烧不退，浑身颤抖。再后来，也死了。一个感冒就要了我妈的命，就因为没钱看病，就因为没钱吃药，就因为穷。 所以我那段时间我特别怕死，我怕我像我妈一样得感冒就病死，我就跑到一家诊所打工，在那我学针灸，这都是我学针灸的毒，为的就是病了以后能有药吃。可那诊所太黑了，给病人吃假药也就算了，我病了，他妈的给我也吃假药。 这是要毒死我呀！你猜我怎么着？我放了一把大火，我把他们全都点了，烧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了。后来我就跑境外去，到了境外我又进一家诊所，可我万万没想到，这家诊所连假药都不卖，卖的全是这个。 我以前特别恨我爸吸毒，我恨他吸毒把家败光了，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可现在我不觉得，我觉得我爸那会儿做的对，我觉得我爸用他的命给我指明了一条路呀。那些人越是离不开毒。

0: 就有钱赚。我只有有了钱，我才觉得踏实。
1: 洋洋，可是你选的这是一条不归路啊。
0: 人这辈子就这么回事，哪有回头路？吸毒能让人上瘾，贩毒，你想戒也戒不掉。
1: 洋洋，听叔的，收手吧，去自首。叔陪你去，叔不会害你。
0: 自首？你让我去自首？你疯了吧？你知道我犯了多少毒吗？加起来几百公斤，够呛逼我100回了。老高，你是让我去死啊？今天这事被你撞见了，本不该留你，但今天是我办了急事，我不想动你。不过你记住了，你这条命是他给的，你得还。

人在江湖，早晚要还的。海哥是兄弟不好，没把家人照顾好。月牙，你不就是要钱吗？我替你交易，但是你当你爸的面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把你所有的货出手，拿着钱远走高飞，再也不要回来。

0: 你仔细回忆一下这个人的特征和特点。
1: 特征？他好像是个左撇子。
0: 左撇子？
1: 嗯，因为我当时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是用左手接的。
2: 你杀了警察就更走不了了。你别忘了你在你爸的遗像面前答应过我的。
3: 高叔。
2: 娘，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小小，快跑！小小。

快跑！快跑！啊！

二三一百。有什么？

0: 喂，
1: 师傅，小高受伤了。
0: 老高死了，怎么回事？还有一件事，在老高羊肉馆的案发现场，发现了小小的书包。
2: 小小。
0: 站住！

0: 手里的死因是什么？
1: 根据对出血点的判断，是他在针灸膏肓穴的时候针刺过深，刺破了胸部及肺部组织引起的。
2: 你要非要扎呀，明天让杨洋帮你扎。
0: 人杨也会扎，
2: 我这点东西都是他教的。
1: 他好像是个左撇子。
0: 左撇子？
1: 啊，因为我当时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是用左手写的。

喂，根据小小的手表定位，我追上元阳了。

0: 杨连长，那高音的呀？龙七，还是叫我杨洋吧。杨连长，你说你这何苦呢？手枪都变砖头了。
1: 包纸钱都给你，放我一条生路。嫌少啊？不过我还要。
2: 老高真的对你挺好。
0: 老高对我是挺好的，可是他挡了我的路。
1: 小不也挺好的吗？这当爹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好吗？
2: 谁不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呢？有你这种人在，安稳得了吗？
0: 拿上钱，带着小小走，咱们俩都不好日子。
2: 你觉得可能吗？

0: 现在我做主，我说了算呀！
1: 把孩子放了，
0: 先放了我。杨队长，时间不多了，我的手好酸，
2: 我快抓不住他了，
0: 我快抓不住他了。

0: 警察不变的是从警的初心，坚守更是警察的使命。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一定要有责任和担当。
1: 是，
2: 小小小。

0: 觉得适合您的是保洁整理服务相关职位。
1: 为什么选择保洁岗位？
0: 我爱这个职业。
2: 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在康一个人也不认识。
3: 为了突破创作瓶颈，
4: 您就这样擦微波炉的？
5: 不可能和从商场里买回来是一样干净，
6: 你肯定被炒了。
3: 他来到从不接触的环境。
0: 你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来这儿吗？我读了您的书，
5: 为了写书，我想让人们看到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生活，
3: 收获不一样的友情。
5: 你还行。到了，谢谢。不请我喝杯咖啡吗？就这样，我才意识到，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在头等舱过一夜，如何？
4: 你来付钱吗？
1: 玛丽安娜，
3: 但他似乎从未走进这里。
1: 你在写一本关于女清洁工的书。
5: 你朋友的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是

0: 我是作家，是想让公众了解你们的生活。事实上，你在用你的假身份羞辱大家，但我们之间的友情是真的。滚！
1: 朱丽叶·比诺什，
0: 我们想知道你还能。

0: 好的，我看看。我想见萨隆女士。首先，您要先说您好，其次，请您排队。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我的个人密码好像有点问题。请告诉我您的姓名。史蒂夫·瓦罗斯·拉吉斯。
0: 您想要做什么？
1: 我想注销我的电子邮箱。
0: 是这样，我没办法操作，先生，这需要您在线操作。在线是什么意思？您在这站着也没用，您预约了吗？
2: 我的顾问知道。
3: 您和他有预约？
2: 是的。
0: 好的，您坐下，稍等，他会找您。
2: 嗯。不能用了是吗？
1: 是的，因为欠费，所以网被停掉了。
2: 温克勒女士，
3: 萨隆女士。
2: 是的，我需要和您谈谈，您还记得我吗？
3: 记得。
2: 克里斯戴尔·托马斯，我们上周见过，我把申请文件都交给您了。包括我的工资单和税单。
3: 可是克里斯戴尔女士，您看到了，您需要提前预约。
2: 5分钟就能说清楚，我把文件都给您了，我们一起核对的。我把它们交到了您手上。您对我说，托马斯女士把您的资料连同工资单、税单一起交回给我，我照做了。
3: 嗯。
2: 但是我信箱里收到一封信，说我没有交资料。 可是我明明是交了，这个邮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3: 听我说，您最好预约一下。
2: 不，我不预约了，我已经来过一次了，不能再来第二次。我要怎么办？我该有的权益没有了，我不能申请了。
3: 听我说，我保证事情会解决的。
2: 什么会解决的？您有一群男孩要养吗？或者女孩？
3: 没有，我没有孩子。
2: 那真万幸。可我怎么办？
3: 我的救济金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拿什么养我的儿子们？您告诉我。这个我现在有约，我和您说。
2: 我等不了，我需要马上解决，马上。
3: 请您冷静一下，艾丽克，
2: 你给我过来一下。
3: 请您冷静一下，
2: 你别碰我，你是谁？
1: 请您冷静。
2: 你是谁？
1: 我是负责人，我请您冷静。
2: 温克勒女士，
1: 我没法冷静。您必须申请冷静。
2: 你们就是一群废物。
1: 停，您先冷静一下。
2: 你们就是一群废物。
3: 从您的简历上看，您大学二年级之后就没有什么，这23年时间是空白。
4: 是因为我结婚了，做了全职主妇，然后我丈夫离开了我。

0: 所以我只能一切从零开始。
1: 您参加过招聘会吗？
0: 没有。
1: 您应该参加，对您有好处。比如雇主会问您为什么要申请他们的岗位，
0: 嗯，
1: 您怎么回答？
0: 我会说，因为我失业了。我想这不是一个好答案。
1: 说的对，确实不是，这么说毫无用处。
0: 好吧，
1: 应聘的都是失业的，应该谈谈他们的公司，这很重要。嗯，要学会推销自己，可以说我随时可以工作，每天都可以，周日也可以。要表现出您对得到这份工作的迫切，您的特长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有活力？
0: 对，有活力。
1: 积极乐观，有团队精神？
0: 对，对。
1: 温克勒女士，根据您的工作经历，我觉得适合您的初期个性化就业项目是保洁整理服务相关职位。
2: 家政服务其实就是清洁女工。
1: 是。
2: 以前都叫清洁技术人员。
1: 是的，现在不这么叫了。保洁相关的职业是未来的趋势，需求量大，很有前景。
2: 好吧，我做。
1: 您做，当然，你应该做。

0: 税后最低工资时薪7.96欧元，有评估说6.84欧元不够生活费，8.46欧元又太高了，不能太夸张。这对于我赚的不多，但是现在我一分不赚，就靠我不多的积蓄生活，还有350欧元的房租和费用，还要买吃的、交通、取暖、电话、网络，娱乐和衣服就算了吧。我还有多久才能领到最低工资？还有多久我才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可以拿一份吗？
1: 当然了，就是让大家拿的，有什么问题就问我。
0: 谢谢。
2: 为什么选择保洁岗位？
0: 因为我喜欢干这个，我一直热衷清洁整理，所有的东西都要求干净整洁，我爱这个职业。
2: 您的优缺点是什么？
0: 优点是我很有活力。我还很乐观，很有团队合作精神。
2: 好的，那么您的缺点呢？您没有缺点吗？
0: 我可能是有点过于完美主义。还有我有雄心。
2: 您的雄心？
0: 是的。
2: 怎么讲？
0: 当我在一个领域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在这个领域里最好的公司工作。您的完美公司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企业。
2: 没错。
0: 嗯，
2: 您知道这个职业会让您早出晚归吗？
0: 我知道。
2: 会经常去很远的地方。交通上您可以吗？有驾照吗？有车吗？
0: 可以可以，我有驾照，但是我没有。
2: 没有车？
0: 是的。
2: 那您怎么能早上6点到达工作地点呢？
0: 我会想办法的，这是我的问题，我会想办法解决。
2: 嗯，您还打其他零工吗？
0: 没有，目前没有。
2: 再找一份工作也很正常，重要的是您必须保证准时，不能随意旷工。
0: 好的。
2: 我愿意信任您，也会按规矩办事。
0: 好的。
2: 这应该是双向的，您明白？
0: 明白。
2: 好的，温克勒女士，我们可能会联系您，我是说可能。希望您能及时接电话，因为我们不能花很长时间等着您接电话。
3: 您投了多少？
0: 多少什么？
3: 您投了几份简历？
0: 啊，6份。
3: 我5份，我有选择投的，复印挺贵的。
0: 是的。
3: 塞德里克。
0: 玛丽安娜。
3: 我可以看看您的简历吗？
0: 可以。
3: 这是我的，如果您想看看。

0: 23年没工作对您可不利。
1: 是的，我知道，谢谢您提醒。您也一样，也有空白期。
0: 是的。
1: 绿化区环境代理人，绿化区环境代理人是做什么的？
0: 瞎编的，是为了凑简历。
1: 啊，
0: 看起来挺环保。
1: 确实。
0: 我要去抽根烟，您来吗？
1: 走吧。
0: 您来一根吗？
1: 我已经戒烟3年了。
0: 您不想再抽了？
1: 不，一点也不。
0: 我可忍不住。
1: 如果他们问您主要的优点或缺点的话，您会怎么回答他们？
0: 主要优点，坦诚。主要缺点，也是坦诚。您呢？
1: 我吗？坦诚，我不敢说，有时我也说谎。但是通常我会承认我说谎了，我后来总会承认。
0: 如果您承认就不算说谎了。
1: 也是。
0: 您午餐有什么打算？
1: 我还没想，可能买个三明治。
0: 什么口味的？
1: 我不知道，可能是金枪鱼的。
0: 不知道他们都会往三明治里加什么。
1: 哎，确实。
0: 我住在附近，我做了披萨，如果您愿意，我请您共进午餐。
1: 您有车吗？
0: 哦，别提这个了。
1: 您没有？
0: 更糟糕，我曾经有一辆白色的雷诺，真皮座椅配置齐全。您猜后来怎么了？因为保险过期被拖走了，让我交250欧元罚款，因为我没有钱。车就这样被他们扣了。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就这样了。他们扣了我的车，我也没有钱再买了。
1: 您的车多少钱？
0: 1500到2000欧元。
1: 我觉得，我不是说250欧元是笔小数目，但是你不能向别人借点吗？亲戚朋友，我不知道，这里50，那里30的。
0: 如果您有有钱的朋友，那很幸运。但是我没有。你有男朋友吗？
1: 是的，是的。我有。
0: 你会和他说在哪儿吃的午饭吗？
1: 我会和他说我和你一起吃的午饭。他不会因为这个担心的。
0: 那你可要快点说。有一个这么有魅力的女朋友，男人都会担心的。
1: 嘴真甜。
0: 我有你的电话了，我能给你打电话吗？
1: 当然，为什么不能？我希望塞德里克打电话来，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会很开心。我在康一个人也不认识，我遵守原则，不和巴黎的任何人联系，不打电话，不发邮件，不回留言，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彻底隔绝。早。
2: 早。哎，一会儿我们去喝酒吧，那家非常好，上次我跟你说。
1: 有些时候我感到非常激动，感觉不再为任何人而存在，没有任何羁绊。也有些时候也会感到无力。
3: 喂，妈妈。是的，我到了。啊，不，我没开暖气，保持在16度。16度已经很冷了，温度不高。我穿了厚衣服。是的，当然，你应该怪吉米。是的，是的。啊，好了，你烦死了，再见。
4: 你们要知道，清洁工作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只要你们努力，就有升迁的机会。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原来是个清洁员。一路升到经理，所以今天我作为培训员和你们分享我的经验。在清洁工作中，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

0: 比如和别人说您好，对方却不理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做？
1: 什么也不做。
0: 什么也不做，或许可以做点什么比不做好。大家想一想，对方不理你，你会怎么做？
2: 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你叫什么？
2: 玛丽鲁。
0: 很好，玛丽鲁。其他人呢？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大家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
2: 微笑。
3: 不用这么夸张吧？
0: 什么意思？夸张？问好微笑，一点不夸张。我们就是斯巴马。
3: 什么意思？
0: 您知道斯巴马是什么意思吗？有人知道它的意思吗？没有。那你们现在就拿本子记好。斯巴马就是微笑，您好，再见，谢谢。要记好了。
2: 别抄我的。
0: 下面要讲的是，我们称它为野兽，因为它让所有新人都有些害怕。您好。
3: 您好。
0: 您好，微笑。我正在和您的同事们讲解自动洗地机，我们称它为野兽，但它不咬人。既然您刚进教室，那就从您开始试用吧。
3: 不用，我会。
0: 那你为什么参加这培训呢？
3: 和所有人一样，为了找工作。
0: 好吧，那么我随机点一个人，我打开机器，随机走到一个人面前，然后那个人就开始。开始吧，玛丽安娜，只要专心不乱晃，然后就可以了。来吧，凡事都有第一次。
3: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撞到了培训员，你看着
0: 吧。开始吧，玛丽安娜。同时按一下这个按钮和下面的按钮，往前走，向右转，直走，加油，出发了，尽量直走，大回弯，右转，慢点，慢点。没关系，没关系，继续向前，继续向前，向前。好了。
4: 啊，我不会停。
0: 松开按钮，两个都松开。好了，很好，就这样。
3: 他驯服了野兽。
0: 他驯服了野兽。
5: 我们要出发了，把那两块海绵递给我好吗？您是玛丽露？
2: 是的。
5: 您看表了吗？
2: 对不起，我知道了。
5: 好的，谢谢。走吧，快点，请帮我拿一下那边的扫帚。穿上这个，谢谢。穿上这个，把外套脱了。
2: 尺码可以吗？
5: 只有一个码，均码。
2: 好吧。
5: 别忘了包，姑娘们，拜托请快一点。
2: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
5: 走吧。姑娘们，我们从最难的地方开始。哪里最难？
2: 厕所。
5: 没错，厕所。玛丽露，你来推车，我来给你们找一间需要点工作量的。这个你来，玛丽安娜，您开始吧。
6: 好的。
5: 扫下我看看。
6: 好的。好，我从
5: 您到底会还是不会？
6: 不会，
5: 一点都不会。
6: 没扫过公厕，在家的时候。
5: 好了，从戴手套开始。
6: 好的。
5: 拿上清洁凝胶、海绵和抹布，粉色的，记住。
6: 嗯。
5: 先倒清洁凝胶，然后刷，要快点，我们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最后用抹布擦一下，明白？
6: 明白。
5: 确定？
6: 是的。
5: 可以了。
6: 嗯，我要再盖上吗？
5: 不不不，不用。
6: 好的。
5: 开始吧，动作快点。

0: 该
1: 我忘带了，
0: 您走用。
1: 太好了，谢谢。如果我没戒烟，我现在就要来一根。真不应该穿羊毛衫，我好热。怎么，你笑什么？觉得我很没用是吗？
0: 不是，是让我想起去年夏天我在右臂金属公司工作的事儿。楼道里面超级热，热得喘不过气。我干活的时候脱到只剩下胸罩和内裤，第二天我被叫到主管办公室，他给我看了监控录像，然后就把我炒了。

0: 好了，你在复习笔记。
1: 如果玛丽露当时对我说，让我看看你的笔记本，我该怎么解释？会发生什么？你擦得真好，
0: 谢谢。擦玻璃有两种方式，法式，直上直下；另一种是美式，迂回打圈。像我这样，我更喜欢美式。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去上培训课，你并不需要再学了。
0: 为了拿上岗证。
1: 上岗证？您好，
2: 你们才看到这里，还有30个房间要收拾。
3: 怎么样？
0: 挺好的。
2: 难道你没看到这些污渍吗？您就这样擦微波炉的？基斯莱呢？你来看看。
3: 这个没
1: 擦
3: 吧？擦
1: 过了。
3: 不，您看看这儿，不像擦过的。
1: 听我说，这个微波炉并不是新的，已经使用过了，不可能和从商场里买回来是一样干净。
2: 还有你小丫头，等我检查厕所时，你就笑不出来了。
4: 快点儿。快点收拾啊，马蒂尔先生，玛丽露，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
5: 我刚见了营地经理，对你们的工作不满意，还说你们不礼貌，这会让我们丢掉合同的。
0: 我们没不礼貌，是他们说话难听。
5: 停，这不是我关注的问题，活儿必须干完干好，明白了？
4: 那还扯什么？
5: 什么？
4: 活儿已经干完干好了。
5: 他们没这样说。
4: 很抱歉，已经很好了，而且我们只有3小时15分钟。
5: 杜尔拉维亚太太，有些事情你没搞清楚。
4: 您说说。
5: 我和客户谈合同，其中的条款必须遵守。你们的动作慢不是我的错，约定19点干完那就要干完。
1: 可是这就是个错误承诺。
5: 什么错误承诺？注意您说话的语气，您不要试图教育比您强的人，明白吗？如果您继续这个态度，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您就把工作服还给杜尔拉维亚吧。我怎么招了这么一群蠢货？
4: 嗨。
6: 还好吗，亲爱的？
4: 这是玛丽安娜，
1: 您好。
6: 啊，您好，很高兴认识你。
4: 她刚被炒了。
6: 这么快？
4: 来杯咖啡吗？
1: 好的，要一杯。
6: 我也要。
4: 你猜因为谁？
6: 一定是那两个巫婆。
4: 对。他们和老板说我们干活像猪，而玛蒂说我们是一群蠢货，对吧？
1: 没错。
6: 每次你接他们的单子，都会气疯了，哭着回来。您问问他，我让他辞职多少次了？
4: 可是不行，亲爱的，我们负担不起。我这周还得做12个小时。看来你肯定被炒了。
1: 是的。
4: 你还有别的兼职吗？
1: 没有。
4: 天哪，你来卡朗多久了？
1: 有1个月了。
4: 你以前在哪儿？
1: 在沙托洛。
4: 沙托洛？
1: 嗯。
4: 那你为什么离开那儿？
6: 您觉得这里天气好？
4: 你想回答就回答，不用勉强。
1: 不，没什么勉强的，只是悲伤且无聊
4: 啊。
1: 没错，我丈夫在沙托鲁有一家修配厂。
4: 嗯哼，
1: 现在也是。我在那儿做会计，然后有一天，他把一个邻居女人带回来了。你们说我能怎么样？
4: 确实，
1: 我不能继续住在家里，我也不想住在附近。那样每天都会在面包店遇到他。
4: 我懂你的感受。
1: 我没有什么选择。事实上，我过去被保护。

0: 保护得很好，是的，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好工作几乎没有。没错，那些有固定月薪的，有保险的，有带薪假的。 你有驾照吗？有，我有驾照，但没有车。没有车。是的。如果你有车的话，会比现在好很多。嗯。问问希尔维。
1: 哦，对，我叫他拖拉机，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是的，是的，我想他会为地球变暖加把火。<笑>
0: 你卖多少钱？
1: 我不卖，他也不值钱。既然你是他们的朋友，就借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负责车检。谢谢。
0: 现在我有车了，我想这会让情况好转一点，我可以申请其他工作了。不行吗？你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来这儿吗？您为什么来这里找工作？为什么要做清洁工？我读了您的书，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没读，但我一直觉得您眼熟。
3: 我经常听说关于就业危机的事，失业动荡对我来说很抽象。朝不保夕的工作，我想了解究竟是怎样的亲身体验。
0: 亲身体验？是的，亲身体验。12%的失业率对我来说没有概念。我想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亲身体验。我想让人们看到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生活。
3: 为了写书。
0: 是的，为了写书，这是我的工作。
3: 你受不了了就会停止吧，回到您原来的生活。可这里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厌倦，也无法停下来。这有很大的不同。
0: 确实如此，这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是认真的，我把手伸进马桶里，为了……
3: 我相信您。
0: 我不知道您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您自己没有怀疑过吗？从没有。是的。想要讲述真实生活的欲望远强于我的犹豫。
3: 你也不担心这会抢了真正需要的人的工作？
0: 不，因为我早就决定，一旦拿到长期合同就立刻停止。
3: 那如果我现在给您推荐一个，您会马上停下来？
0: 是的，但您不会这样做吧？拜托了。

0: 您是那个替班的吧？
1: 是的。
0: 希望您能比上一个干得好，我们不用他了。进。垃圾袋儿不用每次都换，那东西挺贵的。
1: 他们告诉我要换，要我放回去。
0: 不用换吧。
1: 我一边开车一边不自觉的就想，各种时间表、路线和要求充斥着我的大脑。进入工作场所前要关掉那里的警报，到那里

0: 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嘿，
1: 啊，你这里有点要脱皮了，应该擦点乳液。
0: 我都要变成男人了。
1: 你有乳液吧？
0: 是的，但是这里我没擦。嗯，你的呢？怎么样了？
1: 我的这儿，你看到了。
0: 嗯，看起来很疼。
1: 是的。嗯，还要补刺一下，这里还有这里就好了。
0: 我能摸摸吗？
1: 可以。
0: 这不是正宗的马拉巴尔纹身。
2: 在军队的时候他们也给我纹了一个。
1: 是的，他脱皮了。你看
3: 他脱皮
0: 因为经常摸他所以掉色了。
1: 没错，你想再纹一个吗？
0: 我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
1: 我懂，
0: 你知道我没有钱。
4: 这个多少钱？
1: 这个很贵，至少一张大票。
4: 肯定是这样的。
0: 像这样的纹身一般至少要150欧元，这可是一大笔开销。我现在要把孩子们放在第一位，
1: 那是对的。
0: 要在冰箱里塞满他们要吃的，还要买衣服。一个吵着要宝可梦卡，另一个就吵着要游戏机，还有一个不知道会要什么。或许有一天我会幸运地遇到一个有钱的男人，他大手一挥，亲爱的克里斯戴尔，随便花，我就去买鞋去纹身。啊，实际点吧，别胡思乱想了。
1: 等着幸运降临吧。
0: 算了，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
4: 你之前和克里斯戴尔一起工作过吗？
5: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
1: 如果你中了乐透会怎么花？
0: 我怎么花？
1: 是的，
0: 像以往一样，大家一起挥霍，我给我妈妈一点，当然我也会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双300欧元的运动鞋，再去纹个身。
1: 如果真有一天。
0: 那么你呢？
1: 什么？我？
0: 你会辞掉工作吗？
1: 不，不会，我不会辞职，我喜欢我的客人。嗯，他们对我很好，我不会离开。我会去旅行，会干点什么，但我会继续工作。
5: 如果是我，我会先去考驾照。

0: 你选的对吗，丽露？玛丽安娜，
1: 这很重要。
0: 你会干什么？
2: 什么我干什么？
3: 如果中了乐透，你看到了，异口同声，非常默契。
4: 跳过。
3: 不，不行，不可以跳过。
0: 可是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0: 我跟你说，他是个怪胎。玩得很开心，你觉得呢？
3: 我还有个小惊喜。
0: 什么惊喜？说说。
3: 你自己看。
0: 你快说。
3: 等一下你就看到了。
0: 快说吧。
3: 还是你自己看吧。看
0: 魔术箱。
3: 哎，要啤酒还是莫吉托？
4: 莫吉托。
1: 莫吉托。
3: 好的，给。来吧，我们干杯。
4: 至宝灵酒。
1: 干杯。
3: 干杯。
0: 别交叉，会带来厄运的。
4: 很好喝的魔鸡头，
3: 真的是自己做的，
4: 能喝出来，能喝出来是自己做的，
0: 真厉害，真好喝。
4: 你不怕带酒被吧台发现吗？
3: 那又怎样？我们不会再花3块钱买他们的啤酒了。
4: 确实不值得。
3: 我们已经花了保龄球的钱了，
0: 就是以为我们是拉菲庄园主吗？
3: 没错。
4: 你还好吧，克里斯戴尔？
0: 很好。
1: 我很蠢，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3: 你本来想做什么？
1: 创立自己的公司。哦，
3: 做什么的公司？
1: 我不太想说，说出来你会笑话我吧？
3: 不，怎么会，塞德里克，我不会笑你的，无论那是什么。
0: 你们两个再来一杯。
1: 我原来有个计划，有点疯狂。
3: 我给你倒上。
1: 一个大计划，
3: 谢谢。
1: 对我来说，我想有辆披萨车。
3: 是吗？我给你来点。
1: 注意啊，没有薯条，没有烤肠，只有披萨。
3: 没错，
1: 是的，
3: 你做披萨很专业。
1: 没错。
3: 既然说到了这个话题，
1: 谢谢美女。
3: 不客气。说起这个，你知道我原来想当历史老师的。
1: 是的，我知道，知道。
3: 人生无常，别伤心。
1: 我没有。
3: 那就对了。
1: 如果我伤心了，你会安慰
3: 我吗？当然会，别担心。
1: 干杯！
3: 为你干杯！
1: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3: 这就是生活，永远不能事事如意。
1: 没有，我不伤心。
3: 真的，
1: 真的。
0: 干杯。
3: 对。你经常来这里吗？
0: 不，不经常，没那么多钱。
3: 是啊。
0: 你干什么赚钱？
3: 我清洁工。
0: 我也是，在乌斯特雷姆港口的渡轮上。
4: 据说那里是地狱，比巫婆营地更可怕。
5: 不，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在那儿干了3个月，背都要累断了。
0: 我跟你说，我每天上3个班，从早6点到夜里11点半，中间不能回家，不然还得来回折腾，而且白天也没有车，早上1个小时来，晚上1个小时回去。
3: 那你怎么上下班到港口？
0: 我走路。
3: 等等，我或许可以拼车，不是吗？你住哪里？
0: 在布兰维尔。
3: 离港口很远吗？
0: 是的，但也得走。
3: 你可以搭我的车。
0: 你想当特蕾莎修女吗？
3: 不，不是，我只是有车，我可以带上你。而我需要工作。
0: 你
3: 帮我跟老板说。
0: 你听到玛丽露说渡轮上就是地狱了吗？

0: 据说他们来自苏丹，而我们还抱怨什么？想象一下，如果出生在苏丹，
1: 他们为什么这么早起来？
0: 因为警察早上5点半就会来驱赶他们，拿走他们的被子和鞋。

0: 玛丽安娜。
1: 好，玛丽安娜，你想找工作？
0: 是的。
1: 你干过吗？
0: 干过。
1: 清洁工？
0: 是的。
1: 你知道干什么？
0: 是的。
1: 好吧，中间休息一个半小时，一秒钟也不能超，拿最低法定工资，可以吗？
0: 可以。
1: 好的。还有，工作量很大，动作要快，累得就像到了地狱。就是这样，渡轮上的清洁工就是突击队。
0: 好的。
1: 那好，克里斯戴尔，你带着他。
2: 好的。
1: 和他讲一下流程。
0: 没问题。
1: 我让朱斯蒂娜和你一起。
2: 好的。
1: 朱斯蒂娜，你在吗？
3: 在。
1: 你和克里斯戴尔一起，让玛丽安娜知道流程，给她示范一下。没有试用期，干不好就走人，明白了？
0: 明白。嗯。
1: 走吧，车在等我们，但渡轮不会。还有玛丽安娜，不许无故缺勤或迟到。
0: 好。
4: 是第一次干吗？
0: 是的。
4: 别担心，没问题的。
0: 我有点担心。
4: 那戴尔说我们负责船舱，我会教你。拿好清洁篮，里面有双层铺、厕所。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两个舱，而且男人们不扫厕所。
1: 为什么？
4: 就不扫。
1: 啊？
4: 不扫。
1: 可是为什么？
4: 从一开始就这样。
1: 他们不够强壮。
4: 我想是太脆弱了。Kevin，
5: 怎么？
4: 你要打扫厕所吗？
5: 和你一起干什么都行。如果你想，我可以扫。你想吗？
4: 好。
5: 嗯，好。
4: 他不会干的。
6: 你真的会为他打扫厕所吗？
5: 你不信啊？
6: 我不信。
5: 您那是什么表情啊？
1: 客房清扫，客房清扫，客房清扫，客房清扫，客房清扫，客房清扫。
4: 玛丽安娜，你看着，你挺幸运，这还很干净。
1: 客房清扫。
4: 有时候会遇上一些非常恶心的人。
1: 客房清扫。
4: 把床单都拿下来放到门口，小推车会来收。
1: 客房清扫。
4: 然后换上新的。一般来说，高个子的负责上铺。
1: 客房清扫。
4: 但是时间紧的时候，上下都要换。
1: 客房清扫。
4: 换被套有个技巧。
1: 客房清扫。
4: 慢慢就熟练了。
1: 客房清扫。
4: 怎么样？剩下的交给你。
0: 好的。
4: 你可以吗？
0: 可以，谢谢。
4: 克里斯戴尔，这里交给你和玛丽安娜了，加油。
0: 谢谢。
1: 大家快点，还有好多房间没时间了，快快点，再快点。
7: 动作快点，还有230个房间要换，每个房间只能4分钟，如果干不完，我们就不能及时下船了。

你还行，但你得把脚重新弄一下。床必须是方方正正的，不能不平。如果哪呆惹看到，肯定让你重弄。好了，可以了，走吧。

我的天哪，怎么了？我的电话，该死！哎，哼，真糟糕，有点儿。

0: 可能不好使了。如果你生在苏丹，没有水，没有手机，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1: 还好吗，小凯文？
2: 还好。
1: 你喜欢吸尘器？
2: 吸尘器一开，我整晚就变成了战士。我像战士吧？
1: 确实。
0: 快点，快点，还有一侧房间，快，快，快！

0: 为什么走这边不是这条路？
1: 偶尔绕一下也挺好。你看到那两棵树了吗？像在窃窃私语。很美，不是吗？

0: 真是身心交瘁。
1: 身心交瘁什么意思？
0: 身心交瘁就是说又累又醉，就像是喝多了不能动，或者被打晕了，身心交瘁。嗯嗯。

0: 我从没这样过，没有时间。我每天来海边三次，都是为了干活。没有时间做什么？没有时间坐在这里看海啊。我们现在有时间。是的。
1: 我们去游泳。
0: 什么？哎，你去吧，我看着你。
1: 来吧。
0: 不，你去吧，去吧。真是个疯子。

0: 到了，谢谢。不请我喝杯咖啡吗？暖和一下。全都是毛，怎么才能分出头和尾？他们能分出来，整天都在交配，真的吗？
1: 谢谢。暖和一点了吗？好点了，谢谢。把你手机给我。
0: 听说米会吸水，我们试试。
1: 你真的很疯，我一直想这么做。
0: 你总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1: 不是总是，只是偶尔。我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
0: 你没有孩子？

你是康阳人，不，不是，我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没人认识我，我可以随遇而安。命运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只要是离墓地远远的地方就行。给，真爽。 我戒了3年了，我想我会后悔，但是我想抽。

0: 喂，
1: 你看好使了吧？
0: 哦，这太疯狂了，太难以置信了。
1: 没错，并不是只有你疯狂。
2: 真的太难以置信了。

就这样，这本书的灵感来了。事情就是如此，努力尝试，到处探索，跌跌撞撞，在本子上乱记一通，看起来毫无意义，感觉理不出头绪。然后突然在那一刻，某件事发生了，更确切地说，是某个人出现了。一直以为在写一个群体，然而某人在这个群体中凸显出来，我才意识到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0: 在和塞德利克约会？
1: 这是个问题，也不是个问题。
0: 是个问题，你是不是在和他约会了？
1: 我是不是在和他约会了？
0: 对，塞德利克。
1: 哦，没有。
0: 没有？
1: 为什么这么问？
0: 我确定，我感觉他很关注你。
1: 好吧，我感觉到他对我示好。
0: 感觉很好，不是吗？
1: 是的，挺好的，但我不会和塞德利克交往。
0: 你有男朋友了？
1: 不，我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和塞德利克交往？他有什么地方不好吗？
1: 我一直想问你这些问题。
0: 别转移话题，你真不想？
1: 不不，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感觉非常好。
0: 你没有男朋友？
1: 没有。你呢？
0: 我没有，我现在是宁缺毋滥，你明白吗？
1: 你交最后一个男朋友是什么时候？
0: 马什萨拉时代。
1: 马什萨拉时代是什么意思？
0: 很久以前。
1: 很久以前？
0: 没错。
1: 那是多久？一年？两年？几年？
0: 我也不知道了。
1: 说说嘛。
0: 我记不清了。
1: 你不想说是吧？
0: 上次是一夜情。
1: 你可真行。
0: 行错地方了。
1: 克里斯泰尔，你可真行。
0: 生命有限，及时行乐。
1: 帮我看看右边。
0: 没人，可以走。

我总是起床就整理床铺，我一生中从没有害怕过整理床铺，我也从没有想过在一个半小时内整理60张床，平均每张1分半钟，上铺下铺上上下下几乎折断了我的后背和肩膀。回到家手臂都在颤抖，睡觉的时候也在抖，会因为肌肉的抽搐和阵痛醒来。我现在更愿意打扫公厕或者拖地，虽然更脏，但没有这么累。懂得在渡轮上选刷厕所的

0: 见鬼！
1: 你怎么搞的？可以用两只手，你在家也这样做家务？
0: 我在家不做家务。我前夫挺有钱，我们雇了一个女佣。真的假的？你们有一个女佣？是的。你给那个女佣多少钱？大概13欧元。
1: 她每次都干多长时间？大约3小时，3到4个小时。
0: 支票支付，那他每次都负责干什么？负责家务，洗衣服，收拾厨房，和清理烤箱什么的，做那些我没空做的事情。你呢？你在个人家里做过家政吗？
1: 没有，个人家里我只做过我妈妈家的。你妈妈？是的，其他的我不做。
0: 当女佣人在你家干活的时候，你都干些什么呢？会计的工作，购物，照顾我前夫什么的。有些人很幸运。
1: 我的前夫有些钱，我也就是享受一下。我觉得挺酷的，有一个像公主一样有女佣的朋友，我感觉很荣幸，觉得很酷。
0: 那是以前了，现在对我来说做清洁女工感觉怪怪的。
1: 没错，把手伸进马桶里对你来说肯定很奇怪。是的，我懂。你不习惯？开始不习惯，现在有点适应了。我虽然干得很烂，但是比开始的时候好些了。你说不是吗？是的，好极了。你有点夸张了。
0: 好吧，好多了。
1: 我现在明白你干出来烂的原因了。
0: 等一下，可来了，我帮你。流动里边来。不，水要过来了。
1: 好的，谢谢。我不怕。
0: 我有小桶。给，没了。
1: 你看，把沙子放进去。
0: 用小桶做什么？
1: 别到出来就散了。来，来，你弄一下。
0: 等一下，我来帮你。
1: 给。水上来了，上来喽。偶尔来海边玩玩多好。这是今年唯一一次了。去洗个小海澡吧。
0: 别做梦了，你自己去吧。来吧，孩子们，想去跟我游泳吗？
2: 想。
0: 我也想。

我给你24欧元，这样比较简单。不用，你给我23欧元就行了。别和我吵这个，给我23欧元就行了。哦，我检查了一下，他没有拿我的钱，这让我舒了口气。但他为什么翻我的包？他要找什么？他在怀疑什么吗？ 怀疑之前，我们平分的邮费，我给他多算了钱。

0: 我发现所有在这里打工的人总有一天都会踏上渡轮。如果有一天你被肉食包装线开除了，就像马里洛，渡轮就在那儿等着你，一天三班，一个半小时一班，地狱般的节奏，让人崩溃的时间表。
1: 你紧张吗？
0: 唯一好的是大家在一起的氛围。
1: 有点不用紧张，很累，可所有的活都累，很难，但是我们会帮你，会没事的，别紧张。
0: 只是手会疼死，不，开玩笑的。上去喝杯咖啡。
2: 不了，今天太累了。
1: 来吧，上去喝一杯。啊，
0: 看在你的份上，这就对了。
3: 伙伴们，快来坐。
2: 你笑什么？
1: 因为我也穿尿裤。
2: 宝贝们，和玛丽安娜问好。
3: 好的。我来了，妈妈。
1: 你好。
3: 你好，玛丽安娜。
1: 快过来，卡莱勒。
2: 你好。
1: 你们把游戏机放下，回房间去。等我一下，我去煮咖啡。
2: 走吧，雷欧。
1: 我帮你。
3: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2: 妈妈，
3: 就一杯咖啡。
2: 不要玩游戏机了。

0: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怎么知道的？你说吧。玛丽安娜，因为妈妈翻了你的钱包，看了你的身份证，然后她快速的放回去，放好不让你发现。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1: 你许愿，
0: 许愿，但是是在心里，不要说出来，不然人就不灵了。好的，等下，我不说出来。
1: 我许个什么愿呢？你自己决定啊，这又不是我的生日，你在这里许。
2: 好了，大家一起吹。
1: 一、二、三，
0: 生日快乐！
2: 送你的。哦，你不用说谢谢，因为是你的生日。
0: 谢谢，谢谢，
2: 你会喜欢的。
0: 谢谢，
2: 礼物很简约，和你风格一致。
0: 哇，你太贴心了，啊！准备打开，哦，
1: 好漂亮，
0: 太漂亮了。
3: 妈妈，这个图案是什么？
4: 我知道，是四叶草。
2: 我知道，是四叶树。我选的，
0: 是的，
1: 四叶草。
0: 妈妈不知道该选什么礼物，多亏我在场。这是四叶草，有四片
1: 叶子，
0: 可以带来好运。
1: 是的，不要摘下来。
0: 好的，我会永远带着的，谢谢。 谢谢，
2: 拜托，别说不用这么费心的。

0: 说实情，我想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而这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却都是真实的。这条幸运草项链，我会永远带着，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甚至带到坟墓里去。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谢谢，太感谢了。
1: 你又要去干活了？
0: 下午四点之前不用。
1: 我们一起走走。
0: 嗯，可以。好啊。你想去哪儿？
1: 去超市。
0: 你要买东西？
1: 不，没什么特别要买的。
0: 那
1: 就是散散步，随便逛逛。
0: 好的，很好，走吧。
1: 如果你同意，我来开车。
0: 好的，给。
1: 谢谢。你知道吗？我曾在驾校干过教练。
0: 是吗？
1: 是的。你知道我教给学员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是 VIF。
0: VIF。
1: V 代表档位、，I 代表转向灯 ，F 代表手刹，必须掌握 VIF。想象一下，你看到一个喜欢的女人。悄悄跟在他后面，不是变态跟踪狂。等他从架子上拿起一样东西，你就伸出手，也拿一个同样的东西。去吧，拿一个。
0: 什么？
1: 拿一件东西随意。
0: 拿什么？
1: 随便，什么都行。真巧，你看，这就破冰了，可以开始聊天了。谢谢，对不起，怎么样？
0: 很会撩啊，塞德里克。
1: 其实我只是在寻找爱。我们做了很多情侣一起才能做的事，你和我。
0: 情侣才一起做的事？
1: 是的，打保龄球、修车、逛超市，我感觉很好。你呢？不觉得吗？
0: 不好意思，可能是工作。等一下，喂，喂。

0: 当然，亲爱的，我会想你的。
1: 哦，美人们来了，
2: 来了，终于来了。
3: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终于来了，等你们很久了。是啊，
1: 来来来，
0: 今年谁会结婚？是您，
4: 那你得先给我找个男人。
0: 没问题，给姑娘们，
4: 谢谢。
0: 我会想你们的，我和大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在法卫朵峰面包店工作的机会太难得了，这对我来说很出乎意料，
1: 确实是，
0: 所以我必须要去，我会回来看大家，我保证，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我。
1: 不会的，
4: 不会，
1: 不会，
4: 不会的，
0: 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4: 没错，我也
1: 是，
4: 是的，希望
0: 希望很快会再见面。
4: 为你干杯，
0: 为你干杯，希望
4: 敬美人。

0: 敬美人，
1: 敬
0: 美人，
2: 敬朱斯蒂娜，
3: 敬大家，
4: 未来一切顺利，
5: 干杯。谢谢大家。
2: 朱斯蒂娜，我想和你说，像你这样的女人很难得，我希望每天都能见到你。
5: 没错没错，
2: 你是个超级宝贝儿，超级棒。乘客是不会注意我们的，当然我们也不看他们，但是你不同，他们会看到你，只看你哈那个美妞。大家都知道，记得昨天吗？那个乘客想赖在船上不走，就是因为他彻底被你给迷住了。祝你未来好运。
5: 很感人，谢谢
2: 你，值得。
5: 不要再说了，我会哭的。
2: 不，别哭，开心点。
6: 你会回来看我们吧？
5: 当然我会回来看大家的，一定。
3: 你可别变得冷漠无情
5: 了。不会，你知道我的。
7: 我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你们不要笑。
5: 惊喜，来吧来吧，惊喜，快来吧。
8: 喜欢松下年华，别说倒满我的卡，在这儿乌斯特雷姆港口，他们有了我的头，大家一起上轮渡，清垃圾，离窗铺，一看一整玩偶。Justina， 一看到你我就心动，让我力量满满，你如此美丽，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回忆。哦，
5: 谢谢。我退休的时候，你也给我写一首啊，谢谢。
3: 太棒了，
5: 我谢谢，我喜欢，
2: 真好。
7: 来的路上我随手写的，
5: 谢谢。
9: 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
9: 再来一首。
2: 你在哪儿搞的？
7: 我写的。
2: 不会吧？
7: 我发誓，
2: 没告诉我，真是你写的。
7: 我玩乐器也谢谢哥。
2: 继续努力，小伙子，争取换个职业。
7: 谢谢，非常感谢。朱斯蒂娜给了我灵感。
2: 哦，朱斯蒂娜美人，灵感之源。
7: 没错，是她给了我灵感。
5: 我也想要一首，我退休的时候也要穿件漂亮的紧身衣。
2: 你可以，但效果可能不一样。
5: 嘿，怎么这么说话？
2: 说实话，真不太行。
5: 嘿，至少我胸大。
2: 我胸大可不够。
5: 我也有我的潜力。
2: 好了，
5: 别妒忌。为什么好事都围着你？
2: 你还是去好好看看厕所吧，去好好说说。
5: 这么快就喝没了。
3: 朱斯蒂娜真的很幸运。嗯，
10: 你也不会一辈子都在渡轮上的。
3: 希望如此。我想和吉米一起走，去很远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10: 去哪里？
3: 我也不知道，只要离开就好。我想逃离这里，忘记一切。
2: 你是不是有点炫耀了？
10: 你也是，也可以离开这儿。
2: 我这个年龄，我是注定要死在这里了。你也和我差不多，和我一起留下。
10: 我被套死在这儿了，
2: 差不多。
11: 快来，姑娘们，那带着这本雕像，他很在行，我向你们保证。
7: 看啊，挑战开始，他又开始扮雕像了。
2: 啊，哇哦！
11: 完全不受干扰，
3: 来点
7: 一动不动，来的大猩猩。来，费克尔，再试试。
11: 嗨，脑袋热。
3: 我来帮你，你那个没用。
11: 我真的很卖力了。
3: 脑袋热，醒来。
10: 脑袋热，脑袋热。来块巧克力蛋糕，有满满的奶油。
11: 脑袋热，脑袋热，
10: 脑袋热，
11: 脑袋热，
10: 脑袋热，
9: 脑袋热。
2: 现在表演结束，散场吧。宴会结束，上工了。上工了。
10: 快看看看看。
2: 哦，跳起舞来想仙女儿。
3: 我们会想她的。
6: 太太真美。

0: 客房清扫，客房清扫，好晃，可杜伦，我感觉在晃。
1: 客房清扫，
0: 我知道停了，可这让我一阵阵发热，我不骗你。
1: 客房清扫。
2: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那些呕吐的人、大便的人，为什么不冲厕所呢？
3: 你觉得为什么？这很正常，就为了恶心我们。
2: 冲下厕所能费多大的力气？哎，
1: 客房清扫。
0: 哦，我真是太累了。

0: 艾文，你在干什么？
1: 怎么了？
0: 你把脏床单放到干净的上面了？
1: 没事的，那大人。
0: 按正确的操作方法做小凯文，快点。喂，你在干什么？
2: 我在想事情。
0: 喝多了要自己负责，动起来。
2: 知道了，我动起来了，真是。

0: 这个女人总是不停地吼，让开点。
1: 我马上擦完。
0: 快。
2: 收工了，走了。
3: 还没干完。
2: 走了，没时间了，乘客已经来了，走了。嗯、快点儿。
4: 旅客们，你们好。由卡昂开往普茨茅斯方向的渡轮已经开始检票了。有乘坐本次渡轮的旅客，请您整理好自己携带的行李。
1: 我的棉衣，
0: 你放哪儿呢？
1: 肯定落在哪间客房了。
0: 我们去找。
1: 好快。
5: 这样做很冒险。
1: 马上回来。
6: 你们去哪儿？
1: 对不起，请让一下。
6: 你们干什么？
0: 你放哪间了？
1: 应该是最里面。
6: 船要开了，马上开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找到了。
7: 什么情况？
1: 我找到了。我们走，快走。
0: 见鬼！
2: 算了，从停车的舱走。

0: 我们会被撵出去的，不会发生那样的事。船已经开了，就不会有人来了。
1: 要是有客人入住，我们就惨了。这个牌子会拦住人。
2: 这是头等舱，不会有人过来打扰的。
3: 这儿还有香槟，啊，香槟，
0: 来点香槟。
4: 好吧，我们要在这过夜了。
0: 还有威士忌，给你马里鲁。
3: 啊，好热，
0: 谢谢。 来吧，马里鲁。
3: 刚才我喝太多了，不能再喝了。
2: 你不一定喝太多，但可以喝一点。
0: 是的，为了朱斯蒂娜，我们再为她庆祝一下。
3: 好啊，
0: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
3: 那我就来一点。
0: 给我来点香槟。
3: 嗯。
0: 如果一个小时前有人和我们说你们会错过下船时间，会被留在船上，那我们一定会被吓死的。
3: 谢谢。
2: 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烦了。
0: 只是多点少点的问题，又能怎样？
3: 我们已经很悲惨了。
2: 再悲惨能惨到哪儿去？被炒。
0: 好吧，这就是生活。
3: 至少享受一下。
2: 敬朱斯蒂娜。
0: 敬朱斯蒂娜。
3: 再敬一次。
0: 敬朱斯蒂娜。
3: 我们不能太

0: 疯狂了，我的天哪！
1: 朱斯蒂娜很漂亮。
0: 没错，
2: 确实，
0: 确实。
2: 你知道他是个男的吗？
1: 什么？
2: 朱斯蒂娜是个男的？
0: 不不不不，应该这样说，朱斯蒂娜出生时是双性人，也就是说，没有性别。医生决定他是个男孩，但是朱斯蒂娜想做女孩。
1: 你们在逗我？
2: 不，
0: 我们为什么逗你？
2: 我哥哥一直和他一个学校。
0: 朱斯蒂娜自己也承认过，他自己承认过。千万别把这件事说出去。
2: 马卡龙、香槟，还有什么更好的呢？
0: 等哪呆着发现我们没下船，他会吓死的。
1: 我们应该降低点音量。
0: 不用，哪呆着也不在，
2: 也没人在门口偷
1: 我听。我知道他不在。
0: 没错，安全。这里就是开放酒吧。
1: 你是猪吗？
2: 有人想来点水吗？
0: 有，
1: 有人很想要，
2: 有人很想要。嗯嗯，
1: 真不错。
2: 我们不回去了，怎么样？
0: 为什么不回去？
2: 等船到了普茨茅斯，我们就留在英国，不回乌斯特雷姆了。
1: 然后
0: 你想留那干什么？
2: 探险。
1: 我很喜欢探险，我投赞成票，我赞成。你也去吧。
0: 你当然赞成，零下40度你都去游泳了。你一个人，我还有孩子们，他还有吉米，而我们一分钱也没有。
2: 没钱不要紧，可以去抢银行。
1: 认真的？
0: 你认真的？
2: 当然不，当然不是。不过我一直觉得做一些危险的刺激的事情很有趣。
0: 难道我们现在还不够刺激？
2: 不够，肾上腺素不够多。
0: 横着拍。
1: 过来，姑娘们，近一点，再近一点，再来一张。再来一张。你那是什么表情？
0: 等下我来个更好的。开始，继续。
2: 他在录像。
0: 继续。
2: 你开了闪光灯。
0: 没有，来继续。
2: 你们知道吗？今天是4月4日。
0: 是的。
2: 我提议以后每年的4月4日我们三个都聚在一起。
1: 同意。
0: 不带男人？
2: 当然不带男人，就我们。
1: 我们就在这儿聚，就在渡轮上，我们各自来，假装不认识彼此，然后一起在头等舱过一夜，如何？
0: 你来付钱吗？
1: 好，我付钱。其实，我还是有点积蓄的，所以好的。我们听听音乐，跳跳舞，讲讲各自的生活。
0: 但是讲讲各自的生活，你们想讲就讲，我不要。
1: 为什么？
2: 你也不用全部都讲。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朋友，永远不要失去彼此，你明白吗？
2: 这次我投赞成票。
0: 你太煽情了，走去抽根烟。
2: 你们俩去吧，我休息一会儿。
1: 不，一起来。
2: 可我不抽烟。
1: 和我们一起。
2: 我好累。
1: 等着我们。是真的。开始我有些紧张，我们今天没被发现真是万幸。
0: 是啊，
1: 这太
0: 刺
1: 激了。
3: 玛丽安娜。啊，玛丽安娜，你怎么在这儿？你要去英国？看我的傻问题，你肯定是去英国。最近好吗？
4: 还好。
3: 夏琳娜，玛丽安娜，
4: 我们见过，在俄罗斯格雷古瓦家过新年时。
3: 晚上好，路易。
0: 克里斯戴尔，
1: 我们得走了。
3: 我

0: 知道你爸爸的事了，我当时在纽约，我很尊敬他。
1: 你们以前坐过渡轮吗？感觉比欧洲之星还好，是不是？
2: 哦，抱歉，我们都走了。
0: 你们过来一起喝杯啤酒吧。
2: 不了，我们
0: 或者别的什么，这儿酒水挺多的，不只有啤酒。
2: 不，我们要走了。走吧。
0: 去哪儿？
2: 啊，我正在走了。
0: 等一等，你消失了好一阵子了。奥利维也说你在写一本关于女清洁工的书。
1: 什么？你朋友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在写关于女清洁工的书是什么意思？你和我解释一下。
2: 好吧，我们走吧，我和你解释。走吧。
1: 我觉得你搞砸了他的事。

0: 你说吧，你快点说吧。
1: 其实我是作家。
0: 作家？
1: 我是作家，我写书，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失业、贫困和就业危机的书。我想了解真实的内幕，了解你们为了工作打拼的辛苦。我想切身体会你们的生活，所以你们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克里斯戴尔，
0: 别碰我。

0: 给我一根。
1: 不，我不给你。
0: 我这样做是想让公众了解你们的生活。
1: 让公众了解？
0: 是的。
1: 太好了，我该和你说谢谢。你到底是谁？你住在哪里？你赚多少钱？你赚了多少钱？告诉我。那个抛弃你开修车厂的丈夫是真的吗？你知道你是什么？是个虚伪的人。这样的你还不如我这个女清洁工，你真的很烂。你应该感到羞耻。你知道，事实上，你在用你的假身份羞辱大家。你的眼泪又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就都是假的。
0: 但我们之间的友情是真的。
1: 滚！听到了吗？滚！滚远点儿！你什么也不是，滚蛋吧！你是骗子，走开，滚一边去！
2: 你知道那天你把车借给我，让我带我儿子去他朋友的生日派对，派对很好，那孩子的爸爸做牟利生意，派对上都是，妈妈和孩子。我是唯一一个爸爸，他们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有家公司，他们问是什么公司，我就傻傻的和他们说起了我的披萨车。你说，说实话，我是不是傻死了？是不是搞砸了？我太蠢了。
0: 不，你没有搞砸。
2: 那就好。因为那个孩子的妈妈，那个做牡蛎生意的男人的前妻，对我抛出了橄榄枝。我这么说，你能懂吗？
0: 我为你高兴。
2: 你为我高兴？

0: 看来你没懂，我和他有故事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得少见面了。你不生气？你不难过？
1: 我很难过。

0: 对我来说，这是最高的奖励。我要感谢大家，谢谢米歇尔和理查德·图拉维尔，谢谢塞德里克·马尔西，谢谢艾丽西亚·阿鲁索，谢谢卢西萨鲁，他是唯一一个发现我身份的人。 他本可以揭穿一切，但他选择帮我保守秘密。谢谢纳黛尔·波尔特尔，我看到你了，你躲在后面，我没躲。<笑>我能说几句话吗，玛丽安娜？非常感谢你曾是我团队中的一员。当你和我说你写了一本书，我发誓，我真的惊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这真是太疯狂了。<笑> 谢谢你，你写的是真实的生活。希望以后重渡轮的人，至少会用尊重一些的眼光看待我们。我希望会这样，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样做很重要。所以谢谢你，发自内心的感谢你。
1: 非常感谢。
0: 谢谢。
2: 嗨，我的小笨蛋。
0: 最近
1: 好吗？
0: 我买了三本。
1: 你应该跟我说的，我就送你了。开玩笑，我买的你都送，你就要破产了。<笑>
3: 他每人都送一本。
0: 第一本送给帕特丽西亚，帕特丽西亚，你不认识他，我们情同姐妹。等我一下，抱歉。 我马上回来。马里罗，我很高兴你能来。你又启用了拖拉机，你考到驾照了？是的。我们一会儿去吃晚餐。很多你认识的人，你来吗？有米歇尔、纳黛尔，还有朱斯蒂娜。我是带克里斯戴尔来的，他想见你。 克里斯戴尔想见我，我也想见他。但是什么时候我明天早上的车离开？
1: 他想现在，在乌斯特雷姆港口。
0: 现在不行，我走不开，我不能丢下这儿去港口。
1: 如果你不去，就永远见不到他了。你自己决定。

0: 嗨，克里斯戴尔。嗨。来一根吗？ 你现在又戒了？
1: 是的。

0: 你看起来很漂亮，很好啊，你还带着他。啊，是的。
1: 你收到我寄给你的书了吗？收到了。我以为你会搬家，因为，没有，你看到了，我一直在那儿。
0: 书看了吗？看了。我没什么可怪你的，这是你的工作。 你和我们一起吗？1个半小时，然后我们送你回到你朋友身边。我们想知道你还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刷厕所。

0: 不，这没有意义。
1: 这什么？
0: 这没有意义，克里斯泰尔，你明白的。
1: 你说的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玛丽罗。
0: 克里斯泰尔，玛丽罗，
1: 拜托，不要说回头见。

0: 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
1: 准。
2: 君主昏聩，大业弥天。
3: 庆王爷勾结镇南王，意图谋反，必须尽快将子欣面呈圣上。
4: 您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已经被潜伏在镇南王身边的护国密探所截获。
5: 啊！
4: 咱家已经命人前去截杀。
3: 密信在哪里？
2: 舍命传书，真假难辨。
4: 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
6: 我想你们是见不到皇上。
3: 什么意思？
7: 意思就是你们要去见阎王了。
3: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刀光血影，揭开迷雾。
8: 你呢，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密信送去皇宫，让皇上知道真相。
8: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密探。
4: 你可是要金榜圣驾。
6: 你到底是谁？
2: 护国密探。

0: 启奏陛下，镇南王上书，倭寇集结万人，侵犯福建沿海，恳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
1: 传，皇上口谕，准，
0: 谢主隆恩。

0: 王妃，这么匆忙，何事？
1: 京城给王爷的飞鸽传书，
0: 把信给我吧。
1: 王妃，那这信鸽呢？
0: 放了吧。
1: 是。

0: 得起什么疯了？庆王爷，您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已经被潜伏在镇南王身边的护国密探所截获，正在送给皇上的路上。
1: 啊，你怎么知道？不过王爷还请稍安勿躁，咱家已经命人前去截杀。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喜欢黄雀。大夫，这几日有没有人来买过刀伤药？
3: 每天抓药的人那么多，我怎么记得起来呀？哎，我想起来了。

0: 这都行。这都行，你狗鼻子吗？
1: 你怎么说话呢？狗能跟我比吗？我比狗鼻子灵。

0: 着了。
1: 哎呦呦呦！
2: 着了。哎，哎，来吃吧，对你伤口有好处。
0: 谢谢。
2: 这个腿也给你留着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0: 罗宾。
2: 果然是人如其名。
0: 什么意思啊？
2: 冷冰冰的呗。哎，你真是护国密探呐。
0: 是。
2: 这护国密探是干什么的呀？
0: 不能说。
2: 啊，理解。密探嘛，保密第一。我娘也是护国密探。他床底下的箱子里的包袱里的香囊里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令牌。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令牌是哪来的？
2: 问了，他不说。他跟你一样最擅长的就是保密。我爹是谁我都没问出来。
0: 啊，你爹是谁你都不知道？
2: 对啊。所以我跟我娘姓，他叫梅香，我叫梅有灵。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爹更合适。吃菜。娘，你也吃啊。
3: 今天晚上吃饱饭，你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出发，我护送你上京城。
0: 嗯。
4: 明天就走啊？娘，她伤还没痊愈呢，再住两天嘛。
3: 不行，事不宜迟，得让皇上早一点知道情况。
4: 呀，你挺奇怪，那皇上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3: 你。
4: 我吃饭。

0: 哎，娘，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机场？
1: 不行。
0: 哎呦，为什么呀？我已经长大了，我得出去见见世面。关键是，我想看看皇帝老儿长什么样。
1: 放肆！
2: 当我没说。

0: 你们什么人啊？
1: 敢在我们家院子里撒野？
2: 他是朝廷要犯，把他交给我们，饶你们性命。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背叛皇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插手朝廷的事？
4: 哎，这是我家，我们的地盘，你先回答我娘的问题。
2: 那先看看你们能不能活着吧。
3: 保护好罗姑娘。
4: 放心吧，娘。

0: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跟庆王同流合污？
1: 当今皇帝昏庸无能，碌碌不为，而庆王胸怀大志，若能娶狗皇帝而代之，定能开疆扩土，为我大明建立不世之功。
0: 荒谬！知大国如烹小鲜，当今皇帝无为而治，不发动战争，为大兴土木，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幸甚。而庆王凶残暴虐，狼子野心，乃穷兵黩武之辈。若让这等奸雄治理天下，势必黎民涂炭，民不聊生。
2: 说得好，
1: 师父。
0: 谁？
3: 娘！
2: 前辈。
3: 娘。
0: 细雨。
2: 前辈。
0: 妖女。
3: 娘！娘！你是谁？有种给我出来！
0: 你现在哪里？

0: 没事的，娘。小心，慢点。娘，娘，你醒醒！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娘，
1: 前辈受了内伤。
0: 。不会有事儿的，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去给你找大夫啊。
1: 可在生活的是西域女魔和女婿，当年我的很多同伴都死在他的无影神功之下，他又回到中原来了。
0: 照顾您，娘，我要留下来照顾您。
2: 是啊，前辈，我的伤势已无大碍，您就让他留下来照顾您吧。
1: 不行，你们俩要听我，听我。

有机会见到皇上，替娘转告他，这些年没想一直都没有忘记他。

0: 哎，飞来啦！哎呀，想我了吧？
1: 想您了。王爷，天气炎热，我给你准备了水果。哦，不错，坐，让我亲一口。
2: 王爷，晚上想吃点什么？臣妾吩咐下去。
3: 鸽子，最近呐，老有人放我鸽子，我要好好吃顿鸽子肉。
2: 好，好，好。
3: 没想到你跟随我多年，竟然是个密探。你呢？你是不是密探？
4: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们，我们不是密探。你呢？不是，你呢？你是不是密探？王爷饶命啊！王爷！哼！我大哥可以啊，连我身边都安插了密探，他岂不是早就知道我要造反了吗？王爷，他若早就知道您还能活到今天吗？你以为咱家？ 只是个摆设。李公公是我的后盾，有你在，我想死也死不了。哼！护国密探罗宾已经把你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带入京城。几日之后，陈将军叫挥师南下。若此时，这密信传到皇上或者陈将军的手上。
5: 我的可就要功亏一篑了。你不是已经安排人去劫杀了吗？
4: 王爷恕罪，属下办事不力，让他逃了。
5: 我他妈一枪崩了你！王爷，裴林他已经尽力了。咱家以为当务之急，应该全城搜捕，诛杀罗。
6: 抓紧！王爷，这些女人怎么办？他们天天和密探同吃同住，不是毫无察觉，就是知情不报，左右都该死！全杀！
7: 是。
6: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跟庆王同流合污？
7: 当今皇帝昏庸无能，碌碌不为，而庆王胸怀大志，若能娶个皇帝二代之，定能开疆扩土，为我大明建立不世之功。
6: 荒谬！治大国如烹小鲜，当今皇帝无为而治，不发动战争，为大兴土木，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幸甚。而庆王凶残暴虐，狼子野心，乃穷兵黩武之辈。
8: 若让这等奸凶治理天下，势必黎民涂炭，民不聊生。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睡眠未尽，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9: 不想吃。
8: 人死不能复生，你应该振作起来。
10: 完成你娘交给你的重托。来，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把密信交给他？
8: 见皇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去找谭琪。
10: 谭琪，
8: 我们护国密探在京城有一个情报中心，所有的情报都送。

0: 那里，由真实身份是护国密探的画师谭奇送进皇宫亲呈皇上。
1: 画师谭奇求见皇上。
2: 谭大人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说了吗，皇上身体欠安，不能见你。
1: 李公公，微臣有要事启奏皇上，还请李公公再给

0: 陛下，历朝历代名画乃我大明国之精粹，然近日京城内多有珍贵名画失窃案件发生，微臣怀疑是有组织计谋而为，恳请皇上下令彻查。陛下，
1: 谭大人，皇上精神欠佳，已然歇息了，您请回吧。
0: 可是陛下，
1: 谭大人，你可是要惊扰圣驾？
0: 不敢，微臣告退。

0: 就是这里。哎，待会儿如果有危险，你跟紧我，我保护你。
1: 就你？
0: 你还别不信啊，关键时候我能带你逃跑。
1: 嗯，
0: 带你化险为夷。
1: 哼，我信。
2: 我怎么感觉你不信呢？

0: 干什么？
1: 开门啊！
0: 我们护国密探素来行事谨慎，门不可能开着随意让人进出，需要暗号口令，方给开门。
1: 何必呢？

0: 你们是何人？你是人是鬼啊？吓我一跳！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1: 相逢何必曾相识？
2: 这词儿怎么还有点耳熟啊？你是谭琪，
1: 正是。
2: 在下密探罗宾。 我截获靖王爷勾结镇南王，密谋造反密信，恳请谭大人将此信面呈皇上，严惩逆贼。
0: 啊！

0: 把密信给我。
1: 哎，别，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怎么了？
1: 此事关系重大，不能相信任何人。关键是他把密信给皇上，我怎么见我老爹啊？哎，美女，商量个事儿。哎，我们想跟随你一起面呈皇上，你看怎么样？
0: 你是谁？
1: 我是谁？
2: 他是我的线人，有庆王造反的铁证。
0: 那就对上了，罗大人，我想你们是见不到皇上了。
2: 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你们要去见阎王了。
1: 又是你！
2: 你不是谭琪，
0: 如假包换。
1: 别怕，我这儿有丑单，能让咱俩顺利逃脱。哎！
4: 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我岂不是蠢？
1: 你牛！
4: 杀了他们！

0: 你别过来啊，过来你会后悔的。
1: 哼，装神弄鬼。
0: 叫你别过来你不听，现在后悔了吧？人长得挺漂亮，怎么心眼这么坏？
1: 无耻！哼，
0: 对付你这种无耻的人，还不得用点无耻的办法？
1: 有种你把我放下来！
0: 你说的。
1: 你
0: 还不服？
2: 在下密探安陆。
3: 在下密探罗宾。
0: 服了吧？对了，这个就是他们要抢的东西。
2: 这个亲王简直可恶，我恨不得立刻去杀了他，为姐妹们报仇。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密信送去皇宫，让皇上知道真相。
2: 这件事情恐怕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3: 此话怎讲？
2: 我在京城一直暗中调查西域人动向，近两个月大批西域人集结京城，其中不但有西域四大高手，还有令中原人闻风丧胆、消失20多年的西域魔女和女婿。
0: 说，杀死我娘的是不是这个何女婿？快说！
3: 你管何女婿叫师父？难道你也是西域人？
1: 胡说！我师父不是西域人，我生平最恨西域人，我家人就是死在他们手里。
2: 何女婿千真万确是西域人。你认贼作师，居然还蒙在鼓里。
1: 不可能，
3: 你一个护国密探，本应该效忠皇上，怎么会拜何？
2: 李公公已经死了。
1: 胡说，那现在的李公公是谁？

0: 我把李公公被害的事情通过谭琪汇报给皇上，可是皇上却毫无反应。后来我听说李公公竟然还活着，简直太诡异了。那只有一种可能，真正的李公公已经死了。如今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是别人冒充的。难道说，庆王为了逼宫篡位，勾结了西域人，让西域人杀了李公公，再让人假扮李公公控制皇上？
1: 借陈将军挥师南下，城中空虚，欲举逼宫篡位，
0: 这不可能！
1: 不行，我们今晚就夜闯皇宫，把密信送给皇上。我同意。嗯，那他怎么办？ 你杀了我吧。
2: 助纣为虐，害死我娘，本来就该死。

0: 皇上的寝宫在养心殿，李公公可能在身旁，万事要小心。
1: 要是皇上不相信咱们怎么办？
2: 不会，皇上是我爹，老子肯定相信儿子啊。
1: 什么？
2: 我是不是说漏嘴了？
0: 你觉得呢？

0: 奇怪，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都睡了吧。
1: 皇上，你们是来找我的吗？我们是来找皇上，你是谁？堂堂护国密探，竟然连咱家都不认识啊！
2: 李公公已经死了，你到底是谁？交出密信，我留你们全尸。
3: 人呢？
0: 咱家在此。

0: 攻击将告成，明日陈将军率领王师南下，三日后大明狗皇帝诞辰之日就是我们屠杀大明皇族为部落报仇之时。
1: 妖女，你欧娃的，有种把我们放下来！

0: 们大明杀我族人，屠我部落。我要用你们的人头祭奠族人。
1: 别妖女。美女，你杀我吧，我脖子痒呀。
0: 幽灵哥，
1: 蝶儿。

0: 距离。
1: 啊！

0: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全家都是被西域人杀害的，我爹、我娘，还有我两个弟弟。所以我才拥戴庆王爷，希望他当了皇帝，可以起兵西域，铲除西域人，替我家人复仇。却没想到，他竟为了篡位，竟勾结起西域妖人。
1: 赔林愚钝，酿成大错，等救了皇上，定以死向天下谢罪。
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明天陈将军就要领兵南下了。唉，密信也让那个妖女给烧了，皇上咱们也见不到了。
2: 密探中能见到皇上的只有谭琪，可谭琪已经叛变了，
0: 他不可能告诉我们真相。谭琪没有叛变，他是中了那个妖女的蛊毒。
3: 陛下，末将今夜率领大军南下抗倭，特来向陛下辞行。皇上，陈将军前来辞行。
4: 转，陈将军。 陛下，准行。
2: 末将告退。

0: 范大人，那三个逆贼抓到了吗？抓到了。他们在哪儿？立即斩杀，提头去见李公公。你跟我来。
1: 人呢？
0: 在屋里，请。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们需要造假水。
2: 啊？干什么用啊？
1: 给它灌进去，结果。
2: 造假水结果？那，哎呀，那多难喝呀！
1: 解毒还想要口感？
3: 造假水来啦！我又加了一味藿香正气散，味道浓。
4: 不好意思啊，刚才手忙脚乱，配药有点仓促，可能味道欠佳。
5: 应官啊，

0: 戏班了。
1: 我怎么了？
2: 喝皂荚水了。
0: 他让我给你喝的。
1: 喝皂荚水？
0: 啊。
3: 你中了西域蛊毒，只有皂荚水才能解毒。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清醒了。你们是何人？为什么救我？
4: 我们和你一样，都是护国密探，我们想知道皇上目前的安危。
1: 皇上已经几个月没有上早朝。我上次见他的时候，看得意识不清，口齿含糊，很有可能像我一样中了西域蛊毒，受人控制。
3: 这就能解释皇上为什么愿意这个时候调兵南下了。
4: 我们现在见不到皇上，但如果能阻止陈将军南下，也可以缓解局势危机。
3: 没有皇上的谕旨，陈将军不可能听咱们的。
5: 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以把庆王写给镇南王的造反密信给陈将军看，陈将军不就明白一切了吗？
4: 密信不是被妖女烧毁了吗？
5: 哎呀，咱可以伪造一个呀。
3: 好主意，那你赶紧写。
5: 写不了。
3: 为什么？
5: 我不识字儿。
1: 我来，我见过庆王的笔迹，可以模仿。
5: 哎，
6: 主人。
1: 务必将此信亲手交给陈将军，就说护国密探谭琪截获庆王爷写给镇南王的造反密信，让陈将军尽快调兵折返。
6: 是。

0: 明日就是皇上寿宴，庆王叛军势力强大，如果陈将军的大军来不及回转，单凭我们几个恐怕是螳臂当车。
1: 苍天在上，明日我愿与庆王决一死战，保护皇上。
0: 我也愿明日与庆王决一死战，保护皇上。
2: 我也愿意。
3: 还有我。
4: 皇上是我爹，儿子哪有不救老子的道理？
5: 苍天作证，我等愿与反贼决一死战。

0: 分头行动。
1: 他们真的会来吗？
2: 会。我们护国密探潜伏在民间各地，替天子巡视天下，惩处贪官污吏，斩杀奸恶反贼。我们一直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也可以保家卫国。护国密探训练系统向来隐秘，历代皇帝都有，但具体培养了多少人也不得而知。或许这京城内外附近周边还隐藏了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密探同仁。
1: 你是说像我娘一样的历代密探？
2: 嗯，当皇上有难，国家危机，当天空中出现着写着危字的孔明灯时，所有密探都会集结报国。

0: 密探许月，
1: 在下密探冰雪，
2: 在下密探无影，
3: 在下密探春露。
4: 毁我家国者，格杀勿论，
5: 格杀勿论。
6: 还有我们，
7: 在下密探芙蓉，
8: 在下密探如花。
7: 毁我家国者，格杀勿论。
9: 大娘，大娘，多大年纪了？
1: 你说什么？
9: 我说这天不早了，回家睡觉吧。
7: 别客气，我们吃过了。

0: 明日一战，也不知生死如何。我们以后会不会再也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月亮了？
1: 呸呸呸！净说丧气话。我告诉你啊，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将来肯定是福如东海，寿与天齐。哼。
0: 幽灵哥，
1: 啊，
0: 假如我们打败了庆王，救了皇上。
1: 你跟皇上父子相认，你会留在宫里吗？嗯，不可能。我从小和我娘住在山里，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可不想当什么皇子。我告诉你，我的梦想是将来有一天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当老婆，然后和她生三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再生三个漂漂亮亮的闺女，会不会太多了呀？多吗？这才六个，我家后山那狗娃人生12个呢。
0: 厉害。
1: 嗯，我就想着，等到儿子和闺女都长大的时候，每人再生三个儿子、三个闺女，等孙子和孙女都长大的时候。 每人再生三个儿子、三个闺女，等到我和老婆七老八十、头发都白的时候，那就40同堂了。嗯，跟前儿都是孙子孙女跑来跑去的，那多美好啊！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哎，那你呢？你的梦想是什么？和你差不多。
0: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遇到自己心爱的人，和他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男耕女织，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只可惜，
2: 什么？
0: 如今奸臣作乱，如果国家遭难，普天之下，恐再无安宁。嗯，
1: 不可能有那一天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不可能让那些奸贼的阴谋得逞，这么有信心？
0: 必须的。我娘说过，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嗯，邪不胜正。
1: 哎，
0: 不过，就算我们打败了秦王，我想，我这辈子。
1: 也没办法完成我的心愿了。啊？为什么？
0: 没有皇上的恩准，我们护国密探，不能擅自婚配出家。
1: 哎，这不是问题。我不相信我爹会阻止我娶自己心爱的姑娘。
2: 什么意思啊？
1: 啊？
0: 意思就是他心爱的姑娘是你。
1: 你偷听我们说话？
0: 不是我，是我们。
1: 你们没礼貌。

0: 各位王爷，各位大人，各位远道而来的皇亲国戚，今天是我皇兄寿诞之，本王在此有几句肺腑之言要讲。自皇上登基以来，沉溺酒色，荒淫无度，致使国势荒废，大片疆土落入西域手中。 大有失德失职，无能之过，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因此，本王今天在此恳请皇上让贤禅位。
1: 亲王爷，今天是皇上寿辰，你如此大逆不道，是要造反吗？
0: 没错，我就是要造反。你想怎么着？你敢怎么着？
1: 哼！
0: 现在王师南下，京城内外都是我的人，谁有意见，谁敢有意见？哼！从现在开始，我就是皇上，皇上就是。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亲王爷，我告诉过你，我喜欢黄雀。安心的去吧，蠢蛋。
3: 李公公怎么变成个女的了？她是西域妖女，她是妖女。妖女，妖女。狗皇帝，20年前大明杀我族人，屠我部落，今日我就杀尽你皇室血脉，为我部落复仇。今天这里，一个也别想逃。
4: 很好，拿命来！
3: 护国密探前来救驾。又是你，佩林，你竟然敢背叛我！妖女。
4: 图谋不轨，犯我大明，我瞎了眼认贼作父，你今天就受死吧！<笑>就凭你们几个手下败将，就想挡我复仇大计？谁说的？还有我？<笑>还有我们！
5: 护国密探，保家卫国，违背我家国者，格杀勿论。
3: 给我杀！
6: 谁让你？

0: 空气失色，一切违法如梦幻泡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死。

0: 活不了。吃了。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
1: 阿里斯前面有句话想告诉你。
0: 不，你不会死的，不会。
1: 其实，在我见你的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0: 我也喜欢你，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
1: 如果我没死的话，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我愿意。
2: 我呀，
3: 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那当然了。
3: 你下流！
2: 你没礼貌！
4: 你怎么说话呢？狗能跟我比吗？
2: 我比狗鼻子灵。
3: 着了！
2: 哎呦！
4: 着了！
5: 苍天作证，我等愿与反贼决一死战。
3: 我们以后会不会再也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月亮了？
4: 呸！净说丧气话！我告诉你，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将来肯定是福如东海，寿与天齐。
2: 啊！美女，你杀我吧！我脖子痒呀。疼死我了！
6: 我虽然不会功夫，但我会保护自己啊。

0: 你刚才哭得好伤心呀！你刚才说我要不死，怎么着来着？那刚才是怕你会死，才那么说的。嗯，你想反悔，没门儿！
1: 好吧，你是皇子，你说了算。

0: 皇上中了妖女的那一种蛊毒，需要尽快给她解蛊，不然就没命了。那怎么给皇上解蛊？
1: 不会又是造假水吧？参见皇上。中外卿，平身。护国密探罗宾、裴林、谭琪、安禄，舍生忘死，护国护驾有功，擢内阁按朝廷功臣，议定封赏。
2: 谢主恩，不要跪了，起身吧。
1: 灵儿，来，让朕好好看看你。哎，像没像？真像。
2: 皇上。
1: 哎，
2: 爹，
1: 叫。 父皇，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
2: 父皇爹，哎，哦，对了，我娘有个东西让我交给您。

0: 这是朕当年赐给梅香的，朕对不起他呀。他在朕最低谷的时候陪伴了朕，但却没享受到他应该享有的荣华富贵。
1: 我娘有句话让我带给您，讲。我娘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嘿嘿，骗您的。我娘说，她一直没有忘记您。
0: 灵儿，以后你就留在宫里吧。朕按照皇子的名分封赏你。
1: 爹，孩儿自小在山野，自由自在惯了，不想留在宫里。孩儿只想跟心爱的姑娘浪迹天涯，云游四海。
0: 听你的意思，你已经有意中人了。
1: 嗯，嘿，哼哼哼，嗯。

1: 请皇上恕罪。
2: 朕恕什么罪？朕高兴。来，平身。
3: 谢皇上。
4: 那就请皇上爹恩准我们归隐山野，浪迹天涯。

0: 也好，一入宫门深似海，皇家并非府邸，希望灵儿远离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宫门，过上平淡安宁的日子。
1: 感谢皇上爹成全。
0: 哎，灵儿啊，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给朕解蛊的呀？

0: 一路保重，
1: 三位女侠，感谢你们帮我救了我爹，我要跟罗宾啊回山里生孩子了。嘿嘿，你们要是打杀杀累了，就来找我们啊！你可不能欺负罗宾，要让我们知道你欺负罗宾，我们可饶不了你。哎呦，我娶这么漂亮的老婆，我心疼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欺？我闭嘴。<笑>告辞。三位大人。
0: 有空来山里找我们玩啊，让小兔崽子认你们当干娘。只羡鸳鸯不羡仙，哎，要不咱们也找个男人嫁了算了。只怕我们这般凶巴巴的，没有男人消受得了。<笑>相公，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破的那个妖女的无影神功啊？
1: 这个呀，天机不可泄露。
0: 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生兔崽子们了？嘿嘿，
1: 老婆，你相公不是鼻子灵吗？那妖女啊，她有狐臭。<笑>好了，回山里生崽子喽。<笑>

0: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1: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0: 上新了。
2: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地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0: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

0: 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1: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0: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1: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0: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1: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0: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1: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2: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0: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1: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3: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4: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3: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5: 阿

0: 点，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

0: 他叫叶舒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1: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2: 怎么这样？”
1: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0: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你慢慢起来靠近。
5: 先生啊，加红信。
6: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7: 当海落泪，心动凉了，
8: 不敢摇漾。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9: 哦，想死你了。
1: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

0: 我是开发区建委主任秦德民，涉嫌畏罪潜逃，他很有可能就在你们K520上。我们收到匿名信息，除了车上有炸弹，威胁不能停车。车上情况怎么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在保证乘客安全的前提下，给我们抓到这个秦德民，现场装备。
1: 蓄谋已久的外逃计划，
2: 所有证据和信息全部销毁，你这让他成为一个永远闭嘴的秦德民吧。我们
3: 开始干活了。你打算干什么？
4: 照计划行事。
1: 动手了。
4: 不想让你女儿死的话，就给我快一点。
1: 快走！
2: 小心！
1: 惊心动魄的铁路追捕。
5: 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护真正的秦德民潜逃。
6: 老东西，跟我玩阴的！
5: 放手吧，
6: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别动！
7: 我让你把枪放下。
5: 车上有炸弹，遥控器在他手里。
6: 主演罗宇坤，
8: 车很快就到站了，
5: 立即出发抓捕嫌疑人秦德民。
9: 纵横千里之一发千钧。

0: 伤疤。
1: 师傅，师傅，干嘛呢？
2: 您这样目不转睛的盯着战机长看，
1: 合适吗？哎呦我的天哪，你快省省心吧！你没看出来这几天他状态不对吗？
2: 嗨，想男朋友了呗？
1: 以为都像你呢？你抓过女朋友，天天捧着手机起腻。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4: 哎，我先上。
3: 哎，老彭，别忘了候鸟的规矩啊。
4: 你们聊得挺热闹。
3: 哎，你来的正好，帮我去查个票呗。
4: 那太没问题了，
5: 太没问题了。你说支长嘛，太没问题了。
3: 行了行了，走吧。
5: 太没问题了。
6: 行吧，师傅，咱俩走吧。
7: 对了，师傅，刚才詹机长说的那个候鸟是什么意思啊？
5: 候鸟成群，投雁先飞嘛。人家是警长，必须先上。如果就是咱俩，我必须先上。

0: 他还好吧？他还好。
1: 你没有把我的情况跟他说吧？
0: 没有。但是最终那一天，你还是要面对的。犯了错，只要你能真正的改正，每个人都还会接纳你。
1: 我会的。

0: 哎，你好，查一下票。哦哦哦，哟，大爷，
1: 又碰上了。<笑>
0: 不，票就不用看了。<笑>您这一个月坐我们这趟车得二十几次了吧？
1: 您都成我们这趟车的常客了。<笑>是是是是是。
0: 大爷，闺女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挺好的。那恭喜您啊，大爷。
0: 哎哎哎，
1: 谢谢。
0: 注意安全啊。
1: 哎，您忙去吧。
0: 那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哎，好好好。
2: 您好，查一下票。谢谢啊。师叔，认错人了吧？这份诊断书不会认错人吧？范玉生，肝癌晚期。
1: 军将的徒弟吧？
2: 您叱咤风云多年，果然名不虚传。这次拜会是想请师叔帮个小忙。我早已退出江湖了。师叔不给面子，那么只好把这份诊断书交给刚才那个女警官，告诉她她的亲生父亲是个贼王，他那么优秀，一定接受不了。你威胁？
3: 你打算干什么？很简单，想借用您的苏秦备件，帮我偷个人。谢谢啊，您好，查一下票。干嘛？
4: 天海市开发区城建委主任秦德民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且数额特别巨大，已经被市纪委锁定调查。就在今天，我们准备对他进一步审查的时候，他却听到风声脱逃了。
3: 脱逃？
4: 逃哪儿去了？现在。
3: 机场、港口、汽车站、火车站都有他出逃的信息，我要求你们铁路公安处协助抓捕。好的。什么情况？
5: 我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说车上有炸弹。
3: 炸弹？
5: 不会是有人开玩笑吧？是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不像是开玩笑。
3: 找到位置。啊。嗯。
5: 张彻，麻烦您的事情。 帮我放首音乐，紧急召集音乐。
3: 好。
5: 庞师傅，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一趟列车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3: 嗯。
5: 参谋，快。和总部联系。
3: 没问题。

0: 我们都在车上，来坐坐，快坐。
1: 陆婷在，踏实了。
2: 文玉，
3: 梁明，你也在啊？
2: 对，我划船上车执行任务，你这边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我们收到匿名信息，说车上有炸弹，威胁不能停车，一旦停车就会爆炸。
2: 电话身份信息核实了吗？
3: 查过了，假的。
2: 追踪信号源了吗？
3: 对方太高明，他们把手机卡破坏了。
4: 在任务瓦完成定位。
5: 蔡萌，指挥中心那边有什么指示？
6: 张警长，我们现在处于信号盲区，无法收到总部的任何消息。
5: 车很快就到站了，不停车可不是小事儿。
7: 张车，这个事儿只能麻烦你了。车即将到站的时候，务必和调度中心联系，不管这条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能停车。
8: 行，这一站我可以行的，下一站。
3: 我可不敢保证，关键
1: 是不能引起旅客的恐慌，不然的话麻烦大了。
6: 对，
1: 时间紧迫，庞师傅，你带人去查英国。你们两个跟老王一块儿。
2: 好的。
1: 继续和总部联系。
6: 好的，佳玉，乘务组这边交给我了。
3: 借我两个人，我去检查英座。
1: 行，这更需要你。小温，你们去英座。
2: 好。
9: 阮公交给我，你有一家跟总部联系，我这边有什么情况，随时给你通信。
3: 好，
9: 走。收一收。
10: 哎，哥。
9: 谁哥呢？我问你下一站是哪站？啊，
10: 广平站。
9: 哦，好，谢谢啊。
11: 那能放上去吗？这么大箱子看不见吗？
12: 够个。
11: 老头儿，你话是不是有点多呀？
9: 看啥看？

0: 张警长，联系上中心了。K5L4列车呼叫指挥中心
1: ，K5L4列车呼叫指挥中心。站处，我是程警长詹玉，列车出现重大险情，向您汇报。
2: K521
3: 请讲。我们收到一名信息，说车上有炸弹，威胁不能停车，一旦停车就会爆炸。
4: 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顺安和广平区间100公里处，距终点站边城还有150公里左右。
2: 张警长，无论信息是真是假，你们现在马上进行全面的排查。
1: 是。
2: 其他的问题由我去协调，
4: 同时。
2: 必须保证全体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列车现在是不能停靠，外援也上不去。你们现在要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乘客，
1: 保证完成任务。
2: 等等，你们自己也要保证安全。
4: 明白。
2: 马上联系铁路调度中心林主任。
5: 是。
6: 那我再介绍一下，请把你的行李箱停在。
7: 没事，你们忙，你查一下。好吧。
8: 站处，林主任他们到了。
9: 林主任好，副主任。
7: 副主任，你好，你好。
9: 情况我都了解了，我已经通知铁路沿线调度室。 截断了K5214列车所有客流，同时部署此线上的所有列车为K5210让路。

0: 这里，K521现在什么情况？站住，李主任
1: ，K521 正在向广平站靠近。
0: 好，请坐。那咱们现在就开会。

0: 下车了，哎，来，让一让，赵琦，
1: 不好意思，
0: 哎，好，你让你。

0: 怎么没停车呀、啊？这个
1: 到广平站没停车，怎么回事啊？时刻表改了？不能啊！
0: 这怎么不停车
2: 啊？怎么停呢？
3: 听说啊，人车上有炸弹，车一停就炸。
1: 炸弹啊！
4: 小
3: 点，别摆着，
4: 就下去。
0: 那不行，
4: 我听说的
0: 啊，不是不是，哎哎，那得停车让我们下去啊，
1: 这肯定有事儿啊，
0: 那怎么回事啊？
3: 那是找人，
1: 找车长，
0: 列车长，列车长，来来，我上
4: 那边，我听车长，
0: 不是，来，找车长，
4: 找车长，
1: 找车长，
4: 找
1: 车长，看他们是吧？
4: 不停车怎么行啊？这都这回沙子，这怎么不停车啊？
1: 是啊，
4: 那车员呢？
1: 车长。停车呀！
0: 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5: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说车上有炸弹这个事儿，完全是谣言，请大家不要相信。
1: 没有炸弹，你为什么不停车呀？你要不停车，我们就自己下去。下去了都还能活，我们在这等死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哎，大家听我说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因为前方有一辆列车
5: 发生了故障，我们必须错过跟它的交轨时间，所以我们
6: 在这是安抚人心。车上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提前不用广播告诉我们？
1: 我们不相信你说的话。
0: 大家听我说，
5: 我怕广播跟大家说不清楚，怕你们引起误会，所以我们所有乘务人员才一节一节车厢跟大家解释清楚、说明白。
6: 拿什么保证我们安全？他就这么让我们下去？
7: 好，大家听我说两句啊，咱们不管有没有炸弹，只要咱们上了这趟车了，咱们就得相信他们。谁都是父母所生，都是血肉之躯，这个时候他们也挺着急的，咱们呢就别再给他们添乱了。
8: 哎，老头，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活够了，我们呢？
9: 哎，我是小伙子。你怎么跟老人说话呢？
10: 我在跟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
9: 你什么语气啊？这么说就不行！
5: 哎，别吵，别吵，别吵！你们先别吵。哎，
7: 小伙子，我知道这个时候啊，你心情挺激动的。这样吧，让我的小孙子给大家说一段快板，咱们大家伙啊都平复平复心情，好吧？
11: 星期天，我到郊区，
12: 老伴儿，你害怕吗？
13: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如果我们真的不能活下去，那该怎么办？
14: 小希，嫁给我吧。
12: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3: 是啊，踏踏实实的厮守了一辈子，一分一秒都不差。
11: 往前一蹦，也为了
15: 冰。好。

0: 完了活，姐再给你更好的。
1: 得嘞，佳颖。

0: 不知道谁散布的消息，整个车厢都炸了窝了。情况怎么样？好说歹说，给安抚住了。不过这一站不停，就已经这样了。再不停，那事儿可就大了。我明白了。老唐，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哎呀，该排查的我都排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啊。甄月，老吴那边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老黄，你这怎么样？
1: 我这也是没有什么情况。按道理，我们铁路的安检系统很严格，想让爆炸物上车，那基本上不可能了。现在不是说可能性的事儿，哪怕是万分之一，我们也要排除掉。
0: 詹宇说的没错，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地方遗漏了没有排查到？
2: 行，
3: 那除了车顶和车底下，这俩地方怎么查？
4: 关键现在车停不了，我们的外援和设备都上不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2: 师兄，久等了。少废话。
4: 您看我够讲义气吧？没有在您女儿面前让您晚节不保。
2: 活儿特简单，等车到边城，您把行李送出站，到这个地址，自然有人来接货。你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4: 已经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了。您是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您不想让您女儿陪您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吧？
2: 你什么意思？实话跟您说了吧，这车上有炸弹，这炸弹放哪儿了，连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我轻轻一摁，砰！全车的人，包括你我，还有您的女儿。
4: 就都一起灰飞烟灭了。您最好听我的话，到时候您看到的都不是您想看到的，那真就太遗憾了。

0: 站住！刚得到票务信息的反馈，有一位叫秦德民的，购买了今早发车 K52L 的车票，目的地是边城，还有在码头、汽车站都有秦德民购票的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怎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2: 指挥中心呼叫 K521， 指挥中心呼叫 K521，
3: 杨警长，总部发来呼叫。指挥中心呼叫
2: K521，
4: 站住！我处刚刚接到通报，我市开发区建委主任秦德民涉嫌畏罪潜逃，他很有可能就在你们 K521 上。你们的列车将在30分钟之后到达终点站。现在我命令你们搜捕犯罪嫌疑人。
5: 明白。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信息我马上就发给你们。
6: 这样，我根据购票系统去定位搜捕秦德民，你们也以人为主，派出炸弹
7: 查人。分头行动，咱俩。

0: 你好。
1: 王宇，你要找的秦德民就在 K5214列车上。
2: 来，把手递给我。
3: 喂，喂。
4: 哎，老弟，让一下啊。

0: 盯住老东西，捂住托。
1: 好，我知道了。
0: 货要进仓，拖住梯。
1: 放心吧。

0: 你了啊！我他妈可找你了！
1: 哎，兄弟，兄弟，
0: 你跑啊！你跑啊！都是
1: 兄弟，兄弟，兄弟，
0: 起来！
1: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我不认识你，你肯定
0: 是。你说什么？秦德明，我可算找着你了！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你敢说不认识我？你让我走项目招标，我走了；你让我给你好处，我给了。你让我垫资，我垫了，我把全部家当都垫了。可反过来呢，你来了个釜底抽薪，把项目包给别人了，害得我债主上门，兄弟亲戚反目，老婆离婚。
1: 兄弟，你听我说啊，我这……
0: 你说我认不认识？
1: 兄弟，兄弟，冷静，冷静，冷静！
0: 这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报告战队，
1: 回家战队，回家战队。
0: 你这是要跑路啊！你跑路，你身上你肯定带着钱的。你把钱给了我，我就放了你。
1: 钱好说，啊，我的钱包在软卧车厢里面呢。啊，我带你去啊！千万别拉！
0: 千万别跟我耍花招啊！
1: 好，兄弟，
0: 我跟你去取。
1: 马上，马上，
0: 老实点。
1: 哎，好好，你冷静，你别动啊！你别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就到前面了。
3: 走，
1: 你慢点啊！
3: 我告诉你，你要耍花样，不还我钱。
1: 我就拉警察来！
4: 别，千万别，
1: 别动！兄弟，
0: 别动！快点！
1: 被警察快救
0: 了！别动！
1: 身上有炸弹，有炸弹！
4: 别乱动啊！
0: 你后退！

0: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拽小渣渣了。
1: 好，冷静冷静，好。别激动，我把枪放下了。我叫程吉达，我把枪放下了。
0: 退后，别逼我，以后退。
1: 根据武二幺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在他进站之前，通过岔道引到货场，这样他们就算狗急跳墙。
2: 咱们也会把损失降到最低。这个办法不行，一旦嫌疑人的情绪受到刺激，那后果不堪设想。那怎么办？
3: 叫一下，麻烦叫一下。
2: 哎，兄弟，你看，前面警察越来越多了，这个局势对你不利，你就先把我给放了。
4: 你他妈闭嘴！
5: 现在这个人情绪非常紧张。
2: 还有就是炸弹随时都会被引爆。如果他爆炸的话，
6: 影响范围有多大？这个真说不好。
7: 张超，迅速撤离最近两节车厢的乘客。
2: 把电台调到新息频道。
6: 好。
2: 警察，别他妈说话呀！
6: 安抚好他们的情绪。
8: 放心吧，
6: 把我们的图像及时和总部联系。
8: 没问题，
6: 拜托了。
8: 知道怎么做。
9: 走，老婆，你对里面情况最了解。根据你的经验，做远距离狙杀有没有可能性？
10: 里面障碍物太多，他们两个人离的距离太近，狙杀角度太小了。
9: 大家请安静一下，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由于我们行李车厢出现点故障，我们现在需要检修。 所以，请大家暂时拿上自己的贵重物品撤离到前面两节车厢。谢谢大家配合，谢谢。
11: 我给你等一下，等一下。行李车要怎么？没事，
9: 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很快就检修好。没事，行李车厢怎么了？一会儿我们得拿着自己的行李回到原位啊！谢谢，我们会及时通知大家啊！谢谢大家。
12: 拿上自己的贵重物品。
9: 不会。
13: 紧张，怎么发来消息？
12: 这上面是里面两个人资料，第一个是拿炸药那个，第二个被挟持那个。
9: 你看，这你跑不掉啊！
12: 你他妈告诉他们你欠我钱，还我钱！
13: 如果是这样的话，
12: 我就不能放你们。采取近距离击杀了。小婉，准备近距离击杀。
14: 是。
12: 检查装备。
14: 你要干什么？
12: 击杀罪犯。你有几成把握？
14: 7到8成吧。7到8成？万一你失误了怎么办？
12: 那我也得试一试。我的任务是尽全力阻止爆炸发生。
14: 不管炸弹是真是假，我们作为警察不能拿着全车人的生命做赌注。
12: 但是，
14: 你听我说，
12: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进去和他谈一谈。不行。
14: 他现在情绪那么激动，万一出现什么意外，
12: 那后果太严重了。
14: 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12: 可现在哪有时间让你试啊？
14: 你给我一次机会啊！这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12: 作为铁鹰，处理突发状况应该是我的责任。
14: 我不知道你什么职责，但是在这趟列车上，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0: 喂，
1: 100万已经打到你的账户里了，你查收一下。
0: 谢谢，已经收到了。
1: 车上情况怎么样？
0: 放心吧，我的大老板，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1: 希望一切顺利。
2: 好，你说的对，但是即使要去，也应该是我去。
3: 梁明，请你相信我，让我来。如果我说服不了他，我也会给你创造十足的把握和机会。

0: 等等，干什么呢？
1: 你好，我是本次列车当班的乘警长，我叫詹玉，我想跟你聊聊。你看，我没带武器。
0: 没什么可聊的。我告诉你啊，

0: 箱子再转拨，四车厢。对对，底铺。
1: 老庞，
0: 根据市局的资料和我们对嫌疑人的情况对比，这个号称在列车上持有爆炸物的男子叫王宇，他是开发区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曾经呢。 和秦德民有过利益关系，在纪委介入调查以后，这个人就下落不明。没想到，他出现在列车上。他有接触爆炸物的条件吗？纪委通报，他在平峦开过一个矿，所以呢，他持有爆炸物是极有条件的。就算他持有爆炸物，可我们车站的安监系统那么严密，他是怎么混进去的？哎呀。
1: 这个现在还不大清楚。
0: 秦德民是324系列案件的核心人物，我要求你们在保证乘客安全的前提下，给我抓到这个秦德民。
1: 好，我们马上布置，一定在列车停靠之前解除危机。现在的 K514列车就是一列奔跑着的炸弹呐。
2: 王宇先生，你的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也知道你的诉求。你看，这边空间这么狭小，又比较闷，不如我们到餐车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3: 啊，对，你少说花样，哪儿不去就在这儿。
2: 王宇，你还不知道吧？你手里的这个人质，他有问题。秦德明有心脏病史，如果他在你的手里，犯病或者是死亡，你不仅一分钱都拿不到，你还要坐牢。
3: 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不为自己考虑，你要为家里人考虑啊！
4: 好吧，那个，我想喝水。
3: 你欠我的感情，喝鸡巴什么水？少废话！是这个箱子吧？可以打开吗？可以。工具在哪儿？
4: 在夹层钱包里。
3: 这个吗？
4: 啊，
3: 对，卡在里面。
4: 这张卡吗？
3: 对，是。
2: 你看，钱在这儿。
3: 德总。
4: 我要查账，查账，
3: 先生，来，密码，7741199，
4: 不对，7741188。 也不对，那不应该啊！你他妈敢耍我是不是？
5: 王宇，
4: 我问你，这张卡谁还知道密码？没人知道。我知道了，不是他骗你，是你们两个都被骗了。我再问你，你是哪一年升任开发区建委主任的？办公室在几层？在哪里收贿了王宇的钱财？是2015年升任建委主任，我的办公室在4楼。
2: 收他钱是在财富中心，财富中心。你撒谎！你不是秦德民，你连你自己在哪儿收贿了钱不记得了？你是2014年9月10号当了开发区建委主任的，你在你自己的别墅里收贿了王宇钱财，这都能忘吗？
4: 我刚才一紧张啊，我有点忘了。
2: 你别再撒谎了，你是秦德海。
4: 我不是，开什么玩笑？你们真是……
2: 秦德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一直在海外帮他转移资金，你是他的弟弟秦德海。
4: 我说过了，不是，不要再撒谎了，你就是秦德海，你就是生活在海外的秦德海。你他妈到底是谁？我说你到底是谁？我这你还不还我钱？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到底能不能还我钱？来，喂，别动！
6: 别动！别动！

0: 报告战处 ，K521发来消息，程警长战役成功解除危机，并抓获疑似秦德民的犯罪嫌疑人。
1: 太好了，啊，通知他们，随时汇报情况。
0: 是。
2: 王宇，这条关于炸弹的信息是不是你发给我的？
3: 这不是我发的。
4: 那你炸弹从哪儿来的？谁给你的？
3: 这个炸弹是这样的。
5: 警察同志，就像你跟我说的，我是上有老下有小，我根本我就没这个胆儿。
6: 我就是赶紧想把我的钱要回来，我有个炸弹，我要钱能痛快点。
5: 这个秦德明这个王八蛋啊，他害得我是倾家荡产啊。
2: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秦德明会坐这趟列车？
6: 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是秦德明犯事儿了，纪委要调查他，说是要坐火车往边城跑。
5: 哎，我就坐着咱们这趟车呀，翻来覆去的坐呀，我就想找着他，结果没想到今天我还真找着他了，可没成想还是假的。我
4: 行了，在这好好反省啊。
5: 不是警察的，哎，不是警察。
4: 怎么了？想什么了？虽然炸弹是假的，但毕竟危机解除了，比什么都强。
6: 秦德民，你是把我害死了。
2: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7: 别什么都听你师傅，他也就岁数大点，有点经验。
8: 行了，别贫了，跟厨房说一声，做点好吃的，咱们庆祝一下啊！
7: 没问题，那必须的。
8: 哎，你跟总部汇报一下，就说危机解除了。
9: 师傅，炸弹是假的呀？
8: 我说的是危机解除了，没说炸弹是真是假。
9: 啊，
8: 这孩子哪儿都行，
9: 就是。
7: 哎，正好你们回来了啊！我们刚才商量好了，待会儿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啊！
8: 对呀，
7: 啊，
2: 先别说庆祝的事了
7: 啊！
2: 我们审过王宇了，王宇说信息不是他发的，
8: 不是他发的，
4: 对。
7: 哎，先别管信息是不是他发的，咱们该庆祝还得庆祝，是不是？
2: 不行，我心里还是没有底。老庞，这样，你再审一下王宇，看看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1: 嗯，
2: 我和梁明去会一会这个秦德明。
1: 嗯。

0: 喂，
1: 情况怎么样了？
0: 放心吧，已经帮你藏好了。
1: 第二笔钱已经打到你的账户里了，查收一下。
0: 我一定让他们乱到，让你安全起飞。

0: 张彻，啊，咱还庆祝吗？
1: 庆祝呀！我让他们给你准备一下，你一个人啊，好好庆祝啊。
0: 哎，鸡腿啊，
2: 把我放开好吗？你们这么对我，没有道理啊。我也是受害者。
3: 秦德民，天海市开发区城建委主任，涉嫌贪污并挪用公款，且数额巨大。
0: 说说吧。
2: 我的问题自然会向纪检部门交代，我不会跟你们说笑。
3: 可是我怀疑你根本不是真的秦德民。
2: 哼，警官，你们开什么玩笑？我所有的证件都在这儿，身份证你们也看到了，我不是秦德民，我是谁啊？你们说。
4: 喂，打错了。

0: 老油条，硬骨头。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雪姐，出事了。刚才一个叫王宇的，身绑炸药，把咱们货给劫了。
6: 什么？
5: 咱们的货现在都被雷子给控制了。
6: 帮我盯着。
5: 哎，小强。

0: 你嚷嚷什么呀？
1: 我告你们非法拘禁，信不信？
0: 现在火车有爆炸物，我怀疑你有重大嫌疑。
1: 证据呢？拿出证据来！
0: 证据马上就给你，老实待着。急什么呀？

0: 出了点状况，
1: 什么情况？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个疯子，全身绑了炸药，找到了你，
2: 非要你还钱。现在事情弄得挺大的，全部被雷子控制住了。不过你放心，
1: 容我一定弄出来。算了，没时间了。
0: 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你就让他成为一个永远闭嘴的秦德民吧。
0: 什么？
1: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秦德民，懂了吗？
0: 如果你要把手指和眼球这两样东西必须给我带出来，所有证据和信息全部销毁。好，没问题。
1: 师叔，我们开始干活了。炸弹被人排除了，你还骗我？其实我也纳闷呢，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放了个假炸弹吓唬人。嗯，师叔您看，真的在这儿呢。您放心，只要您答应我把人带出来，我保证全车人还有您女儿的安全。
0: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人？为什么那么重要？他要把这……
1: 这不像圈内老前辈该问的话。
0: 那必须你要保证全车人的安全。
1: 您放心，我们也讲诚信。人我帮你打听过了，在乘警休息室。您好好表现。

0: 哎，马先生，嗯，你好，您这要去卧铺吗？哎，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卧铺有特殊任务，啊，现在不允许进入。
1: 好，谢您陪同。我要喝水。
2: 喝水的事儿，等等再说。我们了解到，刚才和你联系的手机号，只跟两个号码联系，一个是你，另一个，我们怀疑在这趟列车上。告诉我，他是谁，在哪儿？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给自己留条后路，

0: 小杜，啊，这崔师傅的衣服怎么放这儿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来收拾吧。
0: 行，你收拾吧。
2: 嗯。蔡萌，
0: 跟中心联系一下，协助调查李明的手机号。
3: 好嘞。哎，对了，张警长，我又见到那老头了。
0: 哪个老头啊？
3: 就是经常坐我们车那个。
0: 他来干什么？
3: 他刚才想去卧铺，让我拦这儿了。谁能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门都没有。
0: 查完了告诉我。
3: 哎哎，
4: 大爷。

0: 大爷，来这儿找女儿啊？不是，我这是没事溜溜，溜溜溜到这儿来了。是来接老朋友的吧？没有，这趟车上没有我认识的人。
1: 那就是受人所托。哎呀，
0: 我都这把年纪了，谁托我办事儿啊？不过姑娘，我好像听说这火车上有炸弹。
1: 您放心吧。
0: 我们已经排除掉了。嗯，好像还有。大爷，您说的话我们能信吗？我行了，您别解释了。我知道您刚出来，您肯定也想重新做人，开启新的生活。但是，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制造麻烦。我现在怀疑你找女儿完全是一个借口。不是，你千万别误会。
1: 是你误会了，
0: 大爷，没什么事儿，回去吧。姑娘，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0: 怎么了，师叔？
1: 下不了手，看得太紧，感觉好像他们有所警惕。
0: 我看您是送人情去了吧？我告诉你，贼永远是贼，您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没关系啊，他不认您，我认您呢。您那么好的手艺，不能白白浪费了。
1: 问题是现在咱们去，等于往枪口上撞，找死。
0: 这次玩法变了，不偷人，小零件。
1: 小零件？
0: 要他的手指和眼珠子。师叔，在咱们这个圈子，谁不知道您呢？只有您才能不知不觉地让人丢了眼珠子跟手指头。

0: 凭我的本事也只能站得远远的看热闹。
1: 行，
0: 这不就对了吗？照计划行事。
1: 得嘞，我知道了。
0: 是说

0: 哎，你。
1: 总部刚才发来消息，让我们尽快查清被捕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2: 你就说，我们尽快给总部一个答复。
1: 好。
3: 果然如此，
4: 炸弹并没有被解除。
5: 长官，
2: 怎么还有炸弹？
5: 有没有完了？
2: 那合着王宇这个炸弹？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呀？
1: 他们不会是为了钱吧？
2: 如果是要钱的话，那第一次发信息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来了。
5: 是不是报复社会啊？
6: 哎呀，报复什么社会呀？报复社会那炸弹早就炸了，哪用发信息吗？
5: 我这不分析呢吗？
2: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白长长，以你对列车的了解，能不能根据照片判断一个炸弹大概位置？
7: 这个角度不好判断。
2: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呀？哎，战员，对方两次都是给你发信息，我认为他对你有一定的了解。
7: 是不是那个老头？
2: 哪个老头？
7: 就经常坐我们火车那个老头。
2: 哦，是他。
4: 首先，我们应该排除我们大脑里的干扰项。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抓了王宇和秦德民，这个消息就发过来了，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
8: 蔡萌，迅速联系总部，查明这个电话号码的所有信息。

0: 秦德民，现在列车上真的有炸弹，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车上有炸弹。
0: 对方刚刚威胁说要引爆炸弹，也就是说这辆列车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你如果不想一起死，赶紧交代他们在哪儿。
1: 跟我真没关系，我不知道火车上有什么炸弹，赶快给我放了行吗？我求求你们放了我。
2: 你们，
3: 站住！列车连接处发生爆炸，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4: 收到，走。
5: 战警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听轰的一声，这就着火了。
6: 刚才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过去，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7: 可能是烟头引爆气体的打火机。
4: 庞师傅，这交给你了，走。来，让一下啊！来，让一下，
8: 来，咱散了吧，散了吧，回自己座位上去吧啊！

0: 是说，动手吧！
1: 让下！
2: 是。
0: 不想让你女儿死的话，就给我快一点。
3: 先生，千万别！
2: 亮明，
3: 急备用，快走！
2: 小心！
3: 走啊！
2: 让开！
3: 来，说。

0: 老东西，跟我玩阴的！
1: 姑娘，放手吧，即使是你自个儿做，也未必跑得了。
0: 那是我的事。你确定你要挡在这儿了？
1: 是。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干！

0: 哎，警察，快去救那个老人家！
1: 别动！别动！放开他，把枪放下！我让你把枪放下！
2: 你是逃不掉的。
1: 你们俩果然是父女同心呐，只可惜这个亲爹只生不养。你现在拿枪指着的是你的亲生父亲。
2: 你胡说什么呢？
1: 跟你说个故事。20多年前就在这趟线上活跃着金银铜铁四大将，其中银将最为道义有道，为了退出师门自己进了监狱。他把女儿托付给一个叫战勇的警察收养了。这个老头就是那个银将。
3: 他还好吗？
4: 他很好，就是成天吵着长大想当警察。
3: 那一定是受你的影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现在闺女长大了，成了警察，可是她骨子里流着的永远都是你这个做贼爹的血。
2: 你胡说，我爸是警察。
1: 你想想，他为什么一直帮你？他为什么一个月坐20多次这趟列车？

0: 他要找的亲生女儿就是你，不可能！
1: 大爷，闺女找着了吗？
2: 找着了，挺好的吧？哎，挺好，挺好，挺好。姑娘，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1: 哎呀，师叔啊，你可真是悲哀呀！到死了，女儿都不肯认你。你赶紧告诉他，你得了肝癌晚期，再不相认，可就晚了。他还好吧？他很好，能见见吗？我来安排。先回家看看，我送你去车站。
3: 车上有炸弹，遥控器在他手里。
2: 让下，让下！
1: 孩子，我尽力了，你要小心。
2: 把枪放下！我叫你把枪放下！

坐吧。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秦德明只和两个人联系，一个是你，一个是刚刚那个血肉银丸。我想你们应该认识吧。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护真正的秦德明潜逃。说吧，秦德明在哪？
1: 我刚刚的故事精彩吗？怎么，让你们俩父女相认，不感谢我一下呀？
2: 所有关于炸弹的信息，都是你发给我的。
1: 是啊。
2: 你的目的是什么？
1: 目的。

0: 目的就是让你那个当贼的爹帮我挖个眼珠子，卸个手指头。可惜那个老东西爱女心切，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他坏了我的大事。
1: 你和秦德民、秦德海是什么关系？
0: 非要有什么关系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已。
1: 秦德民现在在哪儿？
0: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要你们这帮警察干嘛呀？
2: 你们两个记住啊，每个车厢的卫生必须检查好。
3: 战爷，正好来找你呢。老人家血止住了，伤势没什么大碍，救护车也联系好了。
4: 谢谢。
3: 车快到站了，我去检查一下今天工作。
5: 你好好想一想，秦德民给你密谋潜逃这么私密的事情，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吧？但究竟是谁向我们警方故意散布消息，好让我们把矛头指向你啊？还有，如果你和王宇擦枪走火同归于尽，对谁更有利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你拼命袒护的那个人早就已经把你出卖给王宇了，因为他希望王宇缠着你，最好炸死你，这样你就永远都是秦德民。而真正的秦德民，那个时候在瑞士银行取着大笔大笔的钞票，因为你只是所有环节中的一个小节而已。不对，更准确的说，只有你的手指和眼球才是你哥哥唯一想要的。
6: 区城建委主任秦德民脱逃了。
7: 脱逃？逃哪儿去了？
8: 刚得到票务信息反馈，有一位叫秦德民的购买了金枣花车 K521 的车票，还有在码头、汽车站都有秦德民购票的信息。
9: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5: 只不过你哥哥百密一疏，他没有想到王宇那么早就动手了，打乱了他整个计划。我说的没错吧？
10: 有一点你要搞清楚啊，如果你死了，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秦德民这个人，只有秦德海。你搞清楚。
4: 说吧，他在哪儿？
11: 亲兄弟啊，真感人。那我就让你听听你的亲哥哥和雪茹银晚的通话记录。蔡萌，

0: 为一个真正的亲德民，懂了吗？所有证据和信息全部销毁。你们的报酬我翻三倍。
1: 大海，这些年辛苦你了。
2: 哥，你说啥呢？咱们家是不是你最出息？你想想咱们村从来没出过你这么一个大学生，而且到这么高的职务。
1: 你说你哥我当这么一个官儿啊，这么些年呢也没给你什么回报，你想这个我还真挺惭愧。
2: 哥，亲兄弟说什么回报不回报，什么意思啊你？

0: 兄弟，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就去美国。只要我一过去，你就搬出你的贫民窟，我房子都给你买好了，绝对是富人区。我要让你和你的家人都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过上真正意义上的贵族生活。哥，哎，德海，这之前让你在国外存的钱没问题。
1: 没问题，哥，你忘了，系统录入的都是咱们俩的指纹和视网膜信息，绝对安全，绝对保险。好，这就好。德海，咱美国去。哥，我听你的，咱美国去。
2: 听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再给你胖一遍？像你们这种人，在巨大利益面前，亲戚真的一文都不值。
3: 交代细节吧，这样对你更有利。他不在火车上。
4: 是我用他的身份证订的票，目的就是吸引你们的注意力。我哥跟我说了，只要按照他的计划，车一到站，我就可以安安全全的在行李箱里被人带出去。
5: 那秦德明现在究竟在哪？今天下午。
3: 5:20，CA905班飞往洛杉矶，
0: 用的是我的护照。立即出发去机场，抓捕嫌疑人秦德明。

0: 航班现在开始检票登机，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5号登机口上登机。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1: 秦主任，
0: 你们是？
1: 我们是天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跟我们走吧。

0: 我知道您刚出来，您肯定也想重新做人，开启新的生活。但是，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制造麻烦。我现在怀疑你找女儿完全是一个借口。
1: 不是，你千万别误会。
0: 是你误

0: 你好，麻烦你出示一下您的车票和身份证。
1: 你们两个干制片的吧？哦，你们也是制片组的吧？
2: 你好，请出示一下车票。嗯，
3: 没办法。
1: 摄影组的镜头太霸道了。
4: 灯光组的各位，餐车的鸡腿是不是你们吃的？
5: 大哥，把我的枪都给我拿回来吧。不错啊，录音组的呀，杆少穿点啊。
2: 服装组的各位老师，拍完戏，这身衣服能给我吗？
6: 化妆组的，把头抬起来。
7: 武术组的兄弟们，江湖再见。
8: 唱舞的兄弟们，你们太棒了。
9: 演员们，好好演哦。
10: 司机部门的大哥，今天加油了吗？

0: 日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红发碧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5: 誓死完成任务。

0: 这货肯定被人劫了！驾驶临城，引来山中土匪，
1: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2: 当真？
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小小火药把戏只是开始，京城之好戏还在后头，若要平安，恭请铁猴子现身。
2: 这件事情交给纳兰索图。
3: 这是为何呀？
2: 纳兰索图能够找到铁猴子，你能找到吗？
3: 他明显是冲着你来的嘛。
4: 事不宜迟，我速去西直门外。
2: 这铁猴子胆子也太大，他们一脸的绝对是一伙的，他们这是要大闹京城啊！
5: 大家快跑，这里有炸弹。李卫龙，这种龌龊的手段岂是好汉所为？
6: 你是蒋世照大人的女儿？
7: 所有的炸药都是师父安置的，我只是逗你玩而已。
6: 这么多年，你师父教了你夜叉门的遁形术、弓箭术，还有月牙镖，说白了不就是为了今天利用你？我怀疑紫禁城炸药的事情就是贼人利用小姐虚张声势，全是靠我师父教人要死掉，然后再利用小姐牵制住我，这分明就是调虎离山之计。
8: 有人血洗天官剑术，霸气军校全部被劫呀、
6: 当年夜叉门一个反清复明的奇谋做尽了坏事，我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今天我铁猴子就要将你就地正法了。

0: 清道光年间，铁猴子多次协助朝廷制破要案，屡建奇功。知晓铁猴子真实身份就是杨天纯后，道光帝遂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名义，御笔题书“神医”二字，赠予杨天纯在京开设的百草堂。
1: 杨大夫，哎呀，恭喜大夫！来来来，请进，请进，感谢感谢啊！
2: 恭喜恭喜啊！
1: 病好点没？
2: 好多了，好多了，
1: 谢谢你啊！来，请进。
3: 恭喜啊，杨大夫！
1: 纳兰大人，你来就来吧，带。